0: 面当中是我们的大众好友啊，大众选手，他们在折返这个第一个折返点的路段的一个交汇啊。
1: 是的，我们在赛道旁边也可以看到很多前来观赛的为我们跑友加油助威的市民朋友，还有我们志愿者的身影。这次呢，在志愿服务方面呢，我们也是多渠道的精准招募，通过科学化的定岗培训、特色化的暖心服务，以专业、细致、温情的志愿服务，为我们的吉马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同时呢，我想这次吉马赛呢，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志愿者们来总结服务经验，选拔优秀的志愿者，充实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也是为2027年第33届大冬会志愿服务工作积蓄动能。
0: 人说跑一场马爱一座城啊，我相信每一个来吉林市跑马拉松的人，你不会不爱上这座城，真的是叫什么，人生路漫漫，吉马真好看，吉林更好看，
1: 没错，
0: 尤其是这个季节，
1: 草木葱茏啊，江水澄澈。其实吉林市呢，是一座红色之城、浪漫之城、冰雪之城、文博之城，也是一座欢乐之城，获2026年的冰雪旅游十佳城市殊荣，这也是吉林市连续11年蝉联中国冰雪十佳城市。
0: 跑过吉林的这个五城，其实我们说也是跑过吉林的五色，而且呢，每一步都有故事。我们的跑者他们在这座城市里，不仅是奔跑了42.195公里，而是跑过了吉林市的五色人生。比如说，我们说红色之城，那一抹红就是这座城市不屈的骨血。我们说冰雪之城，那一片白是冰雪圣境的邀约。我们说浪漫之城，那江畔的烟火是浪漫。我们说文博之城，深邃的沉淀也是一种浪漫。
1: 对，还有欢乐之城。
0: 对，整座城市的活力都尽在其中，在每一步里去呐喊。这次我们吉林市有68条公交线路是为号码布免费亮起的。
1: 对，
0: 我们所有跑马的这个跑友们，只要你亮号码布，你免费坐公交。
1: 是，
0: 吉林市的公交这两年真的是很豪横啊，动不动就免费，一到过年，
1: 一到节假日就免费，而且停车也是免费的，
0: 逢年过节就免费，这真的是极大的方便这个老百姓，也方便了游客。
1: 对，这次我们文旅部门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在这个吉马赛期间，一直到6月1号，我们集中推出了30多项的文商旅体特色配套活动，可以说是动静结合，老少皆宜，打造一个全程狂欢联动的一个赛事氛围。比如说，您可以走进我们人民大剧院啊，欣赏大型的原创鹦鹉诗画《古韵大冬松雪江城》，也可以到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沉浸式去体验大型的实景演出《朱雀千古情》，在艺术中呢，感受江城的底蕴。家中有萌宠的朋友呢，也可以参加我们现在正在举办的宠物博览会、宠物嘉年华，来共享欢乐的时光。另外呢，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参赛包里还有我们的吉马礼遇卡啊，可以享受多家商家的提供的优惠。
0: 好，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画面左侧是男子领先集团，画面右侧呢是女子领先集团，他们所差的这个距离位置啊，我们的男子领先集团他现在所跑到的这个位置，其实距离我们的半程终点很近了。
2: 对，我们这次半程马拉松啊，在
0: 终点改了，
2: 其实在那个终点的位置大概是在19.9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就会进行一个右拐，所以前半程的赛道呢会有一定的重复。现在我们看到男子领跑第一集团的选手，这应该是半马的领跑选手，
0: 半马的领先。
2: 对，半马选手呢是 C 开头啊，他们也是在穿越人墙了，这个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的，
0: 是个挑战。
2: 其实我们在观看整个吉马赛事直播的同时，我们也非常的好奇现在中国籍的选手他们跑到哪儿了，因为今天呢其实陈华威、谢云策、王家浩还有王宏伟他们在前面呢是一直紧跟第一梯队，但是在随着比赛的这个进行，随着来自东非选手的几轮变速啊，他们也不得不退出了关于这个第一集团的行列的争夺，但是他们现在应该是分裂在整个赛道。

0: 之上。现在从15公里的这个情况来看呢，王家浩是用时47分05秒，谢云策呢是47分06，陈华威呢是47分16秒。也就是说，王家浩和谢云策呢，他们是形成了这个国内男子的第一集团。如果说他们十五公里用时是在47分06秒的话，也就是说他们今天的这个平均的配速呢，还是保持在310左右啊。那如果是保持在310左右的话，那今天他的这个成绩会是一个差不多会向着214以内完成这次比赛。整体相对今天的天气情况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1: 好，其实大家通过画面左侧画面可以看到，男子领先集团现在跑过的位置呢，就是半马终点附近，也就是说半马的选手我们在这儿呢要进行一个右转弯，就是还有190米左右到达他们的终点，而我们的全马选手是继续沿着这条路向前的。这条路呢是吉林市非常著名的一个景观带，我们的滨江西路。
2: 清水绿带啊，它是木栈道、骑车道、广场、雕塑，还有我们的水岸精品景观，串成了总长约57公里的城市慢行系统和绿色走廊。
1: 对，吉林市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尤其是吸引跑友的地方，它有一个三级慢行的系统。什么叫这个三级慢行呢？就是木栈道、遛弯的，然后自行车道，然后再加上构成的这个塑胶的跑道。
2: 是的，
1: 现在我们经常很多在吉林市这个跑友就愿意沿着这个江边绕跑。
2: 对，
1: 比如说像我这种就是二八坑子，东北话叫二八坑子，我一般就是最多就是江湾桥，不是江湾大桥，然后到临江门大桥这一圈，
2: 对，
1: 就差不多10公里左右。
2: 在江湾桥和吉林大桥段呢，有我们1.2公里的智能健身步道啊，其中有人脸识别啊、大数据云平台，还有户外体测一套闭环，健身路径呢1300多处，器材达到20000余件，年承办群众赛事556项级。极马的围观基础啊，这不是一天堆出来的。
1: 是的，
0: 现在在镜头的右侧是我们男子半马的领跑第一集团，镜头的左侧依然是给到了我们这次比赛的全马男子领跑第一集团。那么在穿越了人墙之后啊，我们也期待一下像中国籍选手今天在半马能够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从现在来看呢，从处于第一位的，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很像范世庆哈，应该很像范世庆，他们过了15公里了啊。我们如果摄影老师方便的话，可以把镜头再推进一点，因为现在是带着这个这种
1: 其实这个
0: 风景，
1: 其实这个在
0: 整体来说
1: 再推起来有点困难了。刚才那个其实有网友也在问啊，说这个我们摄像车离他的距离安不安全，足够安全？其实这已经是长焦在推了。
0: 对，其实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因为
1: 有很长一个
0: 摄像老师啊，距离这个我们整体的选手呢，他们需要保持在起码要5米以外的一个距离。那5米以外的这个距离呢，其实对于选手们来说，就是对摄像老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了。
1: 徐烨吧，
0: 对，应该是徐烨，这是来自
1: 徐烨，后边是跟着甘顺江，
0: 江苏队的徐烨，
1: 后边跟着甘顺江，
0: 对，江苏队的徐烨，其实去年呢，在徐州他的老家也是跑出了218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但是徐烨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针对这次半马比赛，他大概率呢就是以赛代练的一场比赛。那像甘顺江呢，是湖南工业大学的体育硕士，而且也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
1: 高材生。
0: 之前啊，他的主项是短跑和跳高相关，但是因为像这样的选手，他们的神经募集能力特别强啊，相对来说这个体能基础非常的扎实。当他转向这个中长跑的时候，也是能力非常强。像甘顺江，他的个人的半马 PB 是达到了65分38秒。那像徐烨呢，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是为我们呈现出了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个人能力。那今天的比赛当中，像徐烨和甘顺江，如果说他们现在是处于领跑前两位的话，在接下来的角逐当中，看我们刚刚应该是已经过了15公里了。过了15公里，其实这个对于半马来说，像精英级别的选手，他们大概在18公里左右会迎来身体的一个小的激烈反应。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半马撞墙点啊。当然，半马的撞墙点呢和全马不一样，半马呢更多的是身体的这个上酸啊，大腿如果上酸的话，跑姿会变形。但是对于全马来说呢，差别就会比较的明显。但是像徐烨和甘顺江，像他们这种训练有素的跑者，他们大概会在18公里左右会有这么一个身体的小的反应，就看那段时间两个人能不能顶得住啊，以及两个人在那个时间会不会采取对应的策略。

0: 那
1: 就关系着最后比赛的他们冠军和亚军的一个归属，
0: 靠意志品质了。
2: 那么本届赛事呢，也是配备了639台移动厕所，较上届增加了139台，通过科学的布局来实现参赛选手每3分钟啊可达厕位，有效解决了一个排队的焦虑。
0: 对，现在其实我们通过左侧男子领先集团的画面当中就可以看到，在画面左侧的这个我们的移动的卫生间，嗯，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这个选手跑友。
2: 是的，等于我们在服务保障方面在不断的去优化升级。
0: 好，现在呢，我们的第一集团他们跑到这个位置呢，叫我们吉林市的这个临近滨江路的这个滨江路的路段。嗯，右侧这个画面呢，是我们大众跑友现在跑到的，就是我们万科城下边这个地方。嗯，
2: 旁边也有我们的江滨公园。
0: 对，
2: 也是我们市区来赏雾凇的一个重要点位，是我们的10大露营地之一。夏天呢，可以坐游船码头垂钓，作为儿童乐园营地啊；冬天呢，也可以打雪圈啊，是我们的公益冰场。同时呢，也曾承接过我们国际龙舟赛、冬泳赛，还有啤酒嘉年华、萌宠运动会等等等等。它是把吉林的这个四季文旅商体啊，压到同一个岸线上。
0: 对。而且这一个板块呢，从城市的角度功能划分来说，它是一个宜居的一个板块，整个丰满区。
2: 大家可以看江景啊，开窗见绿，推门见景。我们吉林市也在江边呢打造了很多的口袋公园。
0: 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刚才看那个不是叫滨江南路吗？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全马男子领先集团跑过的这个地方呢，叫滨江这个西路和滨江东路的这个交接这一段是非常好看的核心景观带。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江上的喷泉，这个江上的喷泉，如果你晚上来吉林市游船看它的话，很震撼，那个
2: 感觉看夜景
0: 很震撼，很浪漫。
2: 我们的音乐喷泉也是国内少见的松花江漂浮式的音乐喷泉，即使在冬天呢，它也是开放的，全长555米，主喷到70米，11组水型啊，跟随着我们的乐章变换。
0: 对，这个是一大亮点。
2: 对，在冬天的时候也是水舞结霜啊，灯光穿透。
0: 是在北方城市，冬天，那么吉林市这个松花江是不冻江。
2: 对，
0: 在江上的这个喷泉也能喷出水来，我想可能吉林市独一个了吧。
2: 是的，
0: 吉林市独一个了。
2: 就在近几年，我们开通了一个冬季的游船的航线。
0: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左边呢是女子全马第一集团，
1: 对，
0: 右边是女子半马的第一集团。
1: 对，而且我们看到在镜头左侧啊，刚刚徐冰杰他们应该是经过了20公里的这个点位，经过了20公里点位的话，我们看稍后他们会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如果说他在20公里点位是保持一个差不多1小时10分开外的一个成绩，我们等会儿可以进行一个确认。那这代表着这个区间啊，他们是有一定程度的掉速的，而且经过补水站的时候，通过这个画面我们也会发现，好像他们在过程当中会进行一个自己的物理降温、物理喷淋啊，把这个水淋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今天比赛啊，在后半程真的非常考验，一方面他们的个人的燃脂能力，还有过程的这个补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比赛温度的这个升高啊，如果说您不及时补水的话，整个的这个心率会进一步上升，跑崩的风险就会加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徐冰杰还有我们这次比赛所看到的领跑的选手非常的重要。

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吉林市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年均接待近100万人次，目前是免费开放的。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呢，凭借号码布也可以。

0: 免预约进行参观。里面呢，刚才凤凯也提到了，有我们的吉林一号陨石，也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单体石陨石。那么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有吉林六号陨石首次亮相了，大家也可以去参观一下。这也是吉林市来吉林市的游客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它必打卡，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去打卡？我们说吉林市是陨石之都，同时文博之城、浪漫之城。其实我讲看陨石还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0: 嗯，
1: 吉林市也是个幸运的地方。
0: 对，
1: 你这个陨石吉林一号当年落地的时候，它是落在了这个居住区的。
0: 是，
1: 但是那么大个个儿下来，
0: 它
1: 没有伤到，
0: 波及的范围很大。
1: 对，它没有伤到一人一处一建筑，
0: 这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大家来吉林市呢，可以去绕着我们的吉林一号陨石走一圈啊。
1: 好，现在我们的男子领先集团跑过了我们吉林市的吉林大桥的桥下这个位置呢，他们其实过了24公里了，上走跑上了滨江东路。
2: 现在半马的男子领跑选手徐烨是处于一个人遥遥领先的状态，大概就是过了这个16公里之后啊，徐烨这一波变速是拉开了和甘顺江之间的一个差距。那徐烨今天能不能保持到最后？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1: 哎，对，我刚才就是一个没留神，我还在找，我说甘顺江哪去了？
2: 对，其实马拉松赛场上就是这样
1: 的
2: 风云变幻啊，
1: 不知道就在哪个节点，可能这个。就是距离就拉开了。
2: 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徐烨他明显摆臂的这个幅度会比之前加大，他是加大了自己的步幅。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他今天啊是志在夺得这个冠军。但是从这次比赛的这个半马的赛会记录来看，其实想要打破基本上是很难了。因为我们这次比赛像男子半马呢是1小时6分50秒，这需要按照一个平均配速310的一个配速啊，按照他们呢差不多是311这样的一个配速，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一点距离，剩下的这几公里的距离，徐烨能不能一个人保持住？因为这个需要他保持在310以内啊，才能够打破。
1: 但是他在后边的最后几公里，他也会有一个变速，
0: 有可能会后程发力。
2: 对对对，但是其他的选手并没有给他形成压力，他在后程选手给他形成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前提之下，他是不是会一直保持？
1: 空间也非常
2: 小，这个可能就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了。
1: 思睿老师每次这个算这个配速的时候，我 CPU 就烧了。其实，
2: 对，其实我们
1: 看到是
0: 女子选手的，全马和半马，
1: 女子是左侧是我们的全马，右侧全马选手，右侧是半马选手的女子。
2: 对，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分屏的画面也。感受到咱们2026吉林市马拉松的比赛直播在赛事镜头方面所做的这个精心准备。我们说一场专业的马拉松直播，像我们这次不光有马车，还有摄像摩托车，而且能够兼顾到男子第一集团、女子第一集团、男子的国内选手，还有那个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女子的国内选手。
1: 对，
2: 这也是代表了这次赛事组委会在赛事转播方面所做的一个精心的准备。
1: 这些呢，其实我们都是想让更多的观众去了解我们的这些参赛的选手，他们不同的梯队区间、不同的参赛组别会采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去完成他们的比赛。如果你也是专业的路跑者，你可能通过这个画面的对比就能够去看出我们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采用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去更好完赛。好的，那么观看吉马赛，我们也要分享大品牌。在这里，让我们感谢独家冠名商厚谷咖啡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厚谷咖啡作为亚洲咖啡协会主席国单位，云南咖啡标准的推动者，43年深耕咖啡全产业链，产品畅销50多个国家地区。感谢高级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大 K、奇正藏药、瑞尔康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感谢官方赞助商众安保险、金麦郎、麦盛百威啤酒、吉林工程、方程豹汽车对赛事 的大力支持，感谢赛事支持商康马仕、吉林新泰、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滴滴出行、淮间酒业、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中国石化、兰士顿跑步耳机、风致99固体咖啡含片、百年元龙蒸饺、新兴园、喜家德虾仁水饺、翻天蛙食品、麦克氏沙琪玛、关节伴侣、益佳能专业运动营养、十月稻田柴火大院、七天大圣电解质、美露饼干、长白山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知路鸟第一防护。

0: 世贸万锦大酒店、纳龙健康以及 Hollow Motion AI 三维跑姿分析对赛事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我们的营销合作的伙伴飞跑马拉松神盟对赛事的支持。参赛的跑友啊，可以去关注一个小程序，包括亲友可以拿着他的号码牌号码树去关注小程序，马上开跑，选择吉林市专区，输入参赛号码，下载照片视频，同时也能看到我们的守望者系统。
1: 大家在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呢，就是我们吉林市人民大剧院，还有我们的吉林市体育馆，也就是我们冰超联赛举办的地方。
0: 对，昨天晚上这儿最热闹的地方，7-4那地儿。
1: 是，冰超联赛也是今年2月份揭幕的，目前呢是一个常规赛的阶段，之后呢还会有季后赛。啊，我们吉林市。
0: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女子领先集团，
2: 对，陆颖是处于一个人领跑的位置了，这也代表着陆颖在半程过后啊，她整体的状态是上来了，才有这样的底气敢于去领跑。而且陆颖的从她的个人的全马的水平来说，她在2026的东京马拉松是刷新了自己的全马 PB， 达到了2小时26分35秒，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在今天比赛当中和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掰掰手腕啊，这是她的一个实力的体现。而且呢，可见之前的这个全马的比赛对他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对于专业队的运动员啊，为什么说他能够在连续2周2次全马的比赛当中还能够保持如此的强劲？这代表着他的平常训练量还有训练强度是非常大的。其实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很多人觉得他们跑全马连续几周参赛非常的累，但是实际上对于他们而言呢，因为他们平常的训练会更累。
0: 好，现在我们看到左侧画面，男子领先集团跑上的就是吉林市著名的江湾大桥，我们当地老百姓也管这叫彩虹桥。
1: 彩虹桥，这个是2004年建成通车的，全长1609米。
0: 跑到这个位置也意味着，跑上这座桥意味着他们来到了26公里。

0: 其实，在江湾桥的两侧呢，就是吉林市城区的松花江核心景观带了。
1: 是的，在这里可以观夜景，也非常的美啊。尤其是乘坐我们的松花江游船，在夜晚的时候呢，从头到码头，经过三道码头。船上呢也有非遗展演、文创市集、文艺演出，把夜景啊做得非常的具体可感。
0: 好，现在是江湾桥右转下桥，奔向了我们的松江东路。
1: 嗯，要进入我们的昌邑区啊。
0: 女子的。
2: 好，选手，陆颖，还有
0: 我们的两位来自
2: 埃塞的选手，
0: 埃塞俄比亚的，
2: 对，
0: 选手
2: 德格法和德莱莱。陆颖呢，我们知道她是两届全运会的女子全马季军，而且在2025年的无锡呢。他也是获得了亚军啊，锦标赛的亚军。那场比赛啊，同样是因为肠胃的关系，中途上了一次厕所啊，痛失了冠军。那么陆颖呢，还是2023衡水湖马拉松的国内女子冠军。
0: 好，现在我们画面右侧给出的就是吉林市朝鲜族中学，这个学校的位置呢，就在目前画面左侧男子领先集团所跑的这个松江东路的。北侧。
1: 是的，朝鲜族中学呢坐落于松花江畔，始建于1949年，是隶属于吉林市教育局的省级重点中学。目前吉林市呢现有12所民族中小学，涵盖了朝鲜族、回族、满族等等。昌邑区呢整体也是布局完善、人口聚集、民族多元的一个城区，老牌工业城区啊。
0: 对，所以说来吉林市啊，你要感受朝鲜族的美食。我们的
1: 大冷面、
0: 酱汤，
1: 哎，对，还有打糕。
0: 对，昨天我刷抖音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来吉林参赛的外地跑友啊，就已经去把吉林市的美食翻了个底朝天
1: 了，已经在到处打卡了，
0: 就是翻了个底朝天。
1: 而且我发现
0: 他们吃了很多，我觉得特别看起来特别诱人的，我都没去过。
1: 我发现他们特别会吃啊，
0: 会挖掘，
1: 挖掘了很多宝藏小店，连我们本地人都不知道。
0: 好，这是我们的半程选手
2: 徐烨啊，这是来自江苏盐城的选手，现在也是。

0: 天津队的注册运动员。徐烨呢，今年参赛频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啊，大多数时间呢是在高原训练。在2026的盐城马拉松呢，他也获得了全程男子组的冠军。
1: 他现在是在半程男子组当中处于一个绝对的领先。
0: 是的，从徐烨的报名成绩来看啊，个人的半马 PB 之前是66分38秒，但实际上呢，他已经很明显具备了半马66分以内的水平了。
1: 他现在已经开始要马上进入这个加速冲刺的阶段了，离终点很近了。
0: 对，我们说半马男子呢是66分50秒是赛会记录。那我们这次比赛呢，男子半马选手是晚出发啊20分钟，也就是说他现在是用时1小时05分50秒，想要打破这次赛会记录其实很难，因为最后呢还有接近一个200米的一个冲刺的距离。那现在是用时1小时06分了啊，这是他现在徐烨所用的这个时间。从徐烨之前的这个奔跑的状态来看，我们看一下他能不能保持到整体的一个最后的状态。我们之前啊，从他15公里之后看他的整体的成绩呢，差不多是在67分上下完成比赛，也就是1小时07分。但是从他15公里之后，其他的选手给他带来的影响呢，相对来说要更小一些。然后他自己呢，也通过一轮变速取得了一个明显的优势。在后程呢，他可能整体的状态就没有那么顶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徐烨应该是在最后的190米进行了右拐，现在进入到最后不到200米的一个赛道了，向着半马的终点开始迈进。这样子，来自
1: 我们已经看到半马
0: 天津队的选手，对徐烨向着吉林马拉松半马的终点拱门开始跑去。在他的身后，
1: 甘顺江，
0: 甘顺江应该是距离他应该有50米左右的一个差距啊，这个距离可能还在进一步的缩小，但是徐烨已经明显很明确能够获得这次比赛的冠军了。
1: 好了，我们看到他马上即将撞线。
0: 对，这样子，来自天津队的选手徐烨就获得了2026吉林市马拉松的半马男子冠军，
1: 恭喜他，
2: 恭喜徐烨。
0: 紧随其后，来自湖南工业大学的
1: 甘顺江
0: 体育硕士甘顺江啊，也是完成了比赛。他们最终的这个成绩啊，
1: 他们俩相差应该不到10秒钟，
0: 一小时都是1小时7分出头哈。其实1小时7分出头，就是和去年的这个赛会记录是刚好擦肩而过。我们之前说赛会记录是1小时6分50秒，我们看到在马拉松赛场上，其实，在赛场上他们是对手，但是当完赛之后，他们都是惺惺相惜，
1: 非常好的朋友，
0: 对，
1: 惺惺相惜。
0: 对，是一个彼此成就的过程。正是因为有了对手的加持，这样子房博也来了，
1: 第三名房博也冲过来了。
0: 这是一位来自河北廊坊的跑者房博。其实房博呢，我和他认识很久了。房博呢，这两年呢，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深刻的印象。现在的成绩的背后呢，他也遭受了很多的非议，在不断被质疑以及不被理解的过程当中，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决心。也正是那份对胜利执着和执念，成就了现在的房博。
1: 其实今年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就是他刷新了一个他的 PB， 全马的一个 PB， 在石家庄。
0: 对，213啊，
1: 这是
0: 让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1: 对，当时他是石家庄马拉松的第二名，应该是男子组的。
0: 对，那场比赛应该是国内应该是五名遥啊，所以呢，房博啊，也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最开始呢是一个手机导购员，而且他最为励志的呢是呢，在初中的时候因为胖还遭到过同学的嘲笑，2年的时间减重过60斤。
1: 所以说
0: 这一路走来啊，
1: 马拉松真的能改变很多，不仅是改变你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更是改变你的命运，
2: 改变你
1: 对生活的认知。好，现在我们看到这是
0: 女子半马的领跑选手黄佐兰，这是前云南专业队的选手。黄佐兰是1999年出生，来自云南的芒市啊，在云南省第14届运动会3000米当中呢，他也是获得了金牌。24年的衡水湖马拉松呢，他是跑出过全马2小时46分的成绩。
1: 他现在呢是跑过了我们的江城大桥，也就是19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现在处于19公里左右的位置，马上到19公里，还没到。

0: 祖蓝今天也没有遭受太大的阻力啊，很快就取得了一个人的绝对领先位置。其实从十公里的位置来看呢，他就和后面的选手拉开了差距。
1: 现在画面右侧给到的是吉林市东团山遗址公园，这个位置呢位于我们目前男子全马第一集团领先选手的江对岸。
0: 其实我们从黄祖蓝的这个奔跑呢，也能够发现我们大众跑者和精英跑者其实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需要不断的超越处于他前面的男子全马的选手，因为黄祖蓝按照他的这个个人的实力的话，比如说以黄祖蓝的这个水平的话，他每秒奔跑的这个距离都是在4.5米以上了，每秒奔跑4.5米。而对于现在大众跑者，一个半小时啊被黄祖蓝追上了，他们的这个步幅相对来说就会小很多，
2: 他不光
0: 是，所以每秒奔跑的这个视觉的差别就会很大，
1: 是一个步幅很小，再一个就是可能大众跑者达不到他那么高的步频。
0: 对，就是我们综合来看啊，其实我们说步幅也好，说步频也好，这是一个跑者的一个综合性的协调性的体现。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方式能够增加自己的步幅，增加自己的步频，比如说原地的一些快速的激活可以明显的增加我们的步频，也包括像越野跑的下坡训练也能够增加我们的步频。那么像步幅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增强我们的核心力量。怎么样增强呢？首先要求的是我们的髋膝踝的一个稳定性，还有呢就是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以及我们的整个的核心肌群，包括我们的腹横肌啊、腹内外斜肌，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具体的要求。平常多做一些类似于臀桥，来保持我们身体的刚性。另外啊，想要增加步频步幅啊，增加步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力量的要求。我们马拉松的这个训练呢，像全马的训练非常重要的有这种有氧训练，有氧训练可能占比达到了80%。另外还有像体能训练，包括我们的速度、力量、协调、柔韧、爆发力，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马拉松训练当中非常重要的专项训练。当你把这几点兼顾了啊，首先把体能训练拉上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步幅明显加大，你跑起来显得有劲儿了，而且会更节能。为什么有的人他奔跑的时候心率会更高？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就是他整个的跑步可能没有经济性没有那么高。我们有氧耐力的几点关键因素，首先是我们的跑步经济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奔跑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思考的这个。
3: 我们看到右侧的画面现在出现的是我们的长白岛湿地公园，地处松江大桥和清源桥之间，也是松花江畔免费开放的城市湿地公园。这里呢也是我们十大文旅 IP 松星江山夜雪鸟石温泉中鸟元素所在地，也是我国已知最北的大群体水鸟越冬地之一。生态环境非常的优美啊，在这里呢人与水鸟长期共处，部分候鸟呢也转为留鸟了，常年栖息的水禽达到2-3千只级，到了冬天呢大概有近万只水鸟在这里，比如说有我们的赤麻鸭、绿头鸭，还有非常珍稀的中华秋沙鸭、花脸鸭等。
1: 所以说当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就证明我们的男子第一集团的领先选手，他们即将要跑到这个位置，也就是一个第二个折返点。现在他们的位置应该是在31公里左右，应该还没到，但是快马上到达31公里这样的一个位置。他们会在32.5和32公里之间进行一个折返。
3: 是的，
1: 就是龙潭大桥的桥下。刚才其实画面当中给了一个画面，大家一定非常熟悉，那个地方很漂亮，就是一个横跨在松花江上的一座铁桥。那座铁桥如果你看了今年热播的电视剧《老舅》之后，你就会知道那是一个最火的一个打卡点，老舅的取景地。
3: 很多朋友到那里去打卡拍照啊。
1: 对，好，现在我们后面左侧我们的男子的领先集团已经要穿越龙潭大桥的下穿进行折返，而右侧女子领先集团是已经跑上了江湾大桥。
3: 那乌松大桥、龙潭大桥也是吉林市松花江上最老的现役跨江大桥。
1: 男子领先集团这是刚刚到乌松大桥，这是刚刚到乌松大桥。我以为刚才那个点是一个下穿的一个点。
3: 乌松大桥是2014年建成的。
1: 这是乌松大桥的引桥那个位置，刚才引桥的侧面出来，我以为是下穿的

0: 那个桥墩。
1: 在这附近也有我们的吉林乌拉主题公园，还有东团山遗址。
0: 乌松桥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座跨江大桥，它是双塔的。
1: 是的。
2: 现在镜头在左侧和右侧分列的是男子领跑第一集团和女子领跑第一集团，录影这个时候也是选择了跟随啊，在后程啊调整一下自己的比赛节奏，来应对35公里以后比赛的具体的情况。当然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录影其实整体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的，它并没有很明显的贴近位于前两位的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让他们给自己破风。刚刚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身位差的一个错位。当然这个时候选择跟随呢，能够有效的节省自己的体力，有效的节能，这是有助于最后冲刺的时候一决高下。
0: 现在男子全马的第一集团已经过了乌松大桥。好，我们来看一下半马女子，看一下黄佐兰，她可能即将要进入到一个冲刺的区间了，马上要进到二十过了，应该她这个位置应该过了20公里了，马上要进到21。
2: 对，我们说
0: 接近21公里的
2: 女子的半马的赛会记录啊是75分41秒，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从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就是1小时15分41秒，就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所以想要打破赛会记录啊是已经没有希望。但是呢，黄佐兰从她今天的这个奔跑的状态来看，锁定这次半马的第一名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0: 对，赛会记录是去年唐小芬跑出来的1小时15分41，
2: 对，也是来自浙江千岛湖双胞胎姐妹当中的姐姐。那唐小芬呢本身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在整个吉林省的马拉松比赛当中她都留下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也给我们
0: 对
2: 市民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视觉享受。
0: 我们看一下黄佐兰最后这段距离，
1: 我们也是首次把半程的终点调整到了三亚路啊。
0: 三亚路做半程终点，知道有个什么好处吗？就是我们的大众朋友，如果你跑完之后，你出去就是厦门街，全都是好吃的。
1: 是我们十大美食街区之一。这次呢，除了常规的物资，我们还在半程的终点呢，专门增加了赛后的沐足区、冰水沐足区，还有放松区，补给呢也是更加的丰富了。大家结束。
0: 这次呢，我们在赛道上呢，只是正常的补给，但是如果你完赛之后，你到半程终点、全马终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
1: 是
0: 原来你进入了一个美食的天堂。
1: 大家也可以留点空间啊，到凤凯刚才所说的厦门街去品尝一下我们的吉林市的美食。
0: 当你跑完半程、领完奖，你就去可以享受美食的快乐了，
1: 恢复一下体能。
0: 明显的感到黄佐兰稍稍有点提速了，在这儿，
1: 有一个冲刺的，
0: 能够感觉出来。
2: 距离终点越来越近的时候，
0: 对，
2: 黄佐兰也变得兴奋了啊！这个时候马上就进行右拐，进入到最后190米的赛道。那现在的时间呢，已经过去了1小时08分45秒，也就是说，他最终的这个成绩呢，应该是在1小时09分半以内，应该就能够完成这次比赛了。我们看一下他最终会锁定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这是一位前云南专业队的选手啊，黄佐兰。其实，这几年呢，我们也经常看到他和杨新云一起。杨新云呢，也是前云南专业队的选手。今天呢，两个人也是同时站上了这次比赛的赛道之上。但是黄佐兰呢，是作为这次比赛的半马选手，他在这一路呢，早在10公里之后就取得了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今天呢，也是不负众望，获得了2026吉林市马拉松的冠军啊，这个半马的冠军。在这里呢，也让我们恭喜黄佐兰。
0: 好，马上即将撞线，恭喜他，
1: 恭喜。
0: 非常轻松感觉，
1: 很轻松的感觉啊。
2: 对， 这是半马的终点三亚路。最后这一段啊，其实我那天去看赛道的时候非常的宽敞，是也代表了咱们这次比赛在赛道设计上面，尤其是起终点的赛道设计上面，给选手留下的一个非常好的冲线的位置。
1: 对，
2: 关于一条好的马拉松的赛道，它的这个沿途的整个的赛道的设计、赛道的起伏、赛道的海拔，包括赛道的起终点的空间，这都决定了这整个赛道能不能达到具体的标准。

0: 是的，这次半马终点的变化跟以往家园北路的那个位置相比，它最明显的就是它的最后冲刺的直线距离变长了，这个其实会给我们那个选手更好的一个冲线的一个体验。
1: 对，就是在临近冲线的时候能够很早就提前预判到拱门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哎，就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一个速度状态，这一点很重要。嗯，
2: 冲刺路段是视野很平稳开阔。
0: 女子全马的领先集团，
1: 现在我们看到陆颖是紧随两位外籍选手的身后啊，这个时候啊，他低头看路，也就代表着他是进入到自己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节奏的状态。嗯。但是从奔跑的差别来看，从这个跑姿上来看，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陆颖的这个步幅相对来说是偏小的啊。步幅偏小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心率会有一定的影响，心率呢可能会啊。更高啊，能量消耗可能会更大，但是每一步触地地面给予的这个冲击力就会变小。对于很多大众跑者而言，我们想要参加路跑赛事这项运动的话，其实很多人在最开始先把这个步频要跑出来，让自己的这个步频能够达到170乃至于180以上，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提升自己的这个步幅，你的奔跑能力就会越来越高啊。我们先要动起来，而不是说第一步就追求自己的步幅，那很可能会造成额外的伤病啊，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潜在的不利的影响。
0: 所以看一场吉马，我们去看一场马拉松，除了看精英选手、高水平运动员他们的一些状态之外，我们就是听专业的这个解说老师，他会给你带来的一些知识分享，也助于你在日后的这种训练也好、路跑过程当中也好，更为科学的去不断的提升自己。那现在呢，我们的画面给出的依然是我们的女子的领先集团。好，我们看到半马这边，这个是张倩，
1: 哎，
0: 完赛了，
1: 是，这是半马第二位完赛的
0: 第二名。张倩呢是一位来自省内的选手，长春市的。
1: 对，而且张倩呢之前在长春的半程马拉松，像2025年呢，她也是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三名。嗯，他的个人的半马 PB 呢是达到了65分45秒，这也是一位来自吉林队的选手。这样子，女子
0: 半马现在是半马的第三名，是刘北，是刘北吗？是，是的。哎，
1: 这样子，这是一位来自江苏队的运动员啊，刘北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刘北的半马的 PB 呢是1小时17分，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是跑出了122的这个成绩，123以内，1小时23分以内。其实刘北啊，他整体的训练状态最近还是在提升当中，在冬训之后呢，整体的跑量并不大，但是从之前啊场地赛，他现在也是在转向路跑、转向马拉松这个赛事当中。之前呢，在2016年的无锡马拉松当中，首马他是跑崩了，跑出了250开外了啊。这个对于专业队的选手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那我们也期待刘北在未来能够跑得更好。
0: 其实我们看今天男子半马的时候，前三位差距不大，但到女子半马完赛的时候，你看黄佐兰就是明显要领先他们，基本上2分多3分开外了将近。
1: 对，这个就是比赛当中啊，不光是看个人的报名的成绩的水平，另外我们还是要看比赛当中
0: 你当天的
1: 当天的一个状态的发挥，哎，
0: 包括你的技术的应用，
1: 对，
0: 你的战术的应用，
1: 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便你的水平再高啊，哪怕你报名成绩再好，但是当天比赛能够发挥几成，发挥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都是未知的。所以体育比赛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啊。
0: 对，
1: 不到比赛的最后一刻，或者说不到比赛的关键节点，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是的，现在我们的男子领先集团呢已经完成了一个折返，也就是这个龙潭大桥的那个折返回来了，大差不多要到33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是，目前处于领跑第一集团的两位选手呢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德格法和贝莱奇库。
0: 后面右侧画面呢，我们看到的应该是男子的追逐集团的选手，国内的男子选手追逐集团。
1: 嗯，哎，通过这个画面，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是陈华威、王家浩和谢云策啊。
0: 哇，你眼神真好。
1: 对，其实我们通过这个画面啊，
0: 我基本上熟悉他们了，
1: 基本上是通过的他们的这个
0: 跑姿、
1: 衣服、跑姿、头发颜色啊，因为今天其实我们。

0: 能够看到，光照的影响呢，我们可能会看到有的时候会有点反光，但是从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看到他们进行了物理降温，三个人形成第一集团来有效的进行破风，而且有助于他们今天跑出一个相对还不错的成绩，这样子进入到最后赛段的时候，他们在进行角逐，这样子保证了他们整体的一个奔跑水平。我们看陈华威啊，之前是前广东一哥，现在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不叫他广东一哥了？因为蔡炳宪其实是来自广东惠州的选手，去年呢在上海马拉松是跑出了更好的一个成绩，应该是全马的 PB 来到了213了。那陈华威呢是全马的 PB 是214出头，所以我们也期待啊，像这个前广东一哥，还有现在已经注册在黑龙江队的选手王家浩，就是陕西一哥啊，还有天津队的选手谢云策，在今天的赛道之上，他们能够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哇，这个陈华威和这个谢云策、王家浩比，他是90后，那俩是00后。
0: 对对，其实这一点啊，还是差别很大的，
1: 差别很大。
0: 对，而且我们说谢云策应该是最年轻啊，谢云策应该是2004年出生，那王家浩呢是00年出生，陈华威的这个实际的年纪应该是在96年，96年我们现在算一下应该是30岁啊，是吧？30岁，如果按生日来算的话，没过生日我们可以算到29周岁，是吧？可以这样子来进行计算，
1: 永远18岁。
0: 对，但是从马拉松运动来说，其实35岁之前男子运动员，我们的巅峰可以维持到35岁，这个就是现在随着这个训练的科学性啊，训练的体系化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很多运动员，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运动员，他们的年龄其实都是年过30的，但是仍然能够在赛场上跑出很好的成绩，甚至有一些运动员，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赛场上，今天可能来不及追逐他的这个身影，但实际上有一个叫做曹凤英的运动员，我是从名单上看到了，曹凤英呢，他是来自河北省秦皇岛，他的年龄已经过了53岁了。但是呢，他的全马能够跑出2:50的成绩，一位女子运动员，在之前的2025年秦皇岛呢，也是获得了这个女子全马冠军，是国内年龄最大的这个 A 类赛事的女子全马冠军了。所以说啊，在我们今天的吉林马拉松的赛道上，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高手。
1: 好，现在呢，我们的男子领先集团呢，他们就跑到了。折返回来，过了雾凇，又过了雾凇大桥这个位置，34公里，赛程呢进行到34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刚刚跑过的嘉园北路，也就是去年半马的终点，那今年的半马终点呢，放到了三亚路。刚刚呢，我们女子随着女子的前三名，半马前三名的产生，现在呢，男子的半马前三，女子的半马前三都已经诞生了。我们陆续后面会有更多的大众跑友跑到半马终点，跑到三亚路，就像我刚才说的，三亚路穿过去之后，你就可以享受吉林市的这个美食了。在吉林市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叫食在江城食在吉林市，吉林真实在。第一个食呢是美食的食，就是美食你吃在吉林市，第二个食呢就是吉林真实在的食，就是实在的那个食。说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东西便宜，说的更是我们吉林它富集的资源给了更多的好的食材。比如说我们的大米，对吧，我们的这个一到这个前段时间吃的这个松花湖的鱼，还有这前段时间山野菜，
2: 还有人参啊，我们可以在观山局里，
1: 包括人参，包括我们的化牛的牛肉，
2: 对，
1: 这些都是道地的好食材。
2: 画面中出现的是我们吉林站，
1: 对，所以说你下了火车，你看你从这阵下了火车，你就开发吉林市有啥好吃的，实在记住一句话叫实在吉林市，吉林真实在。好，这是吉林站的周边。很多跑友来吉林之前都会在网上去问，说我吉林站出来之后，我住哪儿最方便？啊，住哪儿跑马最方便？其实我从我的个人建议呢，就是看你当时，明年如果你再来的话啊，明年你再来，你要看你分区分在哪个区，因为不同的区它的检路的入口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你根据这个再去判断你住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住吉林站也挺方便。
2: 嗯。 在这里我也想到一件非常温暖的小事儿啊，因为很多的跑友呢在起点附近的这个酒店已经爆满了，那有我们的市民呢主动腾出了自己的住宅给我们的跑友啊，很多的市民都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

0: 我想这源于吉林人骨子里的待客之道，格外的真诚，格外的滚烫。这每一间让出的屋子呢，不仅是温暖了外地跑友的心，更容纳了来者对城市美好的一个记忆。就像刚才凤凯所说到的大东山水迎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啊，喜迎五湖四海宾客的呢，不仅有我们的大东山水，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大东山水所养育的这一城人啊，山水只是背景，而人心呢，才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1: 对，大东山水迎天下，如果把这个迎字放在今天的马拉松赛事上，或者放在我们吉林市的龙舟赛上也好，冰球联赛上也好，我们的冰雪的高山滑雪的运动的赛事上也好，这个迎不仅仅是
0: 迎接的迎，
1: 不更是迎接的欢迎的迎，
0: 欢迎
1: 五湖四海的宾朋。
0: 是的，当城市的大型活动中，我们看到全市的市民都在争做东道主啊，这种善意已经融入了城市的血脉，也成为了吉林市这座北国疆城最打动人心的一个软实力。
1: 所以来吉林市，你一定赢，一定行。在整个的马拉松赛事过程当中，我们虽然不能聚焦一个人的坚持，但却要让你看到一群人的热爱。像刚刚思睿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有很多的高水平运动员，也许他无法进入到我们的前面的直播镜头当中，但是他在这条赛道上也在追逐着他的梦想，他背后的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的。现在我们看到男子第一集团呢，已经跑过了这个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铁桥，就是我刚才说老舅最火的一个取景地，打卡地。其实我说有很多的跑者啊，包括啊这里有一个喷淋点，包括很多大众的跑者，他是非常具有魅力的。
0: 嗯，
1: 我昨天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同事去采访了一个特意来吉林市跑马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我叫他大叔吧，啊，73岁，叫曹建新，很多的跑友朋友可能都知道他。是大湾区马拉松界的传奇，73岁啊，跑龄近50年，而且呢，他是在今年的像大连马拉松啊，包括上周的蓝马呀，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完赛的一个成绩。后来他来到这儿之后，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江城，为什么要来吉林。他最初接触跑步的时候，他是在造船厂工作，后来他当了一名海军。当海军的时候，他也天天练长跑，然后来吉林之后，他特意去看了这个我们的海事用博物馆，看了造船厂博物馆，这个是一种情怀，我觉得是一种这个自己的这个人生和这座城市的气质，包括他奔跑的脚步的一种重逢，一种相遇，
0: 很契合啊，
1: 非常契合。
0: 对，江城有一种独特的情节在里面。
1: 老爷子73岁了，今年
0: 真的很棒。
1: 我们说虚岁74岁，来自广州的，而且他无论到哪儿去，我听说他都是坐着火车去的，非常棒。如果你今天在赛道上遇到了他，如果你遇到了曹建新老爷子，你一定要跟他合个影，打个卡。陪着他跑一段，感受一下这样的魅力。
0: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吉林市机器局博物馆，1881年始建的。那2024年呢，也是正式的开放了展馆，里面有吴大成铜像、表正书院的场景复原，同时呢也有休闲文旅业态、网红景观、特色咖啡饮品，年接待游客80万人次。旧址古韵呢与现代的休闲相融，文物的活化利用成效显著，也是展示我们江城工业历史、传承城市文脉的一个特色文化地标。有的时候就是带上一本书啊，到机器局博物馆里面呢去坐一坐，哎，就觉得很好，整个人的这个磁场啊都变得很清朗。也有一些朋友呢穿着旗袍啊或者是汉服啊，到这个地方进行旅拍打卡。吉林市也是一座文博之城啊，全市有80多家的文博场馆。
1: 好，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男子追逐集团，他们也对，他们来到了36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没到36公里。
2: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目前处于男子领跑第一集团的两位选手啊，

已经和后面的选手拉开了一定的差距啊。但是从他们整个的奔跑的状态来看呢，基本上今天是按照一个平均配速三分十秒的一个平均配速。那么按照这个成

0: 整体的一个推断来看，其实35公里这是到38公里之间，这是很多专业选手的一个撞墙点，就是撞墙点的时间反应相对大众选手会更慢一些，会更偏后一些，但是呢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种生理性的运动性生理起点，就是所谓的撞墙反应。全马的这个撞墙啊，不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大腿明显上酸了啊，那种跑崩的情况
1: 它跟半马又不一样，
0: 对，不是非常的多，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运动到35公里之后啊，我们身体剩余的糖分要用来维持满足我们对于大脑的功能，那么其他的啊我们主要就只能依靠脂肪和蛋白质来进行功能了。如果说你的燃脂能力不够，那我们身体开始烧蛋白质的时候，蛋白质的这种能量供应的效率是明显偏低的，所以呢我们身体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撞墙反应，所谓的跑不动不想跑，腿脚不听使唤的那种感觉，对于大众选手尤为明显啊。在稍后我们的精英跑者目前处于领跑集团的第一集团的这些选手，第二集团的这些选手全部跑完之后，我们看到大众选手的时候其实是尤为明显的。那现在处于领跑位置的这两位选手呢，分别是来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他们目前是按照2:14左右的一个最终的完赛时间，那么
1: 过了37公里了，现在
0: 对35公里之后呢，其实我们中国籍的领跑选手谢云策、王家浩和陈华威三个人呢仍然是保持在第一集团的一个位置。从他们之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30公里啊他们用时的时间是在1小时35分40秒上下啊，这是他们在30公里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他今天的这个平均配速是在3:11到3:12之间，3:11到3:12之间代表着什么呢？他们今天的完赛时间可能是在2:14到2:15之间，其实整体啊今天并没有拉开特别大的差距，但是35公里之后他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相应的配速啊，这是值得关注的一点。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右侧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大众朋友去奔跑到的滨江南路的这个位置，那座桥呢就是江城大桥，也就是去年的赛道，现在这个桥是江湾大桥了。现在这个桥很多的大众朋友也跑过了，这个跑上了这座桥上，这座桥的对岸就是我们的东山体育中心，包括我们的人民大剧院都在这个区域，
2: 大家可以通过画面看到我们江畔两岸的美景啊。松花江是呈反 S 型穿城而过，滋润出一片黑金或土，也孕育出了一方流域文明，灌溉出了万顷良田的东北粮仓。松花江呢，可以说是让天下苍生受益，还有我们的三大水电站源源不断地输送光明，成为东北经济的一个发动机。吉林市江段啊，松花江段呢，不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一条流淌诗意的活水。当年呢，康熙皇帝东巡吉林时呢，所作的《松花江放船歌》中呢，有连墙接舰屯江城的诗句，所以吉林市呢，也被康熙御封为江城。
1: 好，这样的一个画面看起来就非常的让人神往了。
2: 是啊，
1: 好，现在右侧呢给出的是，左侧给出的是女子领先集团已经完成了折返，在龙潭大桥处完成了折返。就在这座桥的下穿，我们今年的折返点，去年赛道是要上桥向右，右转上桥的，你会看到一座山，就是那个龙潭山。
2: 龙潭山呢，可以说是人文底蕴厚重啊，自然风光清幽，留存龙潭山城、水牢等多处古迹。龙潭印月呢，也是我们的吉林旧八景之一。登南天门呢，大家可以远眺松花江蜿蜒流淌，城区的风光一览无余，你会对沿江的城池这个词汇呢，有了更直观、更立体的一个感受。龙潭山上林木茂密，环境优美，天然氧吧。在夜晚呢，大家也是可以进行夜爬的。夜晚我们山体做了一个亮化啊，大家在市区呢也可以到我们这个望龙台去远观我们龙潭山的全景。
1: 对，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说大东山水迎天下，那个福佑大东就是在龙潭山上。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吉林文庙，
2: 对，
1: 右侧的画面，吉林文庙呢是中国四大

0: 道之一。
1: 对，它始建于乾隆元年1736年，距今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主体建筑呢，和照壁以黄琉璃瓦覆顶，雕梁画栋，气势恢宏，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也被誉为东北文脉之源。目前这里呢，也是常态化开展了国学研学、礼仪体验、文化宣讲等公益活动，彰显了北国江城崇文尚礼、更续千年文脉的一个重要载体。
0: 是的，吉林文庙呢，它为什么是四大这个孔庙之一呢？因为它和这个山东曲阜孔子老家的那个，包括北京的，他们都是黄瓦盖，还有南京的夫子庙，他们都是黄瓦盖的。
1: 是的，
0: 所以孔庙很多，但是能有黄瓦盖的、皇家御赐建批建的，那么只有这四座。
1: 这里也经常举办，比如说开笔礼呀、成人礼呀等等，
0: 对很多的文化活动，
1: 既是对孩子的对孩子的一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是家长们做一个美好祈愿的一个地方。
0: 好，那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男子左侧男子领先集团已经过了江湾大桥的这个位置了。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来到了38公里左右的地方，
2: 距离最后的终点呢还有4公里多。按照4公里多，他们今天如果说是每公里啊用时3分10秒上下啊，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推断啊，可能和我们之前的这个预估的成绩是基本差别不大的。而且从两个人的奔跑状态来看，现在两个人啊也没有说啊一前一后，跑到这个阶段啊就是大家蓄力一下啊，到最后的时候一决雌雄啊，一决胜负了。这个时候，所以两个人呢，作为赛场上的对手呢，也是彼此尊重，并没有说跟随式的这样的一个奔跑。我们都按照自己的一个方式留在最后，看谁能够在最后的这个变速过程当中给比赛带来最大的悬念。这是我们在接下来比赛当中所看到的这两位选手为我们呈现的一个基本情况。那陆颖现在依然是处于领跑第一集团的第三位啊，在他的身旁呢是来自埃塞的选手格德法和德莱莱。这个时间2小时03分24秒，我们看男子领跑第一集团刚刚应该是过了那个39公里的一个公里牌，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距离啊，现在我们初步的估计，如果这是39.1公里到39.2公里的话，那就是还剩3公里的距离了。3公里的这个距离，按照我们之前所进行的一个预估，9分半，也就是说，哎，差不多2小时13分到2小时14分之间完成这次比赛。就是很大的可能性了。
0: 对，熟悉吉林市的朋友，你可以知道，现在他们跑步的就是天津街和我们的这个松江东路的那个交汇口，那个丁字路口的那个位置，红绿灯。
2: 比赛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白热化的一个阶段，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我们这次比赛领跑的这几位外籍选手啊，他们之前在国际大赛当中呢，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像德格法呢，是2026塞维利亚马拉松的第五名；那贝莱奇户呢，是2025法兰克福马拉松的冠军。这是彰显了我们这次比赛整体的一个综合水平和综合实力。其实我们也是说到，今天这次比赛当中，像这几位外籍选手，他们的全马的 PB 成绩是在2小时10分以内，2:05到2:08之间。那目前国内啊，男子马拉松跑进2小时10分以内的中国历代选手呢是有18位，像封佩友呢是达到了7次，杨少辉呢是达到了6次，董国建达到了5次，前国家纪录保持者何洁，还有云南队的陈天宇是各4次，吴向东有3次，还有像贾格人家，这是中国大众马拉松啊跑者一哥啊，他是2:08的个人的最好成绩，也是有2次跑进过2小时10分的成绩。当然还有很多老一代的运动员，比如说像李子成、尹顺金啊，还有像杨定宏、管优胜，现在仍然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看马拉松还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从整体的这个情况来看，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中国运动员实现这一目标。
0: 好，在1小时45分左右的时候，我们看右侧画面是半马的终点，很多

0: 大众跑友呢也陆续的完赛了。嗯，
1: 刚才凤凯也提到啊，半马终点附近呢有我们的厦门街，也是一个重要的美食街区。嗯，啊，里面
0: 看现在我们左侧画面，男子领先集团穿过的就是吉林大桥，而右侧的画面就是这座桥旁我们的江城广场。我刚才所说的那个1917年的那个教堂就在这里。天主教堂，而且它旁边会有一个喷泉。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上来到了40公里了。嗯，
2: 对，而且我们明显看到，来自肯尼亚的选手是一波变速啊，明显拉开了距离，把德格法是甩在了后面。这样子，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苏特在经过40公里之后，最后这2.195公里他采取了一轮变速。而且从他整体的奔跑状态来看，身体还是体能储备非常的足，他还在时不时的回头张望，
0: 看一看，
2: 对，看一下后面的选手有没有追上来。如果说接下来后面的那位选手就是来自埃塞的选手德格法，他追不上来的话，他这轮变速就会持续下去。但是如果说他看到德格法啊这种明显追上来了，他可能还会采取对应的一个策略。
1: 是的，
2: 从目前比赛的一个情况来看，还有不到2公里的一个距离啊，2公里上下的一个距离。这样子苏特是取得了这种一个明显的领先啊，这就代表着在接下来很可能啊他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获得这次比赛的男子全马冠军了。
1: 是的，现在画面中出现的呢就是我们的河南街，
0: 百年老街。哎，
1: 河南街也是紧邻我们的主干路网，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也承载着江城浓厚的市井底蕴和商业文脉。上面有我们的百年老字号啊，福源馆和星星园。
0: 星星园呢也是这次我们的赛事的这个大力的支持者啊。
1: 是的，大家一定要尝一尝那儿的圆龙蒸饺，然后到隔壁的福源馆呢带一些糕点给家人和朋友。
0: 而且这个新兴园饺子馆里是有博物馆的，一个饭店里有博物馆，
1: 史画博物馆，
0: 江城史画博物馆
1: 就在我们新兴园总店的3楼。这里呢也是2022年对公众免费开放的，2025年更是在长春开了分馆。这里有2000余件老照片、老物件啊，13个专题概述了吉林市的百年变迁。
0: 所以说河南街非常值得一逛，就在现在我们男子第一集团领先选手他跑的松江中路跟珲春街交汇。
1: 晚上呢可以到珲春街夜市去逛一逛啊，尝一尝我们的小吃。
0: 这是福源馆老字号的一个糕点店，300年历史。
1: 是的，河南街呢也是做了进一步的胡同彩绘啊，老字号胡同活化，让百年的商街从修缮层面走到内容层面，是包含了非遗展陈、胡同夜景，还有老字号排队等等。
0: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男子领先选手来到了41公里左右的位置，即将到达41公里。
1: 刚刚经过了
0: 这个路口就是奔向河南街去的珲春街的交叉路口，后边红绿灯的那个口。
1: 他刚刚经过了我们的天主教堂啊，建于1917年的。前面呢是我们的网红街区，在夜晚的时候呢，看一看喷泉夜景也是非常的美好的。
2: 对，这是现在肯尼亚的这位选手已经拉开了和后面埃塞选手的这个距离，大概应该在200米，
0: 200米吧，
2: 接近200米的一个距离了。那这意味着，道格拉斯·基梅利·基普鲁古特就很可能锁定这次男子全马的冠军了。
1: 是的，我们的选手跑在松江中路上呢，这也是一条饱含温情、充满文化底蕴的江城会客厅。松江中路呢，也是刚刚
0: 一个文博之路啊。
1: 哎，是的，
0: 这条路上有好多的这个文博场馆，
1: 比如说我们的吉林市建制博物馆、官绅局、吉林水师营博物馆等等。那么也是在刚刚的5月份呢，完成了整条路的一个优化升级，全长2475米。
0: 好，他现在跑过的这个位置，航拍镜头我们看到的就是吉林市人民政府。
1: 前面是共和国广场，
0: 这一次马上他就要转弯了，转弯之后奔向岳山路，这个他要经历我们这条赛道最后一个爬升。
1: 是的，
2: 而且这段爬升呢，其实相对起伏是比较大的，
0: 对他们是有一个考验。
2: 镜头可以看一下。这个尤其是对于大众跑者来说，跑到这个节点其实是有一点点痛苦的。但是对于我们今天镜头当中所看到的这几位领跑第一集团的选手，包括咱们中国籍的选手，他们在这个位置其实只是一个 冲刺之前一个小的插曲啊，因为这一点点坡啊，对他们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只要在这个阶段你的跑姿不出现明显的变形啊，那今天冠军基本上啊就能够提前锁定了。这是来自
0: 现在就让我们
2: 肯尼亚的选手基普鲁古特
0: 全程关注。

0: 那他现在他已经右脚了，
1: 最后的不到800米的距离，一条笔直的大道，在他的面前通向胜利之门。而且我们看到还有一定的树荫遮挡，其实为他的最后的冲刺是铺好了道路。还有经过赛道的这个临近的雾炮车的这个喷淋呐，也是给选手们进行物理降温，代表赛事组委会
0: 对给他的冲刺一个非常好的
1: 对非常好的一个蓄力啊。
2: 增加了一个舒适感啊，
1: 对，包括
2: 为他加油。
1: 临近冲线的这个接近拱门的位置啊，相应的楼层的一个遮阳，这都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我们说，像他们的这种顶级跑者，他们在最后冲刺的这个阶段，他们一定会把配速继续的提升，甚至会达到自己的这个乳酸阈配速。如果说，甚至是速度耐力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啊，对于世界级的跑者，也包括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种2.195公里最后啊，大家所看到的那个标志，最后这一段路的一个奔跑，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像基普鲁古特他今天最后这2.19公里是用时多长时间，因为世界纪录萨维呢今年是跑出了5分51秒的最后2.195公里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平均的配速达到了2分39秒。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几位来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呢，他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调整。临近冲刺的这个阶段，哎，
3: 他开始
1: 分流裁判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赛道之上，还有最后的应该是
3: 我们马上就能看到
1: 3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了。我们看一下最后基普鲁古特的完赛时间，按照之前的这个预估啊，其实是在2小时14分左右啊。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也不会有太大的出入，看能不能跑进2小时14分以内啊，应该问题不大。在进行冲刺的时候，基普鲁古特呢也是看了一下自己的跑表。
3: 对，向身旁观赛的市民助威的人群申请了大拇哥。
2: 是的，
3: 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2: 是的，在德胜门的一个见证下啊，离终点越来越近了。
1: 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2026吉林市马拉松男子全马的冠军诞生了。对，这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鲁古特，
2: 恭喜
1: 完成了这次比赛。
3: 也感谢他在松江审判为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冲刺的瞬间。看一看我们第二位全马的选手，
1: 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德格法。在40公里之后呢，他是被第一名的选手甩开了一段距离，但是最后呢也是紧紧贴着2小时14分出头，2小时14分10秒左右的一个参考枪声成绩完成了这次比赛。这样子男子全马的前两位选手都已经产生了，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中国籍选手像谢云策、王家浩和陈华威他们会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这时候我们看到男子领跑第一团的画面变成了陈华威和谢云策两个人，王家浩呢是掉在了他们的后方，不知道多少米的一个距离啊。
3: 现在已经要开始冲刺了耶。
1: 对，谢云策还在看着跑表，似乎有一种想要上前追赶的态势。陈华威啊，今天通过他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训练，明显感觉到他的进步非常的大。而且在参加吉林市马拉松之前，我也看到陈华威一直是在安顺集训，为了这次比赛他是精心做了很多准备，
3: 像是下了功夫。
1: 对，像他们这样的选手呢，在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之后，他们不会太过密集的参赛，而是选择像这种世界型的大赛，中国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赛事，像咱们吉林市马拉松这种非常具备实力的赛事，然后来进行奔跑，
2: 来冲击
1: 自己的成绩，同时呢体验赛道啊，同时呢也为自己的这个名次来进行最好的一个争夺。这样子我们看到谢云策超过了陈华威，这是这次比赛中国籍选手的一个转折点。
3: 这是我们的第三名的选手在冲刺。完成了比赛。
1: 对，这应该是

0: 苏特啊，这是
1: 来自肯尼亚的选手。
0: 对，肯尼亚的选手，今天呢是参考成绩2小时15分55秒上下。
1: 好，这是女子的第一集团，现在我们来看中国籍男子选手最后的冲刺时刻，看一看他们的完赛时间。
0: 谢云策来了，位于其身后呢是陈华威。我们说谢云策呢此刻也是带着多年的坚守和热爱奔跑在大美吉林的最后的赛道之上，完成了这次比赛。那么从年少时开始追梦，不断的突破自己，他也在一路的淬炼成长，心有热爱，始终坚持。也让我们恭喜陈华威今天在吉林马拉松的赛道上跑出了2小时16分45秒左右的一个参考枪声成绩。这样子，男子全马的下一位即将完赛的选手，同样呢是来自埃塞的选手贝莱奇库啊。这样子，我们这次比赛可以说在2小时12分之内报名成绩，现在只剩王家浩，王家浩也即将完成这次比赛。在最后的这段冲线的过程当中，他也在享受着吉林马拉松的赛道，因为今天的这个成绩呢，无关乎他最终的成绩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更为重要的是享受吉林马拉松最后这一点赛道带给他的震撼的体验。他也获得了国内男子组的第三名，这样子国内男子组的前三名也就此产生。谢云策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是超越了陈华威，那王家浩呢是位列其后，获得了这次比赛的男子全马的国内第三名。
1: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女子全马的第一集团，陆颖呢她一直也是在跟随着

0: 梁甜甜，还有像田毅、王林颖，在这里呢，还有特别的一点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原重庆大众选手冯丹，今年呢是加入到了河南队啊，成为了河南队的一员，一名大众跑者加入到了专业队，这也代表了现在随着马拉松的一个发展变化，有越来越多的大众跑者有这样的机会啊，也包括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贾格人家能够代表中国去参加亚运会了，这是作为一名大众跑者一种极高的礼遇啊。也有很多运动员，包括王家浩，他是加入到了黑龙江队，是想冲着全运会乃至于更高的目标去发起冲击，以后把这种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这种训练还有模式的一种建立混合起来，有助于中国马拉松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也代表着在路跑赛事我们国家所做的一种精心的推动。
1: 其实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这样通过梯阶式的多层次的人才的这样组成来推动我们一项运动或者也好一项事业也好不断的去进步。
0: 是的，
1: 一个浪潮一个浪潮的去追赶。那现在画面右侧给到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吉林史话博物馆，就是我说开在饭店里的那个博物馆。所以结束之后我觉得您一定要去看一看，去尝一尝他们家的百年元龙蒸饺。
0: 吉林史话博物馆，
1: 对，你
0: 记住，记住这个地方，
1: 你记住，它叫新兴园饺子馆，百年元龙蒸饺，新兴园饺子。当然在这家饺子馆里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一种传承。刚才你看到一个牌匾叫喜连城市，喜连城市呢是吉林富商牛子厚创办的中国第一个京剧科班，培养了梅兰芳、周信芳、叶盛兰、聂盛章等一批的京剧大师。那所以在这个新兴园里，你不光能吃饺子，能看逛博物馆，你还能听京剧，它是有戏台的，它是有固定的时间会有京剧的演出，这是一个非凡的体验。
0: 对，而且对于很多大众跑者而言呢，我们来跑一场马拉松，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更为独特的就是要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1: 对，
0: 地理文化，体验当地的美食啊。比如说我们来到吉林，来到吉林市，咱得去松花湖逛一圈，是吧？松花江的美景咱得看一看，
1: 你晚上要游个船，你一定要坐船体验一下江风习习那种感觉。
0: 对，
2: 吃一下我们的松花江鱼宴。
0: 对，其实作为一名东北人啊，今年是第一次来到东北的城市解说，我个人也是想给大家推荐，一定要尝一下东北的地道的美食，太多好吃的了，就包括东北的烧烤，可能这不是吉林市的一个专属，但是我们在东北都能够体验到如此的美味，千万不能错过。
1: 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女子的第一梯队已经来到了39公里这个位置。现在女子第一集团剩下了两个人。
0: 现在陆颖依然是位列第二位，从陆颖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啊，其实非常的不错。我在这里还是替陆颖惋惜，上周如果说真的能够不是因为上厕所，是不是能够和江苏队的吴冰一决高下，来角逐这个亚运会的名额呢？当然，有些时候人生难免留下遗憾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可以回望一下过去。这样子过了39公里，还剩最后的3.2公里了啊！最后的3.2公里，我们说今天女子运动员差不多是按照3分40秒这样的一个平均的配速啊，那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完赛时间应该是2小时34分35分上下的那样一个初步的估算。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江湾大桥，很多的大众跑者已经跑下了这个江湾大桥，也就是这个位置呢是26公里到27公里之间。这个地方我这个脑子 CPU 要烧了，你算一下，如果我们大众跑友现在跑到这个时间点跑到27公里的话，那他们的完赛大概在
0: 27公里，就是说距离最后的完赛还有15公里以上了，还有15公里，现在的这个用时已经过去了 2:24了。哎呦，这个对于大众跑者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就是享受比赛吧。我们想想，已经过了2:24，现在是跑了27公里。嗯，其实这个成绩呢，相对来说是我。

0: 速度是六分贝开外了，啊，六分贝开外的话，咱们对于选手们而言，如果说我们半马，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估算啊，如果半马21.0975公里，我们2小时15分完赛，大概就是
1: 破四是没问题的，应该。
0: 对你
1: 六分贝的话，破四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
0: 对我们破四啊。破四是要求你的这个平均的配速要达到5分41秒，
1: 5分41的还是要差一点六分。
0: 对，所以对于他们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享受比赛带来的这个快乐啊。其实成绩没有那么的重要。
2: 是的。
1: 好，我看到女子的第一集团左侧画面，她跑过了我们的吉林大桥的下川，现在是进入到下川隧道。
0: 其实也就是在我们刚刚回望的那一瞬间，我们看到女子第一集团的。啊，领跑选手就超越了陆颖啊，这明显拉开了一定的差距。那今天呢，在最后的这段角逐当中，陆颖呢也是在整个啊前39公里一直保持在第一集团的一个身位，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冲刺，虽然说被甩开了一定的距离，但是获得这次比赛第二名啊，基本上悬念还是不大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我倒觉得他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保持一个稳定，不要被前面的选手带着节奏走。
2: 在我们的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呢就是我们的江城广场，有我们的摇橹人雕塑。
1: 对，这是吉林市的城标。
2: 它实现
1: 于那四个大字激流勇进就写在这里，
2: 是我们的城市精神。那摇橹人雕塑呢，始建于1985年，也是吉林市的文化和艺术精品。摇橹人呢，双手撑橹，用力的奋进，逆江而上，被默认为城市的精神图腾，代表了同舟共进，同舟共济，激流勇进。
1: 这次的吉马完赛奖牌当中，就是由摇橹人和吉字的雪花造型来共同构成的。
2: 融入了我们的城市元素，刚刚跑过天主教堂，在对面呢也有一组彩虹喷泉，也是对南岸原有的冬季喷泉设施呢进行系统性历旧改造和升级的。在夜晚的时候呢也非常漂亮，为我们的市民休闲生活提供了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性的一个亮丽的背景。
1: 好，现在我们看到他们都我们的女子全马领先选手和追逐选手在左右两侧画面当中都跑上了松江中路，这也是吉林市最为著名的一个景观带，
2: 一个核心路段，
0: 也就是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冲线的阶段了。
1: 最后的一个冲线阶段，这个位置是奔向41公里的方向。
2: 松江中路呢，也是刚刚完成了全面的一个改造、优化和升级。那么我们市委市政府呢也是主动的退让院落510平方米，让路于民，做到了无障碍慢行，还有补植花卉、加装这个座椅廊架等等啊，打造了一个轻松懒泊人行步道，提升了综合环境。同时呢，在松江中路上还有4座驿站，分别是我们的1917咖啡厅、1929餐厅、江畔茶叙，还有乌拉塔纳文创店。赛后呢，大家也可以逛一下啊，把我们的江风和精美的文创特产一起带走。
1: 好，画面右侧现在出现的是四季越野滑雪场。
2: 滑雪场，
1: 对我们老百姓管这地方叫雪洞。它也是国家著名的一个四季越野滑雪训练基地。
2: 是的，
1: 就在吉林北山。
2: 2024年呢，建成了全国首例的室内雾凇实验室，拿到了人工雾凇生成专利。千米雾凇长廊呢，也让四季看雾凇从想象落地。在2025年全年呢，接待近15万人次。这里呢有专业训练赛事，还可以从事研学、大众雪圈体验、一肩挑。它也是吉林把冰雪长虹当成一个系统工程来做的一个缩影。南方的朋友们夏天可以来避暑，看雾凇一举两得。
1: 对，夏天的时候你来吉林市，说还能玩雪吗？能，四季越野滑雪场就能，四季都能。
2: 对，不仅能看雾凇，还能雪圈娱乐啊、雪地体验啊、网红打卡、休闲餐饮都可以。
1: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场馆，全国少有，
2: 兼顾了一个专业训练和群众冰雪休闲娱乐的一个需求。
1: 好，现在我们看到左侧画面女子领先选手所跑到的松江中路这个位置，刚刚呢，思婷也介绍到了，我们政府呢打开院落，构建了。

0: 放开了很多，释放很多空间，同时呢也呈现了很多的文博场馆，恢复了很多这个历史的这个府邸。比如说在他现在所跑的位置的右手边有一个张连山府，我上周的时候又去了一趟，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在他的除了这个历史的展陈之外，在他的二楼现在有一个东珠的文创的一个体验。
1: 是的，
0: 叫就是我们东珠，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吉林盛产的那个，过去清朝大臣皇上戴的那个，
1: 皇后也
0: 是皇后戴的那个顶珠。
1: 是的，
0: 那这个东西在满语当中怎么去说呢？就是我们松花江，这个松江中路上有个建筑叫乌拉塔纳，那个塔纳就是东珠的意思。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手工体验，去选一选东珠看一看。
1: 是的，
0: 变化真的非常大，就像我说的，吉马赛长。年年更新，那吉林市也是常变常新，
1: 每一年都
0: 走在给我们新的这个感觉，新的这个体验。就像我五一回去的时候，我去咱们北山人民广场起点处起终点旁边有一个王百川的
1: 王百川大院，
0: 它就是满族博物馆。这个满族博物馆其实以前也是，但是今年在五一期间它重新翻修之后重新开馆，就是五一那天开的。我发现后面又多了一进的一个两层的展览馆。
1: 是的，是五一的时候呢，
0: 对，
1: 第三进院落扩建刚刚开放的。
0: 好，我们看到女子领先选手现在已经转弯进入到最后的
2: 这个岳山路。
0: 岳山路，
2: 还剩
0: 一个直线的一个方向奔向终点，
2: 还剩不到800米的一个距离了。我们看一下他最终的这个完赛时间，其实在最后的冲刺的阶段明显是有所提速的。那么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亚尔加内什格德法，这也是2026巴塞罗那马拉松第五名获得者。在中国国内的比赛啊，比如说像去年南宁马拉松，他也是获得了第一名这样的成绩。他的个人的全马的最好成绩呢是达到过2小时24分。
0: 好，现在我们看到除了他在冲线的同时呢，右侧我们在进行的是一个颁奖，
2: 对，半马男子的颁奖仪式。这是冯博获得这次比赛的男子半马的应该是第三位。那么这次比赛男子半马的甘顺江是获得第二位，江苏队的这个运动员徐烨是获得了这次比赛的男子半马的冠军。
0: 右侧在颁奖，左侧我们的女子全马选手正在冲刺向终点发起她的冲锋。
1: 是的，同样是荣耀时刻。
2: 对，天津队的运动员徐烨啊，这是江苏盐城是他的老家。
0: 说到江苏盐城，其实和吉林市他们之间它是有一个冬季的时候有一个关联的，这个候鸟迁徙的路线它是要经过盐城也经过吉林市，
2: 哎，
0: 是同一批鸟走的这个路线。
2: 对，你看冯凯老师，就是通过一次奔跑真的是有效的连接到了
0: 对
2: 国内啊各个城市之间，这样子我们分流裁判也是及时进行了一个赛道的指引，
0: 一个引导。
2: 对，选手们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冲线的阶段，
0: 是徐烨戴上了半马男子冠军的奖牌。请一路稍事等待，
3: 有请吉林市体育局局长张景成为半程马拉松男子组颁发奖杯。

0: 看到女子全马的第一位即将到达的选手，正在向着最后的冲线带开始迈进。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亚尔加内什·格德法获得了2026吉林市马拉松的女子全马冠军，
1: 恭喜他！
2: 恭喜！
1: 这个荣耀的时刻是和男子半马的颁奖同时发生的。
0: 对，最终的成绩啊是跑到了2小时34分以内，这代表着他在后程啊是具备了相当的冲刺能力的。按照他之前这个前半程的一个奔跑的话，应该是在2小时34分，包括35公里的时候，30公里的时候，还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最终完赛时间。
1: 我们看现在是男子半马的三位前三名。手捧奖杯，带着我们的骑马完赛奖牌，
2: 还带着
1: 女子的第二名，
0: 女子半马的第二名陆颖也完成了这次比赛，
1: 恭喜她。
0: 过去这几年呢，陆颖在赛场上取得到的成绩呢是有目共睹的，两届。

0: 全运会的女子全马季军，这是绝对实力的体现。而且东京马拉松刷新自己的 PB， 也代表着她还有较大的潜力。但是运气有的时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1: 也冲上来了。
0: 这样子我们看到
1: 第三名，
0: 女子第三名呢，这是同样来自埃塞的选手德莱莱。今天的完赛时间呢是在2小时34分30秒上下，这也是全程呢保持着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德莱莱之前的个人的全马的最好成绩是2小时28分，所以今天呢按照他们的报名成绩来看啊，基本上就是这个顺序，差别不太大。
1: 好，这一刻呢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的今天的比赛项目，我们的前三名都已经产生了，陆续呢我们要等待他们的颁奖环节。那在这里呢，观看锦马赛，分享大品牌，让我们再一次感谢独家冠名商厚谷咖啡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厚谷咖啡作为亚洲咖啡协会主席国单位，云南咖啡标准的推动者，43年深耕咖啡全产业链，产品畅销50多个国家。好，现在进行的是我们的女子半马的颁奖。
2: 22分51秒。第二名是来自中国的张倩，她的成绩1小时21分57秒。冠军是来自中国的黄佐兰，她的成绩1小时19分27秒。
0: 张倩、刘北这几位呢，今天在北京马拉松赛道上同样表现非常的出色。
2: 为半程马拉松，
1: 张倩呢是吉林省的一位选手，
2: 奖牌。
0: 对，这应该是
1: 本土选手。
0: 冯凯老师在咱们吉林市本土的这个比赛当中，应该是经常会见到他的身影。
1: 是的，是的。省内的话，像长春啊这些，那基本就是他大本营嘛。
0: 对，也是
1: 有赛必参加。
0: 对，今天相当于是主场作战了哈。
1: 对，
0: 也是成功的站台。
3: 是的，刚才也绽放出了美丽的笑容啊。相信吉马一定给他带来非常难忘又美好的一段回忆。
0: 对，而且我们说到像黄佐兰的话，他的今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出色啊，很明显
2: 奖杯
0: 一开始就建立了绝对的领先优势。刘北呢还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当中，也期待这几个运动员其实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请一步稍事休息。最后，让我们有请厚谷咖啡副总经理张晓为半程马拉松女子组送上花环。

0: 颁奖嘉宾与获奖选手合影留念。
1: 要么隔着屏幕把掌声送给他们。
2: 恭喜三位
1: 在最美的赛道绽放了最美的自己。人生路漫漫，骑马真好看，吉林更好看。
0: 请各位移步台下。
1: 好，这就是我们的江湾大桥，这就是美丽的吉林。其实这些年呢，我们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就是叫什么，不是国外去不起，而是哪哪更有性价比。我个人不太喜欢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在吉林市不成立。通过今天跑吉马，我们所看到的吉林市的画面，我觉得不是国外去不起，而是它没法和我吉林比。它的这种自然资源啊，人文气质，使它成为了一座不可复制的城市。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吉马赛道，它是以松花江为轴线穿城而走，沿城而建，这样的一个不可复制的一座城市，两岸资源禀赋富集。其实你不光是在跑一场马拉松，你更是在参加一次，怎么说，就是像我说的那句话，人生路漫漫，骑马最好看一样，你是在这条赛道上陪着你跑的是这座城市不同的色彩和它的文化底蕴。
3: 对，其实说到这儿，冯凯老师，我觉得吉林马拉松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也在江边跑了一段，我感觉太舒服了。就是它的这个湿度啊，我们说北方的天气相对于南方，相对于很多其他南方的城市，它是更加的干旱的，但是在松花江边奔跑的时候，这个微风吹来

0: 湿度刚刚合适，而且这个湿度它有一个指数，我刚好看了一下它的一个湿度的指数，大概40%到50%之间，非常适合跑步。
1: 是，
0: 所以这是体现了咱们吉林马拉松这个赛道的一个优势所在。
1: 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音乐喷泉。其实总结下来这一路啊，我刚才丰凯和思睿老师也都提到了，我们的马拉松对原有的赛道进行了优化。其实总结起来呢，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新的赛道上藏着城市更新的风景，比如说通过了我们去年11刚刚通车的红旗大桥，
2: 对，
1: 见证着城市的蝶变。同时呢，在赛道的规划里呢，也藏着数字化的人文关怀，减少爬升啊，减少急转弯啊，藏着科技保障的一个力量。同时在细节方面呢，也兼顾着民生的温柔。我想这也是这座城市对跑者身体感受的一个共情，更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一种践行。
2: 所以来跑吉马吧，如果你没来过吉林的话，通过一场路跑认识一座城市并爱上一座城市。我们也感谢更多的合作伙伴选择了吉马，选择了吉林。在这里观看吉马赛，分享大品牌，让我们再次感谢独家供应商厚谷咖啡对赛事的大力支持，感谢高级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大 K、奇正藏药、瑞尔康对赛事的大力支持，官方赞助商众安保险、金麦郎、麦盛白啤酒、吉林工程、方程豹汽车对赛事的大力支持，以及我们的赛事支持商康马仕、吉林新泰、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滴滴出行、怀坚酒业、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中国石化、兰士顿跑步耳机、风驰99固体咖啡含片、百年元龙蒸饺、新兴园、喜家德虾仁水饺、翻天蛙食品、麦克氏沙琪玛、关节伴侣、益佳能专业运动营养、十月稻田柴火大院、七天大圣电解质、美度饼干、长白山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知路鸟、第一防护、世贸万锦大酒店、纳龙健康、 Holomotion AI 三维跑姿分析对赛事的大力支持，还有我们的影像合作伙伴飞跑马拉松神盟对赛事的支持。因为在这儿你可以去，如果你是跑友，完赛之后你可以到小程序马上开跑，去选择吉林市马拉松专区，输入你的参赛号，下载一些照片啊、视频啊、你的精彩瞬间，这也是一个特色服务。真的是感谢所有跑友对吉林市的热爱，对吉马赛的支持，也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商家对于我们这样赛事的支持，对于城市的支持。
1: 是的，这次呢，也所有的跑友也不要错过我们56项吉马赛的专项福利啊，可以说涵盖了全市的餐饮、住宿、门店优惠类型呢，有直接立减、折扣套餐、特色单品兑换等多元的选择。所有的优惠呢，凭借参赛的号码布即可享受了，覆盖到6月1号。整个赛事的周期。
2: 现在画面当中为我们呈现的就是最美的松江中路。每一个吉林的孩子，他不会少一张在松花江边的照片。
1: 是的，
2: 尤其像我这个年纪的，我的过去家里不都那个影集嘛，大家知道吧，照片洗出来了放到影集里，
0: 对，其实
2: 就是每一个像我这个年纪的吉林孩子，他的影集里一定会有几张标志性的，比如说跟姚鲁人的合影，是吧，跟雾凇的合影，跟丰满大坝放水开闸放水时的合影，跟过去我们江南公园每到冬天冰灯的合影。
1: 对，依托这个松花江的这个资源，在松江中路这个路段，我们还举办了吉林市国际龙舟赛啊，还有我们的非遗的正月15的凤和灯的这样非遗展演，还有我们的大型烟花秀等等等等。
2: 对，这个冬季的龙舟赛真的是不得不提，你能感受到冬季在一条终年不动的松花江上去划龙舟是什么感觉？就进入寒江的那种感觉。
0: 对，
2: 你能看到水，江水用桨去翻涌起来，打在身上瞬间结冰的那种感动啊！
0: 哎，丰凯老师，其实您说到这儿把我难住了啊。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从小在黑龙江长大的一个东北人，吉林有终年不动的，
2: 对。松花江，就是因为在刚才一路的这个奔跑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一组景观，包括我们的这个丰满水电站，因为它发电的过程当中呢，这个
1: 会产生热能，
2: 对，它的这个势能转成动能，然后它出来的水是热的，所以到这个市区段的时候，水是终年不动的，你 也因此形成了吉林雾凇，全国仅有、世界独有的景观吉林雾凇。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当中那个喷泉，没有松花江上那个喷泉，右侧的那个喷泉是漂浮式的，
1: 悬浮式的，
2: 所以老师，你东。

0: 天的时候再来看，它也是喷水的，神奇吗？
1: 而且江上也是有游船的。
2: 我们从起终点的位置，该怎么人民广场怎么过去？
0: 直接就是一条直线啊，下到松花江边游船码头，看到现在那个江边都每个江边都这样也有码头，在我们起终点那个位置直着下去，就是他们刚才在41公里转弯的那地方，那个地方就有码头，
1: 三道码头，
0: 坐船，
1: 然后南面是江滨公园那个码头，
0: 对，游江。
1: 就可以看我们的音乐喷泉啊，夜游松花江。
0: 对，就是你想那个画面，在冬天的时候，东北啊，松花江上的喷泉它能喷出水来，
2: 对，太神奇了。
0: 这里面有一个高，有个黑科技啊，就是这个喷泉呢，平时不喷的时候，它叫沉降式的，它的喷头是在水下的，因为松花江终年不动，所以它这个喷头也是不动的。哎，我们看一下。唐小芳完赛了，
2: 哎，完成了这次比赛，就是女子全马，我们确定一下，看她是第几位完赛的啊？唐小芳，这次完赛的时间是2小时45分20秒，哎呦，她这个今天基本上是踏着3分55秒上下的一个平均配速来完成了这次比赛了啊，3分54秒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平均的配速，这是唐小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呈现出的状态。其实我们也看到唐小芳这名运动员呢，对于咱们吉林市的马拉松的赛道的一个热爱。
0: 对，这里也是他的福地，吉林。

0: 画面中看到的仍然是我们的江湾大桥和我们的不动的松花江。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些依托松花江所举办的赛事和活动啊，真的是非常精彩。所以说大家呢有机会一定要冬天来到吉林市，观一观我们的冬天的这种美丽的景色。赛事活动呢和岸上的白雪啊、树上的雾凇相映成趣，构成了北国冬日独有的一个奇景啊，盘活了不动松花江的一个文旅资源。
1: 是的，
0: 同时呢我们也是连续举办了33届的雾凇冰雪节。
1: 现在呢我们也等待我们的裁判组对我们的全马男子女子选手成绩做最终的一个确认，技术确认，然后将进入到颁奖的一个环节。在吉林市，你来跑比赛也好，你来旅游也好，你都会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这种热情好客，北方人的豪爽豪迈。
0: 是的，
1: 我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刷到一个热搜，就是关于吉林市的，就是五一期间吉林北山有一个晚上非常盛大漂亮的表演，打铁花，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是的，很精彩。但是呢由于人多，很多孩子他个子矮，他看不到。然后呢在这个北山公园呢就有一个咖啡店主，
0: 咖啡馆的老板，
1: 就让这些孩子们啊都到他这个店里去。一个呢就是他那个位置比较靠近水边，视野很好，第二呢那里面呢不那么拥挤，然后呢还能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休息的空间。
0: 是的，
1: 非常暖心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都是这个每一个江城市民他在看到有企儿来参加了，我得招待好，发自本能的这种责任心。
0: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把自己的住宅让给我们跑友的这些市民朋友啊，可以说这些平凡人的不平凡的这种小举动汇聚成一种温暖的光，让这座城市啊给大家一种感受，就是它永远值得你去奔赴。
2: 对，其实刚刚两位老师在聊天的过程中也提到了一个东北的专属名词，有且。
1: 哎，对，
2: 大家要了解啊，
0: 就
2: 是如果您是南方人，来且了就是来客人了。
1: 对，哎，
2: 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就是如果你作为一名游客来到咱们吉林市啊，那你就是且，对吧？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这个客人。
1: 来，我们看这个画面，这是我们的江城大桥。这个画面它最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今天，你看到没有，人在桥下跑，车在桥上行，它没有因为一场赛事而影响到整个城市的这种交通通行，是一个非常和谐和美的一个画面，让运动与城市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完美融合。
2: 可以说通过
1: 吉林大桥
2: 的画面，
1: 嗯，
2: 对，航拍画面

0: 看到我们这次比赛的赛道会觉得更美了。
1: 吉林大桥，刚才我们看到那座吉林大桥呢，它是吉林市松花江上最早的一座桥，最早的一条桥，现在呢是翻修了，我们重新又重建了，因为老桥呢，但是在老桥的桥址处各保留了一段那个桥身，
2: 有一个小广场，
1: 有一个作为修成了一个景观小广场，
2: 这也是我们几代人的一个童年记忆啊。
1: 让大家去纪念，知道那座桥的历史和由来。
2: 其实吉林市呢，总结下来就是一江秀水，两大奇观，三湖叠翠，四脉神山。
1: 这个是江湾桥下桥的这个地方，我们的大众跑友很多，陆续的在跑过这里。这个地方也就是26公里到27公里之间。
2: 在这附近呢，有我们的吉林市人民大剧院，还有吉林市体育馆，也就是我们冰球超级联赛举办的地方。
1: 再往前呢，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用我们的话说叫松江东路，靠近龙潭山的这个位置，这边都是夏季避暑乘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苏瑞老师，你可以看到现在通过我们的画面左手右手边，你可以看到底下有一层路，然后在江岸的半腰还有一层路，在上面还有一层路，它是
0: 这种阶梯式的设计，
1: 阶梯式的设计是给了乘暑纳凉的人，你有可行的散步的地方，给了奔跑的人有了一个这个可以让你去路跑的地方，又给了我们正常出行的人你行车的一个地方。
0: 这种设计就体现了咱们在
1: 对
0: 市政规划方面所做的一个升级的准备。
1: 它整个的城市，它从最就是这些年就不断的在优化这种市民这种出行的体验、生活的体验、休闲的体验，就是通过这种分层次的，让这个城市感觉到，好像我怎么样都方便，我想干什么事儿，我就能找到一个最舒服的姿势、最舒服的方式。
2: 到处都遍布着我们的口袋公园啊、绿地啊，还有我们一些大型的主题公园，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江滨公园、吉林乌拉主题公园等等等等。
0: 对，其实作为一名东北人，我在这里也是想特别给大家推荐吉林。来吉林的话，和你在东北的其他的城市会有一点不一样，尤其是松花江赋予我们的这种独特的体验感。所以呢，如果你选择一个东北城市来进行奔跑的话，每年五月份啊，这个时间真的是你的不二选择。
1: 是的，而且这个季节呢，我觉得就是来吉林应该是最舒适的了，
2: 而且如果景色也是很最美。
1: 对，因为它北方城市在五月份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合的。我们知道马拉松赛事其实一进到6月份、7月份、8、9月份就基本上就
0: 对
1: 大家就停止了，
0: 相当于是6到8月份。
1: 对啊，
0: 全国其他的地方很难举办马拉松比赛，但是在北方的城市，尤其在东北的城市不一样。
2: 是的，
0: 尤其像吉林能够在这个江边啊，以松花江作为轴线，全程伴着江的微风来进行奔跑的，更是独一无二的。镜头当中也是呈现了我们这次比赛的赛道的大美风光，从航拍的角度来感受，更能够感受到我们这次比赛赛道不同的赛段所呈现出的美景。两位老师，如果说从外地游客的角度，我们如果第一次来到吉林，你们会给大家推荐吉林当地什么样的好吃的？
1: 太多了。
0: 对，其实从东北人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有一点重复，但我不知道吉林市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
1: 在吉林市你绝对不重复，但是即使不重复也太多了。我推荐，比如说我推荐煎粉，我就得罪馅饼了。
2: 我要是推荐了乌拉火锅，
1: 我要是推荐了乌拉火锅，我肯定就得罪了饸饹条。
2: 但是乌拉火锅你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美食，
1: 都不能错过。
2: 乌拉火锅它是有历史，
1: 满族火锅
0: 对
2: 历史文化在里面的。
0: 这个乌拉这个词其实
1: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右侧就是东大望山公园。
2: 是的，这是火热出圈的一个打卡地。
1: 这个五一我特意去的一个地方，我就为了一张照片，看这个瀑布墙，照这个瀑布墙。
2: 里面还有
0: 我们从起点位置过去大概要多远？
1: 我们从起点的位置过去开车的话，其实需要20多分钟啊，也不算很远。而且吉林市的交通很方便，你去哪儿开车，首先不拥堵，第二呢，路线呢，你有很多种选择。你是想红灯少一点，你还是想距离短一点，你总有很多的选择。
2: 对，

0: 大家看到这是我们的吉林天文馆，
1: 天文馆就在东大望山公园里面。这个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去进行一个科普教育的地方，研学。而且大家要期待一下，吉林市在未来在桦甸会有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天文
0: 航
1: 展，不是，是关于跟天文有关的一个文旅项目，和这个正在等待，我们留一些神秘感。那刚才说到桦甸，就是在今年夏天即将要见客的黄金博物馆，这个也非常值得一提。这个黄金博物馆呢，其实它是依托于我们吉林市的桦甸，它是中国的这个叫金城嘛。那黄金博物馆它呈现的就是这座城市黄金开采的一个历史。
0: 另外呢，大家可以到世纪广场，那个也是我们很多地方集中的，大家可以到吉林市博物馆啊，还有我们的京剧艺术公园、京剧出科博物馆，在江南公园里呢，还有我们的陶瓷博物馆，还有松花江浪木文博馆。
1: 哦，这个镜头太漂亮了，从桥下穿行而过，这是穿过了我们江湾大桥的北岸。对，刚才我们说到的黄金博物馆呢，现在主体工程呢已经完工了，是中国黄金第一矿，开采历经200多年沧桑，见证了我国黄金工业变化的一个博物馆。等到它正式开放

0: 是冰球。
1: 嗯，
0: 在这儿呢上演了7-4的这样的一个大比分的战绩，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
1: 嗯，和我们的马拉松也是双赛联动啊，激情碰撞。
0: 冰球赛是进到第八场了吧？
1: 嗯，第八场，现在还是常规赛。在人民大剧院呢，现在正在上演着我们大型的原创鹦鹉诗画《古韵大东·松雪江城》。等于说赛道在江边啊，舞台在城里，同一座城两条表演彼此回应。这里也是吉林市传播先进文化的核心阵地，普及高雅艺术的活动中心和对外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2: 而且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赛道，其实对于各位跑过的跑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跑友而言，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色，沿途会经过很多吉林市的地标式的大桥，对吧？就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红旗大桥啊，包括江湾大桥，我们的镜头当中也是多次给到了这样的画面，还有很多啊，其实是我们跑道没有经过，但是你在跑道的这个两侧的中间刚好也是经过了类似的位置，比如说江城大桥啊，还有像雾凇大桥，这是我们经过的地方。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哎，数一数这沿途你究竟经过了多少座吉林地标式的大桥。
1: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跑者在奔跑当中呢，既能纵览一江两岸的壮阔江景，又能感受历史人文的厚重底蕴，来沉浸式的领略江城的独特魅力。
0: 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吉林市呢也叫东北桥都，松花江上的桥特别之多。
2: 看我们这次来吉林确实不虚此行啊，其实还是掌握了很多的这种关于吉林当地的历史文化知识。
0: 就是我们在出发之后2公里的那个地方经过的那个临江门大桥，这个临江门大桥是我国东北首座单塔双锁斜拉桥，
2: 单塔双锁，
0: 对，就是一座塔，但是两侧呢是双锁的一个斜拉，那是在90年的时候，那种建桥工艺其实是还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技术。当时
2: 是，
0: 要尤其当它立起在松花江上的时候，真的是吉林人当时的一个骄傲。为什么？那座桥，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世纪广场，是全城人民自发捐建的。现在就在桥的这个我们叫西侧吧，西岸，还有一块纪念碑。上面就是刻着当年大家全市人民捐建这座桥的这个过程，所以就可以看出吉林人多爱自己的这个城市。包括今天我知道吉林市的很多跑友，就我熟悉的一些跑友，他们是放弃了跑成绩而选择了做宣传，他们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是边直播边奔跑，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家乡。我今天跑到自己家乡的这个赛道上，我就要用我的方式给你明明白白介绍得清清楚楚。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吉林市的文旅推荐官王大生，他今天也报了一个半马。我之前跟大生说，我说你这段时间有没有这个奔跑的经历啊？他说我没有，但是我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要坚持一下，我要这样参与进去，我让大家看到我吉林市的美。还有吉林市的跑友，像七哥跑不动，他是能够全程跑全马然后直播的。现在刚才我看了一眼，他还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对于家乡的宣传。只要进到的直播间的，他就告诉他这是哪儿，这个赛道为什么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发自内心对家乡的爱。
2: 对。而且其实听到凤凯老师说这个关于直播啊，我在这里其实也想到了咱们中国确实有这种跑友，比如说他的全马 PB 能够跑进2小时20分以内，2:17的一个水平，但是能够以2小时20多分的一个完赛成绩进行全程直播，哎，这其实也是马拉松比赛当中的一个独特的风景。我们不光可以通过我们官方媒体的直播的链接来欣赏到全程的一个画面，选手奔跑的状况啊，领先选手奔跑的一种绝对的速度感，还有我们赛道整体的一种大美的风光，还可以通过参赛选手的第一视角来了解不同角度吉林市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还有沿途所看到的跑友们的具体的情况。
0: 对，
2: 这也是路跑赛事目前如此火爆的原因之一。
0: 你看这样的一个航拍镜头越过去，你觉得就是怎么说，让你觉得特别的美好。下面是奔跑的参赛者，上面是正

0: 正常在生活当中通行的车辆，我们去
1: 互相不影响，
0: 互相不影响，然后两侧呢还留出了一个观赏的距离给我们的加油助威者市民来观看比赛。所以这个城市本身它的基础建设就完美的契合了赛道的要求和赛事的要求，
1: 就是人在城中跑，同时呢感受到这种一种非常壮美的当地的。
0: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画面的右侧给到了我们的颁奖现场，
2: 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现在进行的呢是我们的
3: 获得
0: 男子颁奖
3: 马拉松男子组第三名的是来自肯尼亚的 Kipgat Douglas， 恭喜他的成绩2小时15分50秒。第二名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Kept Chifa， 恭喜他的成绩2小时14分10秒。冠军是来自肯尼亚的 Suta Somlatila， 欢迎，成绩2小时13分36秒。接下来有请吉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大卫为马拉松男子组颁发奖牌。

目稍事等待。有请吉林市体育局副局长王德伟为马拉松男子组颁发奖杯。

让我们有请吉林中泽浩荣集团公司总经理孙国平为马拉松男子组获奖选手送上花环。

0: 恭喜获奖运动员，感谢颁奖嘉宾，请移步台下。稍后，我们即将进行2026厚谷咖啡吉林市马拉松女子组颁奖仪式，稍事等待。
1: 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啊，就在起终点的旁边的人民广场。人民广场，我们的选手完赛之后还可以参加什么呢？就是这届马拉松的马博会。嗯，马博会也是很多跑友非常热闹的、非常喜欢去的一个现场。
2: 对，
1: 除了我们赛前领物资，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去晒那个参赛包嘛，对不对？领物资、开箱、开包，这个参赛包这个过程就是很吸引人。完赛之后，在今年的半程终点、全程终点，都会有非常诱人的这样的一个
3: 是的
1: 设计，尤其是吃的。
3: 这个马博会啊，占地是13500平方米，有50家品牌企业和40家本土

0: 美食商户啊。
1: 好，来，我们的女子颁奖开始了。
2: 获得马拉松女子组第三名的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吉里比·比祖列姆，她的成绩是2小时34分23秒。第二名来自中国的陆莹，她的成绩2小时34分05秒。冠军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吉特法·亚甘什，他的成绩2小时33分27秒。有请吉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大卫为马拉松女子组颁发奖牌。

让我们有请吉林中泽浩荣集团公司总经理孙国平为马拉松女子组获奖选手送上花。

师祝贺。再次有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合影留念。稍事等待，稍后呢，我们进行中国籍男子组、女子组马拉松的颁奖仪式。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中国籍男子选手和女子选手的颁奖环节。其实我们这些跑者，他们在奔跑完一场赛事之后，如果这个赛道的体验感非常好，他本身就是一个传播者，他会推荐更多的人来这个城市参加这个比赛，来体验这个赛道。就像吉林市开场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我说今年是我们首次取消了5公里欢乐跑，但是人数没有变，总人数还是3万人。那么我们把更多的人数放到了半马当中、全马当中，依然是爆满，就说明大家对这个城市，就专业路跑者也好，大众路跑者也好，他对于这个赛道他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喜爱度越来越高的。
1: 对，然后我个人我也去过非常多的马拉松赛道啊，包括我自己体验式的去奔跑，或者说去解说、去主持，所以我看到这个吉林马拉松的这个赛道，在这里不是刻意的夸奖吉林，就整个东北而言，如果你让我选择一条赛道，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吉林。因为奔跑起来江风拂面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而且沿途所经过的这种风光，是我们平常如果不是一场马拉松比赛绝对看不到的。
0: 所以思睿老师，你看早上你看到风速的时候4到5级，你还有点担心。
1: 对，
0: 我跟你讲，我说你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预报的那个风速，实际体验感在吉林市市区的话，你不会有那种体验，因为四面环山啊，就是一个天然屏障，
1: 相当于啊，在原有的一个风力基础上把它降低了。

0: 对啊，反而给大家起到了物理降温的效果。
1: 所以这就是吉林市它的魅力所在，叫四面青山一面水，半城山色
0: 半城湖
1: 半城江，对，是吉林市的魅力所在。现在我们看到这位置呢，是我们的松江东路，这是万达江畔人家的门前这个广场，就是前边那个桥，画面当中我们看到那座铁桥，就是啊，镜头移走了，这就是刚才我要说，就是电视剧老旧的著名打卡地，
2: 是的，
1: 著名的取景地，很多人特意来吉林市看这个场景。好，现在进入到我们中国籍男子选手的颁奖环节，
3: 获得中国籍马拉松项目男子组第三名的是来自中国的王家浩，他的成绩2小时17分32秒。第二名是来自中国的陈浩威，他的成绩2小时16分42秒。冠军是来自中国的谢云策，他的成绩2小时16分34秒。有请吉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大卫为中国籍马拉松项目男子组颁发奖牌。

稍事等待。有请吉林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震为中国籍马拉松项目男子组颁。

稍事等待。最后，让我们有请吉林中泽浩荣集团总经理孙国平为中国籍马拉松项目男子组获奖选手送。

0: 喜他们，在这里我要感谢他们对江城的热爱，
1: 感谢各位，
0: 希望他们明年还能再来跑几马。
2: 也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参赛选手，不要错过我们的几马礼遇卡哈，实打实的福利，让大家呢可以享受我们全市8个景区首道门票的免费参观，还有包括吉林市博物馆免预约参观、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日常缆车和三道码头松花江普通游船专享的5折优惠。
1: 2026。
2: 另外呢，大家还可以享受全市的特色餐饮、精品住宿、文创好物等多重的消费福利。
1: 有请获奖运动员和颁奖嘉宾登台。

获得中国级马拉松项目女子组第三名的是来自中国的杨希云，她的成绩2小时37分06秒。第二名是来自中国的徐冰洁，她的成绩2小时36分31秒。

2小时34分05秒。有请吉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大卫为中国籍马拉松项目女子组颁

轻烧水的菜。有请吉林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震为中国骑马拉松项目女子组颁

让我们有请吉林中泽浩荣集团公司总经理孙国平为中国籍马拉松项目女子组获奖选手送上。

0: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合影留念。
1: 恭喜他们，再一次谢谢他们在江城挥洒的汗水。至此，2026厚谷咖啡吉林市马拉松男子女子前三名都已经产生，中国籍选手特别奖也已颁发。再次恭喜所有的参赛选手，江水川流不息，奔跑永不止步，此刻仍有人在全力以赴。这条最美沿江赛道见证了与其超越极限的冲刺，也包容了步履不停的坚守。无论是冲破终点再创佳绩的精英强者，还是从容前行享受热爱的追梦跑者，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致敬。一程山水藏风骨，一路奔跑见初心。愿每一位驰骋赛场的极马英雄带着今天的热血与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大美吉林这座新时代形神兼备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以山河之壮阔，人文之厚重，静待与您再相逢。
2: 是的，在这座城市中奔跑，不仅是在风景中奔跑，也是在历史中奔跑。一城人一条心，一起前行，一道前进。相信未来江城人民将会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加速奔跑在这条奋进之路上。
1: 好的，同时别忘了今天晚上在长春，在吉林省的长春还有东北超第二轮的比赛，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在这儿也要做一个预告。晚上的时候呢，依然是由我来为大家主持这场东北超长春赛区的赛事，我们还是在吉祥新闻全程直播，也请您持续关注吉祥新闻客户端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矩阵，提前预约赛事。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本场赛事解说思睿老师，
3: 谢谢，
1: 欢迎思睿老师常来江城做客，希望下届吉马能够给您带来更好体验。朋友们，2026厚谷咖啡吉林市马拉松现场直播就到这里，让我们期待明年吉马更精彩。吉祥新闻与您共享吉祥时刻，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骑马完成喽！
2: 你承包咱们马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3: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4: 我这个人爱。

0: 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1: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2: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1: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3: 鸡毛最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1: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亮点儿。
1: 二哥，
2: 怎么了？
1: 哎，刚才林子喊猫尿，耽误时间。
3: 去。
1: 这小子还睡呢。沈先生，到家了。
4: 到家了，老李。
1: 老李在后备箱呢。嗯。
3: 你们是谁？
5: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在我们的手里。
3: 高英雄，说吧，保安沈某他在这儿，有什么要求？
1: 这是沈先生贵人多忘事儿啊，信收到了吗？
3: 信。那信是你们写的？
1: 对呀，我们给您机会了，您没珍惜呀，你非得让爷几个过来求你，你才……
3: 来，我道歉，我道歉，钱我给，钱我给，
1: 钱是一定要给的，可是不是当时那个数。再说了，你也见着我们哥几个了，你得陪我们多待一会儿，等我们拿着钱，我才能放你走。
3: 葛英雄，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吧？你看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
1: 别废话，我告诉你，沈宏志，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但我们也不傻，我们不是土匪，更不是图财害命。但是财，我们要是拿不着，这命我们是害定了。所以我奉劝沈先生，别耍花样。
3: 我明白。
6: 还不快给沈先生拿支笔，让他给家里写封信，顺带奉劝沈先生一句，汉奸和资本家没那么好当，小心。
3: 不敢，我写。

0: 了？这是
1: 我们家老爷被绑架了。
0: 什么？老爷被绑架？
1: 是这样的，我去开门的时候看见老爷的司机晕倒在大门口了，他身上有一封信，您瞧，这不是老爷亲自写的吗？老爷在信上说他被绑架了，要赎金。夫人，我觉着吧，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咱们得赶紧筹钱把老爷救出来，这是最要紧的呀。
0: 对对，筹钱筹钱，赶紧的，求老爷救老爷。
2: 进来。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
3: 报告处长，属下无能，仅有的一点线索也断了。

0: 事儿也算难为你了。没进展就没进展吧。
1: 为了个死人，做做样子就可以了。手枪队调查的怎么样？
2: 暂时也没有，不过他们最近没做什么案子，所以。
3: 报告。
1: 进来。
4: 处长。
1: 什么事儿？
4: 我找教育局探长。
2: 啊，说吧。
4: 属下打听到一个消息，沈宏志被人抓了，好像是手枪队干的。
1: 这个人我知道，在上海还比较有名气。
2: 我也听说过他，你怎么知道的？
4: 啊，属下跟他自己有交情，就是他跟沈宏志出去的时候被抓的，但是他怕沈家对他报复，所以约属下出去喝闷酒，三杯两杯下去以后，他就透底了，他猜是手枪队干的。
1: 猜？
4: 嗯。
1: 如何猜的？
4: 他被送回沈家的时候，无意间听他们聊起孙志武的事，就猜是他们干的。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晕晕沉沉的，隐隐约约听着这些，其他听不清。
1: 刚刚还说手枪队没事儿，这不，事儿来了。
2: 是啊，处长，那我先去忙了。
5: 走，快，快再找找看。还有什么首饰、地契，能卖的都给我卖了。你们干嘛？谁让你们来的？
4: 这位是我们巡抚房的于志新探长。
2: 听说沈先生被强人抓了，我过来看一下。
5: 那个杀千刀的把巡抚房给招来的。你们巡抚房除了拿银子还会干什么？
4: 哎，好好说话。
2: 沈太太，说句不好听的，你们家沈老爷是死是活跟我们巡抚房没有关系。
5: 说什么呢你？
2: 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怀疑扣押沈先生的是共党分子，所以如果你们把赎金交到他们手上，那就不是在赎人，而是在自敌。
5: 你这是污蔑。
2: 污蔑？如果赎金真到了他们手上，那就是事实。所以我奉劝沈太太还是跟我们合作。哦，对了，沈太太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后果，我来告诉你，资敌可是要杀头的，而且杀的可不是一个人的头。

你，夫人，别，于探长。不好意思，您呢，千万别往心里去。这样，我们呢，听您的。还有啊，您帮了我们，我们夫人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1: 李探长，还请你给我们做主啊！好说好说。哥，麻烦你把司机叫来，我要问问他。好，
2: 稍等啊。
3: 事情都办妥了？
2: 都办妥了。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也埋伏的人马。
1: 我亲自带队，他们插翅难逃。那就好。那个手枪队呢？看来现在也是个麻烦货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捅个窟窿。这事儿尽早解决为妙。
2: 属下明白。

0: 老三，
1: 哎，大哥，
0: 都准备好了，
2: 都准备好了，你把酒给我温好了，回来咱哥仨一醉方休。
3: 你小子也知道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啊？
4: 二哥，这是我三哥，昨天晚上从酒馆听来的，还画了一块大洋赏人家呢。
2: 去，你懂啥？
0: 老三，我把酒温好了，等着你凯旋。
2: 大哥，就这么定了。林峰，带上走。
5: 走，
3: 等等。老三，你们几个去，把这个沈宏志留下。
2: 哟呵，二哥，怎么你比我还坏呢？光拿钱不办事儿。
6: 哎呀，各位兄，你们说话可得算话呀，拿了钱就得放了我呀。
2: 闭嘴。
5: 老三，这个
3: 拿好了。去吧。
2: 用这么麻烦吗？
0: 走
4: 了。
5: 老三，这个
3: 拿好了，去吧。
2: 用这么麻烦吗？
0: 走
4: 了。
7: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3: 狡兔三窟之计。希望我猜错了，那也省得不少麻烦。
7: 你是怕沈家报告巡捕房，
3: 不得不放。

0: 你说过去只有诸葛亮弄什么锦囊妙计，这二哥整得跟诸葛亮似的，还弄个锦囊给我。
1: 三哥，你就听我二哥的准没错。
0: 对了，你小子老揭我短，我还没收拾你呢。
1: 你不是我三哥吗？

0: 别走了，这儿就是江一天。
1: 那王妃怎么还不来呀？
0: 别慌，会来的。我们再等等吧。

0: 夫人，来来过来，这个牌子福开森路第五根电线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哦，可能劫匪的第二个点吧。
1: 我就说嘛，事情没那么简单，都是那帮巡捕房的走漏了风声，平白的让老爷折腾来折腾去的。
2: 走，去看看。
0: 夫人，
2: 怎么回事？连个人影都没有，劫匪呢？
1: 还不是你们闹的。
2: 妈的！赶往福开森路，快！
0: 夫人，福开森路，走。
3: 真让二哥给说中了。
4: 是啊，要不今天咱哥俩全在里边了。
3: 对了，二哥的。待巡捕离开后，到福开森。

0: 夫人应该就是这里了。人也没有，阿福。夫人，这怎么？老爷不会有事的。
1: 夫人，你看，把箱子举起来，什么情况？没看懂，他们不会用好地方了吧？
2: ，
1: 左旋锤。
3: 准备行动。

0: 说二哥让咱们在这儿等，也不知道等谁，你这不是急死谁吗？
1: 哎呀，三哥，你说你这着急的习惯能不能改一改？反正二哥又不会害咱。
0: 废话，我也知道你二哥不会害咱们，这不着急吗？
1: 好好好好，急急，等会儿啊。
0: 急死我了，
2: 你们先回去，我给你看巡捕房那帮人，
0: 还是我来吧。
2: 想得美，走。
0: 好，走走走。

沈老板，我们的钱收到了，按道理应该放你回去，但是介于你的家人把这事告诉了巡捕房，那就麻烦你在车里委屈一下吧。你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百姓，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心安理得吗？好在你不是无可救药，如果还有下一次，自求多福吧。

0: 老爷你没事？
1: 别晃晃什么晃，给老子解开干什么？
2: 沈先生，没事吧？
3: 谁让你跑去蒙房子？你不知道里面全是酒囊饭袋吗？
0: 老爷，
3: 你是不是想让这些劫匪把老子给害死呀？
0: 不是啊，你听我说，我不
3: 装什么装？
4: 别！
2: 沈先生，我们巡捕房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还请沈先生和我们去趟巡捕房，有些情况想要了解一下。
3: 去巡捕房啊？做梦！
0: 老爷，你还是去一趟吧，巡捕房的权力也挺大的。
3: 老子不去！我就不相信他们
5: 敢给我捏造一项通匪的罪名。
3: 我告诉你，我沈宏志不是被吓大的人。老婆，回家。

0: 我不是夏太太，小人得志。哦，动还是不动啊？我们暂时动不了他，我就不信他上红市就没有落难的那一天。
1: 走，向后转。走，三六，三七，三八，三九。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大哥，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你让我数数怎么了？
2: 行了，现在钱也到手了，咱们得记回去。下一步怎么办？
3: 裴阳，你说说想法。
4: 想好了，接着干日本人跟汉奸，让守枪队彻底名声大振。哎，
1: 这才是守枪队该干的事儿。
5: 你让老二把话说完。别让我把话说完啊！
3: 下一个目标物色好了。
5: 这个人叫北村，是个日本人，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1: 长期放外烟土，害了不少人呢。够日的！但是他跟沈红志不一样，他十分小心，手下养了一群保镖。另外，
5: 老三，他家很有可能藏有巨款。
1: 切，要我说，再难对付的小日本也是一颗子弹的事儿，不用多说，我直接带人冲进去，直接抢了就跑。我就不相信他们的保镖能拦着我。
3: 张飞啊，张飞。
6: 还想李逵。

0: 你们俩净打我开心。
1: 老三，咱就这几个弟兄都像你一样，弟兄们早就打光了，得用脑子，别老蛮干，对弟兄们负责。
2: 海洋说得对，咱们这不是过家家，说不来就不来，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就得从长计议。不过呀，咱也不着急动他，北村的这条狗命咱们早晚都得取。

1: 江先生，快请进。不用麻烦了，是这样的，这里呢有些钱，你拿去，分给那些穷苦的百姓和工人。江先生，听我说，我知道大家伙都快揭不开锅了。江先生，您这是雪中送炭。
2: 我代表工友们，您可走了！您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们都是同胞，说这话就见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另外，我相信沈宏志欠你们的工钱，很快就会还给你们了。就这样，我们没有抓住守将队。
3: 看来这个守枪队确实不一般呐。是啊，属下轻敌了。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4: 你不能进去！哎哎哎，
5: 让开！
4: 你不能进去！
3: 让他进来。
5: 处长，
4: 吴处长，北川先生。 来我们巡捕房，有何贵干？因为吴处长始终没有给在下一个交代，所以不得已亲自来问一问。哦，
5: 这种事儿，北川先生打个电话过问一下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4: 吴处长，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回答，而不是说这些没有养分的话。 你们巡捕房到底能不能抓住守枪队？如果不能的话，请直说。我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力量要比你们强得多。
2: 你说什么？

0: 去看看去。好。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这个女的呀，叫金凤，她妹妹金兰叫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不被糟蹋，自尽了。
2: 哥，打听清楚了。这个女的呢，叫金凤，她的妹妹叫金兰，被一个叫北村的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为了不被糟蹋，自尽了。
3: 北村？那不是咱们要干掉的日本人吗？
2: 应该是吧。
3: 哎，国家积弱，要不然何至于此？
2: 哥，要不咱们找到北村，
1: 砸了这个王八羔子。
3: 不着急，过去看看。哎，让一下，
4: 给我一下，给我一下。哎。

0: 姑娘，你把这块牌子收了吧。这钱你拿着。
1: 这位大哥贵姓？
0: 姑娘，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的，你只要记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行了。
1: 这位大哥，我金凤虽然出身贫苦，但是还知道知恩图报，你现在给了我钱让我安葬我妹妹，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等我安葬完了妹妹，我就跟你走。
0: 跟我走比你现在还苦。
2: 大哥，站长，大哥，二哥找你。嗯，
0: 姑娘，赶紧料理后事吧，走。
3: 金凤啊，这会儿你可遇上好人了。
4: 这北村一定得杀，而且得大张旗鼓的杀，我得让小日本知道咱们的厉害。
5: 大哥，你受啥刺激了？
4: 这小日本欠咱们的太多了。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身葬妹的姑娘，她的妹妹就是被北村给害死的，还差点被北村给糟蹋了。
5: 我干小日本他祖宗。大哥，现在我就集结兄弟，非扒了北村一身皮。爸，
6: 你先冷静，该杀还是得杀，但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新账老账一起算。我都摸清楚了，大哥，这小子平时爱跳舞，几乎每天晚上去同一家舞厅，但是那人多，不方便动手。
4: 那就在路上下手啊！
6: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来。
7: 这条路上平时车少，人也不多，咱们就跟着动手。另外，老三。北村车牌号你看看，
5: 1-255。
8: 怎么样，长官，能抓人吗？
9: 小日本干的。
8: 对，就是小日本干的。
9: 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8: 为什么呀？这就是在你们管辖区发生的事儿，这满大街的人都看着呢，为什么抓不了啊？
9: 我说您打来那么多为什么？不是我们不想接这个案子，你这个案子牵扯的日本人，你到哪告都不会有人接的。
8: 你们这不是巡捕房吗？你们就是抓坏人的呀，这现在有坏人了，你们这样，这你们都算什么巡捕啊？
9: 哟，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不算巡捕，我告诉你，这是巡捕房。
8: 是我要见你们长官，我要告你们包庇日本人。
9: 你找谁都没用，你就出去滚，少在这给我撒野。哥几个，把他给我拉出去。
10: 我的姑娘，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这日本人的案子我们也惹不起啊。你还是出去。
8: 别碰我！
9: 下来，出去！别闹啊！拉出去！
8: 别碰我！我要见你们长官！
9: 老农啊，
6: 你等会，怎么回事？
9: 好，有人闹事。
6: 这位姑娘，我是本巡捕帮探长于志新，不知姑娘有何指教？
8: 我要告他，告他不接我的案子。
6: 怎么回事？
9: 涛儿，
11: 你来。
6: 小日本干的。

0: 这位姑娘，放心吧，你的案子我接了。
1: 真的？
0: 我于某人说一是一，没必要骗你一个小姑娘。
2: 于志兴啊，于志兴，你明明知道小日本他就是个麻风窝，你去捅他干什么呀？啊！
3: 可这事儿毕竟发生在我们的辖区，如果不接，我怕影响不好。
2: 现在不是我。

你要面子的时候，他北村是谁呀？他不仅是日本侨民，更是工部局的董事。你现在抓了他，你认为他小日本能善罢甘休吗？

0: 行，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记住一条，别给我惹太大麻烦。
1: 是，您放心，我会把握分寸的。
2: 报告，北村先生，于探长，请坐。
1: 谢谢。
2: 于探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呢？
1: 是这样，我们巡捕房接到一份状子，是状告北村先生杀人的。状告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想活了？北村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狗急了还能跳墙呢，何况是人呢？
3: 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我们巡捕房可以帮北村先生脱离干系，但是您
1: 有话直说。我跟北村先生也算是一见如故了。不瞒您说，现如今不管做点什么事情，都要走关系，尤其是像北村先生牵扯的这种杀人案件。
2: 难呐，我明白了。于探长来是想要一些钱财是吧？我觉得你吧，就是狗急跳墙，要不然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们巡捕房有这么大的底气，敲诈我，北村先生。
1: 还请慎言。我叫你一声于探长，是给你面子。其实啊，你就是一条狗。既然这样，魏森先生，告辞。
2: 北村，
4: 哥，那边就是北村的家。

0: 刚才那个人就是虹口巡捕房的尉迟敬。上一次我们去沈宏志那拿赎金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人还堵了我们。
1: 希望他别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0: 死にたいのか。
1: よしよし、そろそろいいだろう。気にするな。
2: 去舞厅的时间了，
3: 二哥，这个
2: 按计划行事。

0: 桃，你是有什么心事儿，还是心情不好啊？
1: 没事。
0: 喝口水。要不，咱俩上去喝两杯。
1: 走。
2: 于探长。
1: 金凤姑娘。
2: 您好您好，我来问问我那案子的进展怎么样了。
1: 哎呀，很难办呐。我也找过那个日本人，但是一我们有直接的证据，二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人家根本不买账。现在这案子卡在这儿了，难办呐。
2: 于探长，您再帮我想想办法，我妹妹她真的死得多惨。
3: 我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

解顺利。

你得什么地干活？送信的，这儿封信请交给北川先生。给我，老伯，好，我居然还把希望寄托在巡捕房的身上，真是可笑。 早就应该知道他们什么也办不成。锦兰，我不能让你白死。既然巡捕房靠不住，那我就自己来。我一定要给你报仇，一定。

0: 指輪じゃないか。
1: 北川阁下，深夜打扰，万分冒昧，还请见谅。不过贵兄长命在旦夕，也顾不得时辰，还请北川阁下务必立即出发，前往闸北苏州河畔。贵兄长之命全握于北川阁下之手，切记切记。手枪队进帐。
0: 手枪队。阿哥，哪个？
2: 全体集合。
0: 走开！

0: 是不是？
1: 哎，站住！你们什么人？
2: 怎么人？
3: 瞧你那熊样，灌几杯黄汤就成这样，
2: 老子们乐意。
1: 两个醉鬼，赶紧滚开！
0: 不是咱，怎么着？你们日本人还管得着我们喝不喝酒了？
2: 就不走了！
1: 来来，冲他们老子来！
0: 赶紧给我滚开！信不信我不客气了？

0: 我记得明明是这儿啊，怎么就找不着了呢？我说手榴弹能炸开吧？哎呀，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呢！
1: 大哥，让我看看。
2: 哇，小二本吸了咱多少钱啊？这回让他们心疼死了！
3: 还是你能耐，上回我说炸开了。
4: 咱们也算是有钱人了，可是话说回来啊，这么多钱要是不好好利用的话，不就坐吃山空了吗？你说呢，老王？
5: 是，大哥你说的对，这个我想好了，咱干买卖吧。
2: 啥？
4: 二哥，你脑子？
2: 咱这仨杀个人还行，你这做买卖，这有多少金条要家父你赔呀？这个做买卖，咱也不懂啊。
6: 大哥，你听我说，咱接下来要干的事儿还很多呢，总不能只出不进吧？这样一来就不怕坐吃山空了。再者，有个正经生意也算是对身份的一种掩饰。 反而我觉得更容易打听消息。办法是好办法，可是谁来干呢？人我想好了。
2: 谁呀？
6: 你。
2: 我？
6: 大舅哥。
2: 高志远。
6: 人家本来就是开盐行的，再加上咱对他知根知底，信得过他。
2: 合适。
6: 关键的是，人家懂行啊。
7: 老三。
4: 啊？
8: 你想下平不？<笑>想，那你去一趟呗。好啊！<笑>你到了那儿，好好跟高先生商量，人家愿意干就干，要是不愿意干的话，也得干。注意分寸。
9: 放心吧，大哥。哟<笑>！来，拿着，慢走啊。行，谢谢啊。

0: 小平，大气，大气！小平，哥，快来看谁来了！哎呦，
1: 大气来了，志远哥，稀客稀客！小平啊，
0: 哎，
1: 还不赶紧请你大气哥里边坐？
0: 快走快走，走！
2: 来，哥敬你一个，
1: 谢哥。
2: 来吃吃吃吃，这都你喜欢吃的啊。哎呀，
1: 夏天啊，哥说什么来着？整天想啊盼的，这不，大气哥不是来看你了吗？大气啊，这回来不光光是看夏平吧？
3: 不瞒志远哥说，找您还真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说吧。啊，
3: 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您出山加入我们大上海手枪队。
1: 大上海手枪队？
3: 哦，是这样，我们哥仨从监狱出来不是去了福建吗？在福建呢，老蒋却让我们打红军呢。我们哥仨一想，这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吗？我们就又回到了上海，成立了手枪队，专门杀日本人、杀汉奸。
1: 这是好事儿啊！
3: 是。
1: 哎，你们让我参加你们大上海手枪队，你看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这
3: 志远哥，舞刀弄枪的事儿用不着您，有我们呢。

0: 我们的主要目的想请您去上海开银行，一来呢是为我们手枪队筹措经费，这二来呢就是在日本人和汉奸的眼皮子底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秘密联络点。
1: 这样，
0: 志远哥，这么跟您说吧，如果我们在上海没有您这样的后台，我估计我们手枪队在前台的戏也不好唱了。

0: 兄弟啊，这件事呢非同儿戏，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1: 好，志远哥，共谋救国事关重大，还望三思啊。

0: 哥，还没想好呢。
1: 妹子，哥其实在担心你呀。你说哥要再出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0: 哥，你放心，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你说什么？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绝对不行，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跟你们一块去啊。
1: 这不乱弹琴吗？你个姑娘家家的，这里边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0: 你和大气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要是你们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我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与其这样每天担惊受怕的，我还不如跟你们在一起相依为命。

0: 你可得想好了，这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呢。此一去是凶险无数，九死一生啊，再有没有我们现在的清贫安闲日子了。
1: 你放心，只要能和你们在一起，我万死不悔。
0: 真的？
1: 嗯。哥，你就答应吧，去忙去忙，哥，哥。
0: 好，我答应你，跟他们去。
1: 哥，你最好了。
0: 我好，你好，人还没嫁过去呢，胳膊肘都拐出去了。
1: 我哪儿有啊，我这不是拐着你吗？
0: 你拐着我呢？
1: 嗯。
0: 你把我拐给他们了。你这傻孩子。

0: 高大帅，夏彪，感谢你们加入我们。哈哈，
1: 多队长客气了，你们才是真英雄真汉子，能够跟你们共事，那是我的荣幸啊。哪里？哎，
0: 这算是开张了，可这生意门可罗雀。哎，
2: 嗨，
0: 别着急啊，这得慢慢来。俗话说得好，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2: 哎呦。
0: 借您吉言了，大哥，大哥，
3: 别给洋洋添麻烦。除了今天，你有大把的时间收拾他们。
4: 早晚收拾他们。
2: 那我们先进去吧。
0: 里边请。
3: 走，
0: 来。明天咱们在这四个。

0: 三刀行动。凌峰，这一带的日本浪人一贯的横行霸道，被他们欺辱过的百姓就不下百人，重伤就十几个，两个老者被打后不治身亡，领头的好像叫个什么藤井。记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用枪。
1: 好的。
2: 凌峰，记住了，下手一定得狠，就刚才他们说那叫什么，大哥说那个
1: 藤井
2: 嘴上留着一撮毛，就是打不死你别让他后半辈子站起来，
0: 顺便把他嘴上那撮鸟毛也给我拔下来。
1: 放心吧哥，这撮毛我是替他修理定了。
0: 老三，你带着几个兄弟去砸日本人的那个大烟馆，这个大烟馆喝足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早一天砸，早一天解恨。
2: 好，放心吧大哥。
0: 老二，你去杀那个地痞阿三，我带着虎子去杀大汉奸刘金海。
3: 刘金海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晚上他合适。大哥，我去吧。嗯。
4: 联营慢走啊！

0: 席位是想来点淡的呢，还是来点纯的？
1: 小二，爷今天包场。
0: 你说什么？
1: 爷要包场。

0: Rádio.
1: Tucker!
2: 太君，对不起。
3: 打我！
4: 这不太好吧？这是日本人开的烟馆。
5: 听不懂中国话吗？

0: 八个个头啊！
1: 谁来动？
0: 刚才就跟你说过，把所有人都给我请出去，但是这四条狗给我留着。八个个头。

这大烟膏子，我们中国人抽不习惯，还是留给你们日本人抽吧。你要是愿意抽，我就让你抽个够。

爷爷，我今天不想要你的小命，但是你这糟心的胡子，我是要定了。啊啊！

0: 中国人。刘金海。128事变之后主动跟日本人勾结，狼狈为奸，出卖同胞，十几家中国商行被你们逼得倾家荡产，其中有一家掌柜的被逼得上吊自尽，老婆跟女儿又让你这个狗腿子逼去了窑子，母女俩受不了非人的欺辱，最后也都双双跳楼自尽了。你罪孽不小啊。
1: 误会误会啊，我刘某虽然给日本人做点小差事，可那是被逼无奈的。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好汉高抬贵手，放过你马吧。
0: 这世界上有一种人要钱不要命，还有一种人要命不要钱。
1: 那您是？明白明白，您是要钱的那种，只要您不杀我，我把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您。

0: 看来你是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乖乖的把东西拿出来。
1: 好汉，能不能告诉我你受谁之托？
0: 我是受那些被你和日本人杀害的同胞之命。
1: 自古劫财不害命，我刘某就是倾家荡产。
2: 一个劫财不害命，
0: 这些话你早该对那两个被你送去窑子里的女人去说。刘金海，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手枪队江海洋。
1: 好汉，好汉饶命，饶命啊！我已经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的，你放我一马。
3: 你说话有算话呀！
0: 你错了，这些钱不归你，也不归我，这些钱应该归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啊，忘了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就是专门为那些冤屈的灵魂讨债的人。

0: 出事了。
1: 又出什么事了？
0: 白天发生了三起案子，刚刚又发生了一起。大户刘金海在家里被杀了，看样子应该是白天那伙人一起干的。
2: 走，去看看。
3: 大哥，今天我们砸那烟馆，别提多过瘾了。小五，你给大哥讲讲砸烟馆怎么砸的。
4: 那砸的真叫一个过瘾啊！哎，你们说最后怎么着？
5: 怎么着？
6: 怎么着？咚！
4: 华子啊，你说二哥去怎么杀这个刘金海？
7: 肯定是一枪毙命啊！
8: 打一枪。
9: 这二哥怎么还没回来？
3: 怎么说话呢？闭上你的臭嘴！大哥，这二哥这么长时间不回来，
10: 你也闭上乌鸦嘴。
11: 等我呢。
10: 这里吧，
3: 行了，大哥，二哥也回来了，说两句吧。
10: 来，为了这次咱们手枪队的成功，
3: 干杯！
12: 干杯！
13: 来来来来来，
3: 坐吧。
10: 顺利吧，我爷。
14: 顺利。
15: 哎，营长。嗯。啊，忘了忘了。大哥，大哥，你说明天早上咱这帮人肯定都能上报纸吧？
10: 那还用说？
3: 肯定能上。
15: 哎，大哥，
4: 来来来来来，
15: 咱们下一个目标该是谁呀？
16: 对呀，下一个目标是谁呀？
10: 你们几个臭小子，是不是手又痒痒了？
17: 啊！我可告诉你啊。咱们这儿是正儿八经的手枪队，
10: 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咱们以后杀的是日本人和汉奸，绝对不能伤害无辜的百姓。这条规矩给我记住了，听见没？
18: 明白。

0: 军部房被人闹得是鸡飞狗跳的，动静不小啊！几个汉奸和日本人被杀了，看来上海滩还是不缺乏抗日意识的。虽然日本人压着不让见报，但是那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压得住啊？这伙人的名号我已经打探清楚了，叫什么？手枪队，是专杀日本人和汉奸的。手枪队。
1: 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2: 张老弟也是手枪旅的？
3: 是啊。
1: 你帮我查一查那个叫江海洋的，查一查他现在在干什么，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3: 吴桑，帝国的侨民在你们的辖区内受到了伤害。 这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尊严的挑衅，他们不应该因为你们的愚蠢而受到牵连，更不应该因此而丧命，包括帝国那些无辜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4: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这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嗯。
5: 一连发生了4起案件，怎么回事啊？处长，属下我呢？
0: 饭桶，废物！哎，你说你啊，于志杰。

0: 我让你查手枪队的第一个案子，开始查到现在，你给我查的什么名单出来了？啊！
1: 处长，这伤害太大了。
0: 好，这事我不逼你啊。手枪队这个事儿你给我继续查。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这日本人有一批重要的物资。 要通过我们的辖区转运出去。这小日本不相信我们，要求会司捕房的人一起来行动。老于，这东西可是不会动的了，所以你必须挂加派人手，寸步不离的给我守在那儿。
2: 是。
0: 除非日本人来把它运走。这事你能不能行？
2: 处长，我能问问？ 是什么东西吗？你
0: 管他什么东西呢？我就问你能不能行，
3: 保证完成任务。老冯啊，哎，你跟安威先帮我盯一下，我出去一趟。
2: 来。

0: 这个兄弟，他也不是故意的，给个面子算了。
1: 滚开！要不然你也算了，算了。哎，别！多多包涵，多包涵。放下，放下。还要把东西装好，抬进去。快快装起来，再有下次，统统枪毙。
2: 小姐，秋野先生前来拜访，
3: 快请。

0: 秋野先生，你好。刘小姐好。秋野先生，您请坐。哦，不麻烦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外甥女尤美，她在上海，一没有什么朋友，二对这里的环境也不熟悉。我今天贸然带她前来认识刘小姐，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尤美小姐，你好。
1: 人长得真漂亮，刘小姐，以后在上海还会多麻烦你。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嫌弃我。怎么会呢？我在上海也没有什么朋友，要是尤美小姐愿意陪我的话，我求之不得。哎呀，太好了！看来无意间我还成就了一段好事啊。这样，你们聊，我先告辞了。
2: 常叔，送秋野先生。
0: 哎，尤美，跟刘小姐好好学习啊。
1: 刘小姐，好好学习啊。刘姐姐，我对刺绣特别感兴趣，可以带我参观一下吗？好，没问题。这边请。刺绣起源于人们对装饰自身的需要，据传说。 在我们中国黄帝时代就有彩绘花纹的记载。那个时候，人们用色彩来美化自己，将它们涂在身上，称为章身；再进一步，就是刺在身上，称为纹身。后来就将它们画到了衣服上，最后发展成绣到了衣服上。 这其中呢，包括三蓝绣、水墨绣等特殊的风格。不过，我们柳家的针法独树一格，
3: 真的是太厉害了。
4: 是啊，古人的智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1: 我们也只不过是识人牙慧而已。那也很厉害了。汪姐姐，我很喜欢旗袍，我可以在你这儿定做几件吗？当然可以了，到时候我亲手给你定制。谢谢你。来来来来来。
5: 嗯，哎呀，哎，大哥，说个事儿，咱现在弹药不足了，从福建回来的时候就没带多少，最近杀了不少的日本人跟汉奸，剩下不多了。
6: 我也注意到，你说这要没弹药的话，咱们不就跟少了只爪子的老虎一样了吗？
7: 不是大哥，咱不是刚抢那个叫什么北村的吗？用那个钱买弹药不就完了吗？
6: 老三。 咱现在开盐行，以后还要开很多的分号，这都是不小的开支。再加上平时自己也得用，总得留着点以备不时之需吧。嗯，
5: 嗨，那就继续抢日本人呐！这日本人好比咱们的小金库，咱没有了就抢，没有了就抢，
6: 没有了就抢。老三说的对，来，
8: 来，干一杯，来。
6: 我这几天呢，也在想这件事儿。
5: 这样，明天我就经城里打听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目标，咱再干他一票，
9: 就这么办。不，二哥，我也去。这两天在家里待着憋得很。
5: 大哥，咱不能让他憋得很，明儿带着他。
6: 去行啊，但你也听你二哥的话。
5: 大哥啊，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一天说我八遍，行了，就这么定了。来来来，干杯！
9: 这喝一个，来。
10: 白天街上巡捕房的人多，这样吧，找个地方先住下，晚上再说吧。
5: 好。
11: 主管，主管，哎哎哎！
12: 怎么了？啊，你不认识我？我吃那个水果怎么了？还有我还吃你啊！你给我
5: 二哥，
12: 我
5: 给你钱呢！奶奶欺负人！
13: 我给你钱，我打你儿呢！我操你！
5: 他奶奶！
13: 你他妈谁啊？
5: 白吃白喝还不给钱？去你奶奶！
13: 你谁呀你？他妈赶快往那个，
5: 有种里面走！

0: 刚才街上巡逻的时候，彭大雅闹事了，人呢？开着往这边跑了。你们四处找找。
1: 是，
2: 走走走走走，
1: 走。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大气，
1: 冯大哥，
0: 海洋，
1: 冯大哥，
0: 快，
1: 这不是说二弟去吗？
0: 跟我来。你们先进去躲躲，晚上回来咱们再聊。
2: 行，放心，我安你。
3: 各搜，这边，楼上搜索机
0: 上有搜。下，我给他们打不走。
4: 开门。哎，冯总，
0: 怎么样？你们搜到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4: 还见我这边来了。
0: 这下也没有，我搜过了。走走走，前面搜搜。
4: 有没有？
5: 没有。
0: 走，去前面，前面，前面那个箱子。哎呦，
4: 搜索机上有。
0: 来。来来来，
2: 冯大哥，说说吧，怎么就当上巡捕了？
0: 嘿，别提了，穿上那身皮，我才发现我是真不适合干这个行当。这哪有当兵打小日本来的痛快，对吧？
6: 说的是。
0: 对了，你们怎么也回上海了？
2: 冯大哥不妨猜一猜。
0: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神仙。
2: 这可是机密啊。
6: 二哥，你就别埋着了，说吧。
0: 说吧，我听着呢。
2: 我们就是手枪队。
0: 手枪队？哎，你们居然就是手枪队，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
6: 冯大哥，这你上哪儿想去？
0: 那这么说，手枪队
2: 就是咱们手枪营的兄弟，专门对付小日本跟汉奸，带头的是我大哥杜凌云。
0: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巡捕了。打小日本，杀汉奸，这才是爷们该干的事儿，算我一个。
6: 痛快，你只要加入，我举双手赞成。
2: 那既然冯大哥你这么痛快，现在开始你就是手枪队的人了。但是你得继续留在巡捕房。
0: 为什么？
2: 手枪队里的人全在暗处，没有能摆在明面上的，消息来源十分有限。你的身份恰恰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所以我想你继续留在巡捕房，专门打听消息。
0: 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0: 来，来，干！哎呀，海洋，这说说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首先，对现在的情况呢，是弹药紧缺。
1: 哦，弹药。
2: 说弹药，往这里倒有分情报。听说，
1: 是这样，前几天这小日本托我们帮助看管一批货物，没想到这批货全是军火。要不，咱把它给劫了？
2: 那还等啥？劫了它呀！二哥，这肉倒嘴里哪儿不吃啊？
1: 但是有点难弄，那个仓库戒备森严，还修筑了机枪工事，十分难打，这搞不好。 咱都得扔里头去。
0: 哎呀，那赶紧说一说这批军火的详细情况吧。
1: 好，来，是这样，那个仓库它是这么个情况，有大概20个左右的小鬼子在看着。

0: 请进。老赵，打听的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有两个消息。一方面，日军军火从上海转移，上级要求我们对这批军火进行拦截，如果吃不下的话，也绝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到日本人手里。第二，你托我打探手枪队的消息，我探清楚了，果然不出你所料，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骨干，领头的是杜凌云，其中还包括江海洋和张大器，这些人十分了得。
0: 这就错不了了，江海洋对我还是有戒心的，看来他们这次回上海是找日本人来报仇来的。
1: 哎，这个没办法，他们现在是自成体系，暂时我们还没办法影响他们。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目前关注的是军火的问题，毕竟我们的游击队还十分缺弹药，但是我们尽可能吃下这批军火。
0: 我们人手确实有限，如果我们单独行动的话很难成功。哎，老赵，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手枪队的力量？毕竟他们也是对付日本人的呀。
1: 这个可以考虑，虽然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查到他们的具体地点，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叫金凤的姑娘，她一直在找杜凌云，或许我们通过她可以联络到手枪队。
0: 好，老赵，咱们抓紧找到这个叫金凤的姑娘，安排她和我会面。
1: 嗯，好。
2: 你们找谁啊？
0: 是金凤姑娘吗？
2: 是啊，你们谁啊？
0: 哦，金凤姑娘，我们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我们想找到手枪队。
2: 我不认识什么手枪队。
3: 金凤姑娘，我们知道前几天你为了妹妹的后事和手枪队接触过，你放心，我们对手枪队没有恶意，是想帮助他们。
2: 真的？那行，我可以帮你们，但是有个条件。
0: 好，说说你的条件。
2: 我帮你们找到他们，但是你们得让杜大哥把我留下，我想加入手枪队。啊，
0: 你想加入手枪队？
3: 想加入手枪队。
0: 行，我帮你。
2: 一言为定。那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
0: 好。
2: 好。龙先生，前面就是。龙先生，上回他们就是把我放在这儿，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0: 啊，好，咱们去那边看一看。
2: 好。
4: 别动。
0: 这位兄弟，

0: 我一不是日本人，二不是巡捕房的，我们是来找杜凌云的。
1: 大哥，大哥，
2: 怎么
1: 了？那个虎子抓了两个人，一个叫金峰，还有一个不认识，口口声声要见你。
2: 带他们进来。
1: 是。

0: 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肯定要来找你啊！
1: 别，
2: 杜营长，
3: 我们可以单独聊一聊吗？
4: 严峰啊，带他们先下去，我有事跟这位先生说。
3: 哦，好。
0: 龙先生，别忘了我们说好那事儿。
3: 杜营长，鄙人龙桥业，我也是中共驻上海地下党一名联络员。
4: 共产党，龙先生请坐。
3: 杜营长，我这次来是想和守枪队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人。
4: 怎么个合作法呀？
3: 日本人有一批军火，最近要从上海转运，我们想和守枪队合作，共同吃下这批货。
4: 日本人的军火呀，据我所知，你们共产党游击队的数量众多，人也不少，更是神通广大呀，凭你们的能力完全可以自己吃下来呀，干嘛非得和我们合作呀？
3: 我们哪里有那么神奇呀，我们也是凭着一腔热血，日本人的军火马上就要运走了，我们时日不多，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提议，这毕竟对我们双方都是有益的事情。
5: 谁来了？
6: 哎呦，
5: 大哥。
6: 这位
3: 龙先生
6: 啊。
7: 龙先生，
8: 你们认识？
7: 对，
5: 都是朋友啊。
4: 正好这个龙先生啊，正跟我商量劫持日本军火的事情呢。
7: 龙先生，你也知道日本军火的事儿？
4: 你还不知道吧？龙先生是共产党。
7: 这样，龙先生，这件事情能否容我们兄弟几个商量一下？
9: 好，我在外面等着。
5: 好。二哥，你给讲讲这怎么还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4: 老二，这龙先生可好？
7: 说来话长，以前我还觉得他身份很神秘，现在既然确认了，反而更加安全了。
4: 哎，你说你们也知道这批军火的事儿？
5: 知道啊，大哥，昨天晚上冯业胜告诉我们的。
4: 冯业胜？
5: 对啊。
4: 这小子干什么呢？
7: 他现在在巡捕房，已经答应加入守枪队，为我们以后提供情报。
4: 那好啊，有了这条线，咱们干什么都能事半功倍啊。但这个事儿啊，仅限咱们三个人知道，不能泄露，尤其是你，你，这关系到冯业胜的性命安全。
5: 哎，你放心吧，大哥，我分得出轻重。
4: 那和共产党合作的事儿，
7: 现在不管他是什么党，起码我们的目标是不冲突的，对我们有好处。答应他。
10: 杜营长，那我们就说定了。嗯，这回要仰仗守枪队了。
6: 好说好说。
10: 那我就告辞了。哎，
0: 杜大哥，你答应罗先生的事儿了吗？
4: 什么事儿
0: 啊？龙先生，咱俩说那事儿。
3: 对不起对不起，杜营长啊，我还得向你求个情，我看金凤姑娘是有心抗日的，你把她就留在守枪队吧。
4: 龙先生，这个你看我们守枪队都是些大老爷们儿的，留下这么一女孩子不合适吧？
0: 我不在乎，我可以杀小日本，然后还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特别能吃苦。
6: 你杀小日本，你用什么杀？你又不会用枪。
0: 我不会用枪，可以学。
7: 大哥，我看这姑娘挺好的，再加上人家有心抗日，都那么求你了，留下吧。
11: 是吧，老三？

0: 没错。我觉得二哥说的一点都没错。
1: 杜营长，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好，
0: 您慢走、啊，
2: 先生慢走。哎，
3: 谢谢邓大哥，啊、谢谢邓大哥，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们做饭。
4: 好。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人转运军火的时候，必定会走这条路。虽然仓库我们也可以打，但是仓库防卫比较严密，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包围。虽然最后我们能拿下仓库，但是伤亡也会惨重啊。
5: 对，仓库那块儿咱没必要去碰。嗯，
4: 还不如集中精力在这里打伏击。这里离江边很近，我们的人在江边准备好船只，一旦得手，转移起来也非常方便。
5: 那这个地方困难大吗？
4: 有困难，但是相对较小。
5: 那咱就换个打法。
6: 行动之前，把这条路仔细的盘查一遍，把所有沿途的钉子全给我拔了。
1: 好嘞，好。
3: 报告队长，饭做好了。嚯，
0: 哟呵，这头发剪完真漂亮啊！
7: 好看，好看，好看，
8: 挺漂亮的。
9: 好看。
3: 我加入咱们手枪队了，头发肯定要剪，方便行动啊。
9: 哟，好看。
8: 不用管你了。哎，
3: 饭做好了，赶快吃去吧。
5: 既然饭都做好了，大家吃饭吧。
9: 好，
10: 吃饭。走，
3: 喝去点。
11: 好，喝酒。
12: 看看今儿做的是什么。
13: 快点。
3: 我都加入手枪队了，你怎么也不给我配枪，也不教我打枪呢？哦，
5: 你刚加入手枪队，还在考察期，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饭做好。你把饭做好，我们吃饱了，自然就有劲儿打小二班了。这也是为抗日做贡献。
3: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通过考察呀？
5: 再等等吧，我会通知你的。哦，不过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服从命令。
3: 保证服从命令。
5: 那我现在命令你去吃饭。
3: 好，
5: 走。
14: 都安排好了吗？
15: 差不多了，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请你帮忙。
14: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
15: 以你的身份，能不能安排我们的人混入装军火的车？这样里应外合，把握大一些。
14: 问题不大。这样，让你的人先跟着我进去，扮成抗火的工人，到时候咱再见机行事。
15: 我会安排大机，进得去。
14: 好。
12: 快点。快点，快点！
8: 快快快快快！
14: 你把东西扛上去，
12: 轻点。
14: 太君，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12: 哦，哟西哟西，够意思，够意思。
14: 好车，好车。还请太君在北川或者秋野先生面前替我说点好话。
12: 好的，统统地保在我的身上啊！
8: 货给我看好了，哎，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别拖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把停放了啊！

0: 你们都去，
1: 报告队长，我也要去。这次行动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可我也是守疆队的一员。
2: 服从命令，出发！
3: 走。
4: 陆先生，怎么样？安排好了吗？
5: 安排好了，吴队长他们和杜队长他们已经会合了。

0: 走。
1: 大哥，车上全是军火。
2: 日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到了，龙先生，带上你的人，马上把这批军火转移，我们殿后。
3: 杜营长，还是你们先撤吧，我们来殿后。
1: 哎呀，龙先生，我们手枪队个个都不是孬种，还是我们来吧。
4: 对
5: 对，
4: 说的对，
3: 我们都不是孬种。
6: 是啊，龙先生，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先走。
3: 好，建国，上车。
7: 是，清除障碍。
8: 是，上车。
1: 走了，走了。
9: 撤了。
1: 主播，
9: 快点。
1: 走了。
9: 走。
1: 旁边跟上。
9: 快点。
2: 大哥，
1: 准备战斗。
10: 是。
1: 布雷。
10: 好。
1: 走。
11: 金野だ。
12: 先生、北川です。大変です。
13: 弾薬が強奪されました。
11: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
12: わかりません。今回の行動は計画的行動でしょう。
13: 海軍と陸
12: 軍を動員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11: 君が現場に行け。すぐに軍隊に協力を要請する。
12: はい。

0: 小叔，江寒阳。小叔，
1: 江先生。
2: 还有个。
3: バカ、近くにいるはずだ。探せ。
4: はい。はい、
5: 受伤了，
0: 还是被人追杀，只能跑到这儿了。一旦避开他们，我就离开。
5: 常叔，麻烦你在这盯着，我先帮他包扎。江大哥，里面请。

0: 没想到又是你救了我。上次你无意当中也救了我和常叔的命，要是这样说起来，我们还欠你两次呢。哎，
1: 柳小姐受伤了。
0: 对了，我看你拿着枪，又被日本人追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近听说城里来了一个叫什么手枪队的，专门跟日本人作对。
2: 你不会是手枪队的人吧？
0: 一言难尽啊！你不知道反而更好。总之，我不会去干什么杀人放火的坏事。我相信你，江大哥，你是一个好人。既然你不方便说，我也就不问了。
2: 那我先走了，再次谢谢你救了我。
0: 你先别走了，现在外边日本人都在追捕，你要出去的话，肯定还是会被抓的。
2: 要不然，你就在这将就一下。那会不会连累你啊？放心吧，他们不会搜到这儿来的。好，打扰了。号外号外，
3: 手枪队劫持日军物资，重创日本海军陆战队。号外号外。厉害。
4: 这手枪队是越做越大了，竟然连日本的海军陆战队都吃了亏。
5: 是啊，那日本人会不会因为这件事牵连到我们？
3: 这又不是在我们的辖区出的事儿，怕他干什么呀？
4: 可毕竟是我们一直在侦办手枪队的案子，而且也不太顺利。我怕日本人通过工部局向我们施压。
3: 这小日本在我们面前。

0: 谁啊？
1: 江先生，我们家小姐做好了早餐，请你起来吃饭。
0: 哦，知道了，常叔，谢谢啊。

0: 怎么样，好些了吗？小伤好多了。我做了一点早餐，吃一点吧。我在这儿打搅了一宿，是来向你告辞的。那也得吃早饭啊。吃一点，然后让常叔送你从后门离开。
1: 好，
2: 请。
3: 北川先生，优美小姐，你们来了。好，稍等啊，我给小姐说一声。
2: 小姐，北川君和优美小姐来了。你先去那边躲一下，不能让北川看见你。北川先生，优美小姐，请。
4: 北川先生，
5: 柳小姐，
4: 柳姐姐，我实在是受不了旗袍的诱惑，就跟北川君一起来了，真是太失礼了。
5: 没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理解你的心情。
2: 柳小姐，家里有客人吗？没有，平时我都是跟常叔一起吃饭的。是的。 小姐从来没把我当下人。
4: 刘姐姐，那我的旗袍做好了吗？
6: 当然了，
4: 我带你们去看。嗯，这边请。

0: 我不能在这儿久待了，这样会连累他的。
1: 好的，我带你从后门走。
2: 乔叶，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你真的忍心为了你的事业就抛弃这一切吗？
0: 我对不起你们母女。
2: 乔叶，
3: 你看花好看吗？
0: 萌姐，照顾好你的母亲。
3: 你要出去啊？哎，爹。

0: 海洋，
1: 我身上。海洋呢？这里说话不方便，来。
2: 海洋，看到你安全，我也就放心了。
1: 我大哥他们没事吧？
2: 他们都安全，我也都很担心你，尤其是你大哥和你三弟。
3: 哎呀，海洋啊，我真羡慕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啊！啊，对了，你是怎么脱险的？怎么又到了刺绣商行去了呢？
4: 我跟大哥他们被打散之后，我就被日军追杀，要不是柳小姐救了我，现在恐怕你们得去日本人的大牢里救我了。
3: 海洋啊，受了伤还能够逃脱日本人的追杀，真是福大命大呀！啊，
4: 董先生过奖了。哎，对了，好像你跟柳小姐他们认识。
3: 是认识，不过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今天就不能跟你过多的解释了。我们这次合作非常成功，狠狠地震慑了日本人，我希望以后我们继续合作。这是我的联络方式，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可以找我。
4: 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合作的，那我告辞，
3: 路上小心。

0: 梦琪姐，北川君，你们说我穿这个好看吗？
1: 由美穿什么都好看。
2: 由美穿这旗袍真是太合适了，用中国的成语说叫天道之合。
0: 真的，刘姐姐，你的手艺太好了，我从来都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裙子。
1: 你过奖了，要是你喜欢的话，改天我再多给你做几件。
0: 那麻烦了。
2: 由美，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刘小姐，回头我叫人把钱给你送过来。
1: 您客气了，谢谢。
0: 那刘姐姐，我们走了。
1: 长叔，江大哥他怎么样了？
3: 放心吧，小姐，我送他从后门走了。
1: 哦，长叔，你怎么能让他走呢？他受了伤，又没吃什么东西，这外边日本人又多，万一他被发现了可怎么办呀？
3: 我们精明能干的柳小姐，怎么这么关心一位年轻的男子啊？啊，难道？
1: 长叔。您说什么呢？我只不过是担心他受伤而已。我不理您了。
4: 来，七。
5: 二哥，你可回来了！昨我跟大哥等你一宿，
4: 受伤了？
6: 没事，小伤，
4: 赶紧给你二哥倒水。
6: 坐下，坐下，坐下。不用焦急，很快就好了。
5: 二哥，
6: 你都是小伤了。哎呀，哎，大哥，那批货安排的怎么样了？
4: 都安排好了。龙先生的人啊，已经把这批军火都藏到了秘密地点，而且龙先生说了呀，只要里边有的，优先给咱们，要什么？给什么？
6: 太好了，这次咱们可以好好的干一场了。

0: 于先生，万先生，您二位得为我做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帮别人运货，这半路上手枪队杀出来，他杀了我们好多兄弟，还抢了我们的货。我拼了命的跑，才逃出来的。货？
1: 什么货？
2: 手枪队刚刚劫持了日本人一批货吧？不会就是那批货吧？龙二，
0: 日本人的货？万先生，我懂了，包括有规矩我懂，不是日本人的货，我不敢给日本人运货。
2: 牟林，去查查这手枪队是何方神圣。
1: 是啊。
3: 手枪队的连番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和汉奸，威震上海滩。
4: 舒言，
2: 查清了。
4: 这个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底子。哼，说起来，也算是一批有良心的汉子。当初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不少人。
3: 现在为首的是手枪营二营的营长。
2: 叫杜凌云。可惜他们杀了我们帮会的兄弟，我们得给手下一个交代。你去安排一下。
3: 是啊。
5: 想的有料不错呀，
6: 这叫人小鬼大。
7: 这家馆子不错。

0: 哎，下回咱去街口那家羊肉馆去，怎么样？
1: 好啊，
2: 大哥，刚才酒喝多了，有点胀，我去小解一下，你们等我啊。
3: 怎么就你尿多呀？啊，
2: 等你什么呀等？我们先走啊，撵我们啊，快点！
4: 这小子直肠子，快点啊！哎，
1: 其实我觉得这家羊肉馆味儿啊是真不错，
2: 那下回换那羊肉馆啊。
3: 别动，
2: 没有，
1: 把他们枪给我卸了。
2: 你小子是哪的？你们是手枪队的吧？我们没有冤仇吧？没有冤仇。
3: 别动！别动！
2: 万先生交代过，不要虐待他们。
1: 我知道了。
2: 你小子有种啊！在上海滩还没有几个人敢打老子，别他妈给我啰嗦！
3: 我带走。
1: 是。
2: 走。走。
5: 走！大哥，大哥二哥，你们快去救救三哥吧，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2: 走怎么回事？
5: 今晚上三哥带着我和鬼手法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回来，我去小姐，他们就先走了，结果我就在后面看见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2: 知道谁抓的吗？ 叫我。哎，你先回去，我和你二哥有事商量。
5: 哎，
2: 现在情况不明，反正我觉得这里边有蹊跷。总之，咱不能贸然行动，否则的话，像找咱们，咱们是很难避开他们视线的。那老三怎么办？
6: 希望刚才不是说了吗？看来他们是对咱们有了解的，想来老三在那儿暂时不会受什么苦。
2: 希望如此吧。
6: 哎，你不是说共产党那边情报正确吗？你找龙先生，让他帮帮忙。 好，那我现在去。
7: 注意安全啊！
6: 我们得到消息，手枪队的张大器给绑架了，是于先生亲自下的命令。
7: 怎么会？
6: 还不是接军火那档子事儿吗？
7: 这就奇怪了。不是说于先生不允许帮日本人干事儿吗？怎么会？
6: 当时接日本人单子的是一个叫龙二的。
7: 这个人呐，贪财又好色。我明白了。进。嗯，
6: 海洋。海洋啊，
7: 先生，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地下党的联络人，名叫赵正，以后你可以称他为赵先生。
6: 赵先生你好，
7: 哎你好，龙先生，我这次来。
6: 海洋啊，你不要慌，我知道，你是想问。
7: 张副营长的事情是吧？
6: 对，还请龙先生帮忙。
7: 海洋，不说我们有合作关系，就说你们打日本人，你的忙我也要帮。这样吧，我和万墨林是故交，明天我约一下他，探一下他的口风，有什么情况我马上通知你，好吧？
6: 太好了，谢谢。

0: 你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了？我看你想事儿呢，就没打扰你。哎，来，先洗脚。
1: 哎，行，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哎呀，你别客气，我帮你。
1: 我自己来，金凤。
0: 我自己来。
1: 哦。哎，你还不走啊？
0: 杜大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不知道啊。
0: 今天是我生日，我18岁生日。
1: 那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0: 那个，我娘活着的时候说，女孩到了18岁就可以嫁人了。
1: 哦，
0: 所以，我今天到18岁了，可以嫁人了。
1: 哦。
2: 秦芳，你可别闹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当初救你啊，我不求你的回报，你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

0: 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慈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慈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

0: 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
1: 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

0: 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五四三两幺，举动。
2: 2015年的10月7号，我们一件事情发射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组建这个团队，从事这个卫星数据的这个应用和这个开发的一个相关的工作。遥感卫星呢，它是这个放在天上的一个相机，它是一个太空的这么一个视角，把这个整个一个区域呢全部进行一个拍摄。我们就是把每一个这个像素里边它包含的这个价值呢去给它这个挖掘出来。因为我们做这个产品呢都是通过天空地去结合的嘛，卫星无人机和这个地面数据，通过这些比如说涨势啊，它干旱还有一些灾害对它的影响，我们就可以去算出整个区域像这个玉米水稻它的一个产量情况， 识别的准确率是非常高的。吉林一号呢，就是草果卫星这几年发展还比较快，我们目前呢就是已经呢为这个像农林啊、环保啊、自然资源呀、智慧城市啊，大概是14个领域，然后我们提供了150多项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遥感信息服务，所以它应用面还是非常广的，这实际上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些徽章呢是我们这个每一次发射一个型号呢都会这个生成一枚纪念章，每一颗卫星呢它都能够采集不同的这个数据嘛，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去应用起来，然后去挖掘更多的这个信息。可以说是啊，每一颗卫星呢都包含了这个草果卫星的所有人的这个心血啊，就是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这么多年下来啊，就是我们能够去亲历啊中国航天的这个蓬勃发展，也而且呢能够参与其中，这是一件这个非常自豪的事儿。
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6: 云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7: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9: 尖叫声！
1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4: 找答案，见自我，
1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7: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9: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是啊，得有快10年了吧。
1: 哎呀，万林老爹，见见老朋友还带这么多手下呀。
0: 我这也是怕有人冒充你吧。
1: 老爹，请坐。
0: 老龙，说吧，你可不是那种找时间出来闲聊的人。

0: 老弟啊，你们是不是抓了守江队几个人？
1: 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怎么，你跟这事儿有牵连？
0: 这几个人我认识，王连老弟，守枪队的身份我想你们都知道，他们和你们是无冤无仇的，而且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个顶个的都是汉子。要说这件事情，这个龙二他说了谎啊。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有我的消息渠道来源，你不用打听，这个龙二就是他接了日本人的一批货，所以才让守枪队无意当中得罪了你们。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帮了他们。
1: 是不是我不相信你？其实我也很敬佩这个守枪队，只是命令是于先生下的，我是担心于先生。这样吧，我回去和于先生说一说，至于能不能成，我也不敢保证。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这么说，是龙二说谎了？
1: 是的。
2: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毕竟他们手枪队伤了我们的兄弟，他们得给我一个交代。去和他们联系一下，如果有诚意，过刀山来摆山头。
3: 是啊。

0: 于先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于先生，他需要一个台阶儿。如果手枪队的人有胆识过刀山半山头，那么这件事儿也就此结过了。我相信于先生也会高看他们一眼的。莫林老弟，过刀山，那人不就废了吗？但是于先生执意如此，我也无能为力。
1: 好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既然你跟手枪队的人认识，等过几日刀山架好之后，拜帖我直接拿给你。
2: 那我就先走了，
3: 不送了，
1: 再会。

0: 你听到了吧？你打算怎么办？无非两条路，要么答应他们的条件，要么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大家鱼死网破。鱼死网破，只会让亲者同仇者快。你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俗话不是说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1: 但是这个朋友开出的条件未免太过苛刻了吧？
2: 海洋啊，我想最近大气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先不要着急，集思广益一下，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也只能是这样了，陆先生，我先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但愿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吧。好的。
3: 今、蒋介石の正規軍が本陣に5回目の包囲討伐をした。すでに決定的な勝利を得たと、残党の本陣は北上している。
4: ということは、蒋介石の外敵排除戦略に関しては順調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3: そんなに簡単ではない。蒋介石は共産党以外に国民党内部の反対派も問題だ。国民党の2番目の汪精

0: 处长，你们好自为之。这他妈的小日本！处长，这小日本怎么有点狗急跳墙的意思？哼，吃了这么大的亏。
1: 能不急吗？行了，不管他们了。老于啊，你说这手枪队再这么折腾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跟帮会有结了怨，保不齐哪天就会有一场火并。你抓紧时间，多安排些人手布置一下，千万不能在我们的地头上出乱子。到时候该找找。
2: 绝不手软。是，我马上安排。龙儿，我三令五申说不许跟日本人打交道，你竟敢阳奉阴违！
3: 于先生，饶命啊！万先生，万先生，你帮我求求情，帮我求求情，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于先生。
0: 抱歉，你帮我求求。树叶息怒，这些年来，龙儿也出了很多力。虽然这一次的确造成了一些损失，但也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树叶，您看能不能从轻处罚呢？
4: 如果不是看在他为帮里做了诸多贡献，他现在早就是个死人了。
2: 来人！
4: 到！把龙儿拖出去，打断双腿，从此不得踏入上海半步。
2: 是。
4: 军
2: 校，不要饶了，饶了我！女士，哎，万先生，饶命啊！求求万先生，饶命啊！
4: 罗林，
0: 树叶，
4: 刀山架好了吗？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叔爷，把他叫过来。
1: 回输爷的话，全都弄好了。去给守枪队送帖子。如果他们不来，
2: 这封信上写的是杜队长亲戚，这是给守枪队的白帖，也不是给你杜凌云一个人的。
3: 你小子还是这么倔。老子死了，我们老杜家还有凌风，但是你和大齐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
4: 大哥，你这话说的不应该啊！我自打当兵那天起， 就从来没打算活着回来。我想，大齐他应该也是这个心思。你是守枪队的主心骨，没了我们，守枪队该打谁还打谁。但是没了你，守枪队那十几个弟兄怎么办？大哥，你就让我去吧，就当是兄弟的一份心意。

0: 怎么不喝？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1: 兄弟，对不住了。
2: 林峰，
3: 啊，
2: 老大队长，
1: 早上喝多了，不太休息。
0: 哎呀，这怎么又喝了？

0: 枪队杜凌云应约前来拜山，
1: 拜见于先生。
2: 欲拜山，过刀山。
3: 大哥，
2: 请。

0: 我们这儿有个老表，让兄弟们教训他们一下。我倒想看看谁这么大胆子。哥，下次咱俩喝酒，可别往里放东西了。我替你走完剩下的路程。
1: 于先生，可否说句话？
2: 正想听听，你有什么话对我说的？

0: 人。师伯，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是手枪队的人？
1: 没错，手枪队江海洋。
2: 大水冲了龙王庙，
0: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快给他们三个松绑。
1: 书爷，怎么您认识他？
0: 就是这个小兄弟，多年前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也没有我于某人的今天啊。
1: 哦，于先生，手枪队无意。

0: 罪了贵邦，我替我三弟向贵邦道歉，
1: 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我愿替我大哥走完这剩下的路程，还望于先生给国面答应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0: 众位兄弟，叔爷大义，救命之情，好比再生之恩。再生之恩，比天还大。弟兄们，这些年来，叔爷是怎么对咱们的？咱们帮会是怎么凝聚起来，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我相信。 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叔爷，就没有帮会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你们。叔爷教导咱们，做人要重情重义。况且，手枪队做的都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
1: 都是中国人呐！今天万莫林要替手枪队求个情儿，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放过这几位弟兄？
2: 叔爷大义，我们同意万先生所说的。
3: 愿意。
0: 好，多谢兄弟们。
4: 多谢了，众位兄弟，感谢帮会的兄弟们。于先生，我大哥有伤在身，大恩不言谢，我们先行告辞。
3: 啊，阿里的话，你们赶快走吧，用我的车先送你走。
5: 备车。

0: 小姐，小姐，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 长叔，
0: 这是怎么了？咱们的货被人劫了。
1: 什么？长叔，你别着急，慢慢说。
0: 我去进货，本来都到了上海，可是路上就冲出来一伙劫匪，不但把咱们的货劫了，还把我和伙计们都打了一顿。哎呦，这都怪我呀，这人老了不中用了。
1: 货丢了就丢了，人没事就好。
0: 哎呀，可咱们的损失啊太大了。我去了巡捕房，可他们却说这事儿啊不在租界发生的，他们一概不管。你说这都什么世道啊？哎呀，这都怪我呀，这都怪我呀。

0: 是这儿，谁呀？
1: 老爷，是我。
0: 阿长，老爷，快进来。
1: 老爷，阿长，你怎么来了？
0: 哎呀，老爷，我原本不想找你，家里出事儿了。不着急，坐下，慢慢说。
1: 家里出事儿了，可我也找不到人商量，我只好找老爷您了。
0: 什么事儿啊？梦琪怎么样？
1: 小姐没事儿，就是刺绣商行的货呀、啊，被人劫了。啊，小姐虽然嘴上说没关系，可我知道这事情啊很严重。
0: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1: 是这样，我们送货呀、啊，到路上一个拐弯的地方，一个叫……
2: 大哥这次伤得不轻，还有劳你费心，都照顾照顾他。
3: 你放心吧，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4: 大哥，这回大哥受伤都是我的错，真没用。
2: 行了，你也别嘟囔了，不全怪你。最近没什么事，别出去了。看好大哥，别再出乱子了。
4: 好，我知道了。
2: 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咱们和青帮的恩怨，人家帮忙不少，我得谢谢人家。走了。
4: 替我谢谢龙先生。
5: 海洋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还是靠你们自己的。其实也算是同仇敌忾，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帮你们也算是帮我们自己了。
6: 话虽这么说，但要真是没有龙先生你们，
0: 海洋，刚好有事情，我想求你。梦琪刺绣商行的货被土匪劫了，我想请你帮忙把货给夺回来。啊，
2: 别说是您，就冲着柳小姐救过我数次，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个忙我帮定了。先生，另外，我上次问您和柳小姐的关系，
0: 她是我女儿。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

0: 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

0: 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

0: 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

0: 态，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件事情我抽空再跟你说吧，你记着，你把货物夺回来以后交给孟琪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是我拜托你的，好吗？
1: 好。刘掌柜，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刺绣单子，你合计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交货。
2: 多谢万先生看得起，只是我们商行现在接不了这么大的单子。
1: 哦，为什么呀？你们不是上海滩最大的刺绣商行吗？
2: 实不相瞒，最近我们商行周转困难，实在是……
1: 哦，好，钱掌柜，你能实话实说，那就是看得起我万国人。那这样吧，既然刘掌柜接不了那么多，那就先接一部分，那剩下的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看。
2: 太感谢万先生和于先生了。
1: 哎，钱掌柜不必客气。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3: 您慢走。
1: 行了，不。

0: 他们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马正荣带了一队，杜凌峰带了一队。
1: 哎，谁拉车呀？
0: 啊，黑子、麻子、快刀他们。二哥，你这办法管用吗？讲好吧。 来了，你看黑子拉那个车，还真像车夫啊！

0: 是这帮人吧？
1: 肯定是。
2: 周围兄弟辛苦了，这些个东西呢，我就收下了。至于你们人嘛，
0: 哪个是孔老二啊？
1: 跟你一样，是个秃子。
0: 他奶奶的，模仿我。
2: 滚吧！啊！

0: 都投降了。
1: 别动！快点蹲下！
2: 蹲下！
1: 别动！枪子！别动！
0: 什么？
1: 蹲下！蹲下！蹲下！
0: 这也太不禁打了！
3: 谁让他们碰到你老三了呢？
0: 土匪窝在哪儿啊？
1: 出！
4: 马警官呢？
5: 在那边。
3: 哪边？
5: 那边。
0: 沿着走，快！
1: 行
0: 行
1: 行，
2: 走走。
6: 在哪呢？
5: 刚刚到了。货物都在这儿了。
0: 二哥，
3: 这怎么回事？
5: 这是前几天抢那个过路的，大哥不让放，也不给饭吃。
3: 怎么？
1: 兄弟，
0: 你们他娘的还是不是人？怎么连饭都不给吃啊？
5: 这不能怪我们呀，是大哥不给吃饭的。
3: 行了，货和人都带走。
6: 走。好，快点，把东西都搬走。
1: 哎，二哥。

0: 慢点吃，饭多的是。
1: 大哥，谢谢你们救命之恩。

0: 这帮畜生，好几天不给我吃喝，要算我命大。饿了我几天，也没被饿死。后来，真是幸亏你们把我给救了。不过，我这身上的钱都被土匪给拿走了。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的酬谢你们。谢谢，谢谢。不。 我再吃点。啊！对了，大哥，你知不知道那个虹口？虹口补房怎么走？你去那儿干嘛呀？我到那儿要找个人，我二叔，我坐那。
1: 兄弟，你还是先吃饭吧，吃完了再说。
2: 谢谢啊！你说什么？慢点，慢点。你救的这个人是武宗道的侄子。
1: 对，
2: 你是想用这层关系混进巡捕房？
1: 没错，之前就是靠冯叶生的情报，咱们才能顺利劫了日本人的军火。 但他毕竟是在惠斯补房，我琢磨着，如果能够进入虹口补房的话，那咱们以后办起事来可方便的多了。
2: 这个计策可行吗？二哥，可行吧？我觉得那个吴宗道可是老狐狸，
1: 你二哥也不是什么善茬，等着吧。
3: 处长，有人找你。谁找我？说是你的侄子。快让他们进来。
4: 是。
3: 三位，
5: 请。
3: 叔，可算见着你了。
4: 大奎，你小子怎么来了？
3: 我来上海本来投奔你的，结果土匪把我劫持了。
4: 怎么遇上土匪了？说来话长了。这二位，对二叔，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二位江海洋、马春荣，就是他们打退了劫持我土匪，把我给救出来。
6: 幸会幸会，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我吴某人万分感谢。
1: 处长客气。
4: 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 救出我的侄子，想必你们也不是普通人吧？实不相瞒，在下原十九路军一营副营长江海洋，这位是手枪营的兄弟。
7: 原来都是十九路军的英雄，
4: 失敬失敬，请坐，请坐，来，请坐。
7: 来，请。
4: 来，喝水，
7: 谢谢主任。
4: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怎么又回上海了？十九路军的结局，想必您也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兄弟俩来上海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7: 还请处长您多帮衬。
4: 嗯，小事，好说好说。
7: 对啊，叔，江大哥他们也不容易，还救了我，你可得。
8: 都帮我们照顾照顾，
9: 大奎，放心吧，我不会亏待这二位兄弟的。
10: 快点啊，到里边把货给我整齐了啊！里边的快点，赶紧抓紧了。
11: 快，放好了啊！
12: 长寿，
10: 哎，
12: 这些货是？
10: 这就是咱们丢的那批货，小姐。
8: 咱们是有贵人相助的，长寿，这到底怎么回事？贵人是谁啊？
10: 小姐啊，你就别问了，到时候啊，他会亲自跟你说的。
8: 怎么神神秘秘的？
13: 瞄准，三点一箭，眼睛准星，啊，
8: 瞄准前方，看准了。
13: 嗯，
14: 大哥，
13: 冯叶胜，你小子，
15: 三营一排排长冯叶胜。

0: 营长报道。
1: 行了，你别查我了啊。
2: 杜大哥，你这腿
1: 不碍事儿，不碍事啊。金宝，啊，来，哦，拿回去玩吧，好好练练啊。
3: 好，那你哪天再教我？
1: 好，
3: 我先走了。
4: 冯叶胜，听说你在巡捕房混得不错啊。
0: 嘿，这说来话长啊。128事变中，我是受了重伤嘛，19军就后来去了福建，把我留在上海养伤。这伤好后，一时找不到事儿干，就成天跟一帮小瘪三混在一起，这吃喝玩乐，混天暗地。惭愧啊，杜大哥。这说来也巧，有天夜里我从赌场出来，在大街上看见两个日本醉鬼在调戏咱们一个中国女人，这我能让吗？我一气之下就把那两个小日本狠狠地揍了一顿。是没想到他家男人是巡捕房的小队长，这见我还有两下三脚猫的功夫，又是本地人，这样就把我这个救命恩人给招了安。
1: 哎，你跟吴宗道熟吗？
0: 不是很了解，我是惠斯捕房的，他负责虹口捕房。不过我好像听人说起过，吴宗道这个人对古玩字画比较感兴趣。不，怎么，你们对他有兴趣？
1: 海洋要进巡捕房，正想找他帮忙呢。
5: 哦，这个事我详细回头跟你聊。哎，吴宗道是个老狐狸啊，到现在还没松口，不过好歹找到了他的喜好，哎，也算是个突破口吧。
6: 哎呀，这确实是好东西啊。你们两位也太客气了啊，这得花不少钱吧？
7: 什么钱不钱的，处长您喜欢就好。对了，吴处长，您看我和我这位兄弟想在巡捕房谋份差事，处长您帮衬一下。
6: 啊，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我还真想过这个事儿，但当时我们的捕房呢没有空缺的位置，现在正好有了，你说巧不巧？
7: 巧，巧得好啊。
6: 你们19路军的人呢都是英雄，我这个人爱财惜财，如果你们二位能够到我们捕房来，我们捕房可是如虎添翼啊。
7: 处长您过奖了，
6: 稍后我就让人安排

0: 李探长，江海洋报道，
1: 马顺忠报道。
2: 来了，来，坐坐坐。
0: 我俩不坐了，打扰了李探长。
2: 不敢，江营长客气了。
3: 早就不是什么营长了，于探长，别开兄弟玩笑才是啊。以后叫我海洋就行。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海洋啊，吴处长亲自嘱托，要我对你多加关照，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啊。
3: 那就谢谢于探长了。海洋刚到刑部房，这什么都不了解，以后还请于探长多多指教。
2: 好说好说。
5: 报告，
4: 进来。
5: 头，处长找一下江海洋。
0: 啊，去。那我先走。

0: 来，喝水。海洋啊，这手枪队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
1: 听说过一些，
0: 恐怕你现在还不知道，这手枪队的人。

0: 就是原十九军手枪营二营的杜凌云。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手枪队的人会是他们。当初手底下的人跟我讲的时候，我的反应跟你一样。我还听说你跟手枪营的张大器、杜凌云是结拜兄弟。
1: 不瞒处长，我和杜凌云、张大器确实是结拜兄弟。
0: 啊，不紧张，不紧张啊，我没别的意思。其实这个手枪队的人呢，我也是十分的佩服。不管怎么说，我吴某人也是一名中国人，对侵占我东北三省的小日本也是恨之入骨。虽然说我经常跟日本人也会有一些合作，不过那都是表面上的啊。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任由这个手枪队继续这样闹下去，这也不是个办法。太阳，这手枪队的人呢，我也有所了解，作风都比较强悍，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把这帮人掌握到我们的手里。所以海洋，我呢希望你能够利用你跟杜凌云、张大器的这种关系，打入手枪队，趁机收复手枪队为我所用。这样一来呢，可以不让他们再闹事儿了；二呢，也能够给日本人一个交代。你觉着呢？
1: 啊，您的意思是收服手枪队？
0: 怎么，有意见？
1: 啊，没有意见。只不过我和杜凌云他们也是许久未见，现在他们什么状况，我是一点都不清楚啊。我怕他们没那么容易接受处长您的美意啊。
0: 嗯，你说的对。这样，这个事儿啊不着急，你记在心里就行了。我在想，后边调查手枪队的事儿由你来负责。
1: 我来负责？这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先暗中做调查，以后我自有安排。
2: 好，那海洋绝不辜负处长期望。
3: ともみ、上海には長くいるな。家が恋しくないのか？
4: 両親は早くに他界し、秋のおじさまが唯一の家族。上海に来てから故郷なんて少しも恋しくありません。むしろ心が休まりますわ。
3: お前は本当に純情な娘だな。
4: 褒めすぎですわ。
3: 上海という場所は善人と悪人のたまり場で、変化多彩である。贅沢三昧の裏で毎日多くの血が流れている。ともみ、君は怖くはないというのか？
4: おじさまやあなたのような男性がそばにいれば全く怖くありませんわ。
3: ともみ。
4: ん？
3: 君が好きだ。
4: でもおじさまは今は日中両国生きるか死ぬかの時期。男女のことはしばらくはこのままに。
3: ともみ、その言葉で私は満足だ。
4: 北川さん。

0: わかりました。天下が平和になった時、私はあなたの思いにしっかり応えます。
1: ありがとう、ともみ。

0: 前来拜访，我已经安排他们在客厅等候了。
1: 他们怎么也没事先打声招呼？
0: 秋野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谈。
1: 好的，长叔，麻烦你先帮我应酬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0: 哎，
1: 巨幅刺绣，
2: 苏嘎，梦琪小姐，我们之所以采用你们家传的巨幅刺绣作为天皇陛下的生日献礼，一则是因为贵行的传统手艺举世皆知，享誉天下；二则也想以此宣传日中两国世代相传的友谊。至于费用嘛，您不用担心，我们希望您用最精致的手艺制作出最极品的刺绣来。
1: 感谢秋野先生，只是这毕竟不是一桩普通的生意，而且又这么突然，您能容我考虑几天吗？
2: 当然可以，我们草拟的一份合约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您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自行协商。
1: 谢谢
3: 刘小姐。
2: 哦，刘小姐，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事先透露一下，我们打算支付给贵行用于这幅刺绣作品的费用是黄金一百两。
0: 什么？一百两？
2: 怎么？如果不够的话，
1: 秋野先生，您误会了，长叔他不是这个意思。一百两黄金，这已经是天价了。感谢贵国这么看得起我梦琪，我柳梦琪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让您失望。只是这份合同我能先看一看，明天再给您答复吗？
2: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2: 哦，在这幅刺绣作品上需要绘制上我们提供的图案。
1: 这个没有问题。
2: 好，先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过几天我会和日中青善协会的黄文轩会长一起来签约。
1: 好，

0: 秋野先生，我有一条不大明白，这个附加条款上说这件作品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这个订货会指的是我们上海民间的博览会吗？
1: 还请您原谅我自作主张，现在上海到处是洋人，洋人的钱好挣，而且这样宣扬起来，上海的刺绣业何愁不红火啊？
0: 怎么会呢？您这也是为了发展我们上海刺绣行业。
1: 柳小姐明白就好。如果你还想让它叫做刺绣行业博览会的话，我不会干涉的。
0: 秋野先生，只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件作品在博览会上展示啊？
1: 哦，我希望。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0: 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五

0: 12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0: 瘦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

0: 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人参枸杞牛杂汤。牛杂汤，牛杂是重点，我们选用的是吉林本地皓月精制牛杂，经过精修剔除多余脂肪后进行了科学配比，产品出成更高，特别是以炖制炒制。锅中加入冷水，牛杂下锅焯水，加料酒和姜片去腥，撇掉所有浮沫，这样炖出来的汤才更清澈。将焯好水的牛杂倒入砂锅，接着放入姜片、葱节、红枣、人参，一开始就下入人参，可以让它慢慢释放甘香，同时用红枣的微甜来平衡。盖上盖儿，中小火慢炖1个小时，最后下入洗净的枸杞，再炖5分钟，调味只加盐和白胡椒粉就可以出锅啦。人参补气生津，枸杞养肝润肺，红枣养胃健脾，这锅呀暖身又养人，快来一起试试吧。

0: 我希望让这一件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欣赏到。只有最伟大的作品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天皇陛下，而且这对于贵行提高知名度也是很有帮助的。柳小姐何乐而不为呢？
1: 最新情报，秋野召集住上海的日本政要人士开会，但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
2: 我估计这和汪精卫要来上海有关，日本人一定会借着这件事情高风高雨，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啊。
1: 好，我知道了，我们的人会随时盯着他们。哦，有件事情，手枪队的江海洋也加入了虹口布防。
2: 虹口普防，这个江海洋真是有勇有谋，人才难得呀。你们一定要继续观察，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 好的，那我走了。
2: 小心啊。
1: 好的。
2: 请进。哦，昌叔，
3: 哎，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给你带点衣服。哎呦，
2: 搁在这儿。哦，
3: 这都是你以前穿过的，我看都还新着呢。
2: 坐。哎，
3: 你暂时又回不了家，就给你带来了。
2: 昌叔有心了啊！哎，昌叔，来喝茶。哎。
3: 谢谢老爷，谢谢。对了，老爷，小姐这两天啊一直追问，帮忙追物品的是谁？您看，
2: 阿长啊，你回去告诉小姐，帮她的就是江海洋。
3: 哎，好。
4: 秋野先生，刘掌柜，你们可以签字了。

0: 柳小姐，这是50两黄金的定金，请柳小姐观摩。
1: 多谢戚伟先生，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0: 由美，
3: 来，
0: 给我和孟琪小姐以及黄会长照张合影。
3: 嗯，准备好了吗？笑一下，一。

0: 柳梦琪的再次出现让江海洋心中起了波澜，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和汉奸和日本人打得火热，这让对柳梦琪有着微妙情感的江海洋有些不知所措。
1: 海洋，有人找你。
2: 谁啊？
3: 江先生。
2: 常叔，
3: 冒昧打扰您了，我们家小姐在酒楼设宴，特地差我来邀请你江先生的。
2: 好，有劳常叔了。
4: 坚持住，注意呼吸啊！胳膊挺着，累不累？
5: 累。
4: 再坚持十分钟。
5: 都坚持好几个十分钟了。
4: 休息。

0: 乐的。咱们什么时候能练练真的实弹射击？别老练这假的了。
1: 打一枪。
0: 好。哎，我来接。
1: 注意我说过的话，按步骤来。啊，心中默数。3、2、1。我说什么来着？你们女人就不适合干这些打打杀杀的勾当。
2: 我刚才那是没准备好，我再来一次。
1: 调整呼吸。3点1线。预备。3、2、1。
2: 打中了，我打中了，我打中那个了。
1: 不过但是你看啊，你偏离中心太远了，下回瞄的时候注意点，往左一点就正中中心了啊。
2: 好，哎，那我再试试。
1: 哎，我可没那么多子弹陪你玩，下回的。
2: 小气啊，
3: 大哥。
1: 大气。哎，
2: 大哥，
3: 看今天的报纸，黄文娟，汪精卫不对付这小子，咱把他绑了吧。
1: 你别着急，再等等。
3: 再等等，再等等，怎么二哥不在？胆儿还小呢。
1: 张大气，你是要造反还是怎么着啊？
4: 你要揍啊！
3: 哎呦，没事吧，大哥？
4: 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你天天有事交枪，我闲着难受。我看着这帮狗汉奸活着，我更难受。
1: 你难受，你锻炼去。
3: 行行行，我不妨碍你们俩，你们俩练练练练，打枪，当当当。
2: 三哥，慢走哈。
1: 张大气，你少给我惹麻烦。
5: 这次请吃饭，是专门感谢江大哥帮我找回了那些物品。要不是你的话，这次刺绣房可就损失大了。
6: 唉，举手之劳嘛。哎，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5: 我听常叔说的。
6: 常叔？那他有说其他的吗？
5: 其他的倒没说些什么。江大哥，你不愧是巡捕房的，怎么吃个饭跟审案一样啊？
6: 是啊，你说说，这查案都查习惯了。不过话说回来，刘小姐，你救过我2次，你看现在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啊。
5: 太见外了。江大哥，你是怎么当上巡捕的呀？
6: 嗨，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
5: 也对，有个正式的工作是不错的。
6: 是啊，刘小姐，我今天看报看到你和秋野还有黄文轩的合影，你们很熟吗？
5: 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平日里很少有来往的。
6: 现在尽量和日本人还有汉奸少往来，上海很多市民对他们还是很仇视的。
5: 江大哥，我是个女人，我不懂得政治，一心只想经商。不过我相信，我不去招惹他们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
6: 还是小心点好。

0: 别叫我柳小姐了，直接叫我梦琪吧。
1: 行啊，听你的。那梦琪，你和龙先生什么关系啊？
0: 是龙先生跟夏大哥说了些什么吗？
1: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好奇。
0: 我可以不提他吗？
1: 可以，不想说就不说。来，喝酒。

0: 虎子，
1: 来了。
2: 三哥，
0: 找人给我盯着黄文轩，老早对他下手。
3: 要不要跟大哥二哥商量一下，咱擅自行动？
0: 商量个屁呀！商量，老子就看他不顺眼，快去。

0: 是谁？
1: 手枪队。
0: 署长，你找我们？
2: 刚刚接到电话，说是在我们的辖区，黄文轩被手枪队给绑架了。你们俩去看看怎么回事。
0: 是。
3: 署长。
2: 秋野先生，秋野先生大驾光临，快请坐。
4: 好。吴署长，为什么手枪队频频作案，而你们的巡捕房却始终抓不到他们？尤其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你们的辖区内抓走了我们的朋友黄文轩先生。其实之前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你了，如果这一次你们不能够营救出黄文轩先生，我会立刻向公墓局施压。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保得了你。
2: 是。秋野先生，不用太着急，我刚刚已经吩咐完我这两位手下去经办此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黄文轩救出来。
4: 也许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我的耐心毕竟是有限的。西塞下死。

0: 你们两个人务必把人给我救出来。是，
1: 请主动放心。
2: 先是进来了三个人，有两个就把这门口的两个保镖给打倒了，另一个壮壮的光头就在这儿一枪就把我们的吊灯给打掉了，再然后那个光头就拿枪顶着我们的客人，把他给放走了。看来是老三带人干的。
3: 大哥怎么也没有通知我？啊！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黄文轩？大哥，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黄文轩，日本人给了你什么好处，能让你这么为他们效命啊？哼，我黄文轩一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今天既然已经落在了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0: 他奶奶的，当汉奸都当得这么有骨气，知道上海人怎么骂你吗？侬是个有你丧没你娘的高逼。
1: 一介武夫。

0: 找你啊。
1: 有事吗？
0: 有。
1: 啥事啊？
2: 有个事儿，你给我出出主意呗。咱们琢磨琢磨，怎么能把黄文轩给绑来。
1: 大哥，黄文轩我也给你绑回来了。
2: 绑回来了
1: 啊！
2: 你不跟我商量，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1: 我跟你商量了，大哥，那天你不同意啊。
2: 跟我商量了吗？
1: 我商量了，哥，那天你院里那天，
2: 我让你别着急，让你等一等。你二哥刚到巡捕房，脚跟子都没站稳呢，你把黄轩给绑过来了，你这不是给他上眼药吗？
1: 你这跟我二哥有啥关系啊？
2: 你糊涂呀！
3: 哥，这怎么把黄文轩给绑了？
1: 你问他。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牵扯到你啊。
3: 你能的呀，老三。人呢？
4: 西屋柴房呢？
3: 那就先别放了，等我想好了再说。
1: 你听听，我二哥都说让别放。
3: 坐下。
2: 太阳，巡捕房那边你怎么办呀？
3: 吴宗道现在让我和于志新负责这个案子，我现在也没想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办不好，他们肯定会怀疑。
2: 你看，你办这事儿，
3: 大哥你也别说他了。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春荣把信送到银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就跟银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2: 行，就这么办。解决一下。
5: 刚刚进入巡捕房，就遇到棘手的难题，再加上牵扯到柳梦琪，江海洋一时彷徨无计。此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龙先生。
6: 海洋啊，你找我？
3: 是啊，最近有点烦，脑子有点乱，又来麻烦龙先生了。
6: 坐下说吧。
3: 好。
6: 海洋啊，你能找我，说明你相信我。我知道，你现在还为你三弟擅自绑架黄文轩的事情烦心吧？
3: 对啊，现在还是没什么头绪。不破案，吴宗道肯定会怀疑我。但是破案，我总不能把老三抓了吧？
6: 啊，是啊，尤其是吴宗道知道你和杜凌云、张大齐是结拜兄弟，那么会更被动。
3: 就是因为被动，所以
6: 让我想一想。海洋，你不妨借着这件事情进一步取得吴宗道的信任。
3: 怎么说？
6: 你看啊，你可以劝说黄文轩写一份退出汉奸的证明，这样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3: 明白了，龙先生高明。
6: 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啊。
3: 请直说。
6: 昨天的报纸你看了吗？哎，我说的是孟琪和秋野签订协议的这件事情。
3: 看过了。
6: 你和孟琪很熟悉，你帮我去劝劝他。你告诉他，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3: 这件事儿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6: 尽力就好吧。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够认清日本人的嘴脸，甘愿为国家洒热血，那么日本人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吗？
7: 刘老师，你看怎么样？哎呀，真的不像有零头。
8: 小平啊，来客人了。

0: 行。哎，讨厌，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1: 想我了？
0: 你说呢？哎，
1: 疼疼！哎呀，
0: 疼啊！好啦，我想你了。
1: 你今天特别漂亮。
0: 大气啊，最近怎么瘦了？啊？
1: 真的吗？
0: 说你衣服瘦了，还那个傻样。
1: 老欺负我。

0: 志远哥，哦，对了，有我二哥的情报吗？
1: 没你二哥的消息，你就想不到到严行来看看夏平？哎呀，
0: 没有，最近手枪队比较忙。
1: 别说那些没用的，早上马春龙刚送来了，赶紧送给你大哥去。

0: 行不行？这二哥让放了黄文轩，这哪能说放就放啊？这逮回来多不容易啊！再说了，放了黄文轩，这手枪队的名声全毁了。
1: 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你二哥说就这么放了他吗？是有条件的。
2: 这黄文轩必须得退出这个亲善交流会，这可是软刀子呀，比杀日本人更让他们难受。
3: 你是说只要退出什么交流会，就可以是吗？那我也行，等着吧。
2: 瞧好，看看吧，都说说想法。

0: 这守枪队先是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说只跟日本人和汉奸过不去，接着又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助纣为虐，语气十分嚣张。看这意思，黄文轩怕是凶多吉少啊。
1: 于探长说的有道理，守枪队应该不会轻易的放过黄文轩的。
2: 有个屁道理！现在他小日本天天盯着我要人呢，我是问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给我从守枪队里弄出来？
0: 这，
1: 署长。我倒有个想法。
2: 说，
1: 您也知道，我和守枪队的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让他们放了黄文轩这个事儿，应该有的了。

可以试试，你直接给他们回信吧。黄先生，渴了吧？喝口水。以前多有得罪，啊！今天是这样，您只要写一份退出汉奸组织的声明，我就可以不打你，现在就放你走。

0: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如果我写了这个，你们不杀我，日本人也得扒了我的皮。
1: 那你信不信现在老子就扒了你的皮？
0: 总归要死，早死晚死而已。
1: 你奶奶的，你小子是皮痒痒了。虎子，给我再绑起来。魏荣，给我打，打到他血生命为止。
2: 这个我们俩爽。
1: 喝个屁！

0: 小姐，优美小姐给送刺绣图案来了。
1: 辛苦了，优美小姐。拿你的话，可是我央求舅舅，他才让我拿给你的。拿，给你，
2: 谢谢。
1: 梦琪姐，你的刺绣真的很漂亮，我可以跟你学吗？
3: 你想学？
1: 嗯，我特别羡慕能有这么好的手艺，如果我也可以学到的话，那我就可以给舅舅还有北川君做好看的刺绣。
3: 优美，你想学习刺绣手艺，那在我们中国可是要拜师的。
1: 那我就拜你为师啊。常叔，你可以帮我准备拜师的礼品吗？
2: 算了，优美，你想学我教你就是了。
3: 只不过啊，你可得等过段时间再来，我要先完成你舅舅的生意。
1: 那我就过段时间再来。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2: 好，再见。

0: 小叔，你看，我怎么觉得这像咱们中国的地图啊？
1: 这是咱们中国地图。这秋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应该没什么吧。

0: 黄轩那头怎么样了？地点约好了，面谈。哦，在哪儿？处长说暂时保密。
1: 真是死脑筋，队友还保密啊？别忘了，这案子我也负责，
0: 怎么，队友还不能说？
1: 探长。
0: 定不能说的，处长专门嘱咐过了。这样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1: 那行。
0: 哎，你说，咱们为了一个汉奸天天跑来跑去的，他黄文轩算个什么东西？不是我发牢骚，那个黄文轩就是个人渣。
1: 这不是咱们当差的应该干的吗？ 他人渣也好，什么玩意儿也罢，我们只管完成任务就行了。那倒是。哎，对了，这个上海刺绣商行的老板柳梦琪，跟日本人什么关系？据我了解，也就是一。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

0: 都喝了6年了。
1: 一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0: 不该还不洗，
5: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谢谢您，太好了。
10: 我是在央视呢，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0: 我也是，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
0: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

0: 酸奶粉。
1: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王老师。
4: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7: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4: 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4: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4: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

0: 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2: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啊，
0: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

0: 我们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多年来，
1: 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2: 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
1: 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心里话啊，要身体好自己不醉，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起码完成喽，
15: 你承包咱们马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1: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16: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1: 他敢想

0: 产梦，扎根沃土。
1: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了咱们生命的顽强。
0: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殷桃，演技巅峰对决。
2: 鸡毛最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0: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据我了解，也就是一般的生意往来吧。不过这个柳梦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她在上海是手眼通天、八面玲珑啊。别看她只是个女流之辈，就连咱们的吴处长和杜金荣，对她也是仰慕三分呐。
1: 真有？
0: 玩笑，玩笑。
2: 怎么，江老弟，对她有想法？
3: 于探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最近听到他的消息，就是随便问问。
0: 啊，原来如此。
3: 那我先忙了。嗯。

0: 江先生，这个黄文轩不肯跟我们合作啊。我们守江队现在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您和我杜大哥还有张三哥是拜把子兄弟，但是我杜大哥说了，今天能不能把黄先生给放了，就要看您能不能劝他和我们合作了。如果他识相跟我们合作的话，立马放走。如果不识相，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给他松开吧，
0: 松开，
1: 松开吧。黄先生，认识一下吧，我是巡捕房的江海洋，跟守枪队的杜凌云是八拜之交，所以我们处长让我来救你，但是有个前提，你得答应他们的要求。
2: 要求？你们不要再这么想啊，我黄某人好坏也算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
1: 这么说，死都不肯写这份声明了。黄先生，你知不知道，以你的所作所为，以汉奸的名义处死，绰绰有余啊。黄文轩今年有40岁了吧，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老牌的汉奸了。1931年9·18事变之后，你从东北来到上海，你利用你伪满政府参议的舅舅的关系，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和商人，走私贩卖药品和日货，大发国难财，而且还秘密地出卖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联络员，自己的亲表弟，致使其一家六口被日本人吊死在松花江边上。1·18事变之后，你摇身一变，当上了日中青山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秘书长，暗地里接受日本人的资金资助，并且拼命地鼓吹倒卖投降的异端邪说，而且你还不择手段，寡为先耻，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高官充当皮条客，做起了妓院老鸨的勾当，从中抽取佣金，

0: 找一个光明正大敢做敢当，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浑身发臭的下三滥，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就你猪狗不如。王先生，你说你是不是死有余辜啊？实话跟你说吧，让你死很容易，处死你之后，我们会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把你罪恶的一生刊登出来，让上海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秘书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让你的家人和后代为有你这么一个不三不四下贱淫恶的无耻之徒而世代蒙羞。到时候恐怕连日本人
1: 这求求你，你不要再说了，我写就是了，我写
0: 给他纸和笔。
2: 哎呀，你二哥是厉害呀，这张嘴要不张张嘴就能杀死人呢。
3: 太厉害，这比刀都厉害呀，这跟拉肉似的。
4: 处长，您看这次是不是借着手枪队和我们见面的机会顺藤摸瓜把手枪队给拿下？
5: 糊涂，这手枪队的厉害你不是不知道，他们既然同意见面了，难道不会有安排吗？就等着你去抓呀。
4: 属下愚钝，
5: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先把黄文仙这个人给我弄出来，免得节外生枝啊，弄巧成拙。
6: 是。

0: 二哥，
1: 二哥，
2: 小五，鬼手，有日子没见了。
0: 是啊，有些日子了。二哥，对不住了。

0: 好久不见，好小子，怎么样？这么长时间没见，还好吧？一切都挺好。海洋，
1: 这位兄弟是杜凌峰，少将英的兄弟。哦，那杜队长和张队长在哪儿啊？
2: 我大哥呢？肯定不会轻易露面。
1: 谁知道你们会耍什么花花肠子？大哥交代了，有什么事情就和我商量吧。杜队长不会是怕了吧？既然怕了，我奉劝你们手枪队还是识相点，放了黄文轩。
3: 刚才说什么？笑话！你以为我们手枪队是被吓的？
0: 要不是看在我二哥在你们刑部房当差的份上，就凭你们几个人，今天也想站在我的面前？嗯，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凌峰，我们吴处长的深明大义，大哥给的信他看过了，明白了，也答应那么做了。你看，能不能把那个黄文轩交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吴处长对日本人也算有个交代。
2: 二哥呀。
0: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向大哥请示一下。那行，那就帮我带句话，就说看在往日兄弟的情分上，帮兄弟一把。

0: 海洋，你说这手枪队能给你面子吗？
1: 以我们的交情，应该可以吧？
0: 那就好，希望吧。
2: 报告，
0: 进来。
2: 处长，手枪队的情况。

0: 江海洋出了风头。
1: 那谁让他是杜凌云的结拜兄弟呢？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2: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1: 你怀疑他们？
2: 这江海洋刚进巡捕房，王文轩就被抓了，让他平白得了这么大的功劳，要说里边没蹊跷，骗谁呢？
1: 不会吧，来咱巡捕房有什么好处的？
2: 这里边好处可大。喂，我于之星。啊，是北川先生吗？啊，好，到时候鄙人一定上光。再见。
3: 大哥，日本人找你干嘛？
2: 说是请我吃饭。这日本人的饭有这么好吃吗？
3: 那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又不能不去。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呗。我倒要看看这日本人要搞什么幺蛾子。
3: 走，换衣服。
4: 是。
5: 马兄弟，这么巧啊！
6: 于探长，阿碧兄弟，
7: 马老弟，
6: 怎么
7: 还好这一口？
6: 探长让您见笑了，这是唯一的爱好。没想到这手气这么背，
7: 输了就翻本呗，总不能一直点背吧？
6: 我倒是也想翻本啊，可这位输的就剩啃窝头钱了。
7: 给。
6: 团长，这多不合适啊！这
7: 我就见不得兄弟啃窝头吃咸菜啊！拿着，啥时候有钱再还我啊！
6: 哎，这不行！
5: 叫你拿着你就拿着，你跟我大哥客气什么呢？你总不能真的啃窝头吧？
8: 拿着。
6: 团长，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谢团长，
7: 没事，忙去吧。
4: 好，那我见你了。
5: 阿月，赢了得还钱啊！
4: 啊，这一定一定。
5: 大哥，这烂赌鬼的债可不好要啊。
7: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马春荣和江海洋是一起的，说不定以后从他嘴里能得到些有用的东西。
5: 哦，
7: 行了，小日本还等着我呢，走吧。

0: 于探长肯在百忙之中赏光，我秋野感激不尽。于探长。
1: 承蒙秋野先生抬举，于某人不甚荣幸。
0: 这是我的外甥女尤美。
2: 于先生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尤美小姐不必客气，尤美小姐如此漂亮，幸会。

0: 秋野探长，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秋野先生，请直说。听说虹口巡捕房新来了一个巡捕，叫江海洋。是，怎么？秋野先生对他感兴趣？啊，而且我听说他一来就破了黄先生的案子。 很得你们吴处长的赏识啊！
1: 不知道秋野先生想说什么。

0: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1: 秋野先生，这是
0: 于探长想要更。

0: 进一步依然需要打点，而且我听说于探长的房子也有些年头了。
1: 秋野先生亲自说吧，
0: 如果于探长肯拿我当朋友的话，希望以后巡捕房有手枪队的信息能够提前通知我们。

0: 这只是定计。哎呀，秋野先生太客气了，对付手枪退是你我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嘛，我怎么可能退死呢？
1: 看来于探长是答应了，来，为了友谊，为了朋友。

0: 这次跟守枪队接触，他们有没有邀请你？没有，我就没见着老大和老三。处长，我认为现在打入守枪队，恐怕还是有难度的。
1: 这我知道，是有难度，但是我们值得一试。放心，你去干，我全力配合你。
0: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把守枪队控制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巡捕房可就真的是如虎添翼了。话是这么说，但是行不行得通还不知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嗯，行，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
2: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等等，这个事儿。
3: 先不要告诉别人，包括于探长。明白了。忙你的吧。好。龙先生，新情报：秋野在流氓旗刺绣行做的那幅刺绣，竟然是一幅中国地图。秋野还打算将此作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然后呢，再作为礼物送给天皇。
4: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让日本人阴谋得逞。

0: 小姐。
1: 常叔，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2: 梦琪。
1: 常叔，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还不把人赶紧请走？
0: 小姐。
2: 姐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好不好？梦琪，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日本人是不是让你做一幅刺绣，上面绣上中国山河图，献给日本天皇作为生日礼物？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梦琪啊，这件事情你万万做不得。如果你为日本天皇做了这幅刺绣，那么日本人就会借着这件事情大肆的宣扬，说我们中国人已经认同日本人是我们的主人。

0: 你可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呐。
1: 7年前你丢下我跟我娘，还卷走了家中所有的财产，一句话你不说就走了。我用了7年的时间才支撑起这个家。

0: 事情不是生意那么简单的。
1: 我认为这就是生意。我给他们刺绣，他们付给我钱，就是这么简单，这有什么不对的？告诉我，我再也不想看见你的样子。
0: 王琦，
1: 你走。朝叔，送客。
0: 小姐，
1: 送客。

0: 哎，里边请。来了，坐。正好我找您也有事儿。怎么，龙先生心情不好？那你先说。海洋啊，我和孟琪的关系你知道吧？知道。
1: 您是柳小姐的父亲，
0: 孟琪他刺绣商行，最近接了一单日本人的生意，日本人让他绣一幅刺绣，上面绣着中国山河图，作为送给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这怎么行？这可是通敌外国的行径啊！是啊。
1: 我昨天去找过孟琪，劝他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根本不听。糊涂！孟琪的这种想法也恰好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就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阻止，避免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后果。所以说，我现在。
0: 说孟琪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我今天找你来，我知道你和孟琪是朋友，你帮我去劝劝他，也许他会听你的。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1: 谢谢，客气。不知道龙先生和柳小姐的关系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0: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7年前。 组织上有一项紧急任务交给我，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但要长期离家，而且还需要大笔的资金。因为保密，我又不能告诉孟琪和孟琪他娘，所以我就带着全部家产，不辞而别。这一走就是7年，我走后不久，孟琪他娘就因病去世了。
1: 孟琪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恨之入骨，再也不认我这个父亲。原来是这个样子。好了，不说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0: 吴宗道想让我打入手枪队，最后掌控手枪队，所以我来听听您的意见。
1: 你答应他了？
0: 当然。
1: 要不然他会怀疑我建勋木房的目的的。
0: 对，你尽量不要暴露自己，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你先可以虚与委蛇，尽量拖一点时间。
1: 但是我怕吴宗道不会给我太长的时间，而且我担心以后他会让我做出对手枪队不利的事情。
0: 我们目前只能见招拆招，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1: 那咱们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和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

0: 1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扬身，延年益寿。不宁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力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

0: 从练了这五张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

0: 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

0: 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在哪个座？

0: 江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啊？
1: 凤姐，我问你，你接日本人的生意，是不是给日本天皇制作一幅中国山河图啊？
0: 是啊。
1: 好，那你制作这幅刺绣，还作为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什么呀？
1: 意味着你支持把中国的土地送给日本。
0: 江大哥，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我知道你痛恨日本人，但这只是一单生意而已。
1: 那也要分什么生意？
0: 江大哥，你别说了，我猜出来了，是龙桥夜让你来的吧？你回去告诉龙桥夜，什么国家大事，民族的也不懂的。我只是想守住我的家业，这是我娘临终前的遗愿。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送掌门的生意不去做。江大哥，麻烦你回去告诉龙桥夜，他越不让我做的事情，我非做不可。江大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0: 他真是这么说的？
1: 对。哎呀，他现在对您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这种心态下，他知道我是您派去的说客，所以那些话他还是没有听。
2: 这事儿缓缓再说，看看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海洋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挫败秋野的阴谋。
1: 毁掉刺绣容易，但是那样的话肯定会对柳小姐不利，况且她又是您的女儿。
2: 如果实在不行，就算是牺牲她的利益，也要阻止日本人的阴谋。国难当头，损失一些个人利益不算什么。
1: 不得不说，很佩服你们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海洋，我也看出来你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共产党啊？
1: 这个我还是考虑一下吧。我知道贵党对成员的要求比较高，我怕自己的资格还是不够啊。
2: 你已经非常出色了，海洋啊，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子有勇有谋又有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呐。当然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 好，我得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秋野了，我担心他们会对柳小姐采取行动。
2: 对了，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们的人发现在刺绣商行周围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是秋野派去的便衣。如果你们有什么行动的话，千万要注意安全。
1: 这样的话，那我赶紧得回去通知他们了。那先告辞。
2: 好，好。
3: 北川，もし少将隊なら、次の目標は誰にする？
4: 中国のレッド民族のような奴らの考え、考えもつきません。
3: 以前も言っただろう。我々は武力だけでなく頭も使えと。
4: 覚えております。
3: 中国人はバカじゃない、とても賢い、分析もしている。私の予感だが、奴らの次の目標は柳門地になる。
4: なぜ柳門地なのですか？
3: 我らの計画を潰さなければ諦め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
4: わかりました。
3: 知略は優秀な艦長と情報分析員が重要な武器である。人は配置させておいた、引き継ぎなさい。どうだね？
4: はい、先生ご安心を。私は絶対先生の期待に背きません。
5: 報告、配置完了しました。小ちゃん隊が来てもすぐ捕まえられます。
4: 反抗したら殺すんだ。
5: はい。
6: 大哥，咱下一步咋整？
7: 暂时不动。最近啊，咱们的这个行动啊太多了，我怕被有心人给盯上。
6: 对了，
7: 你最近也给我老实待着，别老给我和你二哥添麻烦。
6: 那你说咱守枪队不杀日本人不杀汉奸，咱来上海干啥来了？
7: 理儿是怎么个理儿？可你二哥现在还没站稳脚跟，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即便是有行动也要跟你二哥商量。
6: 大哥，我二哥也不在，咱俩商量商量行吧？我保证不杀人。
7: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6: 最近和日本人签约那个柳梦琪老跟日本人做生意。
7: 我告诉你张大进，你别老是自作主张。
6: 大哥，我不是说了吗，我又不杀人，只是警告警告。
7: 警告？
6: 警告，绝对只是警告警告。那大哥我走了啊。
8: 大哥，咱们真的要对那个女的下手啊？
6: 不是说好了就是警告警告吗？怎么，你还怜香惜玉了？
8: 不是我。
6: 行了，跟我走吧。
9: 吃饭。
10: 哎，
0: 哎，金凤，有这些活我自己来就行，你别再……
9: 哪有大老爷们干这些的呀？
10: 我既然帮你们杀不了小日本，那就干些家务呗。你们就专心研究杀小日本的事儿就行。
0: 不行，这不合适。
9: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你嫌弃我？
1: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0: 嘘，那就别出声，干老爷们儿该干的事儿啊。
2: 哎，你咋回来了呀？
3: 吃饭呢。
2: 啊，
3: 我回来跟你商量一下刺杀秋野的事儿。刚才从龙先生那得到消息，刺绣商行门外现在日本人可能安排了大量的便衣，我估计是你们动了黄文轩，他们怕柳梦提出意外，所以加强警戒。
1: 刺绣商行，柳梦提，
3: 怎么已经行动了？
1: 老三跟我商量着要警告刘梦琪。
3: 这个老三，
1: 对，你赶紧把他找回来啊。
2: 好，
1: 注意安全啊。
2: 放心吧。

0: 我自己进去。
1: 是三哥。

0: 我是军府反贼，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我投你奶奶！
1: 把妹子弹了，抓活的。

0: 三哥被一只蜥蜴抓了，我先走了。
1: 陈大哥，这人找你呢。
2: 啊，谢了，兄弟，我一会儿。

0: 姓名、籍贯，怎么受的伤？快说，老子还有事儿。
1: 哪儿那么些废话？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手枪队张大器。
2: 张大器。真是张大器，
1: 正是老子。
3: 太好了，老子撞大运了。
4: 好，走
2: 啊，
4: 处长找你。
2: 好，知道了。把伤口包扎好，关起来，给我看好了。
5: 是。
6: 姜老弟呀、啊，姜老弟，我这回可要恭喜你了啊！
7: 黄文轩的案子，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上边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这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升任为我们巡捕房的副探长。
0: 恭喜恭喜啊，黑老弟，以后我得叫你姜副探长。
6: 哪里哪里，
7: 行了，这恭喜的话以后再说吧。今天柳梦琪的刺绣商行又发生了枪战，我估计这八成又是手枪队干的。你们说说看，自打这个手枪队到了上海，我们哪天消停过？
0: 处长，我看这手枪队蹦跶不了几天了。
7: 怎么，你有想法？
0: 你们猜我抓到了谁？
7: 说，别卖关子了。
0: 我抓到了手枪队的张大器。
7: 确定？
0: 确定。
7: 说说看，你抓到了张大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我看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算了，这下咱们在日本人面前可就扬眉吐气了。
7: 海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8: 于探长
0: 啊，
8: 这事儿日本人知道吗？
0: 别说日本人，就咱巡捕房也没几个人知道。
8: 哦，那就好。处长，我想跟您单独聊一聊。
0: 海洋，你什么意思？
7: 于探长，

处长，我认为现在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况且，上次黄文轩的事情，手枪队给了我们面子。这次如果我们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那手枪队和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相反，我恰恰认为应该把张大器给放了。这样一来，我就会博得手枪队的好感。这才是一个打入手枪队的机会。

0: 二哥，我这儿的都是我的错，跟着我的两个兄弟都死了。二哥，你收拾我，打死我！
1: 我到底想打死你了，
0: 疼不疼？
1: 值得疼就好。我告诉你，留着命，出去给兄弟报仇。
0: 我这也出不去啊。
1: 行了，等着吧。
0: 二哥，你穿这身衣服帅。

0: 这次也怪我，我没有及时的阻止打击，这两个兄弟的死我有责任。
1: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都怪我，都怪我太自大，以为自己干了几件漂亮事就了不起了。
2: 大哥，老三，你们俩都别自责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两个兄弟的仇我们一定要报，但是以后咱们还是心得齐点，不能再擅自行动了。
0: 海洋，你这么公开的就打气，巡捕房那边岂不是全丢了？
2: 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呢，吴宗道一直让我打入手枪队，我就一直扛着，这次老三被抓，我就趁着机会把他放了，也算是歪打正着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0: 这招高明，
1: 我说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出来了呢？
2: 你以为呢？巡捕房虽然不是什么龙潭虎穴，但也不是说进就进想走就走的，要不是我事先安排好，你以为你能这么舒服地坐在这儿？
0: 那马春荣呢？
2: 马春荣我让他继续留在巡捕房，毕竟咱们以后还要利用巡捕房的消息。还有个事儿，柳梦琪不能动，他不是咱们的敌人。
0: 他不是和日本人做生意吗？
2: 凡事还是不能只看表面，他救过我两次，另外他是龙先生的女儿。
0: 龙先生的女儿？
1: 这俩不是一姓啊？
0: 哎，反正他救过你二哥两次，这也是救命之恩，以后他咱们更不能动了。
2: 对，更重要的是，就算动了他，对日本人还是于事无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破坏国际订货会，想好了。

0: 就在大会上自杀求援。
1: 不忘兄弟之情，私放张大器。
2: 这，
3: 处长，这个向海洋太不是个东西了。
2: 行了，老于，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江海洋是奉了我的命令打入手枪队的。
3: 哦，处长高明啊。
4: 柳老板，钱是赚不完的，关键要把握住赚钱的方式。
5: 于先生讲的是，只是孟琪现在骑虎难下，还请于先生给我指条明路。
6: 有句话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4: 想要保住刺绣商行，
6: 必须要推掉这单手。好了，刘老板，我话尽于此，您自己斟酌。

0: 小姐，江副探长来找你了。
1: 江大哥，快坐。
0: 我去传点茶。
2: 我看你心情不好。
1: 没事，江大哥，上次的事情我还没跟你道歉呢，是我态度不好。
2: 我哪儿那么小气啊？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计较的，江大哥，我能请你帮我想个办法吗？
2: 为日本人刺绣的事。
1: 嗯，重开刺绣行一直以来都是我母亲的遗愿，我不能因为我的错误牵扯到他。可是
2: 我知道你的难处，所以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1: 真的？
2: 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得需要你的配合。
1: 我相信你。常叔，帮我们弄几个小菜，我要跟江大哥一起吃饭。
0: 哎，好嘞。
3: 马大哥，
4: 哟，大奎兄弟，
3: 找你二叔啊？
4: 啊，我找我叔有点事儿。江大哥呢？有时间的话，我请你们吃饭。啊，
3: 二哥有事儿，今天没在巡捕房，正好我中午也有点事儿。
4: 行，那咱们有时间再约，
3: 改天约。
4: 啊，行，走。哎，马大哥慢走。
3: 哎，
4: 哎，大奎兄弟，于探长，吓我一跳。
5: 大奎兄弟，我听说你跟江海洋和马春龙都很熟。
4: 嗨，就是他们把我从土匪那救过来的，要不然说不定我让土匪给饿死了。
5: 走，进屋喝杯茶去，跟我好好聊聊。
4: 于探长，我找我叔还有点事儿呢。
5: 哎呀，喝杯茶再走不耽误你的事儿。我那儿可有好茶，回头送你两斤啊。
4: 走走走，来，
6: 进来。
4: 大哥，你找我？
5: 我总觉得这个江海洋有问题，你去查一下，看看活跃在苏湖边界的悍匪孔老二，到底是被谁给灭的？
4: 可是这一来一去的，
5: 你放心吧，我给你想好借口了。记住，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能说。
4: 好。那我去了。
5: 去吧。
4: 是。
5: 隐藏的再深，我就不信你不露马脚。喂，我于志新。好，是北川先生啊。好，我一定赏光。嗯，一会儿见。

0: 干，好酒量。
1: 于探长，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军部帮新任副探长江海洋是原十九路军手枪队一营的副营长，而且他和二营的杜丽云是结拜兄弟。
1: この情報は重要だ。江海洋の本当の身分を把握していないが、中国陸軍の身分だけでも無視できない存在だ。この余志信、さらなる情報を持っていそうだ。引き続き調べろ。
2: 先生、余志信は金好き女好き。私はこの手足の男を我慢できません。
1: 我慢は重要である。君は忍耐強く、自分の力を蓄えろ。
2: はい。
3: 江大哥，我会按你说的去做的。
4: 这就对了。
3: 来，江大哥，我敬你。江大哥，你知道吗？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一个人撑起商行，这其中的艰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4: 我理解，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和龙先生谈一谈，他有他的苦衷。
3: 他的苦衷？
5: 好消息，好消息，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

0: 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

0: 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

0: 对，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仅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

0: 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

0: 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起码完成喽！
4: 你承包咱们马子厂啊？你真是白做梦！
5: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6: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5: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7: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5: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8: 鸡毛最轻，可他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天风他就能飞到天上去。
5: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云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找答案，见自我，
1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4: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6: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7: 你先听我说，
18: 严重迟到扣200。
17: 不是，你先听我解释一下。
18: 不穿工作服扣300。
19: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0: 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1: 欢乐颂，
0: 送欢乐，
1: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0: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
0: 哎，凡凡，最近听说了吗？今年咱吉林的查干湖那可是成了夏日游玩的宝藏地啊。
1: 真的吗？那跟大家伙来讲一讲哈，省得大家发愁夏天没地儿去呢。
0: 查干湖的夏天啊，那就一个美呀、啊，湖水碧波荡漾，一眼望不到边儿，周边啊全是郁郁葱葱的草木，空气清新的呀，深吸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
1: 听起来是不错哈，可光看景儿会不会有点单调呢？
0: 怎么会呢？在查干湖啊，能乘船游湖，感受那湖面吹来的清风，凉快又惬意。要是喜欢刺激，还能够体验水上摩托，在湖面上风驰电掣。
1: 是的，这听起来就不错。这要是玩累了，再来顿全鱼宴，那可真是太美了。咱查干湖的鱼呀、啊，那可真是一绝，肉质鲜嫩，不管是炖着吃、煎着吃还是清蒸，味道都鲜美无比。再搭配上咱东北其他特色的美食，管饱让您吃的肚子圆滚滚啊！哎呀，
0: 吃喝玩都有了，那接着就剩住宿了。这你大可放心啊，咱查干湖的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民宿和酒店，既有能体验东北热炕头的特色民宿，也有设施齐全的高档酒店，您就放心来吧。
1: 因此，全国的朋友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这个夏天赶快来到我们吉林的查干湖，一同体验那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欢乐的夏日时光吧。
2: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3: 报数：
4: 一、
3: 二、
4: 三、
3: 四、
4: 五、
3: 六、
4: 七、
3: 八、
4: 九、
3: 200、201，够不够？
4: 够了，
3: 够不够？
4: 够，
3: 我出来。干啥玩意儿呢？谎报军情呢？啊，替人报数？你们两个嘴里有没有点实话？你们
5: 有。
4: 有，
3: 我问你，昨天下班谁最后一个走的？哎，
5: 报告经理，我。
3: 我你什么玩意儿？你呀，我兜里有钥匙。昨天我最后一个走的，电闸我拉的，窗户我关的，门锁咔嚓我扣的。经理，我最后一个走的。你下次走之前能不能看看后边有没有人？
4: 啥意思啊？
3: 把我给锁办公室锁一宿。连空调都没有，电闸你拉它干啥啊？那热的，我跟你说，
4: 不是，经理，对不起，我疏忽了。你没刷牙吧？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
3: 别想那没有用的。哎，
4: 咋了？
3: 小张没来是吧？迟到扣钱。
4: 不是，小张啊，请假跟他爸旅游去了。
3: 我管他跟谁旅游，扣钱，扣100。
4: 他爸董事长。
3: 啥意思啊？啥意思？董事长怎么了？董事长怎么了？孩子孝顺和他爸是不是董事长没关系，对不对？这样啊，那个我拿200块钱给小张的慈父董事长助助兴。
5: 好样的，
4: 好样的。那个经理，你要这样的话呢，我也想带我爸出去旅游旅游。
3: 你爸是董事长啊？
4: 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跟职务没关系吗？
3: 人家小张请假了。
4: 那我也请假了，
3: 不给假呀。这一片风水宝地啊，请问是不是我司小张的工位？
5: 那个不是。
3: 这是谁的啊？谁的啊？弄得跟狗啃的似的。谁的？谁的？是不是你的？是不是你的？
5: 不是，你不说我那像猪拱的吗？
3: 你的，是我啃的。我一合就你啃的。你看你给这妞啃的，上班迟到，下班早退的，一天就知道买彩票，舔了个大脸。工位，脏乱差，扣100。
5: 漂
3: 没钱，他借你
5: 不借？
3: 哎，见死不救，扣你200，全在你身上出。
5: 借他好了，
3: 成了，成了，我站。上班迟到啊，扣100。
4: 不是，经理啊，你先听我说。
3: 严重迟到扣200。

0: 200，
1: 不是，你先听我解释一下。
0: 哎，不穿工作服扣300，
1: 不是经理，你给他扣啥扣啊？他不是咱公司的。
0: 哎，那个，请问那您是？
2: 我朋友。
1: 你朋友啊？
2: 对，
0: 朋友不叫你之过，记你账上扣钱。
1: 这啥玩意儿
0: 啊？你们这个经理挺呢呀，
2: 老呢了，
0: 不是啥玩意儿成了呀？300块钱没了呀？
2: 啊，对了，你每天都买的那串彩票中奖了。
0: 中奖了？
2: 对，
0: 中多少？
2: 我说完你可停住了啊。500万，
0: 500，
2: 哇！

0: 不，你干啥玩意儿？你疯了呀你呀、啊？
1: 我是疯了，而且啊，我现在已经到人生的巅峰了。
2: 就你这个办公室，你这办公桌，就你长这个样，你怎么像狗啃过似的呢？
0: 问你啥意思？你是不想干了？
2: 我再送你两个字儿。
0: 你干啥玩意儿啊？是嫌我这屋味儿大是咋的？
2: 味儿太大了，就是现在你这个小臭水沟子养不了我这条大锦鲤，看明白咋回事没？
0: 赶紧我出去，
2: 现在我就出去 啊！给你打一份辞职报告，兄弟们，看没看着？我现在已经支棱起来了，
3: 像样，
2: 背后有光环，看没着？大宝、哎，帮我打一份辞职报告，主题我都想好了，叫那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3: 行，
0: 你等会儿，你先别去看啊，你把你这个彩票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2: 想看500万彩票是不是？
0: 沾点喜气儿。
2: 看，
1: 哎呀，不对呀、啊，你这也不是你每天都买的那串号码啊。
2: 哎呀，我这号码买了10多年呢，我一直没中，我合计串串点呢，我给忘了。哎呀，
0: 这份招聘信息给我发出去，他的职位。
3: 欧阳，你可咋办呢？现在工作都要没有了，你咋还我钱呢？
2: 好兄弟 啊，这个时候你还能想这事儿，一辈子啊！你放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经理，
0: 哎呀，你干啥玩意儿？
1: 这不是大锦鲤吗？
2: 不是，经理，你听错了。我说你是我的好经理，我要跟你敬个礼。
1: 你不辞职不干了吗？
2: 我来应聘来了。
1: 哦，回来应聘来了。
2: 对啊，
1: 那我可不敢用你啊。
2: 经理，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能不能是刚才大宝模仿的我呢？
1: 我瞎呀，大宝。大宝这都啥样？你啥样？我看不出来，我瞎呀？啊？哎，还有，我问你 啊，
0: 你看你给我这强弄的啊！
2: 不是，
0: 你写这两个汉语拼音啥意思？
2: 不是，那个，我猜啊，
0: 我猜，
2: 不是那个，不对，我就要肯定，无耻不对，肯定不是肯定，不肯定龌龊不那不对，妄财忘对，对
0: 说
2: 妄财。但是经理，你别多想，我不是说你是狗啊，我是说呢，这个，就是你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忠诚，对忠诚，这个人与自然这个关系，你就对公司这种看家护院，然后呢，让我们公司业绩蒸蒸日上，对，是这意思。
0: 行，明白了。啊、这样吧，回去写3000字检讨书，我就原谅你。
2: 别说3000字，3本书，每本都这么厚的中英文文言本，行不行？
0: 赶紧出去！
2: 谢谢经理啊，谢谢经理。
0: 欧阳啊，对不起，刚才是我鲁莽了。
2: 你别说了，我老后悔了，我没买以前的那串号码。
0: 主要是你现在这串号码，他也中奖了，特等奖。
2: 多少啊？
0: 800万，
2: 800万。

0: 呀，这么快写完了，挺用心的，拿来我看看吧。
1: 你咋没长点心？我是啥状态进来的？我跟你说啊，就这个工作我肯定不干了，今天谁也拦不住我。我看错了，没中800万。哎呀妈呀，
0: 咋拦住了呢？
1: 有人是中了1000万，拦不住我。
2: 没中，
0: 中拦住了呢？
2: 不中了吗？
1: 不是，
2: 没中，
3: 中了，
2: 没中，
3: 这不中了吗？
1: 来，站好了，来，二位兄弟，能说句实话不？到底中没中啊？
4: 没中。
5: 站起来，上前三步走，汇成一排。
0: 我算看明白了。不就买彩票吗？这就算彩票中了，至于这样吗？啊！年轻人，啊，做什么事儿要脚踏实地的，别总想着天上掉馅饼这点事儿。你看这是啥？彩票，我也买，中不中无所谓。这买彩票就是给咱们生活当中来了一点小调剂嘛。他不是全部。
1: 哎呀，你彩票中奖了。
0: 别闹。
2: 经理，这里中了。
0: 喂，董事长，我不干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6: 听见了。
7: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16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三件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8: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9: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7: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8: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7: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内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6: 听见了，
9: 听见了，听见了。
7: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

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春来

0: 永基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1: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
2: 你不冷吗？你啊，
3: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2: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4: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2: 惭愧惭愧。
4: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2: 雷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4: 入乡随俗吗？
2: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4: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2: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甫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4: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哎，
2: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4: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五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2: 真的？哎
4: 呀，走
2: 走。
5: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4: 来，
5: 快坐下，暖和暖和。来，
4: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2: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5: 我叫什么名啊？
4: 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2: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5: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4: 好。哎，
2: 行，那就喝酒。哎
5: 呀，买上
2: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4: 啊，
2: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5: 请。哎呀，
2: 好吃，真香。
5: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5: 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光就是吃碳水是吧？这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是我给你拿菜去。
2: 谢谢李将军。哎，

0: 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1: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0: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1: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0: 我明白。
2: 菜来喽！哎，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这个尝一尝。
1: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2: 行，
1: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3: 好啊，
2: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1: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2: 请。
1: 有了，李桃不言字成溪，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勤御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2: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1: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2: 行，请坐。
1: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0: 你这哪是诗啊你？
2: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
0: 这是，
2: 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0: 这啥意思呀？
1: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0: 行，那我再来一首，
1: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2: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1: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2: 请坐。
1: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2: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1: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2: 你整。
1: 银沙万里清霁竹，大雪难言满弓箭。
2: 哎呦，哎呦，哎呦，姐妹，
0: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2: 什么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清霁，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0: 行了，哎呦，好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来来，先稳来，别慌，来，吃完了，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1: 比喻呢？
0: 啥的啊？
2: 比喻，
0: 对，
2: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啊
1: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2: 提，
1: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2: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1: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2: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呀，你整两句我听听来。那你
0: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2: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0: 不是，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2: 小雷呀，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0: 哎呀呀，好了，别好了，别好了，这不叫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1: 对对对，
2: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0: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2: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1: 好嘞，好嘞，李将军啊，
0: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夸你啊？
1: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0: 兵法我懂啊，
1: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0: 行，那你垫我
1: 走。
2: 哎呀，好酒来了哦。嘿，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1: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2: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1: 当然，孙子兵法。哎，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2: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0: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1: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2: 我不要面子，我
1: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0: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2: 是
0: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2: 行，
0: 匈奴乃。

0: 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1: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0: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1: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呢。
0: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1: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0: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2: 葛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1: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2: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
1: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儿都能答应你、那我拼他
0: 走。
2: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
0: 喝点小酒，
1: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0: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1: 没事，你这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2: 嫌杯小了是吧？
1: 哎，不是，
2: 嫌杯小是不是？
1: 没有，
2: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0: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1: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也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2: 来嘞，
0: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1: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2: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干一个，我射了。
1: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2: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1: 给我给我给我。
0: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1: 你去哪儿啊？
0: 回中原。
1: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0: 你都知道了，
1: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0: 用真心，
3: 用这个令牌啊、
1: 用啥令牌？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府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
4: 听见了，
5: 听见了，听见了。
6: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塞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4: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5: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6: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得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十六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4: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苏格的笑声，老伴儿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6: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内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

0: 48项专利，2000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0: 声势达不导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不导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3: 粮食安全，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长滨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今儿呢，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小常识是汽车内有哪些东西咱不能放。
2: 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那汽车里面呢，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放的，要不然会有安全隐患哈。
3: 没错，就比如说哈，这打火机咱就不能放车里面。尤其是夏天哈，车内的温度高，打火机很容易爆炸，那就危险了。
2: 对，还有就是香水也不能随便放，有些香水啊是玻璃瓶做的，阳光一照呢，温度一高啊，也容易爆炸。
3: 此外呀，这碳酸饮料也是常见的问题，不宜存放在车内，因为高温呢会导致瓶内气体膨胀，从而可能引起瓶子的破裂。
2: 看来汽车里放东西啊还是有讲究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了，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驾驶，快乐出行。
4: 媳妇儿，谢，坏了，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是多大我忘了呢。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5: 你跪着干啥呢？
4: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5: 别整那没用的，起来。哎，
4: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一块钱。
5: 咋省的？
4: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完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5: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十几块钱呢。
4: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5: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教育问题你能不能管管？
4: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有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5: 你说啥呢你？
4: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5: 他还不快乐呀？啊？六年级都上三个了，你长心呗。
4: 就是这个问题呀、啊，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六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三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5: 跪。哎，
4: 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5: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4: 你犯一下子呗。
6: 哎，爸，你干啥呢？啊，
4: 鞋带开了。啊，拿啥玩意儿？
6: 烙铁。
4: 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6: 玩啊！
4: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啊，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啊，
5: 回来。嗯，过来，来来。
6: 妈，
5: 今天不考试吗？嗯。考多少分？
6: 妈，你唠我吧。
5: 你这个败家孩子，又没考试。
4: 媳妇儿，你生气了！
5: 你给我出来！
4: 媳妇儿，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媳妇儿，你生气了！你烙铁给我来。

0: 媳妇儿，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儿乐一下子。哎呀，哎，我跟你说，你妈现在特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唤叫唤。
1: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2: 66。
0: 这败家孩子！
1: 哎呀妈呀！
0: 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2: 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0: 我跟你说，爸想卡在84上，你让爸砍一回行不行？
1: 66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哎
2: 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0: 还用你说了？
2: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0: 啥家庭啊？200呀！我从小到大都没跟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1: 老公，你不是没头发吗？
0: 我有头发，又不花那冤枉钱呢。
1: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呀，
2: 300，
0: 站。300，成功吗？
2: 成功。
0: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日子就有的过了，
2: 有的过了。
0: 我告诉你啊，这300块钱你们别给我花不了，花不了给我拿回来。
2: 收到，再见。
0: 惯你，
1: 哎，早点回来啊。
0: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1: 老公，我刚才跟你说点事儿啊。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
0: 我呀，我喷你，我喷你！
1: 哎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0: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快说买啥车？
1: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
0: 呀，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
1: 哎呀，我老公，你坐着。
0: 我激动了。
1: 坐着，这活儿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0: 我饿死了。
1: 我给你做饭去啊，你等着。
0: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子，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大鹏啊，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扫一扫，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你上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
2: 大哥，
0: 你俩给我拿点啥呀？
2: 给。
0: 哎呀，五爷，哎呀，鞋怎么还脱了呢？
2: 这不你家家规吗？我俩在电梯里就脱了。
0: 家规变了，
2: 赶紧把袜子脱了。
0: 来，穿鞋。现在可以穿鞋，屋里随便走。只要穿鞋别上沙发就行。过来，玩辣挺好的，
2: 挺好。
0: 你俩这回有事吗？
2: 正好嫂子没在家，找你真有事儿。
0: 别说话，你嫂子在家呢，有啥事就当你嫂子面说，一件一件说，看他敢摆平不？他要摆不平，我就摆平他。出来。
1: 哎，来了，老公。
0: 我俩弟弟来没看见呢。哎呀，
1: 兄弟来了。
2: 你好，嫂子。
1: 兄弟坐呀。
0: 你嫂让你坐呢。嫂子他俩怕你可能是。
1: 兄弟，你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0: 我告诉你，有啥事当着嫂子面说。
1: 对，跟嫂子说。
0: 说。
3: 那我真说了啊。
0: 等会儿。你嫂，我怕你嫂子过劲儿。没事，你说就完了。
3: 其实哥，我俩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0: 喜事。
1: 对呀。
0: 他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可不。
1: 啊，对，你等一下啊。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3: 这太多了，这个。
0: 继续。
3: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啊，
1: 没事，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3: 谢嫂子。啊、
0: 继续。
3: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
0: 站着。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家规变了。回去吧，
2: 再见哥。
3: 谢嫂子，
0: 谢哥。
1: 别走了，
0: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1: 啊。没事过来啊。
0: 有事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媳妇儿。
1: 老公又跪下了，老公你咋又跪？
0: 老公老
4: 哎，哎没动。哟，野哥，
3: 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柜子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走了。
0: 站着，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1: 鞋带开了。呀呀
0: 呀！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1: 不是，

0: 漂亮啊！别动啊，谁也别动啊！世界第九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1: 我弟一来你不倒水，一个人跪干啥呢？啊，
2: 我给你倒水一下啊，兄弟。
1: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2: 兄弟，喝水。
0: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的话，那什么，八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1: 你八年前现在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0: 八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八年。
1: 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啊？
2: 那个兄弟是借钱呢。哎，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1: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0: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1: 4万块钱过啥分呢？
2: 你这靠边，我跟兄弟说，那张慧嘴能借4万块钱吗？借40万呢？啊！
1: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2: 咋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1: 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2: 没有
1: 死期，
2: 在家呢。
1: 没，
2: 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回去啊！哎呀，
0: 谢嫂子，太讲究了。
1: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媳妇，
0: 谢嫂子。
1: 看着了吗？
0: 看着了。
1: 有面吗？
0: 有面了。
1: 奇迹不？
0: 奇迹了。
1: 回去吧，
0: 不回去。
1: 哎，老弟，你要拿4万，哥给你拿，你拿40多。
0: 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1: 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0: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2: 兄弟，
0: 嫂子，哎呀，嫂子，
1: 媳妇，
2: 兄弟，
0: 谢谢嫂子。
2: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媳妇，给钱我，你醒醒。
2: 这有30万现金，你先拿着30万
0: 啊。好，
2: 但是没事儿，里边有咱的房照，完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哎呦，
1: 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0: 我嫂子给我拿的钱，咋的？
1: 你这钱拿走，我很不高兴。
0: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1: 你跟谁俩吵吵呢？
0: 我生气了。
1: 你生气了？
0: 对呀。
1: 你生气了？
0: 生气了？
1: 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哎呦，我就等你生气呢。钱给哥了，
0: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去。呀呼
1: 呀呼，王
0: 谢嫂子，
1: 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气死了，我呀不好使了呢，我呀，
2: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1: 媳妇儿啊，我不要脸了，我错了，媳妇儿啊，你说，
2: 听见了？
1: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16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3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4: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5: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

0: 次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1: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格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0: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广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广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2: 听见了，
3: 听见了，听见了。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0: 强跟海陆。
1: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2: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1: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2: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0: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5: 尖叫声！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9: 找答案，见自我。
1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2: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四川体彩2026年乐透好事安心小镇主题品牌活动圆满举行。5月23号，成都市温江区星光天地洋溢着欢声笑语，好事正发生。四川体彩2026年乐透好事安心小镇主题品牌活动在这里火热开启。本次活动将公益体彩宣传、理性购彩引导、反诈防骗知识与沉浸式互动体验深度融合，吸引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共同感受体彩公益温度，筑牢安心购彩防线。通过本次活动，将责任彩票引导与公益服务紧密结合，让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让公益力量扎根一线。
1: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那不如
2: 大家听我口令啊，

0: 体彩新春季马上起新程。
1: 大家一定很好奇，什么是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啊，是按照规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另外，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也纳入彩票公益金。每一张彩票的购买都体现了公益的价值，每一位购彩者都是公益参与者。
2: 我来说说彩票公益金从哪儿来吧。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彩票公益金来源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和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两部分。
1: 公益金是体育事业建设的生命线，我们要坚守公益初心，严格践行公益金宣传实施规范，与万千购彩者一起用小爱助大善，将关爱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让体彩公益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多姿。
3: 如果够炫，就追光芒耳朵，有范儿，也有善，有型，更有心。公益有你同路，年轻，我有我态度，随意动，自然潮。每注善举，温暖如光。中国体育彩票。
4: 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成就身边的快乐，注意心中的梦想，在彼此的陪伴中分享健康与热爱，每一位群众体育的参与者都能体会到它独有的魅力。
5: “十四五”期间，体育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安排资金23亿余元，支持地方建设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其中，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累计投入超过15亿元。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459.2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0.71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89平方米。同时，体育总局通过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开展各级各类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以2023年为例，各级组织填报的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超过了25万个，有超过7000万人参与。这些活动可以说是覆盖了大江南北，男女老少，为群众健身休闲、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4: 在这片神州大地，就在你我身边，迈开步伐，跃动出彩，飞扬的热情，会用快乐和健康将。

咱们现在走进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呢名叫四海龙湾马尔湖，湖面呢近圆形，直径为750米，水面面积约为0.45平方公里，水的最深处啊可以达到53米，它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的马尔湖之一了。马尔湖它本身就是英文马尔音而来的，它是德国莱茵地区人民对火山口和火山口湖的一个简称。那它就宛若一块蓝宝石镶嵌在这个松涛碧海之间，真的是美极了。

斯海东外马尔湖，它呢也是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的重要科研基地。从湖中提取文泥，用它来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斯海龙湾马尔湖湖底的文泥啊，被号称为开启地球迷宫的白金钥匙。它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斯海龙湾马尔湖呢，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一年四季水位不变，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旱的时候它不会降低水位，在暴雨的时候、涝的时候它不会上升。这个水质十分的清澈，完全没有被污染，保持了一个纯天然的原始状态。

0: 生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生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午后开始到6月2号白天，我省将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四平、辽远、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四平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东部、吉林北部和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西部、四平西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西部、吉林西部有小到中雨，白城西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东部、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转晴，16到28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松原多云，18到25度。四平小雨，15到27度。辽源小雨转晴，16到25度。吉林小雨转晴，17到26度。通化小雨，15到26度。白山小雨，14到24度。延吉多云，15到28度。长白山小雨，14到23度。汪清多云，13到25度。榆树雷阵雨转晴，17到24度。

0: 转晴，16到26度。龙井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敦化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长春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31日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今天播出长白山落叶松的树根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的抗氧化黄金，成为新智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155”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议。
0: 通化市开展边境乡村全域整治，绘就新边富民振兴画卷。
1: 2026第六届喜都音乐节今天举办。
0: 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齐聚江城。
1: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时54分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长白山苍茫的林海间，生长着成片的人工落叶松，它们笔直挺立，是传统林业里建筑纸浆的经典原料。而当树干被采伐利用，深埋泥土的树根却长久以来被视作无用废料，在林间默默腐烂，回归尘土。这是山林资源最普遍的遗憾，也是大自然藏在地下的隐秘馈赠。日前，记者在临江采访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树根挣脱了废弃物的宿命，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的抗氧化黄金，成为新智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
2: 长白山，中国东北的生态宝库，孕育着品质绝佳的落叶松资源。那么相较于其他

0: 大林区来说呢，这里的落叶松根系当中富含着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物质，就是二氢胡皮素。我们把镜头拉进来看，像这个废弃的根系当中，特别是这个环状结构当中，就富含有这个二氢胡皮素。这种从树根中提取出来的黄酮类物质二氢胡皮素，被业内称为抗氧化剂中的黄金，分子结构稳定，活性极强，不仅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甚至被研究用于航天燃料稳定剂。
1: 我们进行碘伏氧化大米的实验，这是食用大米，分别加入碘伏，然后等大米氧化，加入二氢胡皮素，黑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的大米，而白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又被二氢胡皮素还原为白色的大米。这也说明了我们二氢胡皮素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0: 变废为宝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再利用，而是一场跨越无数次试错的科技攻坚战。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扛起了这份破解难题的使命。2015年前，二氢胡皮素的工业化生产在国内尚属空白，全球产能极度稀缺，提取工艺更是行业难题。
2: 二氢胡皮素藏在啥里呢？藏在这个木材纤维的棉轮里边，除了这个树根，在全国没有标准的设备，整个这条生产线是没有参照物，自己设计，自己采购原料，自己成型，自己安装，实验次数得超过15000次。
0: 目前企业成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实现二氢胡皮素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手握中国、美国多项发明专利，2021年成功斩获国家新食品原料认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产业空白。
3: 过去采伐后的树根没人管它，烧火都没人用它，劈都劈不开。我们变废为宝，把没有价值的废料变成高附加值。
0: 走进建维的生产车间，提取罐一字排开，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二氢胡皮素单体提取罐，智能化控制系统贯穿全程，产业快速崛起离不开政企协同。
4: 地皮包括地上的建筑，全是由临江市委市政府建设的，我们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使用权，房租减免上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能让我们轻装上阵。
0: 政策护航加科技赋能，让企业迎来爆发式增长。2025年企业税收增速居临江市第一，年销售收入增速稳定在50%到60%之间。即便如此，一汽工厂全年330天不间断生产，年产量仅6.5吨，远不能满足全球需求。瞄准缺口，二汽项目于2025年12月启动，设计年产能96吨，超过此前全球总产能3倍，将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5: 生态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将优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产品，将长白山的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科技产业优势。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绿色发展的要求，也为传统林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0: 绿水青山的价值从不是天然馈赠，而是科技与眼光的双向成就。最普通的人工林也能长出世界级的好产品，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跳出惯性，看见被忽略的宝藏，用创新把无用变成有用，让大自然的馈赠绽放出属于东方的世界级价值。
6: 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有效衔接国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结合吉林发展实际需求，准确把握规划编制原则，进一步提高专项规划质量，推动规划如期出台落地实施，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规划支撑。
7: 会议调度了“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总体进展，讨论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专项规划编制情况，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专项规划是指导重点行业领域发展的施工图， 一段时间以来，各有关部门主动作为，能动履职，专项规划编制积极推进，成效符合预期。要科学把握规划编制。

0: 原则要求，压实编制部门责任，强化过程管控，推动规划数量精简优化，编制质量有效提升。胡玉婷强调，要坚持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积极主动向上对接，全面吃透中央精神和上位规划内涵，抢抓政策机遇，释放政策红利。各有关方面要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要提升专项规划一致性、操作性，严格对标国省规划纲要及有关上位规划，强化整体衔接，促进各类规划相互耦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要明确具象化的重点举措、可量化的目标任务，确保可落地、可核验，进一步提升规划指导性、操作性、可行性。要对照叙事进度要求，科学排布，合理统筹规划出台节奏，确保压查推进如期完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打牢规划基础。洪庆参加会议。
1: 5月31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1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4件，来信47件，其中长春市35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1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3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4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8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5件，重点案件2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5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26.67%；生态类问题29个，占21.48%；固体废物类问题23个，占17.04%；噪声类问题19个，占14.07%；水类问题13个，占9.63%；土壤类问题7个，占5.19%；其他类问题8个，占5.93%。截至5月31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02件，重点案件203件，其中来电990件，来信81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0: 在331国道吉安段沿线，一场全域村容村貌整治行动正在进行，危旧房屋焕然一新，沟渠河道清澈通畅，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一幅和美乡村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在331国道沿线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村容村貌整治施工现场，工人们有序开展危墙拆除、景区设施美化、古树保护等作业。
2: 我们严格按照整治标准施工，确保房屋的安全、外观整洁美观，让边境村庄又好看又安全。
0: 吉安市地处中朝边境，331国道穿境而过，当地以靶向整治、全域提升为目标，聚焦331国道沿线底边行政村及重点景区周边，全力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产业兴旺、群众幸福的边疆和美乡村。
3: 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庭院啊、道路啊都变得越来越美了。
4: 每一处的变化老百姓都有目共睹，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大家都暖在心里。
0: 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是吉安市的水果种植专业村，村里的果窖由于年久失修已闲置废弃，这次改造，村两委将果窖租赁给当地水果种植大户，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0000多元。
5: 将闲置集体资产盘活利用起来，让整治成果真正惠及边民，助力发展。
0: 自全省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启动以来，通化市精准施策，闭环推进，全力打造边疆和美乡村样板。截至目前，通化市整治行动累计发动干部群众及志愿者1594人次，出动各类机械车辆552台次，共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建筑垃圾1022吨，整治乱堆乱放、私搭乱建64处，拆除修缮破旧危房、残垣断壁、废弃建筑及附属设施17处。
6: 通过改造升级民宿、引进特色种植养殖项目等方式，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征收动能，使边境村环境面貌实现显著提升，乡村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1: 2019年，赵佳放弃海外终身教职，携顶尖技术归国。他扎根吉林，深耕实干，以科

0: 创赋能特色产业，以初心培育本土人才，用智慧和担当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赵家深耕国际人工智能与云计算前沿领域多年，2008年，他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凭借领先的移动云协同计算研究成果，受邀赴牛津大学领衔欧盟重点科研项目，多项技术实现突破性创新。他攻克世界级难题，成为国际早期人工智能核心代码贡献者，并斩获欧盟学者荣誉，获评海外终身教职。优渥的海外待遇，顶尖的科研平台，却始终挡不住他的归国之心。
2: 人生每个人追求的价值和意义是不一样的，不，有些东西不是拿金钱可以衡量的。我更看重的是说，把这个科研成果和这些知识带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
1: 2019年，赵家回到家乡吉林，他从零起步，在长春工程学院牵头创建人工智能技术研究院，落地全省首个省级区块链应用职业技能实训基地，补齐我省数字科创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短板。
2: 没有土壤可以创造土壤，没有条件你要创造条件，也得来做这件事。
1: 从长春工程学院再到吉林工商学院，赵家始终立足吉林本土资源优势，跳出纯理论科研框架，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我省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2: 然后许多传统行业一旦加入了我们这种新的技术进来，就会创造出新质生产力，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对我们吉林省这个进步是有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的。
1: 几年间，赵家先后获得了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吉林省杰出青年、吉林省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等多项荣誉。而吉林省不断升级的人才政策也让赵家感受到了家乡的关爱。更让他欣喜的是，越来越多自己的同窗和学生像他一样选择回到吉林，留在吉林。
2: 我也有很多好朋友也是从海外也都回来了，很多现在的青年人都想留到吉林省工作。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我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1: 眼下赵家正带领团队承担 AI 加中医大模型的研发工作，以及吉林省人参专班的 AI 加人参数字化落地工作，为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科创力量。从事雕塑艺术30载，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刘军以刀为笔，以泥为墨，融合传统风骨与当代审美，用一件件有温度、有力量的雕塑作品，书写着东北雕塑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0: 5月30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天，修缮一新的王大珩故居院内，一尊1.2米高的王大珩半身青铜雕像静静矗立，将一代科研巨匠的风骨与担当生动定格。这座雕塑的创作者之一，正是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刘军。刘军反复揣摩王大珩先生的一张张老照片，最终将人物形象定格于王大珩60岁左右的人生阶段。
3: 因为他这个年龄段，从形象上讲，他也是代表他事业最蓬发的这么一个年龄段。我们采用了一种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瞬间，让他有点微笑，更亲近。
0: 作为扎根吉林的雕塑名家，功勋人物主题雕塑是刘军最具影响力的创作名片。从黄大年到王大珩，从宋振廷到唐敖庆，刘军在创作过程中一次次地被先生向北的精神所洗礼，而这种精神也在这座城市深深扎根。
3: 通过这些作品的创作，深深体会到意义很大，自己内心对这些伟人也好，学者也好，产生了更深的敬意。
0: 以雕塑之名再续先生向北史诗，这种精神早已在这座城市深深扎根。长春始终以最真诚的姿态拥抱每一位有抱负的人，而新时代的长春青年正以这座城市为新的起点，接过先生们手中的接力棒，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征程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向北。今天喜都音乐节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上演，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本届音乐节延续摇滚说唱多元演出风格，集结众多知名音乐人及乐队加盟，多元曲风满足不同年龄段乐迷的观赏需求。在舞台呈现上，本次活动全面升级视听体验，采用双舞台

0: 无缝切换模式，搭载多维无美视觉系统、专业音响与智能灯光设备，刷新东北户外音乐节制作水平。据了解，喜都音乐节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80万人次参与。本届活动持续深化音乐加文旅融合模式，融入东北特色美食、本土潮玩元素，有效联动本地餐饮、住宿、交通等业态，进一步擦亮长春文旅名片，助力东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也去过贵州，我也去过成都的音乐节，就是相比较来说，长春的可能这个范围比较广，人的话也是特别的多，特别的热的。
0: 今天上午，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齐聚松花江畔，在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
2: 现在是早上的6:40，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参加2026吉林市马拉松的跑者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鸣枪开赛。
0: 赛道起终点设在吉林市人民广场，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个区，沿松花江串联人民广场、红旗大桥、江湾大桥等城市地标。来自大湾区的马拉松界传奇高龄跑者73岁的曹建新，跑龄近50年，参加过200多场赛事，今年是连续第二年参加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对于今年的吉马，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3: 今年的规模好像比去年大一些，各方面工作做了很用心啊，第一次接播啊，很方便。
4: 吉马呢，在全国跑友心目中呢，是个很有分量的北方的重要赛事，浏览了那个咱们吉林的美丽的松花江，尝到了锅包肉啊。
2: 这里呢是位于三亚路的半马终点，那和紧张激烈的赛程相比呢，这里却是香气四溢，极具吉林风味的特色美食也让这场赛事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
5: 现场的氛围真的是特别的好，赛道干净漂亮，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的美丽，能在家门口见证这么盛大的赛事，感觉特别的兴奋。
6: 每年吉马都是我们吉林市最热闹的时候，看到全国各地的跑友来我们江城奔跑打卡，心里特别骄傲。
0: 经过激烈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中国选手谢云策获得国内冠军，总排名第4，中国选手陆颖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国内冠军。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徐烨获得男子组冠军，黄佐兰夺得女子组冠军。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吉林市参加马拉松，我感觉吉林市的人民特别的热情，补给特别多，赛事主办方主办的还是非常好。今晚吃点吉林市的美食吧。
0: 赛场之外，吉林市同样给足了惊喜。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联动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秦业关冰球当日跑吉马的沉浸式体验。北山广场的吉马文化市集也汇集了美食、文创与民俗展演，让跑者和游客在享受竞赛之余，领略这座红色之城、冰雪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浪漫之城的独特魅力。
8: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54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全省开展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将于6月1号在全省统一开展。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酒小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等薄弱环节，织密群防群治网络。6月16号，我省将同步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各地将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同时，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将于6月下旬启动，持续至11月底。省安委会办公室组织中省直主流媒体紧扣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任务，聚焦汛期防控、景区安全、消防整治、森林防火、商贸管控、燃气治理6大领域开展主题采访。
8: 5月28号，先胜向北，同心传承，吉林省少先队省级示范性主题对日活动在长春举办。

0: 500余名少先队员代表参加。
1: 活动中，少先队员围绕先声向北精读原文、诵读书信、排演情景剧，体悟先辈报国情怀，抒发少年心声。大家将张伯驹风骨、吉林一号、长白山风光汇入主题长卷，展现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在跟着总书记脚步看吉林宣讲中，讲述中车常客攻关奋斗故事。活动最后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号召队员励志学习、建设家乡，增强光荣感与使命感。
2: 参加新生向北同心传承对日活动，我深受触动。作为吉林少年，我定会传承向北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把阅读与少先队紧密结合，为的是让少年儿童在阅读当中领悟为吉林做出重大贡献的各位先生，在向北精神的指引下成长得更好。
1: 5月31号，由省妇联主办的中外家庭共庆六一定向探秘活动在长春举办，20多组中外亲子家庭参与，设置剪纸、艺术共创等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融合传统文化与吉林特色，增进中外少年儿童友谊，助力民间友好交往。
0: 日前，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四平职业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116家企业带来570多个优质岗位，吸引2800多名毕业生现场求职。招聘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推出 AI 就业指导、直播带岗等服务，搭建校企对接桥梁，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1: 绿荫争锋，燃动春城。今天19:30，2026年东北超长春赛区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吉林卫视将于19:30进行现场直播。吉祥新闻客户端、微信视频号、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于19:00全程直播赛事实况。节目最后，让我们伴随歌曲感受绿荫场上的燃情时刻。
4: 东北超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六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六可兰
3: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6: 天天向上，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 尖叫声！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4: 找答案，见。

0: 自我，
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3: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起码完蛋喽！
2: 你承包咱们马场啊？你简直白做梦！
0: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3: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0: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4: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0: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5: 鸡毛最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0: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

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

0: 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 针对困扰企业的违

0: 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

0: 28号，赵乐际突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窟界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

0: 看周围的花儿，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1: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2: 以停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1: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3: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4: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5: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6: 我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到我给你换一片脸。
5: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6: 你刮上个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5: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7: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5: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6: 都一下子撂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5: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7: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5: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6: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

0: 这个猫看着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决，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1: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 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0: 要求对每一辆简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进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2: 够了。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老板，结束了。
5: 有王，我要用。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
12: 妙可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4: 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营养，健康生活新方式，善控品质家庭首选。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
11: 妙可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5: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6: 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
17: 吉林怡养集团。
18: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
19: 谁家呀？这谁家的味儿啊？快出来领一下子！
20: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1: 大酱干豆卷一切。
22: 我们在鬼里喽。
23: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2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5: 那就三顿烧烤。
18: 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2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27: 听，南海潮声，是平坦的碧海万顷。
2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9: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0: 人物跃进，万千人间悲喜。
3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

0: 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1: 找答案，见自我。
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4: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各位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长春赛区的比赛，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阿凯。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前中国国家队球员、长春亚太俱乐部球员、长春青训副总监张小飞做客直播间，来解说这场万众瞩目的东北超。小飞老师你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此刻我们正在通过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以及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矩阵同步直播本场比赛，视听吉林全媒体传播矩阵、吉林广播电视塔、人民广场等长春城区核心点位 LED 大屏联播本场比赛，吉林移动专属网络守护东北超赛事精彩不卡顿。本场直播由中国移动吉林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吉视传媒有线电视东北超赛事专区四屏同播，多窗口观看，精彩一键直达。感谢吉视传媒赞助本场直播。绿茵场上挥洒汗水，场下畅饮长白山好水。本场直播由品质生活新选择善扣品牌赞助播出。李华泽东北超长春赛区官方合作商，看东北超说李华泽，你观赛我买单，为赛事喝彩。感谢李华泽热乳赞助本场直播。红雀啤酒欧洲风范100%全麦精心酿造，看东北超喝红雀啤酒，本场直播由红雀啤酒赞助播出。素质有理，帮之有效，长春沈阳双城设所，全域法律无忧服务。

0: 感谢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赛事直播。好了，那现在呢，我们今天长春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队，今晚的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来了铁血春城的坚实壁垒与浪漫之都的热血狂潮，一边呢是汽车之城的工业轰鸣，一边是跨越山海的深蓝风暴，查阿冲的钢铁防线能否抵挡梭鱼湾的惊涛骇浪，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属于所有东北人的不眠之夜。小飞老师，对于今晚的这场比赛你有哪些期待？
1: 我觉得回顾球队上场比赛，两个队开局都打得非常不错，也从对手身上取得了积分，过程呢也是比较的激烈的。我觉得这场比赛有一个看点，就是两队的主教练都非常熟悉，过去呢贾导和王导也是队友，王导呢曾经2000年的时候在亚太效力过，我觉得两个队的打法也很相似，都是稳固防守加快速反击，所以今天晚上谁的盾更坚固，谁的矛更犀利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看点。另外一看点呢，说是球员心态，因为我看了一下报名单，球员的年龄都普遍的比较年轻，这是一种压力，所以说第一场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两队球员都比较紧张，那么现在看看谁的心态更好，谁能把技能战术发挥出来，我相信谁能取得今天晚上比较好的结果。
0: 是的，那么作为东北地区久负盛名的两大足球重镇，长春大连两座城市都深耕足球沃土，传承着坚韧不拔、永不言弃的东北足球精神。今天呢，也有数千名大连球迷来到现场，让我们以春城的长情欢迎他们，让情相连，长相伴。但是老话说得好，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90分钟之内，咱们还得看分儿；90分钟之外，咱们看情。也希望我们长春主场球迷以声浪迎接海浪，让激情与热爱响彻球场。好了，这一时间呢，我们看比赛得好礼，本场直播将开启多轮送好礼活动，欢迎大家也互动参与，具体方法呢请留意屏幕下方的滚动字幕。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场的情况，这就是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夜空，这就是现场球迷的声浪。双方球员现在都已经来到场内，这座以长白林海为主题的宏伟建筑在今晚化作了东北亚最高峰的巍峨与包容，它使山海相连，让来自渤海之滨的澎湃热浪涌入长白之巅的深情怀抱。此刻场上两支队伍已经亮相。好了，我们看到这是我们长春队今天首发的99号，大家非常熟悉的雪饼侯王庆峰。今晚这场比赛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激烈而精彩。
1: 对的，那球迷也非常多啊。
0: 两支球队也带着各自城市的荣耀与梦想，共同奔赴这场属于所有东北人的热血之约。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可以请肖飞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好，现在马上要开球。
1: 对，今天双方首发全名单，大连队。大连队比赛服是白白白，守门员是粉粉粉，四号应少康，六号张浩奇，八号王宇航，十号高旭。比赛开始了。
0: 比赛开始。
1: 对，我们来插空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
0: 身披红色战袍的是长春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大连队。今天的现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他们将在长春奥体中心亮剑，看一看双方将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节奏开启今天的赛事。
1: 那我们继续介绍一下首发阵容，11号李烨，12号张竹轩，17号张雪龙，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27号张家荣，29号潘国明，32号王树颖，35号邱宇恒，

0: 替补队员一号于子涵，三号李秀全，五号单子轩，十八号高月晨，十九号牛鹤林，二十号朴志轩，二十三号王月浩，二十八号白纳日纳西。
1: 好的，我们看到现在镜头给出的长春队的主教练田龙。刚刚在这轮争抢当中，大连队的队员问题不大。现在肖飞老师，你看到双方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队形和技战术特点？
0: 我觉得两队首先开始的时候都比较熟悉，所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真刀真枪的打了。一会儿我们穿插的，然后把首发阵容再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首发阵容都有一些调换，大连队有五名球员是更换了，长春队也有三名球员，其中就是有我们特别喜爱的徐炳侯，对吧？
1: 对。好，比赛继续，现在是大连队拿球，

0: 我们先看看主队，主队应该是对加索了解，应该还是一个基础的4-4-2为主。我们再看看大连队，大连队上场比赛踢的是5-4-1阵型，那看这场比赛有什么变化？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大连队的11号球员，
0: 这是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1: 这场比赛其实除了两队是一个看点，两队的主教练也是看点。
0: 对的，对的，嗯。
1: 因为这两位教练太熟悉了，他们相互之间。
0: 他们两个原来是巴西的队友啊，然后比较熟悉，也是大连人。
1: 看这个点能不能找到。
0: 我们来观察一下大连队这场比赛的阵型有所变化。
1: 好，继续。
0: 哦，前场逼抢获得了一个界外球。我们看大连队好像是4-4-2或者4-2-3-1这个阵型，一会儿我再来看一看。长春队现在打得比较的稳健，能看得出来应该是在中区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有效的防守，不着急去冒抢。大连队呢也比较的耐心，啊，不断的从边路寻求突破的机会。

0: 26号刘一阳。哦，开场即换人。99号前锋王敬峰下场。你看换上的是谁？应该是16号。阿里胡吉、土耳其买买提。
1: 好，我们感谢徐炳豪，感谢王庆峰，在开场当中给我们现场的球迷和球员带来的这种气势和声浪。他站在场上，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力量。
0: 对的，对的。啊，这种球要比较谨慎。
1: 裁判示意比赛继续。
0: 我们看到大连队这个中场频繁的回撤，给他增加一个进攻的一个支点。大脚向前传，二点球。好的，好的，断抢。

0: 啊，这个抢断，能不能快速的打出一个反击？
1: 还好还好，
0: 找到，
1: 对，十一，这个是多好，
0: 直接打分出来，
1: 哦，好球。
0: 长春对今晚就是这
2: 样打，哎
3: 呀，漂亮！
0: 长春对今晚就是要这样打，
1: 差一点，差一点啊，差一点运气，这个配合还是相当好的，傅子豪。
0: 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开场只要把士气提振起来，后面有的是机会。我觉得就是要这样，你没事的，没事的时候你去吓唬吓唬他，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去，给他造成一个心理压力去。
1: 看慢动作，投球，
0: 差了一点点运气。
1: 说这个球打在球门柱的内侧就进了，对，有的时候就差这毫厘。二垒球。就像比赛前预测一样，两个队的打法是防守反击啊，但是呢，丢球之后马上进行的就地反抢，这点双方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四号应少康，
0: 这也是在大连队首场比赛当中进球的球员。
1: 前场接外球。
0: 看是否能够利用好这样的一次机会。
1: 哦，现场球迷真多呀！
0: 现场的球迷真的是非常的有气势，在今天。
1: 看禁区内，陈忠。对，好的啊，马上的就地反抢，有的时候真的能创造出很多的意想不到的机会。

0: 接下去开球来，
1: 陈忠，
0: 哎呦，漏了漏了，
2: 看有没有机会找到
0: 内心，好球哦！
2: 继续继续，球扣，球权还在我们的手里，还在长春队的手中。哇，这个拼抢真的是非常的卖力，
0: 双方的开局马上进入白热化啊！
2: 看看大连队这一波的快速反攻，把球破坏掉了。
0: 长春队的开局非常不错啊，已经在前场连续制造了很多有威胁的机会。
2: 小伙子们如果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士气的话，今晚这场比赛我相信不会让主场的球迷失望。而且今天主场长春的球迷明显气势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0: 看什么情况？
1: 要看一下边，
0: 是刚才那个球吗？

0: 等待一下 VR 的接入。哦，应该是刚才禁区里边这个。
1: 哦，是在。
0: 有没有犯规动作？就这些。
1: 是 VR 裁判给出了一个提示，让主裁判看一下。
0: 看有没有踢到？
1: 对。有没有防守犯规的动作？东北超呢，虽然是一场这个城市足球联赛，但是它在技术应用上是

0: 顶尖的配备啊，所有的比赛每一场都引入 VR 系统。
1: 我这个球不太好说，看看裁判怎么说。确实有些难以界定啊。
0: 要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去做最后的一个判定。
1: 再看一下。
0: 我们的裁判员杜建新也是非常的谨慎。
1: 哦，点球，
0: 给到了长春队一个点球。这个机会太好了，11分钟的时候，我们现在长春球迷的看台，现在旗帜也挥舞起来。
1: 这要我们说的，两个队都抓这种丢球之后的立即反抢。
0: 是，
1: 现在长春队已经看到了一个成效，
0: 看看这波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如果能够快速的在一开场就建立一个优势的话，后面就会好打很多。
1: 对，对主场来说是个优势，再加上我们现场的球迷的欢呼。看看由谁来主罚。
0: 好，现在我们其他的球员都要退到禁区线和弧顶之外。
1: 哦，应该是29号队长武博阳，由他来主罚。
0: 上一场他已经收获了一粒点球，看看这一罚结果如何，也让我们全场屏住呼吸。
1: 助跑，
0: 哦，球进了，漂亮，
1: 漂亮，漂亮！
0: 武博阳
1: 骗过了守门员，打进了
0: 一脚劲射，洞穿防线，打进了球门。这一记进球也是长白风骨的彰显，更是汽车之城的澎湃动力。武博阳这是在东北超当中打进的第二粒进球。此刻主场看台球迷也是沸腾欢呼。
1: 很轻巧，脚腕一抖，
0: 很轻巧，
1: 打守门员的另外一个方向，很沉着冷静啊。
0: 如果按照网友的说法的话，长春队这一粒进球可能不仅仅是代表长春队打进去的。好，现在画面给出的是长春队主场球迷的画面。当长春队11名球员在场上拼搏的时候，看台上的球迷是他们永不退役的12人。好，比赛继续，现在大连队拿球发起进攻，看看他们的攻势是不是会更猛烈一些，尤其在率先失掉一分的情况下。
1: 大连队这场比赛主动变阵，由最开始的541变成了将现在的一个442和4231阵型。
0: 大家听到了吗？现场热情的呐喊，这是一座城、一支队、一群人的信仰共鸣。
1: 对，大连队也要小心。长春队断球之后向前推进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两队的年龄都是非常年轻的啊。
0: 是的，看一看有没有机会。
1: 没有，有没有手球？没有。
0: 能不能抢断下来？越是在这种时候，其实我们越是要小心他们打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击。
1: 对的，对的，因为进攻的时候整个队形是散开的，散开的时候一旦丢球之后很难组织有效的一个防守体系。
0: 今天的看台之上非常的热闹，他们持续用不断的声浪诠释着什么是风雨同舟的一个坚守。看一看这波进攻又来了，好，球被大连队抢断。
1: 好球，
0: 好球。对，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形成一个有威胁的一个进攻，但是我们要始终把这个压力给到一个半场。
1: 目前球都是在大连的半场控制，长春队主动抢的还是比较积极的，给到对手的压力。

0: 力也比较大。这压力啊，对于两队来说都是共存的，因为都是年轻球员，所以说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也正常。一方面呢是确实有一定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自我表现有欲望。前场接外球，武白杨回给守门员刘振义
1: 大脚开出去，
0: 二点球啊，越位了。对，
1: 我看评论区说的也是非常的不错，说无论谁输谁赢，我爱东北，说的没错，大家都是这个为了我们自己的家乡，东北是一个整体的东北。
0: 长队现在阵型收的比较紧啊，大连队向前啊也比较困难。
1: 好，这个球长春队能不能抢下来？
0: 低点争抢，
1: 破坏掉大连队的进攻。中场的争抢还是很凶的。
0: 长春队的向前还是非常坚决的。
1: 所以说今天晚上除了场上的球员，现场的观众，站在 C 位的其实还有评论区的你们，无数的东北老铁，是你们用热情和热梗在承载着这场史无前例的跨省草根赛事。也不要吝啬你的双手，在评论区给你喜爱的球队加油，为你热爱的城市助威，让所有人看到这就是整装东北。有人在评论区问哪个是大连，哪个是长春？身穿红色战袍的是长春队，白色球衣的是大连队。看看这一脚，
0: 角球，这是比赛开始以来第一个角球。四十五秒斜传，第一点，
1: 对方门将拿到了这个球。刚才这个评论区，刚才我们的这个禁区内啊，就是越是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其实越容易制造出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对的。喏，后场二打一，
1: 看一看大连的这波进攻，
0: 有点小。
1: 长春队把这波进攻给破坏掉了。

0: 大连前场接球，
1: 反判，分出去，
0: 陈中，哇、哦，地球解围，没解围出去。
1: 长春队打出一个反击，看看还有还能继续，
0: 继续向前，对一，啊，陈中。
1: 这波的拼抢还是
0: 对，
1: 有来有回啊。
0: 长春队前场抢得非常坚决啊。开场这会儿大连队球员稍微有点紧张啊，可能是先丢球的关系。希望马上调整一好状态。
1: 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这次东北超八支球队当中，大连队的球员他的平均年龄呢是最小的，但是这种小呢其实也是一种相对的。长春队的球员的主力构成呢，也是由这个我们青训的这个球员
0: 对
1: 来构成的。
0: 很多都是以07的为主，加上08、09的，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社会的球员。
1: 好，看这一波争抢，大连队能不能再拿到一波的进攻的主动权？
0: 哇，地球小心！大连队丢球抢的也是非常凶啊。
1: 是的，
0: 这两队的打法非常相似，
1: 他们带着一个首场五粒进球这样的一个荣光的身份而来，其实对他们的信心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0: 对的对的，

0: 看看有没有受伤。
1: 刚刚是十一号的李烨，大连队十一号的李烨，在上一场首场比赛当中，他也是打进了一个进球。
0: 嗯，这球可能有点危险动作，裁判员对三十九号的伊利啊提出了一些警告。

0: 定位球，一号刘哲一，
1: 东北超的
0: 表现非常的不错。
1: 对，东北超的神秘好看之处就是大家对他们都不熟悉，不知道是啥风格。
0: 对，
1: 好，继续大连队的进攻，
0: 没有犯规。抢得真凶啊，
1: 这一波还好。看看大连队，
0: 球整体出了界。其实两队人员构成呢，亚太这边是以07、08、09球员为主体，
1: 长春队的这个球员是以亚太的这个青训班底来。
0: 大连这边呢，主要是以龙卷风这个中冠的队伍球员为主体，场上有多名他们这个队的球员。
1: 在这场比赛之前，举旗子。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其实网上对双方首轮表现的这个技战术都已经做出了一个分析，而且呢，这两支球队球员之间可能不是很熟悉，但他们的教练是很熟悉的，恐怕早已把彼此的这种打法呀摸得透透的。
0: 对，因为两个教练员嘛，两位教练员都是曾经八一队待过，
1: 对，
0: 然后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们的打法，我觉得是通过比赛来看是比较相似的，对，要求这种球员的拼劲儿、斗志要比较高的。
1: 而且长春作为大连队的王指导，他也非常熟悉。
0: 对，
1: 要追溯的话，20多年前，他也是效力过长春亚泰的。
0: 对，26年前应该是。接球向前，
1: 看看大连队能不能抓住这一波进攻的机会。
0: 哦，关门。哦，犯规，
1: 犯规了。
0: 这个位置离球门比较近的，也是一个射程点。
1: 场上的拼抢还是非常的凶悍的。
0: 大连队获得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一个点。
1: 是，
0: 32号王树颖，对，1号刘振义，上场比赛有很多次的精彩扑救。4号应少康主罚，
1: 看看我们能不能，大连队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一脚出去，
0: 这力量很足啊，就稍微有点高。
1: 高高，有射门没得分没关系啊，这才刚刚开始。
0: 比赛来到24分钟，我觉得这会儿两队的球员也有点进入状态了。
1: 对，我们也可以听一下场上的这个呐喊，今天现场球迷的呐喊。其实混合着两种味道，一种是我们说叫大碴子，一种是海蛎子。
0: 哦，撵上了，球没出界，
1: 看看，等一等，
0: 注意手上动作
1: 能不能分出去。在几次大连队这个进攻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是有意识的，是想要去找人，但是可能就是补位的这个速度还是稍微现在来看差了一点。
0: 看得出两队的主教练都要求球员在丢球之后快速的进行反抢，
1: 快速的一个对反抢，
0: 获得球权之后呢，尽可能快速的向前走。大连队找球，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看看能否把握住。
0: 长春队采取区域盯人站位的一个方式，
1: 一脚出去，能否抢到这个点？
0: 端回来，出界了。在现场大连的球迷，
1: 这是我们大连的球迷。大连队的对标是一只斑海豹，所以在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也说，看看今天大连球迷的声音。

0: 兰风暴能否席卷这个球场。
1: 哦，踢呲了，又上顶，
0: 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抢到？
1: 有没有手球的嫌疑？
0: 这个时候如果争到的话，就是第一时间赶快要开出去，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1: 大连的整体队形收的有点深啊，看看能不能压出来一些。
0: 这个拼抢，哎，大连队的球权。
1: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说有的时候向前走的时候，发现大连球员可能接应点比较少，对吧？嗯。所以有的时候他退的比较深，再往上的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纵深，这时候需要点时间。反过来说明长春队在丢球之后快速逼抢还是见到了效果，给对方了足够的压力。
0: 而且长春队从开场以来到现在他打得也很主动。
1: 哟，好球，
0: 好球，
1: 前场斯塔斯，
0: 看看有没有机会，能不能抢到，门将出来没收了，刘振义没收了对方的这个进攻。
1: 十二号张东轩这个传中的想法能看出来，他想绕到守门员和中卫的之间，但是这个脚法没处理得很好。向前吊，
0: 看看这波进攻能否形成新的威胁。
1: 十一号李嘉诚，一过二，传中，
0: 再往前，大连队这个抢点抢到了。哦，危险！
1: 哦，这个球有点危险。
0: 裁判哨子响了。罗斯，
1: 啊，这动作确实有点危险。
0: 裁判掏牌了，
1: 给了谁？
0: 对，他在手里拿着呢。看一看他要怎么处理，怎么去判定，
1: 看看球员的伤情如何。
0: 哦，给了莫斯，长春队的我们的七十六号的前锋。其实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打得稳健一些，因为我们已经开场建立了一个优势，要保持住这样的一个优势。
1: 对的，
0: 有一些不必要的冒险其实刚上半场犯不上，再说
1: 有时候这球员一时比较着急啊，比较心情之后他可能做出一些危险动作。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看台上是长春的主场的球迷，他们今天球衣上很多人印着是十二号，也就是看台上的球迷是他们永不退役的第十二人。看看这一轮这波进攻能不能组织起来。
1: 十四号张富刚，
0: 有了，拿到，
1: 好球，
0: 能否接到？
1: 大连队控球，
0: 被大连抢断下来，看看大连队的这波反击。
1: 八号王宇航向前传，好球。
0: 对，你看他还是像刚才我说的，就是他在前方去进攻的过程当中，他总是要去找人，然后有的时候他想要给出的位置呢又找不到，就挺着急。好，长春队漂亮，这脚传的真漂亮，
1: 打到了后面。
0: 单打现在是没有什么威胁，
1: 传中，
0: 大的一个空间，传中能不能争到？
1: 空间两人包抄。
0: 刚才的那一脚传球真的是配合的太漂亮了。
1: 这个配合思路还比较清晰啊，球转分到边路，及时传中，两人进行包抄。每球必争啊。

0: 真是每分必争，每球必争，每分必争。
1: 现在大人队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中后场组织的时候，有的时候失误太多，像这个球进攻。
0: 好，看长春队的这波进攻，哇哦，还有
1: 这个球很憋腿，倒三角
0: 能否争到
1: 啊，没开出去，
0: 又拿出来，还有继续。
1: 大连队防守很顽强，哦，这球有点危险。
0: 对，其实长春队要始终在禁区内
1: 咱们
0: 窝弄，哦，早晚会有机会的。
1: 看看这是几号？四号应少康这个球，作为中卫来讲，真的是舍身取义啊！刚才看是有点手球的嫌疑，
0: 有没有手球的嫌疑？看一看裁判给出什么样的结果？
1: 看看视频会不会介入？
2: 大连队换人，换下三十二号。
0: 现在大连队开始换人，
2: 换下十八号方月成。
1: 三十二号吧，王树颖应该下场，换上十八号高月晨。长春队角球啊，大连队也采取区域加盯人的一种方式。
0: 好，现在是长春队的一个角球，
1: 禁区内两名球员有点拉扯，裁判进行了警告。十一号李嘉诚，二十九号潘国明。对，这个时候禁区里边还是要避免有手上的接触。
0: 对，稳定情绪啊，看一看这个角球开出来能不能浅刀一点，
1: 过了前点，马上反墙。
0: 看大连队的这波反击够不够速度，后边人跟上啊，
1: 推进速度很快啊，
0: 他突进快没用啊，挺着急。
1: 罗仁卓啊，为了安全把球踢出了边线。这波大连这个人向前突破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没出界吧？
0: 好，出去了。
1: 比赛来到三十四分钟，这三十分钟打节奏还是非常的快的，
0: 非常快。
1: 两队的转换速度，
0: 而且从现在来看，似乎长春队的控球时间要更长一些，也始终在大连队的这个前场区在晃，不断的晃悠。
1: 我觉得是大连队应该去调整一下球员的心态，因为有些球都是没有必要的失误。如果说控制得好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一些进攻的机会。没
0: 开
1: 出来，
0: 开出来。
1: 好，
0: 大连队继续进攻。
1: 长春队回收半场，给到边路。哦，太着急了，太着急了，
0: 太着急了。我不知道大家看这场比赛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感觉大连队这一队好像换了一波人呢，跟他们的首场的那种状态似乎好像还没有找到那种感觉，可能需要再等一等。
1: 这场比赛大连的首发跟第一场比赛有调整比较大，五名球员调整了，分别是二十九号潘国明、三十二号王树英，
0: 就说实话，
1: 六号张浩奇等等啊。
0: 这一场看大连看的有点着急，就是，哎呀，好像总是那个差一点点。好看这波争抢。
1: 好，长春队球。
0: 长春队拿到
1: 这场比赛，大连队主动选择了换阵，从原来的五四幺变成现在的这个四后卫防守体系。
0: 现在镜头给到了我们的大连球迷，他们的动作非常的整齐啊。长春队拿球，一脚开出去，能不能找到？
1: 背后犯规，
0: 进攻继续。

0: 今天呢，看台上啊，就是我刚才也在说，我说真的是两种味道，一种是长春球迷大碴子味的呐喊是铿锵有力，大连球迷海蛎子味的助威也是热情飞扬，一路一喊两种乡音，声声都是赤诚热爱。所以在评论区当中，大家要给两队同时加油。这也是一城一地的特色，化作了赛场上动人的声浪。看一下大连队这次能不能组织一次高效的进攻。
1: 大脚向前，第一点被长春队断下来。
0: 哎，刚才怎么了？手上有动作吗？
1: 对，应该是手上有动作。感觉大连队在向前推进的时候，他的接应点比较少。往往这个时候，长春队能形成一到两个人的一个盯抢和协防。
0: 是的，评论区说上一场长春队跟通辽是1-1，没错。
1: 好球。
0: 好球，来看大连队倒一下，
1: 向前渗透，
0: 还
1: 走到边路，
0: 还有机会。这个应该是丢掉了。
1: 18号高月晨。我觉得大连队还可以打再耐心一点，虽然比分落后，但是还是有机会把球。
0: 别着急，这才哪到哪呀？
1: 开出门球，第一点，大连队拿到第二点，我顺势压迫。
0: 这波拼抢，大连队就破坏掉。

出刀拿球向前啊，应该打到了手上吧。其实阿姆斯

0: 第一点啊，有犯规。哎，这个球去响哨之后，又把球踢了出去。
1: 大连队十号的高旭，
0: 29号武备阳，哦，这球落地啊，有点小心呐、啊。
1: 东北超它是一个友谊第一的比赛，所以我们不用那么
0: 好球，
1: 好球，看一看长春队这波进攻有没有机会
0: 打到边路，
1: 踉跄了一下，
0: 犯规了，犯规了。
1: 尤其在拼抢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要保证好自己的安全，因为我们这刚打第二轮啊。
0: 长春队现在整体的阵型保持的比较好，尤其是在大连队不断的调度的时候，能保持非常好的移动的一个阵型。对，
1: 长春球迷的主场看台，让我们的声浪摇起来，球迷也将手中的旗子奋力的挥舞，不仅是为了这场比赛，更是为了这片热土。
0: 打到边路，哦，断下来，请大打二，
1: 看一看这一波球能不能，哇，
0: 断球之后向前非常坚决啊，打到边路，一对一，
1: 我们看到

0: 主队长春的回防是非常快速。
1: 哦，这球断的很漂亮。陈忠，这个动作
0: 好，再次取得球权。刚才这个过程，如果长春能拿到，哎，看一下危险，
1: 漂亮鱼，
0: 危险危险。
1: 这个解围很漂亮啊，
0: 解围很漂亮。
1: 伊利，
0: 长春队的这个回防是非常快的。
1: 刘易阳，打到边路，十一号李嘉诚，
0: 看一看这波进攻，
1: 犯规了，犯规了。

0: 带到了对方的脚上，应该没问题，
1: 应该问题不大，扶起来。长春的球迷始终全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给主队加油的时候都是站着的。
0: 长春队这个防守4-4-2体系非常清晰啊。
1: 门将出来的很果断，刘振义。现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了43分钟的时间，看一看长春队的这波进攻能否再下一城。
0: 长春队现在领先啊，但是没有任何这个退的迹象，还是坚守着自己既定的方案啊。
1: 在
0: 主前场啊，
1: 如果在上半场真的还能再下一城的话，那下半场就好打多了。
0: 好的，很聪明啊，把球护到了界外。

0: 大脚开出去。哎，找到了，
1: 短球，啊，
0: 重新组织一下，
1: 回给守门员。看有没有补时，
0: 上半场的补时时间应该不会很长，三分钟。
2: 上半场比赛补时，
0: 补时三分钟，
1: 三分钟。
0: 最后这三分钟当中，看看两队谁能再抓住一次机会。小心！
1: 哦，补防很快，
0: 漂亮！这一脚解围，快速的打到了对方的半场。
1: 啊，没有拿低点，
0: 没有拿到，但是解除了刚才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局面。
1: 分到边路。哦，
0: 小心危险！注意，快解出去！
1: 刚才的铲球啊，非常准呐、啊！
0: 是的，
1: 啊，打到边路，
0: 那个位置如果不准一点的话，就不合适了。哨子响了。

0: 好球啊、刚才说的，
1: 嗯，
0: 对。
1: 越是到最后的这补时的几分钟，其实拼抢越是激烈，往往很多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在临近结尾的时刻。
2: 对，因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开始的十五分钟是大家伙精力可能不太集中的时候，
1: 嗯，
2: 而下半场结束的十五分钟往往是体能消耗比较大的时候，精力的容易不够集中。这也是一场一般比赛经常会丢球或进球的一个时刻。
1: 哎，看一看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刚才那个冲撞也不是特别的凶狠。
2: 看看这下。
1: 啊，是又起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小、
2: 撞到了膝盖。
1: 对，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现在距离我们的补时时间也要到了，这一脚开出去，看这波进攻还能不能把握住。
1: 想法很好啊，
0: 想法
1: 传球有点大。哦，又断球，前场形成。
0: 今天长春队的
1: 支点
0: 抢断都很精准。
1: 大连队有点急了。
0: 好，现在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比分现在是来到了1-0，长春队暂时领先。这上半场看的真的是酣畅淋漓啊，整个双方的节奏都很快，
1: 对，
0: 尤其是长春队打得非常的主动，而且他的这个阵型的保持的一直也非常好，
1: 对，三条线保持很紧密，
0: 真的是也给我们现场的球迷带来了一个非常激动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好的，观众朋友们，东北超第二轮长春队和大连队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两支球队的比分暂时是1-0。吉林移动专属网络守护，东北超赛事精彩不卡顿。本场直播由中国移动吉林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即时传媒有线电视东北超赛事专区四屏同播，多窗口观看，精彩一键直达。感谢即时传媒赞助本场直播。绿茵场上挥洒汗水，场下畅饮长白山好水。本场直播由品质生活新选择善后品牌赞助播出。李华泽东北超长春赛区官方合作商，看东北超说李华泽，你观赛我买单，为赛事喝彩。感谢李华泽热乳赞助本场直播。红爵啤酒欧洲风范，100%全麦精心酿造，看东北超喝红爵啤酒。本场直播由红爵啤酒赞助播出。素质有礼，帮之有效，长春沈阳双城设所全域法律无忧服务。感谢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赛事播出。看比赛看好礼得好礼，本场直播将开启多轮的送好礼活动，欢迎大家互动参与，具体方法呢也请留意屏幕下方的滚动字幕。上半场的比赛呢，一边是大连队他们这种这个紧密的防守，一边呢是长春队凌厉的攻势，这不仅是技战术的碰撞，更是东北足球血性与风骨的一个对话。我们也请笑飞老师来总结一下上半场的比赛。
1: 我觉得上半场比赛双方打的都非常的激烈，你来我往，大连队这边呢他的传球失误率会多一些啊，所以说给长春队了很多的机会，而长春队这边呢防守比较紧密，断球之后向前的非常坚决，给大连队制造了好多次一个威胀，最终在上半场的时候1-0领先。我觉得这场比赛首先从精神面貌上面，两队都展示了非常好的一个精气神，都比较年轻，拼劲儿比较足啊，往返的节奏也比较快。
0: 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就是长春奥体中心的夜景，这个以长白林海为主题的体育场今晚人声鼎沸，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好，现场又开始了中场的一个表演。

0: 进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箱倒计时了！
3: 门口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合护眼长堤海路。儿童成长黄金期，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新方式，善控品质家庭首选。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延误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5: 吉林移动专属网络守护，东北超赛事精彩不卡顿。本场直播由中国移动吉林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吉视传媒有线电视东北超赛事专区四屏同播，多窗口观看，精彩一键直达。感谢吉视传媒赞助本场直播。绿茵场上挥洒汗水，场下畅饮长白山好水。本场直播由品质生活新选择善扣品牌赞助播出。李华泽，东北超长春赛区官方合作商，看东北超说李华泽，你观赛我买单，为赛事喝彩。感谢李华泽热乳赞助本场直播。红爵啤酒欧洲风范，100%全麦精心酿造，看东北超喝红爵啤酒。本场直播由红爵啤酒赞助播出。素质有理，帮之有效，长春沈阳双城设所，全域法律无忧服务。感谢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赛事直播。看比赛得好礼的同时，本场直播将开启多轮送好礼活动，欢迎大家互动参与，具体方法留意屏幕下方滚动字幕。让我们看一下现场，现在双方球员回到了场上，可以说上半场双方打的都非常的主动，无论是从防守还是到传控渗透和进攻，都让我们看到了东北足球厚实的这种底子。那下半场将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了。好，亲爱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就是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长春赛区的比赛。今天长春队在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主场迎战大连队，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阿凯。做客直播间进行赛事解说的是前中国国家队球员、长春亚太俱乐部球员、长春青训副总监张笑飞。刚刚呢，有网友在评论区问，是谁那么帅？是笑飞吗？你答对了，是，就是笑飞老师。
16: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15: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16: 我们看看中场有没有人换人。
15: 现在下半场比赛呢，身着白色球衣的是客场大连队，从左向右攻；身着红色球衣的是我们主场长春队。下半场的比拼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更是意志力的较量。那肖飞老师觉得下半场的关键点会在哪里？
16: 我觉得关键点主要第一还是看双方的体能的情况，因为上半场双方的打的节奏都比较快，所以看一看在切分以后双方的体能有没有什么明显下降，这也是经常得分或者丢分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下半场再看看两队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战术的调整，因为上半场两队打法都相。

0: 对来讲比较直接，缺少一些小的配合传控的特点，但是呢，这是根据两个对教练的要求的地方，所以下面看看有没有变化。
1: 好，看一看大连队这波进攻，快点
0: 二点球
1: 解除禁区，漂亮！打一个快速的一个反攻，
0: 这个两个突破，
1: 长春队的气势，
0: 4-2，我们边路，
1: 哦，哎呦，很遗憾，
0: 没过去，没过去，马上一个反击。
1: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长春队在主场这个拼杀呀，包括他的抢断呢，都非常的果敢，非常的迅速。
0: 我觉得今天长春队踢的要比大连队要更勇一些，
1: 对，
0: 执行的更坚决一些。也可能是大连队临场换了阵型，因为上场比赛是五后卫嘛，这场比赛改成了四后卫，队员之间有没有适应这种阵型变化，那也是值得商榷的一点。那边路，后场耐心控球，好球打到两肋之间，好，挺大了。边路一关，好，制造了一个角球。
2: 我刚才说的小配合是这种，后场不断的去调动，突然间前面撕出一道口子来。
0: 哦，这是应该是下半场新换上来的吧？看一下，
1: 总是要去寻找一个机会，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调动过程当中。
2: 对，足球就是不断的去调动，然后找到对手的一个突破点，这是加快打到这个缺口。看这个角球，
1: 看看我们能跑在下半场的开场旗开得胜。气都不敢喘了，这个时候一脚开出来抢点，哎呀，
2: 这个头球啊没吃准部位，
1: 对，不然那个位置是很好的。对，足球比赛的魅力往往就是在这一瞬间啊。上半场呢其实是一种布局，下半场才是真正的厮杀。长春队坐镇主场，背负着整个北国春城的期待，而大连队远道而来，带着足球城的荣耀，也不容有失。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双方球员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俩字，那一定是不服，再来继续整啊，赶紧。长春队拿球，还是打一个快速的进攻，漂亮，
2: 陈忠
1: 能否抢到这个点？
2: 包抄点有点少，就一个
1: 左路还没跟上来。不着急，咱们慢慢来。下半场刚刚开始，现在我们是带着一个1-0领先的一个优势，再进入到下半场。
2: 好，我们找找上半场，下半场之后换了谁？目前还没看到。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长春主场球迷看台，一片红色的海洋。
2: 角球开出来，连续的角球，
1: 连续的角球。如果下半场整个的节奏也是像上半场一样，就是始终在对方的这个半场区给他制造压力，我觉得是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2: 对，同时对手的心理压力，防线也是要承压的，对。73号，
0: 帕克扎提，他上场了，我们看换下了谁？
1: 看看这一脚角球开出来，找位置。有机会，
0: 没停好，
1: 分出去，还有，哎呦，差了一点点，
0: 打得有点勉强，这球还可以再传。
1: 但是这个球真的，我们要鼓掌，就是至少给他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就奔着这个势头去整，
0: 对，
1: 问题不大。 主场的旗子都给你摇着呢，怕啥呀？
2: 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打断两肋间。
1: 看一下大连队的这波进攻，
2: 陈忠，
1: 长春队的防守还是非常迅速的，而且队形整个始终保持得特别好。

0: 场，我看看十号商机行还在不在场上。
1: 这一脚能否解围出去？
0: 打在身上，二点球没顶到。哦，这球危险！
1: 小心，危险！
0: 好，
1: 漂亮！我们的门将刘振义。
0: 哇，这个手榴弹撇的是相当的远呢，
1: 火速出击呀，一点都没犹豫，把球紧紧地抱在了手中。看看刘振义这个速度，这种反应，

0: 想办法赶快把这个球解围，打出他这个我们这个半场。
1: 哦，大家抢的也非常凶。
0: 是，但是拼抢的时候要注意脚下，快速的回防，小心。
1: 长城队的防守非常严密啊，陈忠啊没有包抄人，
0: 给出去。漂亮漂亮，这个抢断
1: 向前。
0: 好，裁判没有给出示意，比赛继续。
1: 应该是换下了76号啊。
0: 是的，把那个我们的一个前锋摩斯换下。
1: 上半场有受伤，
0: 小心，
1: 有可能是中场的时候检查了一下，可能不具备继续踢比赛能力，
0: 而且也要对他是一个保护起来的一个前锋。上半场摩斯身上有一张黄牌，好，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这就是长春主场的魅力，看我们的球迷朋友挥舞的双手，是在给整座城市呐喊。
1: 你要充分利用宽度啊，对。出球后场出球简单，向前传，
0: 向前传，找到，
1: 没有越位，没有越位，中间三个包抄，
0: 大连的防守队员把球踢出了界外，化解了一次危机。今天长春队的球迷看台就是永不退役的第十二人，不仅仅是助威的队伍，他们与场上战士血脉相连，用持续不断的声浪诠释着什么是风雨同舟的坚守。看这一脚角球
1: 罚到前点啊，后面没有跟进的人，二点球抢断。哎呦，跑哪儿去了？
0: 哎呦，这个好，哎，这个机会太好了。
1: 好球，
0: 什么叫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哎呦，
0: 分出来给中，被破坏掉了。竖起了一个大拇哥。
1: 11号李嘉诚的想法比较好，能看得出来，他是想把球轻巧的搓到终点。
0: 是，
1: 嗯，但被对手一个铲球挡住了，这想法还是很好的。上半场大连队很多的控球都是在他的中场后场，而长春队呢很多时候是在中前场控球，所以说造成的机会也是不一样的，
0: 始终掌握着一个主动权。
1: 对，我们从画面看啊，长春队三条线
0: 非常清晰，
1: 非常清晰，
0: 一个442的这样的一个，而且他每次

0: 的这个回防组织啊，都能非常迅速。
1: 对，我们说每个阵型有每个阵型要求打法。4-4-2是很早以前流行的方式，前几年不用了，但现在呢，慢慢又各位教练又用回来了。
0: 经典还是经典。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阵型只是一方面，至于怎么合理利用才是关键的。
0: 当然，他要根据场上的情况变化去做一些灵活的调整。好，把球没收，这一脚射门没有构成威胁。今天的长春队门将刘振义真的是非常的处理这个几个危险球的时候非常的果敢。
1: 对，刘振义过去也是国字号球员，今年也参加了三大球的比赛，表现也是非常好的。啊，打到前场。
0: 我想再随着几场比赛的进行，大家就会对我们小心。
1: 好球，刘一阳的卡位还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这个
1: 先锁死对手的跑动路线。
0: 对，和我们门将的这个配合。再经历几场比赛，大家就对这些球员就很熟悉了。
1: 对，
0: 这是刚刚开始。
1: 那可能我对这些球员相对比较熟悉点，因为这里边很多都是我带过的球员。哇。所以说相对来讲比较了解。这里边有踢过三大球的，也有踢过其他比赛的。对。
0: 所以说他们的年龄梯队基本上是在，
1: 零七年以下的，07、08、09为主。
0: 我们整个长春队的基底是要这样一个青训队的一个梯队基底，但是也吸纳了很多社会的优秀的这个球草根的球王。
1: 对，这两个队构成比较相似。八号王宇航。
2: 大连队换人。
1: 手球。
2: 换上11号。
0: 好。大连队申请换人。他换下了11号的李烨，换上了44号的前锋林一航。
1: 看看是单纯的对位的换人呢，还是有战术的意图？
0: 好，我们来组织这一波的进攻，长春队的这波进攻。
1: 对，大连队的右路防守承压还是比较多的，这边有武博阳，还有断球，
0: 漂亮，
1: 过掉一个人，打门了，
0: 直接起脚就打。起脚就打，一点不犹豫，
1: 很自信。
0: 有的时候就是犹豫，机会转瞬即逝。
1: 负责，
0: 你管他有没有，你先给他一下。
1: 好球，负责豪的球员速度很快，我们都戏称他叫马来来。
0: 马来来。
1: 啊，这不是负责豪打门的，这是72号。帕克扎提。
0: 73号，
1: 73号扎提，我们的球员的技术还是比较不错的。
0: 那有的时候在打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时不时的给他几脚射门，管他能不能射正的。

0: 有球迷问你现在在亚太梯队吗？来解答一下球迷的问题。现在我们肖飞老师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现在可能很多人关心我现在的工作啊。我现在是在长春足协，然后主要是负责我们长春青训，尤其是现在已经是五级青训嘛构成，我现在负责的是第五级县级青训中心的一个建设。
0: 所以说场上的长春队这些小将们啊，肖飞老师也非常熟悉。
1: 对，因为现在大家伙都是一盘棋，所以说我想要把一些底层的一些8到12岁的这球员重新组织啊，培养教练员，包括培养队员，使得我们这个长春的未来的足球人才更加夯实一些。
0: 好，看一下我们长春队的这波进攻，被大连队抢断了，快速的一个回防。
1: 这个是上穿插跑位还是
0: 危险？
1: 打门，没有力的，
0: 没有问题，
1: 对守门员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大连的进攻啊，人员投入的还是相对比较少的。主动上前压迫，注意手上动作，漂亮的铲球。

0: 到踝关节。李嘉诚虽然个子不高啊，但跳的还挺高的。咱们这是七号队长王雪龙，张雪龙。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看台上是长春队主场球迷的画面。此刻，球迷朋友们将手中的旗帜奋力挥舞，不仅是为了这场比赛，更是为了这片热土。东北超长春赛区在这个夏天一定行，一定赢，不仅是输赢的赢，更是欢迎的赢。赢的是三省一区的乡情，赢的是全国球迷的热情，赢的更是东北振兴的万丈豪情。
0: 因为现在大连队摆在面前的问题其实比较棘手，一方面呢，他要投入更多兵力，因为他比赛现在是落后的，但是呢，长春队的前场也给他持续施加了很大压力，他要不敢投入这个兵力，所以说他怕被打反击，这个时候看看王指导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方案。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我们在长春奥体中心为您奉上的东北超第二轮，长春主场对战大连。
0: 今天来了不少大连球迷啊！
1: 今天来了不少的大连球迷。这次看台呢，就是大连球迷朋友们。
0: 哦，打到前场。背后大脚，二垒球被大连拿下，继续向前。这新换上来的44号李一航打到边路，哦，这长春的阵型保持的还是非常的好啊，
1: 始终非常的这个有条理，很清晰。
0: 然后顺势压迫守门员，一什么大脚，长春现在从开场到现在为止，这个二点球做的还是非常的好。好球，好球，
1: 快速一个进攻，
0: 好抽，好球啊！
1: 这个给的太准了，
0: 能看得出他想传前点，
1: 是的，
0: 前点父子豪，但是脚法的问题没有传到。
1: 这个前点给的位置太准了也。
0: 快速回防，回防啊！现在我们能看到长春的两条线还保持得非常好的。大连在后场，
1: 大连现在是一个4-24，
0: 对。也有的时候4-4-2是这种，我们4-4-2叫一个基础阵型。嗯，防守的时候可能落回来一个边前卫变成这个五后卫，嗯啊5-4-1，进攻上有可能是那个边后卫向前走，边前卫往里走就变成2-4-4，所以阵型永远它是一个死的，而如何运用阵型很关键。分到边路，有越位，
1: 好，快速的一个回防，看一看能不能把球破坏掉。
0: 越位，越位，刚才看的就有点像越位的。换人，87号刘冠宇上场，制造了两个头球啊，非常威胁。换一下谁？11号李嘉诚。65分钟，
1: 我们把掌声送给场下休息的球员，感谢刚才在场上的拼搏。
0: 刘冠宇也是一个这个经验比较老道的啊，上场比赛差点儿。锁定比分啊，一个势大力沉头球，可惜顶得稍微有点正，但是上场之后的表现还是非常好，串联了起整个前后场的一个攻防组织能力，组织还不错的。看打到什么位置啊？打到前锋的位置。
1: 好，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首届东北超的比赛呢一共是34场，其中呢常规赛是28场，淘汰赛呢是6场，就是半决赛两组两回合4场，3、4名1场，决赛1场，将会一直打。

0: 到十月五号，整个热闹一夏天，然后我们东北就进入了最为迷人而火爆的冰雪季。同时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长春大冬会也就快要来了。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呢，长春和大连都将在六月二十号迎来属于自己的德比之战，这个也很有意思。赛程安排，长春队下一场将，哎，看有没有机会。
1: 世界杯出界，来刘威把球拿下来了。
0: 这个地方本来是想制造一个角球的机会，
1: 上来很积极啊。
0: 是，长春队下一场将客场挑战延边队，上演吉林德比，时间呢是六月二十号晚上的六点钟。
1: 长春队教练
0: 对
1: 贾仁鹏指导，
0: 贾指导，
1: 在商量有没有要换人、要调整的这个情况。
0: 断掉了他的进攻。那么刚才我们没说完，大连队的下一场的比赛呢，将在他的主场梭鱼湾迎战沈阳队，同样呢是辽宁德比，也是在六月二十号。
1: 对，长春队说不要着急啊，把阵型组织好，一定会有机，一定会有这个向前的机会。
0: 现在比赛来到了六十八分钟的时候，肖飞老师，你觉得长春队
1: 要抽筋了？
0: 是，还有，
1: 刚想说，因为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球员一个体能的临界点。换人了，换人了，十九号，牛鹤林上场啊，换一下，十二号张竹轩。是不是刚才抽筋那位球员呢？对，因为我从体能对体能比较了解一些，这个时间段正好是球员的一个体能的一个特别敏感的临界点啊，往往这个时候动作会变慢，如果说你体能下降之后，可能会造成抽筋的情况。好球传中，哎，这谁啊？
0: 快速的破坏掉，
1: 很好的补位啊，能给对方起脚机会。
0: 整个长春队今天打的真的是很好看，进攻呢也很主动，防守呢也从来不缺位。
1: 球，出界。这个是两队教练员可能要开始考虑换人的调整了啊，看看哪个球员的体能是主动换人呢，还是那个体能消耗之后被迫的换人。
0: 红色是长春队吗？是的，红色是主场作战的长春队的球员。
1: 他要开起来二点球。
0: 好，看一下大连队的这波进攻。
1: 大连这波左路的配合还比较多的，打门。
0: 好，封住，直接封死掉了。
1: 防守很严密，
0: 解除了一波危险。看看能否破坏掉，
1: 转身了，
0: 进到进到禁区内要小心。哎呀，漂亮，这波防守。
1: 刘文义这球扑得好啊，扑得好，反应很快，注意力很专注。长城这个球啊，这下摸得漂亮。
0: 刘振宇今天几个这个解围，几个扑球都非常的精准。他好像是给球里装定位的，这个手跟球好像就他要就知道这个球要到我手里来。
1: 大连队角球，
0: 看一下这一波
1: 后点顶回来，
0: 开出去，
1: 压上来，好球，
0: 漂亮。
1: 刘冠宇这个积极的拼抢，把球权争夺回来。
0: 对，这

0: 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大连队开始打得有点主动了，
1: 对，
0: 有点着急了，到71分钟了，
1: 他现在很纠结，既要把防守先做好，包括扩大失分，然后还要想办法把球把比赛的比分扳平，
0: 所以我觉得
1: 既要攻又要守，就长春队其实可以耐心一点，
0: 两头忙活，
1: 对，不着急，把球节奏控制好，通过这种传导啊，找到对手的破绽，然后快速打破它。就我们经常说的，要在局部形成加一的模式。你看现在有时候给传，
0: 是的，
1: 传守门员，不着急，耐心传，好向前，别丢，哎。
0: 好，头球争顶回来。这波争抢有来有往，
1: 球都没落地，
0: 是。
1: 这行，我先走一走，走一走，对，

0: 这波拼抢之后看一看，小心，哎，背后这个
1: 犯规，
0: 对，有一个动作。
2: 哎，大连队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向前推进的一个办法。刘易阳，对，这时候耐心。对，大连得想办法不断的压迫啊！现在开始主动压迫守门员。
0: 看一看大连队这波的进攻。
2: 啊，能看出两队现在啊，这个阵型有点脱节了。
0: 这个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很大的关系。
2: 嗯，对，主要是体能消耗的比较大。
0: 啊，这波进攻看小心，
2: 入
0: 在禁区内，
2: 离进攻队员太远了。
0: 每一次这个球一到禁区内，当他们拼抢的时候，哎呀，这个心就揪起来了。
2: 对，
0: 就是。其实从我的角度，我是怕他们受伤。
2: 这个球离进攻队员太远，给他一个转身的机会。这个禁区里边很危险的，所以能看出来上半场这种比赛这种场景很少，但下半场就会多了。这时候球员的体能确实在下降，所以我们要提高的就是球员不光是能跑，还要在这种九十分钟里面打出高强度的，这也就是说不断的往返啊，保持速度一致的这种状态。我们从球员这个肢体动作来讲就能看出来一些。嗯，什么情况？哦，有球员受伤。傅子豪。
0: 现在我们看到是长春球迷的看台，旗帜依然在奋力的挥舞。本场观赛球迷现场呢，达到了超过了3万人。
2: 那又回放了这个扑救，确实很
0: 这个确实很漂亮。我刚才评论区也在说长春队这个门将刘振义太牛了。
2: 刘振义的身体条件非常好，嗯，这个球员也非常谦逊，自信心也非常好。28号王翰上场，16号阿力下场，拼到了76分钟。

0: 哦，危险！这个时候，
1: 这刚才那个动作，
0: 少带球啊，
1: 有点危险。
0: 顶出来。好的，好的。
1: 整挺高。这一下
0: 就二十九号刘一阳得主动向前压迫的一下很关键，给了对手足够的压力，
1: 干扰他的整个的节奏。
0: 对，尤其禁区前不能让队友轻易的打门。
1: 现在比分进行到76-54，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啊提前来预测一下这一场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收官。
0: 犯规，
1: 长春队犯人，
0: 犯规，
1: 长春队又进行了一个换人。

0: 号王宇航，大家挡着边路，在控下节奏啊，球里场地里边两个球。对这个节点上就可以，长城队可以稍微控下节奏。有关于边路一打二，好哦，好球，把球分出来，转出去，
1: 看看能不能找到
0: 这种球，威胁比较小，其实还可以再传一传。把脚开出来，哦，这跟这个动作有点，我们看看。
1: 哦，怎么了？
0: 给了，
1: 又吃到了一张
0: 红牌。给了谁？
1: 那我们看一下回放。哦，是有一个冲撞，
0: 一张黄牌，
1: 给到了我们的前锋帕克。73号帕克扎提，
0: 对，帕克扎提。这个时候是考验双方体能的时候，也考验注意力的时候了啊。
1: 是的，
0: 对，按照惯例来讲，这个时间段到比赛结束前是最容易失分，这个对双方都是一个概念啊。
1: 所以说，越到后面越是一个意志品质的一个较量，它已经不仅仅是技战术的较量了。
0: 对，这也是一种提升的一个路径。
1: 漂亮，这个抢断。
0: 哦，后场丢球。长城队收的比较深。哦，过顶。好，
1: 小心，
0: 差一点啊！还
1: 好蹭到了，一脚
0: 蹭到了。这球刚才蹭不到的话，很危险的。
1: 是的。
0: 罗任卓，犯规。大连的队长张雪龙啊，在前场为大连队创造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1: 其实在我们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也参与到这个现场的形势的判断，包括你有什么好的高招建议，参与到我们的解说当中。
0: 比赛来到了80分钟，大连队在前场获得了一个定位球，长城队现在选择是区域站位，
1: 顶住，
0: 罚得不错，罚得不错，危险，
1: 危险，
0: 危险，
1: 哎呀，
0: 哎呀，刚说的，
1: 刚说很危险。好的，那海滨劲旅也获得了一粒进球，现在
0: 进球的是大连队4号啊。
1: 对，看一看最后裁判的认定。
0: 林少康，
1: 看一看裁判最后的认定，
0: 看看有没有，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没有问题。这个球啊，这个球的盯人呐、

0: 站位啊，前点人露出来了。对，大连队抓住此定位球的机会，把比分扳成了1-1。
1: 这样的话，现场来自大连的球迷们也在看台上给他们的这个队伍进行了一个助威。
0: 我们要看看视频有没有问题啊？
1: 对，现在VR 应该是在看，看一看这个进球在整个的这个进攻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
0: 嗯，
1: 那比分来到了1-1。
0: 没有问题，
1: 好，没有问题，比赛继续。
2: 大连队选手进行球员四号令少康，他的比分1-1。
0: 犯规。
1: 令少康，这应该是在东北超比赛当中打进的第二粒进球，在首轮比赛当中他就有一枚进球的收获，应该是。
0: 成泰队这个时候也不要乱啊，
1: 不要乱，不要乱。
0: 对，比赛回到了起点啊，就这个时候更考验两个队的耐性。
1: 我们更是要，今天本身长春队这个气势就不错。
0: 哦，
1: 别着急，
0: 大了点，大了点，想法很好啊，大了点。刘冠宇组织队员啊，往上压，往上压啊。

0: 解出来，好球！啊，利用身体。好的，边路。对，可以再耐心一点，对，可以再耐心一点。
1: 时间还有，机会还有，

0: 没有犯规，打到边路。
1: 哦，哎，漂亮！
0: 想一个人球分过，
1: 拿到了球权，看一看能不能分出去。哎，这个给的太直了，
0: 选择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别着急，
0: 对，有的时候
1: 拿到球之后
0: 脚滑了，
1: 这个是一个小的失误，没问题。
0: 好，就断球，
1: 又断下来了。
0: 这个比赛就充满了戏剧性。好球，
1: 真的是。所以说东北超好看嘛。
0: 啊，有受伤的了，看看是谁，应该是29号队长武卫阳，应该是抽筋了。两条腿。
1: 到85分钟的时候，确实他们的这个体力消耗是非常之大的。
0: 今天的两个队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随着天气的温度越来越高啊，这体能温度也是对体能的一个考验。看看孩子能不能坚持。
1: 看台上我们永远的12号，我们看长春球迷的衣服上都印着一个12号，他们就是球队永不缺席的12号，第12人。今天在主场也展示出了一群人一座城的这样一个魅力。
0: 这个时候换人就需要考虑了，有的时候他是主动换人，为了战术或者看到对手一些变化调整，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被动换人。就看看我们武国阳能不能再坚持
1: 这波的这个伤势情况怎么样。
0: 这越是天热的时候，我们要提醒队员要及时的补水啊，这是很重要的。
1: 好，比赛继续，看看这一脚。长春队还是要拿出刚开场时的那种气势，把握这最后的几分钟。
0: 好，破坏到边线，

0: 考验意志品质时候到了啊。
1: 是的，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惊喜。今晚在主场，
0: 这个时候看看双方教练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想法啊，打破平衡那种坏人或调整。转移，对长春队这个阵型保持的还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打身后，我漏顶了，
1: 拿住。刘振义是没有选择直接开出去，而是进行了一轮的这个组织。
0: 武博阳还没有上场，张富刚先暂时站在了武博阳的位置上。
1: 这个时间我们也要看一下
0: 庄金航他们有没有调整啊，
1: 场上
0: 现在是少一人作战，
1: 对，看一下场上队员的这个变化情况，位置的变化，包括

0: 依然是由长春队继续发起进攻。
1: 那回到场上，
0: 啊，回来了，看起来还好像问题不大。
1: 对，这个时候如果说还能控制，不做那些特别激烈的动作的话，可能还好。那如果像一个马上跳起来争头球啊，有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问题。会给守门员安全起见，
0: 开出去，看能不能找到这运球。
1: 一对一，
0: 一对一。
1: 哇，红双脚投入兵力啊，禁区没有人呢，
0: 要跟上，
1: 好球！
0: 哎呀，
1: 这个角度
0: 前点缺了一些这个弟兄们。
1: 对，这个打门威胁很小，角度太小了。然后长队现在其他人也没有跟进。对，确实，
0: 那刚才
1: 到了一个节点了。
0: 对，刚才的那波的机会，其实还是长春队还是把握的挺好的，把那个球控制住。
1: 对，防守不要一个人上，一个上很容易就被对手打掉，向前传。
0: 好，给他解围出去，然后看看能不能再抢到一波的进攻。现在时间呢，马上来到了90分钟，我们一会儿也看一下下半场比赛的加时情况。这波进攻小心要抵挡住，
1: 没传起来，
0: 对，解围出去。这样的话，
1: 大连队的角球。这个时间节点还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提醒队员要注意力要集中啊。你看这个刘震一直在提醒大家啊，注意力集中。
0: 53分钟，补时时间并不长，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看看双方谁能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来看大连队的
1: 注意手上动作，
0: 尤其在禁区内这波角球。
1: 这个时候专注度很重要啊，
0: 裁判也在提示他，
1: 对，心态也很重要。对，手臂打开，对，快起来，出界了。对，再咬咬牙，
0: 顶一波。
1: 哎呦，站住，对，不要轻易出脚。其他人快速回到位置，对，这种就威胁就会比较小了。

0: 那全都回来了嘛。
1: 对，
0: 哦，漂亮，这一波的突击也是很果断的，
1: 手榴弹
0: 一个快速的反击，
1: 向前，
0: 看能不能抢到，
1: 没出界，
0: 没出，没出，抢下来，
1: 打出来，好球，
0: 打出来，漂亮，
1: 送到边路，刘冠宇，
0: 等一等，人快点，
1: 向前传，怎么包抄？
0: 出来，哦，
1: 有没有手球？有没有手球？啊，这积极断抢，积极前插很重要啊！
0: 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
1: 最后
0: 能不能创造一个奇迹，
1: 看能不能把握机会。跟刚才看有没有手球的嫌疑？这个球队从这个球的这个路线来讲，很像是手球。我们看看视频有没有介入，
0: 看看有没有 VR 的介入。假知道
1: 啊，站在墙边。
0: 哦，这个角球我们能否抓住机会？
1: 有可能是最后一个角球的机会了，看看长城队能不能把握住。要冲起来啊！你到对前点冲起来。
0: 哎呦，一脚打过去，
1: 这球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大的。张福刚，补时时间，
0: 补时时间三分钟已经到了，
1: 对，
0: 但是

0: 好，随着裁判哨声的响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后的比分锁定在了1-1平。中场哨声划破了长春奥体的夜空，90分钟的争锋也正式收官。今晚这座以长白里罕为魂的宏伟建筑，见证了东北足球最精彩的攻防较量，也见证了两座城市因热爱而相逢的赤诚与豪放。远道而来的大连勇士，带着足球城传承不息的荣光，照亮光影名城，将滨海大地的果敢与锐气挥洒在了每一寸草皮之上。主场征战的长春健儿，凭借沃野千里涵养的不屈脊梁，迎难而上，用永不言弃的拼搏诠释着这座城市独有的热血与倔强。这场比赛看得还是非常的过瘾，就像是一曲汽车之城的工业轰鸣与梭鱼湾的惊涛骇浪共同奏响的合唱。此刻比分其实已经不再重要，竞技有锋芒，人心有温度，他们是拼尽全力的对手，更是肝胆相照的兄弟，这便是足球赠予我们最为珍贵的力量。这一刻我想说，好兄弟常联系，常是长春的常，连是大连的连，让长白山的浩荡松涛与渤海湾的辽阔海浪在此紧紧拥抱。倘若来日你漫步星海广场，当海风拂面，别忘了千里之外的北国春城正烟火升腾，美食飘香，静待老友相聚。若是你驻足伊通河畔，沉醉于一城风华，也请记得那座浪漫之都永远有热忱与期待遥遥相望。相信此刻你也一定和我一样，为整装的东北，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感谢这个沸腾的夜晚，感谢两座城市为热爱奔赴的每一位勇士，感谢所有热情呐喊的球迷伙伴。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级酷。朋友们，稍后的时间也让我们共同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技术统计。
1: 这场比赛大连的控球率达到63%，还是比较高的。再像我们开场说了，上半场一部分时间大连的控球是在他的中后场，所以长春的控球可能在中前场发挥比较多一些。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精彩回放，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燃情的夜晚。这是武威阳的一粒点球，精彩的瞬间，让我们这一晚的陪伴非常的值得。这就是东北超，我们也更为期待两队下一场将遭遇的各自的德比之战。6月20号，他们将同时开战，长春将在客场和我们的延边队进行作战，而大连队将在蓑衣湾的主场迎战沈阳队，都是在6月20号。今晚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夜空，这座以长白林海为主题的宏伟建筑，也化作了东北亚最高峰的巍峨与包容。它是山海相连，让来自渤海之滨的澎湃热浪涌入长白之巅的深情怀抱。最后的比分，这场比赛锁定在了1-1平。好的，朋友们，就让两支球队带着各自城市的荣耀与梦想，共同去奔赴下一场的热血之约。朋友们，再见。

0: 是这么以为的。
1: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2: 20。
1: 那你咋卖我30呢？
3: 你说买什么？
4: 海鲜呢？
3: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6: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都说啊，这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但夏日炎炎，咱们吉林啊偏偏有一处能够让人心静如止水的宝地。听我的哈，这第一站必须是长白山。
7: 没错，这可是咱吉林的生态名片啊，也是大自然最精妙的杰作。盛夏时节，天池水碧如琉璃，澄澈透亮，倒映着漫天云卷云舒啊。微风拂过，波光粼粼，那一刻啊，心里的燥热瞬间烟消云散了。
5: 是的，这天池的惊艳呢，只是开篇。走进那片原始森林，古木参天，林深似海，负氧离子含量那是爆棚啊。漫步其中，听松涛阵阵，似万马奔腾；修草木清香，如饮陈年佳酿。这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偶遇小松鼠啊、梅花鹿，简直像是误入了世外桃源一般，童话照进了现实。
7: 逛累了，那、怎么办呢？
5: 哎，
7: 必须安排山脚下的温泉哈。木汤泉、洗尘劳，这里的温泉啊，富含矿物质，被誉为神水。泡上一刻钟啊，肌理劲畅，百脉皆通，从内而外啊，都透着一股子舒坦劲儿啊。
5: 所以说啊，这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长白山，看天池的壮阔，探森林的奥秘，享温泉的舒适，去亲身体验这份大自然赐予的清凉与恩赐。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儿啊，凉快。
8: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

0: 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1: 大哥，大哥，大哥，你在哪儿？
2: 大哥，
1: 大哥，大哥，大哥，
2: 大哥，
1: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
3: 你大嫂呢？给我找！
1: 好，大嫂，
3: 老婆，
1: 大嫂，大嫂，你在哪？
2: 大哥，别找了！
4: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
2: 被炸飞了，
3: 真的吗？
2: 真的，
3: 兄弟们，开始吧。

0: 李大嫂终于让我们千辛万苦的给整没了。
1: 大哥呀，那我大嫂啊，那也太难看了，挺大老娘们儿，还长胡子。
0: 长胡子都小事儿，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不明白呀、啊。
0: 说，
1: 我大嫂长那个死样，想当初为啥你要娶她呢？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海时代，你大嫂她爹
1: 特别厉害。
0: 吓一跳吗？我是故意的。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3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俩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1: 哎，大哥，不对呀、啊，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0: 定的谁输谁娶。
2: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好。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嗯，
1: 加拉比海带。
0: 从今天开始，这一页就翻过去。
2: Okay.
0: 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
2: 啊，准备出发。
1: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那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
1: 啊！
3: 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老公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3: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离开。
1: 大哥，
2: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
3: 老公，
0: 没有事儿。老婆，嗯，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3: 太奇妙了。嗯，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0: 鱼雷。
1: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的，
0: 对，
1: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2: 我们可以跑呗。
1: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2: 那能行吗？有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0: 分不开，
2: 我俩是套餐。
1: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0: 说，
1: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3: 大哥，
4: 这个事儿我
1: 你先等。
0: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嗯，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哎呀，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1: 废物，我，
0: 老婆呀，你去吧。
2: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5: 我好像忘记了。
2: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0: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2: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啊、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6: 那我走了啊。
0: 好，
1: 走，
0: 快去，快去。爸，
1: 你别动，我找你。
0: 找我？哎，太准了。还跳不跳了？
1: 音乐准备，
0: 跳，准备。

0: 回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呢？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没胡子。啊，
0: 这哎
2: 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搁哪呢？
4: 报应啊！报应！
5: 老公，啊，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5: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5: 是啊。
4: 都谁呀？
5: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的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0: 大哥，大哥不对呀，嗯，这里边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嗯，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2: 好嘞，
0: 知道吗？
5: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啊，
1: 腾格尔。
5: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2: 嗯嗯，大哥，
1: 他一点儿没剩呢。

0: 老公，这不，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老婆，
2: 等等。
3: 大哥，吃吧。
0: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2: 等等。你们干什么呢？在干什么？
4: 干啥呀？
2: 当我面亲嘴呢。
4: 哎呦我的妈呀，
2: 你不能等我死啊！
4: 哥，
2: 我问你，滚！
4: 别说话了，哎呦，
2: 闭嘴！
4: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哎呀，
2: 你干啥呀？
4: 哎呀，
2: 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5: 老公，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4: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2: 我没脸活了，兄弟。
4: 大哥，你干啥？
2: 我跳海。
4: 我哪跳啊？
2: 我管我自个儿的清吧。
4: 你跳什么？
2: 大哥，跳！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4: 回来，
2: 我跳！
4: 回来，
2: 我跳！
4: 谁不能跳？
2: 我跳！
5: 谁不能跳？别墨迹了，我跳。这个墨迹，大老爷们儿，你瞅瞅。
2: 激将法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狂欢起来，
4: 音乐
2: 还没
4: 停。
2: 这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4: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2: 你说
4: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1: 谁好啊？还好。
4: 苍天在上，
2: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4: 我老二千里眼，
2: 我老三好舌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4: 但求同年同月
2: 同日死。酒里有毒。
1: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4: 哥们儿是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刚刚带大家领略了长白山的壮美，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介绍吉林另外一处绝美秘境——查干湖。
7: 是的，查干湖那可是咱吉林的鱼米之乡啊。夏天的查干湖，湖面辽阔，碧波荡漾，坐着游船穿梭其中，湖光拂面，送来丝丝的清凉。湖面之上，水鸟嬉戏，不时地掠过水面，溅起串串水花，别提多惬意了。
6: 而且湖边的风光啊，也超赞哈、啊
7: 哎！
6: 大片大片的湿地，芦苇随风摇曳，蒲草呢郁郁葱葱，仿佛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在这里呢，你可以尽情地享受悠闲的慢生活，拍照、垂钓、赏景，怎么舒服怎么来嘛。
7: 哎，说到这儿哈、啊，就不得不提查干湖的美食了。这现捕的湖鱼，肉质鲜嫩肥美。不管是清蒸啊、红烧啊，还是炖鱼汤啊，都鲜得让人欲罢不能啊！再配上当地的特色大饼子，蘸着鱼汤来吃，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呀！
6: 所以啊，全国的朋友们，不要再犹豫，来查干湖，欣赏湖光山色，品尝湖鲜美食，开启一段悠然自得的假日之旅吧！
8: 你这砂糖橘多少钱一斤？
4: 我吃
5: 老弟。买砂糖橘呀、啊？
8: 对，
5: 这砂糖橘老好吃了，那个10块钱一兜，30块钱两兜吧。
8: 你等会儿，你等，别动。
9: 10块钱一兜
5: 啊，
9: 30块钱两兜。
5: 对，
9: 你这咋算账啊？
5: 没毛病啊。
9: 你这样似的，你先给我拿一兜

0: 10块钱，
1: 我给你改了。那个，你再给我拿一兜，
0: 再来10块。
1: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0: 20。
1: 那你咋卖我30呢？
2: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1: 高手啊，这是。那个大哥大姐啊，大过年的，这两兜砂糖橘就买你俩个握手言和了。
2: 你看这老兄弟多懂事儿，为了我俩搁这买我橘子。这么的啊，这橘子你拿走，不用给钱。
1: 不，
2: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这话说得好，大过年的咱和气生财，我给老弟面子啊，我今儿这摊位我给你办了，别耽误我挣钱啊。
3: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和好了。我也不是抠人，老弟，拿去。
1: 也不用，不用，不用，举手之劳啊！我这橘子给你放着了啊！
2: 也拿回去吧。
1: 不要了，再见，大哥大姐。
4: 走了。
2: 哎，看这小子。哎，
1: 我没
5: 哥，
2: 你给我拿过来。
5: 你说刚才他俩打架那一段录下来好了，暴躁的摊主，热情的路人，激情的劝架，完美的结局。
1: 对呀，
5: 那你没录啊？你没让我录啊？
1: 我那机器不是不关机吗？
5: 关键是你不快被解约了吗？我就寻思那个省点电。
1: 那我不没解约呢吗？
5: 那咋整啊？哎，你让他俩再干一仗，完你再劝一下子。
1: 是你疯了还我疯了？
5: 视频拍不拍了？热度要不要了？咱俩明天就被开除了，
1: 一起毁灭吧。
5: 大哥大姐呀、
2: 啊，你咋又回来了呢？
1: 咋商点事儿呗？
2: 你说，
1: 你俩能不能就再掐一下子？
2: 不是，我刚才感觉你这小伙你挺好的，还劝我俩和好，这怎么着？看热闹不嫌事大呀？刚和好，好的跟一块玉儿，要么干仗啊？
3: 我俩现在老好了。
1: 你跟你说，
5: 姐，你听我俩说实话吧。我猴哥呢是一个新闻博主，
1: 对
5: 我俩出外边呢就是找素材和话题。刚才你俩打架一段，我就觉得挺好，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年货集市惊现世纪大战，一猛男不顾劝阻与人肉搏。
2: 那我觉得还不如叫无语一小伙讨人嫌，没事找事挨俩大嘴巴子，遭万人围观。
3: 那还不如叫胆小勿近三人缠斗街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
1: 哎呀妈呀，大哥大姐呀、啊！哎呦我天，你俩这比我还标题党呢！老弟实在是没招了，你俩能不能帮帮我？
2: 老弟呀、啊，不是不帮你，你这都和好了，你这咋干没那感觉了都？
5: 这么的姐，你要帮我俩这个忙啊，你这橘子我包了，
1: 大亲，
5: 你花钱。
3: 我倒是不差钱，
5: 哥，你的苹果梨我也包了，行不？
3: 来呗，
2: 开整，
1: 张，哎呀，3、2、1，爱德森，推上去。
6: 您请，
3: 您请，
6: 您请，
3: 哎呀，您请吧，
6: 弟弟您请，
3: 哎，姐姐请，
6: 弟弟请，
3: 请，
1: 你俩怎么还拜上了呢？
5: 对呀，你俩得干呢，让我猴哥劝你俩呀。
2: 你这都搁那，我们马上都上电视了，我得注意点形象啊。
3: 对，那上电视了，你说我俩搁这呜闹的不好。
5: 你俩得像电视剧里一样，
1: 对，
5: 得有看点。
2: 你净搞笑，我一个卖橘子的，你让我演电视剧，我哪会呀？
3: 谁知道不会？
5: 你俩这水果树不想让卖给我了，
3: 能演，
2: 来吧，
1: 来准备，
5: 3、2、1 ，Action！
1: 媳妇儿，
5: 好，
7: 哦，我的天啊！这位亲爱的先生，是你抢了我的地盘，为什么还和我急的闹的呢？
8: 哦，我的老伙计，你的心像冬天的冰一样那样寒冷，是您先和我滋儿哇的。
7: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摊位呢？
8: 看哪，多么善良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多么善良的决定，那么就让咱俩嘚瑟嘚瑟吧。
1: 哎呀妈，这怎么还整洋景了呢？
2: 不是，他刚才说的让我俩演电视剧。
5: 不，我说那意思是像演电视剧一样，不是让你俩演电视剧啊。
1: 对，就你俩就把刚才这嘎嘎撸嘴巴那劲儿拿出用上啊。
2: 你说大

0: 过年的人老提这种要求呢。
1: 对对，这老弟这么说，那咱俩就让他梦想成真吧。哎呦哎呦，
2: 我说是这意思吗？再说我喊开始了吗？
3: 哎、早了、
1: 啊，不好意思、啊，早了。
0: 你看我俩也。

0: 数据
1: 哦，
0: 哥，我俩前两天去探店去了，我这一条视频点击率1亿，
1: 哎呀，
0: 卖10来万呢，
1: 哎呀，
2: 你们挣10来万呢？
0: 不是，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
3: 对，
4: 那这些老爹说话人气人的，
0: 那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跟咱俩有啥关系？
2: 就是，又不是我俩赚10来万，
0: 我大老东西还没上呢，哎呀，别吵了，
1: 行行行，
0: 我告诉你，
1: 等会儿好吧，
0: 你有啥呀，大哥大姐呀，这是啊？
2: 因为啥？因为我的砂糖橘实在是太好吃了，
0: 好吃！
2: 这砂糖橘你快尝尝，皮儿薄，汁水多，一咬滋儿滋儿的，
0: 滋儿滋儿的。
2: 尝一尝吧，这砂糖橘吃一口顶过去3口，一口气上5楼，
4: 不费劲儿。
5: 能听我说句话呢？
2: 你问在哪儿卖货呀？就在我们年货大集的中心铺位，订货电话是400-8-88-2000。
5: 行，这么巴巴的，
0: 哎我爷子，
5: 什么咋说这么说这没有用？你上我这嘎达打广告来了？
1: 没有啊？
5: 怎么就没有？你那得按照刚才这吵架的过程，你俩在这复刻一遍就行。
0: 对，
5: 干啥呢？
0: 干起来！
5: 那就准备好刚才状态，就是刚才吵架的过程，再来一遍。
6: 刚才是
5: 来
6: 薅头发了，薅
0: 准备。
2: 我
5: 准备3、2、1，开始！
0: 长，
5: 哎呀，
0: 哎呀，
5: 哎呀，大哥大姐，因为啥吵着啊？
4: 因为啥？因为吉林的苹果梨老甜了，
2: 太好吃了。
4: 直播间的兄弟们，
2: 来，
4: 我们正常的苹果梨原价39.9元，
2: 没错。
4: 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
2: 我们来到了年货大集溯源。
1: 大哥，
4: 必须把价格给打下来，
2: 打下来。
4: 39.9元不要，
2: 不要，
4: 29.9元好不好？
2: 不是，
4: 19.9元给不给力？
2: 太给力了！
4: 9.9元大不大气？
2: 大哥，怎么卖这么赔钱呢？
4: 赔了，咱哥俩补，为了回馈广大粉丝。9.9元。咱都不要，
2: 我的天哪，
4: 1.99元上链接，
2: 刷钱去看。
0: 哎呀，行，别掰了。
5: 哥，你搁这干啥呢？
0: 你俩这视频能不能拍了？走，不拍了，走。
5: 哎，整气了，
0: 别走，你俩这是干啥呢？
2: 这咋？
0: 视频能不能拍？
2: 能，
0: 热度能不能要？
2: 我就肯定得要啊！你给我们曝光一下，我们也想挣十来万。
0: 我再给你俩一次机会，
6: 就一次，
0: 最后一次啊！
2: 你放心，这一次我俩肯定让你满意，行不行，老兄弟？
6: 这把咱俩整的是狠点，咱俩
2: 你必须的，
0: 准备，
2: 来，
0: 叫3、2、1 ，Action！
1: 哎呀，
0: 好，
4: 你给我等吧啊！
1: 推上去。
2: 姓崔的，
4: 姓白的，
2: 我来了。砂糖橘籽籽的，
7: 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2: 砂糖橘它籽籽的，
7: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2: 砂糖橘籽籽的，
7: 哎，苹果梨是嘎嘎上下来的。
2: 砂糖橘籽籽的，
7: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2: 砂糖橘呀籽籽的，
7: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2: 砂糖橘籽籽的，
5: 是大发
7: 苹果
5: 哥啊。你咋还扭上了呢？
0: 你等会儿，我等会儿他俩给我带沟去了。你看啥呀，大哥大姐呀？我就想让你俩重复一下吵架的过程，我们哥俩记录一下这美好的瞬间。
5: 对，
0: 我这没记上啊。
2: 老弟啊，你别着急，你要是记录那美好的瞬间，我认为那就我俩吧，就不热闹。
0: 怎么的？
2: 再来点
4: 人少，我们大集老多人了。来，上人。
2: 上人。
0: 哎呀，不是，你要不了这么多人呢，哥。
8: 咋了，小白？
2: 我跟你们说个好事儿啊！
4: 好事啊！
2: 咱这嘎达来一个大网红，说能给咱这个带流量。
4: 咱这市集不就火了吗？
2: 得嘎嘎火！
0: 哎呀，行了，可别蛐蛐了，准备。
2: 看好了，我们两个要大干一场。
1: 哎呀妈！气氛到这儿了啊！回应一下。
2: 3、2。

0: 是嘎嘎的甜。
1: 东北瓜子老香了，东北瓜子老香了。
2: 停停停停停停停，我看着美好瞬间我是回不去了，开始的命运是躲不开了。大哥大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我不应该让你们俩重复这个吵架的过程，我这也是视频没流量太心急了，那个不好意思再次给你们道个歉，这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啊，撤，告辞，走。
3: 别
4: 你来，这哥跟你说句实话，这个流量啊，那不一定我俩非得吵架有流量。啊、你看我这大集多少人都有节目，
1: 是啊，
4: 你来点这个多好啊！
3: 真事儿，你说我们这纯正的东北大集，凉凉的大雪地，呼呼的北风里，一声一声的叫卖，一团一团的哈气，还有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热情，你拍点这个宣传宣传，那多好啊！
0: 我可不要你这个苹果梨砂糖橘啥的了，
4: 不
0: 整了。
4: 没有
3: 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些小伙伴那不光会这个，那会的绝活啊都老多了，
5: 是吗？
3: 这么着，上人整一个，
4: 这这上人上人叫人，
1: 小伙伴们展示，
4: 你看
0: 有活啊，
4: 老好了，
0: 是吗？
3: 哥，这挺好啊，
0: 这整的挺热闹啊，
4: 你个机器赶紧架上路上，快来来，
0: 看看这
4: 摇着啊，
3: 哎呦，扭起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 说《长白山》是大气磅礴的史诗，那《长春南湖》便是咱们城里一首温婉灵动的诗篇。这儿夏日清凉，全在这一汪碧水和这片林荫里了。
0: 那是啊，那南湖啊，可是咱长春的掌上明珠。哎，那每逢盛夏呢，碧波荡漾，浩渺接天。站在岸边远眺，湖水悠悠，岸边垂柳依依，那画面简直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现代翻版啊。清爽劲儿瞬间涌上头啊！
1: 走进林荫的栈道，绿树成荫，枝叶繁茂。在这儿啊，听蝉鸣阵阵，看飞鸟穿梭，周边的喧嚣仿佛都被这浓密的绿意给吸了进去，只剩一身清凉。
0: 说的没错哈，那夏天最惬意的时刻呢，莫过于夏日晚风初起之时，当华灯初上，灯光阑珊，湖面倒映着岸边的流光溢彩。晚风啊，轻抚水面，送来阵阵荷香。一家人沿着湖岸漫步，或在长椅上小坐，那份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悠然，真的是赛过活神仙啊！
1: 好了，朋友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咱身边的风景是最迷人的，不要宅在家里了，长春的夏天等你来赴约。
0: 远道而来的朋友啊，也请你放心，保证让你玩得开心，满载而归啊。哎
2: 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3: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2: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3: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哎，
2: 好嘞，好嘞，好嘞。
3: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2: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4: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2: 你给我站着，
4: 干啥？
2: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4: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2: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
5: 卖海鲜的。哎哎哎，
2: 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5: 有龙虾吗？
2: 澳洲的。
5: 有鲍鱼吗？
2: 深海的。
5: 有海参吗？
2: 全是刺儿。
5: 来条鲫鱼。
2: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5: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2: 卖卖卖卖卖。
5: 那鲫鱼新鲜吗？
2: 别老新鲜了，
5: 别到家就死了。
2: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5: 来条死的。
2: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5: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
4: 哎，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2: 你咋那么欠啊你？
6: 走心包你可倒好，
7: 是，
5: 咋办呢？
2: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5: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2: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带吧你啊？
5: 咋办呢？
2: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5: 换一条呗。
2: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5: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2: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5: 来条大的啊！
2: 来来来，
5: 你这够十条吗？
2: 您数数。
5: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哎
2: 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8: 胖哥，哎，快递，哎哎，你这买的啥呀？
2: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8: 大手笔啊，哥。
2: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8: 玩个浪漫。
2: 对对对，
8: 可以呀，哥。
2: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8: 好好，哥。
2: 来来来，
8: 你去。哎，
2: 好嘞好嘞。呀，
8: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6: 那钱包。
8: 海鲜。
6: 哎，大姐。
8: 海鲜。哎，
2: 小王，谢谢啊。来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8: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哎，
2: 好嘞，好嘞，谢谢啊。
8: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2: 行行行，
8: 拜拜。哎，
3: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5: 记不住了。
2: 大姐，
5: 买的鱼。
2: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还
5: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3: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5: 对呀。
2: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5: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3: 走走走，
2: 赶紧看，
5: 赶紧看，快
2: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钱包呢？哎，
5: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5: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2: 欢迎下次光临。哎呀，
5: 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3: 我那1000块钱呢？
2: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

0: 呀？
1: 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2: 手那只俩手，
1: 哎呀！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3: 潘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1: 不是
3: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1: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2: 对呀，它是我的。
1: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2: 谁你媳妇儿啊？
1: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2: 你俩吃饭我买单。
1: 谁让你买单了？
2: 我问你，这多少钱？
1: 1000呢？
2: 我丢多少钱？
1: 1000呢？
2: 这钱是不是我的？
1: 是啊。哎哎，不是。
2: 就不错了，哎呀，
3: 大姐，
2: 什么
3: 大姐，大姐，大姐，你消消气儿，
1: 不是，
3: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1: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啊！
2: 这1000块，
1: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1: 好看。
4: 夹手了。
1: 嗯。哎呀！啊！啊！哦！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1: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我去买海鲜。
1: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4: 海鲜呢？
1: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4: 合适吗？
1: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5: 老公。
1: 哎，
5: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到了。
5: 哪儿呢？
1: 我给你拿去。
4: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1: 好嘞。
5: 老公
1: 啊，
5: 你都送的什么了？
1: 你都拿什么了？
6: 哦，包
1: 啊，
4: 衣服。
1: 不，这是
4: 我买的。
1: 不是，
4: 都送给他了。
1: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5: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5: 这身儿是我买的
1: 啊，
5: 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1: 谁说的？
5: 可以啊，大潘。
1: 没有，
5: 背着我藏私房钱。
1: 没有，
5: 拿出来。
1: 我去，我
5: 把钱拿出来。
1: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5: 我心里太有数了
1: 啊！
5: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1: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7: 这不错。
5: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1: 前女友。
5: 同学。
1: 不是。哎呀，
5: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6: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5: 这是你老公啊？
4: 对呀、
5: 啊，
4: 我老公啊。
5: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4: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1: 对呀、
6: 啊、
1: 我俩也不像啊。
5: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样跟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
3: 哎呀哎呀，大姐啊，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4: 哦，
3: 大姐，你梦着我没？
5: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4: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听见你说你梦着我老公，
1: 哎呀！

0: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
1: 放给我潘哥。
0: 哎，
2: 我，
0: 你谁呀？放给他。
2: 我是你潘哥。
0: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2: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0: 潘哥。嫂子
3: 啊，
0: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3: 怎么了？
0: 我得说句公道话，
2: 嗯，
0: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2: 对，
0: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2: 你吓我一跳。
0: 嗯，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2: 你妥什么妥？你还
3: 什么你啊？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2: 你往死夸呀你、啊、
3: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2: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0: 啊、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2: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0: 不，这都怨我呗。
2: 对，
0: 我多嘴了是吧、
2: 啊、
0: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3: 是。
0: 但是那1000块钱呢？
2: 你不闭嘴吗你？
0: 哎呀，好尴尬。
3: 对了，那1000块钱呢？
2: 对呀，那1000块钱呢？
3: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4: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2: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4: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4: 来，
3: 误会呀，
4: 让开。
0: 啊，哎，那我媳妇，哎，
2: 不是不是，哎，
4: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0: 多聪明，他上幕前跳。
1: 一万个人光在我脸上爬呀爬，一万个人光在我脸上爬爬爬爬爬。
2: 和煦春日，舒展欢快的心情，与我们一起翱翔。
3: 酷爽盛夏，每天为你送上专属的惬意和清凉。
2: 缤纷秋色，木木相伴是写满回忆的点滴斑斓。
3: 童话之冬，这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从不打烊。
2: 兜兜转转的四季流年，
3: 让我们精彩相约，不见不散。
4: 不错不错啊，
5: 怎么样导演？挺好吧？
4: 效果挺好。
5: 那观众笑了吗？
4: 笑了，
5: 笑了笑了。哎，
4: 你男朋友来了。
5: 你怎么来了？
6: 我来看看你啊。哎，你这演什么呢？
5: 喜剧啊。
6: 不，我也没看你怎么跳啊。你不告诉我你是抬柱子吗？
5: 对呀、啊，我演柱子，大伙儿抬我，抬柱子吗？
6: 那我看也没什么意思，让他别演了，咱回去吧。
5: 哎呀，别演了，你养我呀。
6: 我养你啊。
5: 拿啥养啊？
6: 你妈那不还有套房吗？
5: 不能烦人，那别
4: 闹。准备准备啊！
5: 开始开始，你在这等着我啊，等着我，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4: 来，准备啊，下一场。这是一个讲述两个男人追求小百合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预备，开始。
5: 行，
7: 张太维，百合今天我必须带走。
8: 该带百合走的应该是我，我才是最爱百合的那个人。
7: 你爱她，你了解她吗？
8: 我当然了解她。大百合，艺名大白鹅，身高1.6米，体重150斤。
7: 错，159。
8: 150斤。
7: 159。
8: 150斤。百合，你说。
5: 160。
7: 百合今天33岁。
8: 32岁。
7: 33岁。
8: 32岁。
7: 33岁。百合
8: 你说
5: 够了，哪有男人一上来就问女孩年龄的？我要被你们套出来，43年白活了。
8: 百合爱我这是事实，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百合一个从来不吃辣椒的人，那次我生病，百合为了逗我开心，她连吃了2串辣椒。
7: 不可能，我不信。
8: 百合吃给她看。
5: 我不吃。
8: 你吃不吃？
5: 没有辣椒啊。

0: 我有。
1: 啊，不是你一江湖大哥带什么辣椒啊？
0: 那你别管。
1: 你油我也不吃。
0: 你吃不吃？你要不吃我……
1: 哎呀呀呀呀呀！昨儿辣，
2: 真吃啊？我的天哪！
3: 这算什么呀？啊！上次斧头帮老大请我喝酒，我闹肚子，百合替我挡了瓶啤的，
0: 我不信，喝给他看。
1: 我不喝，嗯，没有酒啊。
0: 我有，
1: 你说我也不喝。
3: 你不饮酒，我就饮蛋。哎呀！
1: 小老板，
3: 百合上次是一口气喝完的，中间都没歇气儿。
2: 小玲啊，一会儿还能不能下来了？
4: 这算什么呀？啊！百合为了缓解我和斧头帮之间的尴尬，他表演了吃西瓜的绝技。
3: 吃西瓜也算绝技啊？
4: 三秒钟吃完的，
3: 有这事儿？
1: 你俩有西瓜吗？
4: 没有。
1: 有这事儿。
5: 西瓜，
1: 西瓜！给我出去！你的西瓜！
4: 百合，吃给他看。
1: 我不吃。哎呀，
4: 你吃给他看，
1: 呛肚。几秒？
4: 三秒。
2: 都有点晕了，他已经。
3: 百合也为我吃过西瓜。
1: 让我把这口咽进去。
2: 哎呀，别吃了，真是的。
3: 百合替我吃过一半，
4: 百合替我吃过一个，
1: 够了。五年了，年年都是这几招，五年我吃了600多个西瓜了。你俩不是愿意打吗？来，你俩打一架，打一架，打打打打打，
3: 像个男人一样出手吧，好吗？
4: 来吧，百合，站到我身后，别伤着你。
0: 百合，你没事吧？百合，
6: 到我这边来，
0: 到我这边来。
3: 我的，你放手，
6: 你松开，
1: 松开。你们俩想干什么呀？啊，到底有完没完了啊？这边一下，那边一下的，你们俩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3: 效果太棒了，
1: 特别好吗？
3: 非常好，非常好，
1: 太好
3: 了。来来来，咱们收工了，今天啊，
1: 是
3: 吧？那个各部门收工了啊，厂灯赶紧关了，省电。
1: 老公，
7: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啊，
7: 我出来了。
1: 你看了吗？
7: 看了。
1: 好笑吗？
7: 玲玲啊，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1: 你说，
7: 咱不做这个了，行吗？
1: 为什么不做呀？
7: 你为什么要做呀？你是个女孩，你完全可以不用这样，我可以赚钱养你啊。
1: 不是，我喜欢。
7: 但是我不喜欢，我不想看见你那样，我也不想看见刚才那个你。
1: 你又怎么了呀？观众都笑了。
7: 但是我没笑，因为我不喜欢。
1: 可是我喜欢。
7: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是过来

0: 还是过去？倪轩，
1: 我真的喜欢。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 相信朋友们平时都爱吃火锅吧、但是每次吃完火锅这衣服上那股味儿啊可太难闻了。
0: 对，
1: 今儿就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如何轻松的去掉衣服上的火锅味儿。首先呢，咱得准备一个小盆壶，哎，像这样哈，再准备点白醋和水，然后呢，咱们在这个盆壶里面加入一份白醋和四份水，把它们充分的摇匀混合好，然后啊，就可以均匀的哎，喷洒在我们衣服的表面，之后啊，就让衣服自然风干就可以了。
0: 这就能去除味道了，这原理是啥呀？
1: 这是因为白醋里面的酸性成分能够中和吸附异味分子，水把白醋稀释了，也不会留下酸味儿。再加上通风能让异味更快地散发出去，这样衣服上的火锅味儿就能够有效去除了。
2: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3: 跟我同龄人比，我长得已经年纪一些，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4: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5: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6: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过夏就不敢染了。
2: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7: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2: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8: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长红了。
2: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5: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2: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5: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9: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5: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
9: 那我学学。
5: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2: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长得已经年纪一些，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4: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5: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5: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10: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5: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5: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10: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

0: 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1: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0: 不知道
1: 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0: 体虚。
1: 哎，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2: 原来这么回事。
0: 还有一个瘀，
1: 对，
0: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1: 就指啊，瘀滞。
3: 瘀滞
1: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
3: 哦，
1: 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4: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5: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5: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0: 过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5: 是啊，
6: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5: 是，
6: 厉害厉害。
5: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年轻了。
5: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2: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5: 那就对了，
2: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

0: 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1: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2: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1: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腰膝酸软呐、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怕冷畏寒呢、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有？
2: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忘哪东忘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1: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牵根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1: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茸乌发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补肾天经阴阳双补的乌发方，它呢侧重于啊温补元阳，填补岁寒，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就是温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苍术呢是燥湿健脾， 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藏珠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造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3: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手的，有布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

0: 真的是太全面了。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神经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针对您的方案，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
1: 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它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2: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1: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2: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皮实验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1: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1: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5: 额角
1: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4: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7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蒽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蒽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5: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

0: 之前投之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不固脂，那么这三位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个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草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 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

0: 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须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须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2: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是补血活血，它能够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水湿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要坚持的用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3: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对对，一直用。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

0: 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
2: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牵阀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哈，往下。

0: 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哎，往耳朵后方这么按压，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以前吧，老听人讲说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身边的事儿。那个时候年轻啊，听了这种话吧，没什么感觉。
1: 现在上了岁数了，听了这话还真有感觉。对啊，珍惜身边的一切吧。
2: 真舍不得林教导员，我现在一闭上眼睛，他就浮现在我眼前，总是忙忙叨叨的，给我们下达党组任务，组织我们党员小组开会，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所里杂七杂八的事儿全让他给抱怨了，什么换了灯泡，擦个桌子，扫个地，浇个花，都让他抢着干。
1: 他总是说自己还有几年就退休了，玩命的给大家干这干那的。其实仔细想想，他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
2: 希望他这次能扛过来，过一阵子能回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1: 放心吧，他没事儿。

0: 长，林教导员真的是一位好警官呀，他就说走就走了，我们大伙儿都来送送他。
1: 我儿子那会儿大学毕业了，一直待在家里，是林教导员帮着找了一份工作。
0: 我们这些居委会，不管是大事小事儿，只要一个电话，林教导员马上就到。他真的是个大好人。
2: 行，大伙儿一起去送送他。

0: 知道，走了一个星期了，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这一个星期呢，所里边还是那样，小事儿不断，大事儿没有。不过呢，我确实不习惯了。你看你在的时候吧，每天早晨。 给我们打扫打扫卫生，拖拖地，还能给我们弄点热乎包子吃。你这一不在吧，包子吃不吃？师傅，我永远都忘不了咱们经常在所对面的那个包子铺，两碟包子，两碗粥，两小碟儿。 小咸菜，下辈子我跟你一块吃。你看所里边这帮小子都管我叫师傅，其实我真正的师傅是你。按照辈分来讲，他们应该管你叫师爷。
1: 周末你休息，我猜你就是来看老林的。
0: 想他了。
1: 我也是。想到他，我心里就挺难受的。

0: 养老院吧。你还记得那个黄大爷，他就住在那儿呢。
1: 黄大爷又怎么了？
0: 他没什么，他们那儿有个孙大爷，说是丢了一个传家宝，闹腾呢。院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我们派个人过去。
1: 行，不过这事儿一听啊，就是那边人干的。
0: 院长就是担心是哪位老同志，都不小岁数了，怕张扬起来影响不好，让我们去的时候低调点儿。
1: 行，悄悄的进村，大枪的不要。

0: 于所啊，
1: 前些日子的事儿我想想都后怕。
0: 你说这些孩子啊，为了挣钱什么都敢招啊。
2: 不过要不是人意受骗，这传销组织还没头绪呢。
0: 那孩子啊，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2: 我倒觉得那孩子挺好的，挺善良的，没什么坏心眼。你也是啊，答应小年学舞蹈了，房租一涨价你又不给人交了，你这不是逼人家吗？
0: 呀，我是怕他耽误文化课。你说这房子涨的，
2: 哎，那现在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让他跳呗。我让他跳再给我惹事儿怎么办？
2: 不都说好了吗？这事儿我来解决。
0: 麻烦你的已经够多了，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他于大爷了。
3: 对吧？
4: 我明白。
3: 然后你这样再算，你看他哪个力比较大，然后他就会向哪个方向。
4: 就是他的那个摩擦力。
3: 对，这是压力，这是重力，把这个压力分解成两个。明白。
4: 谢谢。
5: 任毅。
4: 就是。
5: 任毅。啊。你还有几张卷子？
4: 几张卷？有3张呢，3张就补完了。
3: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4: 嗨，我那是。一时糊涂。
3: 行了，你这就是个教训，以后啊你可别这么鬼迷心窍的了。
5: 哎，娘，你那舞蹈室事解决了吗？你爸答应了？
3: 可能吗？哎，这我也不敢跟他说呀。不过我问那个齐峰了，他说我爸昨天把那2000块钱给他了。
5: 我觉得你爸都把你逼到这份上了，他应该觉醒。
3: 回去跟他说说。哎，任毅，你要是有什么不会的跟我说啊。
4: 好，我先把会的写。
5: 你有会的吗？
6: 啊，好的领导，那我现在就出发。待会儿见。笑笑，那个本来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但是我这接了电话要去开会，要不然咱边走边说吧。
3: 行，
6: 走
3: 啊。
6: 小小，那篇稿子我看过了啊，更像是社会新闻，不是深度报道，但是稿子本身的内容写的还是不错的，收拾一下，明天发吧。
7: 谢谢安妮姐。
6: 怎么样啊？跟警察在一起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意志力都有所磨练？以后我安排你去哪儿，你都不会觉得苦了吧？
7: 我跟他们可没法比。
8: 就说那天那个行动吧，
7: 我到现在还兴奋的没缓过神来，那场面你没看见，特别的惊心动魄，
6: 感触颇多呀。
7: 哎，要说感触颇多的还不是警察，是那个男孩，一个高中毕业生，为了自己喜欢的姑娘交不起课外补习班的学费，就想出了个歪门邪道，明知道那是个火坑，还要偏偏往里面跳，我是无法理解。
6: 那是因为你没有为爱痴狂的经历，你都不知道人在为爱所付出的时候，那是需要特别大的勇气的。别说一个小小的火坑了，那就是上刀山下火海都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又早恋，动不动就来个什么梁山伯与朱丽叶，韩剧看得太多了，好像不跳跳火坑觉得自己就不是真爱一样。
7: 就像是

0: Jack 跟 Lucy 那样，又叫哀照，但这怎么一点都不理性啊？
1: 理性？
0: 嗯，
1: 有理性是真爱吗？我告诉你啊，这真爱是可以让人丧失理智的。你现在也不懂，以后你就会明白。但是小小，我告诉你，你要是想做一个称职的社会新闻记者，你就要方方面面的去理解和体会。最起码我们是要去探究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明白吗？我给你个建议吧。
0: 好，
1: 你去好好的谈场恋爱。怎么了？我告诉你，哎，这个东西啊，就好比是那个无与伦比的催化剂，到时候可以让你功力大涨。跟你开个玩笑。话说回来了，我觉得那个女孩的父母啊，真是够可以的，这连课外班的学费都不给孩子交，你看把孩子都逼成什么样了呀？
0: 不是不是，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肯定是有什么苦衷的。
1: 哦，那可能吧。行，我先走了啊，你的那篇稿子我再看看。
0: 好，拜拜。

0: 喂，丽丽，哎，那个你今天有事吗？在不在学校啊？嗯，我有个事想拜托你一下。行，好的好的，嗯，一会儿见，拜拜。
1: 你想住进来？不行啊，这不符合标准啊。
2: 不是不是不是，
1: 说实话，以前有个人比您还年轻过来打听，我还以为是替他父母问的呢，结果呢他自己想住进来。您说说，这么点岁数住什么养老院啊？
2: 不是，我们呢是看一个老邻居是吧，啊，他就在这儿，你看我们东西都带好了。
1: 是这样啊？那你太好了，你想看谁啊？
2: 那黄大爷
1: 啊。黄大爷啊，黄大爷难得有人来看望他一次，他肯定很高兴，他就住在这儿3118房间一楼的。
2: 好，谢谢啊。哎，
3: 你给我听着，我的那件传家宝那可是老值钱了，你就是给我三套房子我也不换，必须给我有个交代，必须。
4: 孙大爷您别激动，千万不要激动，快快快坐下。
3: 我能不激动吗？我，哎呀，
4: 您再好好想想，是不是忘了放到哪儿了？
3: 我都想遍了。
5: 刘院长，
4: 于总，林总，你们总算是来了。哎，孙大爷，你看派出所的同志来了，你跟他们说说吧。
5: 孙大爷，您好，我是老城派出所所长于佳。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来替您解决。
3: 人民警察来了，好，好，那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
6: 做主，做主。你这样啊，大爷，您丢了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发现丢的？
3: 我丢的传家宝啊，是一块老上海牌的手表，我都戴了好几十年了，那可是我老伴生前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我的宝贝啊，我的宝贝。
4: 别急别急啊，
7: 我还当时丢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呢。
8: 哎，那块表啊也就是100多块钱，
7: 再不挣多了。
3: 老张啊，老王，你们俩说话这是什么意思？
9: 生前啊，
3: 当年我带着这块，我带着这块表参加了我们系统全省的表彰大会，你们知道吗？啊，那是一块限量版的手表，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你们懂吗？
4: 孙大爷。
6: 哎，老杨，小点声，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不露富，对吧？你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不对？你本来是能找到的，你这一张张找不回来了，不是？你这样啊，你想想，你最后一次见到这块表是什么时候？
3: 容我想想啊，今天早上。

0: 我还没洗涮，
1: 我怕表沾上水，就把表摘下来，然后放到脸盆架上旁边的那个。
2: 好了，我知道了。洗漱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吗？
0: 不是，小刘啊，给我打来洗脸水，放下以后呢，他就走了。
3: 小刘是谁啊？
4: 小刘是我们这儿护工，一个小伙子。
2: 刚才送咱俩来的那个，
1: 怎么回事啊？啊？
5: 谁把我们家产家宝啊？你们查到了没有啊？啊？
2: 你们二位是
0: 闺女、儿子。
5: 这块手表对我爸很重要，你们必须给我交代。
1: 我们对你们养老院非常失望。
5: 就是
1: 当初我可是看了好几个养老院，最后才决定放在这儿的。没想到丢东西这件事情竟然会发生，我是真没想到啊。
6: 二位咱别激动行吗？好家伙，你俩这一激动，老爷子容易激动，老爷子一激动，万一咱过去了怎么办？
1: 有事好好说。
5: 这两位大爷，您呀也赶紧去清点清点自己的东西，看丢东西了没。
1: 对，
5: 真是倒了霉了住在这儿。
7: 咱回去看一下那东西啊。
8: 行，住安生。
2: 就这样啊，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呢你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给你完完整整的找回来啊。
9: 刘院长，我去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吧。
5: 好。
2: 没错，我也去了解一下。
10: 好。孙大爷，这盒麦片哈留给您。
1: 爸，别着急啊！
11: 怎么的不急？那是你妈留给我的东西。
1: 警察同志都来了，肯定能找见的啊！哎呦，
12: 丽丽，小小在吗？哎呀，
13: 好久不见了！
12: 哎呀，真是比上大学的时候变漂亮很多。
13: 是吧？
12: 你是不是瘦了呀？是你的衣服把你显瘦的。
13: 没有啦，我是真的瘦了，累瘦的。你都不知道，作为一个青椒，我每天从早到晚忙得跟陀螺似的。
12: 但是我觉得当大学老师挺好的呀，至少一年有两次假期了。
13: 也就这点好处了，但是挣钱啊可就没你们记者多了。哎
12: 呀，得了吧，我这每天啊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还会被毙稿。不过现在算是步入正轨了。
13: 我带你去看看舞蹈教室吧。
12: 好呀。
2: 大爷，您贵姓啊？
14: 免贵，我姓秦。您找谁呀？
2: 我找黄大爷。
14: 老黄？哦，他量血压去了。我们立场这个体检。
2: 那我能在这儿等一会儿吗？
14: 没问题，你随便坐。我呀正好闲得难受，你有你陪着聊聊天啊，我还解闷儿呢。
2: 秦大爷对吧？对了，这个孙大爷丢东西的事儿您知道吧？
14: 嗨，这点事儿啊这院里头全吵翻了，都你不想知道他都听见了。
2: 那您是怎么看的？
14: 这个，哎呀，我可也猜不准。你说我们这儿他全是熟人，平常也没有外人来，他就是有个护工小刘、小马。这小马这不可能，他刚从农村来的个姑娘，人挺老实的。
2: 那这个小刘呢？
14: 小刘啊，好孩子啊，我们大家伙儿都拿他当亲孙子看呢。他平常照顾我们这些没人理的老头老太太，那叫个热情认真。
2: 对了，那个小马今天在不在？
14: 小马？那您得上院部问问他们办公室的人，这我就不知道了。
2: 这样，我给您还有黄大爷带的水果和营养品啊，你们吃，我先去了啊。
14: 这个不好意思，
2: 别动。
14: 好，慢走啊。
15: 把一楼左边楼道打开，我看一下。刘院长，咱们院只有楼道里安了监控。
3: 对呀，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门卫也没有人，这进去。

0: 进出出的客人有登记吗？
1: 没有，原来有个门卫的大爷，他年后家里有事儿，我让他回去了。
0: 啊，玉锁，你知道这老年人
1: 他年龄大了，记性本来就不太好，我是觉得这孙大爷是不是记错了呀？
2: 请进。哎，你好，请问您找谁？
3: 小马在不在？
4: 啊，小马他出去了。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哦，没事没事，谢谢啊。
2: 没事没事。
5: 哎，小小，你这是帮谁的忙呢？准备好欠我这个大人情啊，回头我得好好宰你一顿。哎呀，
6: 感谢姐妹儿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算是解决了我的终身大事。所以到时候我玉龙虾随便挑。
5: 啥？你要在这求婚啊？哎呦，
6: 你说什么呢？我呀是在帮一个单亲爸爸解决他的燃眉之急。我跟你说认真的，这地儿真的能用吗？别到时候我们在这儿排练排一半，从门口进来俩保安，再把我们给赶出去。
5: 怎么可能？我当然确定，我钥匙都给你了。这平时都没人来，就是一废弃的空教室。我跟你说，自从咱们话剧社解散之后，好像就再没人用过了。你看这镜子还有木地板都好着呢，就是有点乱，你得整理一下。
6: 当年咱们那一出出的戏呀，真是沧海桑田。
5: 可不是嘛，当年你可是我们社台柱子啊，当家花旦。哎，你快说，这次这个单亲爸爸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帮他？
6: 你能不八卦吗？
5: 快点快点，从实招来，你说不说说。
6: 哎呀，你快点快点。
7: 小刘啊，
2: 哎，
7: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是个警察。
2: 哦，您是派出所的同志啊？
7: 嗯。啊，洗衣服啊？
2: 啊，洗衣服。
7: 哦，那老人的衣服都是你洗啊？
2: 也不一定，我是看孙大爷的衣服好久没洗了。
7: 哈哈，难怪这些老人挺喜欢你的啊。小伙子手啊脚挺利落啊。嗯，哎，孙大爷那块手表你看见了吗？
2: 我没见着啊。
7: 哦，那块表不值钱啊，就算是丢了或者让谁给偷了也不够立案的条件，金额没达到啊。这块表不值钱，但是对孙大爷来讲很重要。这块表是他和他老伴儿的定情物，老伴儿前几年走了，他一直把这块表当成了他的倾诉对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哦，你看你们年轻人呢，有手机有电脑，老人只有这么一块表，可以说这块表是他的寄托了。某些程度来讲，这块表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我呢，当警察当了这么多年，破了很多的案子，也阅人无数。一个人最重要的呀，就是这辈子要走正道。哦，不能一时足成千古恨，一时糊涂犯了错误想要弥补很难了。我知道你姓刘，你叫刘什么？
2: 我叫刘启航。
7: 哦，启航，你爸你妈挺会给你起名字的啊。启航启航，希望你气飞远航啊。所以你更要走正道啊。
2: 大叔，这表是我拿的，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7: 你不要跟我赔礼道歉，你要跟

0: 孙大爷赔的道歉，我不敢。你敢拿他的表，不敢跟他道歉？
1: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伸手就把表放兜里了，这真的就是一念之差。
0: 后来我想着还回去的，但是孙大爷一直和别人说，那块表对他来说很贵重、很重要，他要是发现是谁偷的。
2: 一定要让他坐监狱。后来他们问我，我就更不敢承认了。哦，害怕了。啊。嗯。哎。孙大爷的手表啊。
0: 嗯。
2: 行了，那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
3: 你这样啊，你在这儿原地不动。哎，玉芬，你等一下。什么意思？来来来，玉芬，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先别急着定性。他这不叫偷，算拿。
2: 你什么意思啊？ 老李，我从来没看过一个警察这么偏袒小偷的。哎，算赶紧把人带回去，把表给孙大爷还回去，老人急坏了。
3: 你先听我说，来这之前啊，我跟那几个大爷大妈都了解了情况了，大家呀还真没怀疑是他，说明什么？说明这小伙子在这干的不错。老人们不是傻子，那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不好，心里门清呐。 刚才我跟他谈的时候啊，谈了才一半，他就把表拿出来了，说明他有这个想法。他也告诉我了，本来想把表还回去。
2: 什么叫本来想把表还回去？他就不应该拿。你是怎么当警察的呀？你还帮犯罪分子开脱罪名呢？你这是维护社会治安吗？
3: 是是是，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的安全，
2: 你知道就好。但是有一点啊，
3: 也挺重要，叫维护社会和谐。他还年轻，你说咱把他拘了，给他留个案底，那将来他怎么走向社会，怎么找工作？再说了，这个表吧不值钱，也就是70来块钱。
2: 也就70来块钱，那当年的70块钱。
3: 没准人家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买的这块表跟现在70一样嘛。
2: 你挺会算账的。对了，还有一个，你说咱把它拘了，对吧？这里边肯定闹得沸沸扬扬。那你说老人们还敢住这儿吗？你考虑过这个因素没有啊？
3: 是你说的我都能明白，都能理解。但是孙大爷的儿女都不傻，人家能答应。
4: 回头闹起来了，告你包庇。我有办法处理。什么办法？呀，你别瞪那个
5: 大
4: 眼珠子行吗？我有办法，就是有办法。办法嘛，你……
5: 哎呀，今天真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你回去我真的别送我了。
4: 哎呦，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当然要送你啊，大家都是老同学。
6: 哎，你的终身大事要是定了，一定要告诉我。你放心吧，半年的位置一定得给你。哎，
4: 我走了，出租车啊，行了，常来玩啊，拜拜。
7: 小林呐、啊，那个偷我表的小偷找着了吗？
6: 是这样啊，孙大爷，我们呢调了监控，确实没有发现嫌疑人。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你在这儿呢住了这么久了。 出出进进呢，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我是在想啊，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您也。

0: 回想回想，是不是放哪儿了？比方说啊，枕头底下、被子里边、褥子里边，你找过没？
1: 您再好好想想。
2: 哎，你一说床，我有点糊涂。
3: 可能我的手表顺手放床上了。
2: 哎呀，找着了！哎呀，找着了，找着了！
4: 找着就好，孙大爷，这下您就踏实了吧？
2: 踏实了，踏实了。
5: 孙大爷，您还走吗？
2: 走。我在这养老院里住的可开心了，我往哪儿走啊？我
6: 林大鲁，只此一次啊！
0: 理解万岁吧，我这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嘛。
7: 于所，林所，
2: 谢谢你们。
5: 你这次碰到林警官是你的运气，这样的事儿以后千万不能再做了。
0: 哎，只此一次啊，下不为例。我希望你的今后就像你的名字一样，起飞远航。哎，行了，给老人们放电视去吧。哎，我这和谐工作做得还不错吧？表扬一句呗，
5: 你批评你就不错了。
8: 我说老方啊，他你这步想他一袋烟的功夫都多了，还没想出来该怎么走啊？
9: 妈，你急什么呀？急你，你让我琢磨琢磨。
8: 嘿，你这哪是琢磨题呢？我看你呀、是睁着眼睛想周公呢吧你？啊？
10: 喂啊！
8: 哎！观棋不语啊！哎，是你呀！
10: 我们来看黄大爷来了。
8: 哦、人家看你来了。
10: 黄大爷，还认识我吧？
9: 哎呀，别捣乱，别捣乱！您呢？您还是想想去吧。
2: 想什么想？等会儿，等会儿。
9: 来吧，来吧，还是我来吧。
8: 哎，丫头，你别
9: 来，吃了，吃了，吃了。
8: 你
10: 来来来来来，
8: 等着点。哎，来来，咱俩来。
10: 黄大爷，你忘了你在我们家住过红烧肉？足球赛，足球！
9: 这个臭小子，你还知道你爸呀？啊？你说你多长时间没回来看我了？你说你自己说。
10: 这不来了吗？不光来了，还给你带来了爱吃的香蕉、水果，都在你房间。
9: 你小子还算有心。哎，你媳妇买的吧？
5: 不是。那个黄大爷，
10: 不是那个，他不是我姓，他是于所，于所，你忘了？
5: 记得吗？
9: 你小子呀，啊，这么长时间了，才把我儿媳妇带到我跟前让我看看。
10: 你看这姑娘长得多俊呐，啊！
9: 你看，你看这俩大眼睛，多像你奶奶呀！嫁给你算白瞎了，你说吧。不算白瞎，嫁咱家，嘿嘿嘿，咱还占便宜的呢。
5: 黄大爷，
9: 哎，叫什么大爷？叫爸。姑娘，听我跟你说啊，你着了我们家强子，你可交了好运了。这小子打一小脾气也好，也会疼人儿。往后他什么话都得听你的。但有一点，你记住啊，你可别欺负我们家强子。
5: 黄大爷，我哎，不会欺负他的。
9: 你怎么又叫起？改口叫爸。
10: 你告诉爸，
9: 啥时候能让我抱老大孙子？
10: 有了，有了，已经在肚子里了。你放心，第一时间一定抱给您。
9: 那你跟爸说，你啥时候跟他认识的？
5: 啊。有一次搞扩展训练
9: 哦
5: 啊，那时候还不认识呢，当时人特别多，然后我正在那儿活动呢，突然他就从后边一把就抱住我了，给我吓一跳。
9: 你怎么抱人家？你想我那不耍流氓吗你？
10: 我没耍流氓啊，
5: 就是耍

0: 耍流氓。
1: 不是，要不耍流氓还凑不到一块儿，是不是？
2: 不是，他是这样，那个时候吧，他穿个老爷们夹克，从后边看就像个老爷们儿。
1: 你说你啥眼神啊？你看这么漂亮的闺女，怎么像男的呢？
2: 那个时候比现在虎，
1: 你才虎呢！告诉你，
0: 你才虎呢！
1: 听见没有？
3: 不过你呢，确实有变化。
4: 什么变化？
3: 至少不穿老爷们夹克了。
4: 是啊，这不是男士夹克。
3: 哦，那也有变化。
4: 是吧？
3: 至少一眼吧，看出像个女的。

0: 林嫂。
1: 好。
2: 哎，牛老板。
0: 哎，富贵，叫我富贵。
2: 啊，以后不用送这个，还费钱。
0: 哎，要送的要送的，不能让好人好事埋没了，不是？
2: 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是得鼓励，但我们是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财产，那是我们的工作，是本分。
0: 是是是，我们这店员呀，你鼓励他两句啊，他干头都不一样。警察呀，更需要鼓励。
2: 你看我们这一面墙，有一半是你送的，都挂不下了。
0: 哎呀，轮着挂呗，135、246都给他挂满了，旧的不行，换新的，漂亮，跟于所一样漂亮。哎，是不是林所？
1: 啊？哦
2: 哦哦！我们还有事儿，那我送送您。
0: 啊，好。
3: 牛总，我先去开车。
1: 哎，于总，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就来的少了。
2: 你好好忙你的，别没事了总往派出所跑。
1: 明天啊，我出国考察一段时间，主要啊是考察一下欧洲这些国家家具方面的新技术，咱得赶紧把这些技术啊引进过来，你说是不是？我这一走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可能一个多月。哎，我这。是不是放不下你啊？
2: 放不下我，我就不劳你操心了。你出国考察也是工作，出去以后好好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回来了好为社会做贡献。
1: 是是是，你和我想一块儿去了，我一定完成你交代给我的使命，把最先进的技术带回来给你看。有什么事儿啊，你就找我助理。
2: 好好，那再见啊。
1: 哎，对了，刘总，我回来给你带法国香水。
2: 别。你带来了，我也不会收的。
1: 给你带来了，你能不收吗？
2: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是是，我走我走，拜拜拜拜，
2: 再见。
4: 这么多锦旗呀、啊？
5: 对啊，这都是牛老板送的。你能看到的呀，那些都是正常的。这儿啊，还有好多啊，它是不正常的，你看。
4: 妙手回春，
5: 这个牛老板太有意思了。他是深深的懂得警民团结紧紧的是看天下能怎么地的道理，所以逢年过节啊，清明节也算，玩命的往这儿送。
4: 我呀，还以为他会送那种大雪封山救我狗命的锦旗，但是他确实挺逗的，难怪刚才他送锦旗的时候大家都那么淡定，看来都已经成为习惯了。
5: 是是是，咱那鱼所啊拿他都没辙了。

0: 小小，正看你的报道呢。好文笔啊，小小。哎呀，我写的那么光辉高大，很符合事实啊。
1: 咋啦？你要给自己树立立传了？
0: 哎，以后。
2: 风儿，
0: 我也给你念念写你的，这回可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
1: 打住，你念了，你真崇拜我。
2: 小小，那个。

0: 要不然帮我也写一写下一篇报道，写关于我的。你看看，我原来是武警转业的，而且我原来在武警的时候也干过很多大的任务。你看看怎么样写我这样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
1: 放心吧，我啊一定会好好写你这个萌萌的女汉子。
0: 哎，那你快记一下，你大概记录一下。快，那个时候啊，我参与的行动啊，你看第一次。

0: 海边，海边，
1: 那个窗儿，啥了这是？
2: 一会儿把这下午是要去治安宣传，大伙都在准备呢。哎，
3: 你推我干什么呀？
2: 人差点撞着你，
1: 强词夺理，一点都不行。
2: 嘿，你这什么人？
1: 呀，这字写的真好看。
2: 哇，您这彩虹屁拍的啊！
1: 这可不叫拍马屁，我告诉你，这字写的就是好看。你这个呢，叫做羡慕嫉妒恨。
2: 我也没说师傅这字写的不好吧。
4: 哎，你俩干什么呢？这是啊，字儿写的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懂看清楚。
1: 对，
5: 您就在这和稀泥吧。行。
1: 字写的是挺好看，但是我觉得少一点小设计。来。大师给你露一手。
4: 哎呀，
1: 哎呀，只要稍微的添加几笔就好。我原来啊就特别喜欢画画，还差一点啊就成为的美术生。我记得我上初中高中那会儿，我们老师让我带给他家一块去写生，这样天生我在这画一个小
6: 警察。你画的什么？
1: 我画的也很好的，要不让我也试试。哎，你来，你继续啊。啊喂，小丽，明天？那行行行，我现在过去啊啊，拜拜拜拜。
7: 小齐啊，
2: 是吧？
7: 出任务。
2: 弟弟，
7: 办公室。
2: 办公室什么任务啊？
7: 有个老人来报案，说家里边有点家庭纠纷，你去处理一下。
2: 别我强抢，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来了？
1: 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呀？林副所长说了，我今天是个普通群众，有问题你要帮我解决，

0: 姓名。
1: 我叫什么你还不知道？
0: 年龄。
1: 连我岁数都忘了。
0: 有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儿子是个民警，经常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可是我跟我儿子却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儿子小的时候，为了提高他的物质生活，我把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走南闯北的做生意，辛辛苦苦。
0: 没你说的那么好吗？
1: 是，我做的并不好。原以为给家里提高了物质生活，就是一个男人尽到的责任，却忽略了对家人、对儿子、对老婆的关爱，甚至老婆病了我都不知道。

0: 后来家里有了钱，我请了全国最好的医生给我老婆治病。太晚了，老婆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咱们就一个儿子，你一定要话没说完就走了。我知道老婆要跟我说什么，她想跟我说儿子很争气也很优秀，可是从那个时候起儿子就记恨我了，十几年了没回过家。我老了，希望儿子能接我的班，可是儿子想当一名好警察。我现在明白了，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哪怕是父子。我尊重儿子的选择，我支持。我现在就是自责。
1: 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说出来了，痛快多了。爸错了，这周末能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炖你最爱喝的番茄牛尾汤。
2: 问题解决了？
1: 啊，解决了。

0: 哎，
1: 啊，我刚才听小七说，问题都解决了。
0: 我请他回家吃饭，他不置可否，还得多靠你帮忙啊。
1: 哦，没解决啊？
0: 哼。
1: 你呢比我年长几岁，我就管你叫大哥。是啊，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孩子们呢都大了，有的时候不愿意跟我们当父亲的多交流。我们家也有个闺女，一样一样的，所以我有这方面的感受啊。这时间久了吧，就感觉有矛盾。其实你说一个家里边哪有那么多的矛盾呢？
0: 是是，
1: 就是交流的太少，多多沟通就会解决这些问题。我呢是他的师父，也是他的领导，我有责任帮你处理好这些事情。
0: 那就拜托了。

0: 行，好，李奶奶给大伙分分呗。哎，
1: 行，
0: 再拿一箱。哎，
2: 是。这姑娘新来的，啊，长得挺好看的，有男朋友没有？呀，那回头你帮她介绍一下。
1: 那成啊。
0: 好，行了，分分吧。啊，
3: 来了，
0: 于总。这区的朋友们，来来来来，我们老城派出所的所有同志今天都来了。

0: 我们给大家呢进行这个普法的宣传教育，目的呢是增加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啊，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吧？
1: 有。
0: 哎，便宜点的呢几百元，贵一点的呢上千甚至上万。 如果丢了的话，是不是心里特难受啊？
2: 对，
3: 是啊。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一个现场说法啊，给大家亲自表演一下啊，一些案例和案件，让大家有一种防范的意识。那接下去，这两位民警呢，分别扮演的是乘客和小偷。
4: 你看，是不是长得像小偷啊？啊，
0: 真没鼠眼哈！开个玩笑，其实这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公安民警。平时呢，我们经常坐公交或者坐地铁。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铁上。开始，我们的乘客目视前方，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坦荡荡。
4: 对吧？
5: 对。
0: 嗯，再看看这小偷，东撒嘛，西撒嘛，左看右看，为什么呢？在寻找猎物。继续。哎呦，哎呦，
6: 对不起，对不起，
0: 来了，
4: 看着点啊。
0: 看见刚才的动作了吗？
6: 看见了。
0: 对了，当小偷撞到我们乘客那一瞬间，他的左手。 拿出了手机，哎呀，
6: 小偷真是偷东西防不胜防啊！
0: 防不胜防吧？对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到了公交车上也好，地铁上也好，最好放在上衣的口袋里，或者有两件套的话，放在里边的口袋里。清楚了没有？
6: 清楚了。
0: 好，这是在地铁和公交车上。接下来我们再到人多的商场。
7: 小罗，到，你俩
0: 翻脸夫妻啊！准备，扮演收货员。
7: 我还是小偷呗。
0: 你还是小偷。你看小偷也上瘾了。<笑>好了，小偷手里有件衣服，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衣服，这是一个道具。什么道具呢？遮人耳目的道具。开始。
7: 帅哥美女这边看一下。
0: 看这个小偷，四处张望。你看，他的动作，他的眼神拿着衣服，挡住了受害者的包，用他的手，轻轻地拿出了钱包。看清楚了没有？
6: 看清楚了。
0: 因此，大家在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提防手里夹着衣服的人，否则你的东西怎么丢的？ 你都不太清楚。刚才说到了公共场合、公交车和地铁，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小偷、遇到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办？我的建议啊，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他手里有凶器，有的是团伙作案。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报警、找民警、打110。
8: 我们还是那句老话，有困难找民警。好，哎，你看那个刘小小，我爸给他弄鞋那个。
7: 对呀，他怎么来了？小娘儿，小姐姐，
9: 嗨，你是？我是刘小小，你爸的同事。 马小的小，小小姐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7: 我要带你去个地方，走吧。
9: 那我先走了，拜拜，小姐姐，拜拜，妮儿，
7: 拜拜。
9: 我又不是骗子，干嘛呀？看，这个呢是我给你找的舞蹈教室，
7: 给我找的？
9: 对呀，我的大学室友啊，留校以后啊就毕业当老师了。

所以他有这儿的钥匙。他把钥匙给了我，我现在把这把钥匙给你。这儿呢，平常没有什么人来，所以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

0: 成为你梦想路上的绊脚石。滚！
1: 哎，你知道吗，小鸟？我上学那会儿特别想当演员，然后呢，就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就是在这个教室，我们排练了无数次的暗恋桃花源。我那会儿啊，梳了两个麻花辫，扮演里面的云之凡。

0: 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感觉整个上海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刚刚的那场雨下得真舒服，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冰柳，你看那水里的灯，好像
1: 梦中的景象。
0: 我一回来这个教室啊，好多回忆都历历在目。哎，你知道那会儿啊，我们经常性的一帮同学在这儿围成一个圈儿，中间一个会弹吉他的男同学，然后我们就手拉着手一起唱非常励志的歌曲。所以林一年同学，有梦想就一定要去追逐，千万不要像当初的我那样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这儿呢，圆了我一个上舞台的梦，我相信这里也是你梦想开始的地方。
2: 小小姐，你真的是我见过最最最理解我的人。
0: 哎呀，就是吧，这个教室现在有点乱，但是我都帮你想好了啊，我到时候把这些镜子啊都给它擦得亮亮的。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你真的是我见过最最最理解我的人。哎呀，就是吧，这个教室现在有点乱，但是我都帮你想好了啊。我到时候把这些镜子啊都给它擦得亮亮的，然后在这儿给你放一个把杆，你可以在这儿练练腿呀、下下腰啊，还有这些什么箱子啊、桌子啊、椅子什么的都给它堆到这个旁边，你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练舞了。
2: 可是小小姐，你也知道我最近跟我爸就因为这件事闹得挺不愉快的，现在我还是不敢贸然接受。
1: 为什么呀？这是好事儿，他怎么会不答应呢？
2: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跟他说呗，你要在他肯定同意。
1: 我
2: 哎呀，答应嘛。嗯，
1: 那行，那咱俩啊得好好想一想。
3: 哎，黄强，
4: 哎呦，
3: 你爸知道今天你来，从一大早就在楼门口等着你，结果啊没等来你，等来了派出所的齐峰警官。
5: 齐警官来了？
6: 对啊，他说他师傅林警官忙，他是替他师傅来看你爸的。
5: 你说我这儿子当的还不如人家派出所的警官呢。
6: 快去吧，齐警官正陪你爸在后花园看地道战电影呢。
5: 后花园看电影？
6: 对啊，快去吧，去了你就知道了。
5: 哎，好，
6: 快去吧。
5: 哎，好好。哎，那你忙啊。
3: 哎，好嘞。哎，
7: 滴当真，老爷子吃吃香蕉啊。
8: 我给您放这儿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7: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9: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哎呀，谢谢了。哎，谢什么呀？叫我齐峰就行。刚才你爸还念叨你，说你不来看他，说你没良心，以后没事啊，多来陪陪他。
1: 齐峰，你们这么忙，还来看他，跟你们比，太差劲了。说这些干嘛呀？你爸清醒的时候啊，最惦记的就是你。
0: 父亲对儿子啊，就一个爱字儿，都说母爱大于天，父亲这爱啊更厚重，就是表达方式不一样。我呀，小时候就没了母亲，是我爸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我爸性格不好，从来不给我笑脸，动不动还打我几下。不过现在啊，我都明白了，我爸最疼的还是我。对了，齐王，你跟你爸相处的一定很好吧？
1: 跟我爸处得跟哥们似的，我妈去世了也早，别看这些年我爸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我俩每天都得通电话，我得叮嘱他少抽烟少喝酒，按时睡觉不熬夜，他呢就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他老问我遇没遇到什么喜欢的姑娘，唉，这要是真有一天不打这电话，心里肯定跟空了似的。
0: 我呀。
2: 这以后也要跟你一样，也这么跟我爸说。我儿子是个民警，经常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可是我跟我儿子却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十几年了没回过家，爸错了。这周末能回家吃饭吗？ 我给你炖你最爱喝的番茄牛尾汤。那行，我那个回去跟我爸约了吃晚饭，那个
1: iPad 就留给你们吧，上面都是老爷子最爱看的电影，我都给他下载好了。啊，
0: 齐芳，谢谢，
1: 多陪陪老爷子。
0: 那你慢走。

0: 咱们家阿姨，这是司机小刘。番茄牛尾汤炖好了。
1: 那爸，我来吧。
0: 不晚，正合适，进屋就喝。走。

0: 现在说和等老林来了说有区别吗？你该是什么事儿就是什么事儿，他还能给你减刑不成啊？
1: 师傅，师傅。
2: 这张大鹏又进来了，什么都不说非要见你。
3: 就是偷东西那个？
2: 这回不是偷，是抢。
3: 在哪儿呢？
2: 那边。
3: 什么情况？
0: 哎呀，严肃点。这小子抢劫未遂被人给揍了。
4: 我没抢劫啊，我被冤枉了。
5: 没被人发现叫偷，被人发现就下手抢，这种事儿还少吗？
4: 我是偷东西，我有底线，小偷小摸的能关几天？这抢劫闹不好刑事案子，我有那么傻吗？
3: 这小子还挺懂啊。
4: 这事儿我不跟他们说。哎，林警官，我跟你说呀，
5: 师傅，我给你倒杯水。
4: 哎，我渴了，
5: 忍着。
1: 说说吧，
3: 怎么被冤枉了？
4: 以后这事儿我才不干了，把自个儿都搭进来了。

0: 那手伸我包里头去呢。
1: 谁伸你包？哎，
0: 来说清楚，你是不是小偷啊？你看，
2: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
3: 哎，我看见了啊，你刚才摸人家小姑娘屁股了啊！
1: 别胡说，
3: 流氓啊！哎，臭流氓啊！
0: 哎，来，站住！
4: 快点，把手，
0: 瞅准，小偷！

0: 你看，就把我打成这。
1: 这把他扭送过来的是丢钱包的乘客和几个见义勇为的乘客，至于他说的色狼还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0: 哎，我没说谎啊。
2: 你如果说的属实的话啊，至少你在制止色狼猥亵小姑娘这件事上你做的还是不错。
0: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反正色狼这事儿我也没证据，就当没发生过呗。

0: 还真信他说的？小偷抓色狼，关公战秦琼啊？
1: 人都是多侧面的，我看过他的眼神，应该是真的。
0: 就算是真的，这事儿也没辙，没证据。
2: 哎，林所，这位女士要给张大鹏作证。
3: 我是给刚才在公车上的小偷来作证的。刚才在车上有人耍流氓，是他帮了我。
4: 现在可以证实张大鹏的抢劫罪名是被污蔑的，但他偷人钱包是事实，这个必须要依法处置。
5: 那个色狼抓得住吗？
6: 放心吧，以后我们巡逻的时候会留意这个人的。
5: 我有个问题。
4: 嗯。
5: 色狼为什么会对我下手呢？我也没有很漂亮，然后也没有穿得很暴露。
4: 这大部分的色狼挑选的下手对象都是看起来比较内向和胆小的，这样性格的女孩即便是受了欺负都也不太敢去反抗和揭发。
5: 没错，要不是那个小偷帮我，我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其实我想过大声喊抓色狼，可是我害怕。
7: 你记着啊，像这种情况色狼他也心虚，你越是表现得勇敢啊，他越不敢拿你怎么样。
4: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啊，一定要反抗，现在是法治社会。

0: 小齐啊，
1: 师傅，刚刚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我们三天之内把咱们辖区新增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名单统计出来，时间紧任务重，抓紧时间。
2: 3天啊？咱这片区这么大，还得把这些人员名单给单拎出来，
1: 这太难了吧？
0: 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规定的工作，这是个纪律，纪律面前没有说辞。
1: 行，那我赶紧查吧。啊，时间差不多了，巡逻去吧。
2: 不是，不是，该让我调查人员名单吗？
0: 调查是调查，巡逻是巡逻，这都是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工作就不能耽误。
2: 哦。
3: 哎，大哥，
4: 巡逻呢？怎么样？还行吧。这不最近光耀路新开了个购物广场，这几个月来了好多打工的，他们没工夫做饭，就让我们统一配送了，忙死了。都哪儿来的呀？
3: 都是外地来的。你们市里人谁干这个呀？给的又少，吃的又不好。哎，
4: 我们隔壁村这次来了好几个呢。
3: 行，咱不是有联系方式吗？回头你拉一群，把你兄弟全拉进来，我有事找他们帮忙。
4: 没问题啊。
3: 您的事就是咱自个儿的事，兄弟们肯定全力以赴。行吧，咱注意安全啊。
4: 行行，
3: 拜拜哥。干什么呢？
4: 胆子不小，你警察都敢打，你警察叔叔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别抓我呗。你看看这儿，这么多老人小孩，你打人眼睛都危险啊！我警告你啊，你这种行为是违反治安管理的，我是可以把你抓起来的。
3: 你别抓我呗。
4: 认错认挺溜的，是不是经常干啊？
3: 没有。
4: 嗯，我看看，你自己做的啊？
3: 哦，还行啊，我小时候也有一个，磕个石子儿。
4: 哦，
3: 你干嘛？
4: 疼不疼？
3: 当然了。
4: 打着别人，别人也疼啊。回头人家报复你，给你打架怎么办？
3: 我才不怕打架呢，我打架可厉害了。
4: 打架本身就是不对的。
3: 男子汉大丈夫，做什么事得自己负责任，明白吗？知道了。
4: 叫什么名字？王扣子。什么名啊？真的，我真叫这名。嗯，你就叫我扣子吧。哎，你家住这儿啊？
3: 嗯。
4: 你怎么不上学啊？我生病请假了。
3: 哪生病啊？
4: 啊，活蹦乱跳的，逃课吧。嘿。
3: 行，好。

0: 林警官好。
1: 找我何事啊？
0: 小民有一冤情，想请您做主。
1: 有何冤情，速速招来。
0: 小民乃林大儒，有个女儿叫小年儿，口袋里装着几个小钱儿，又打醋又买盐儿，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儿呀，串了。此女面临高考，但心思不在身。
1: 此因在你这儿，怎么当的父亲？来人呐，拖出去，重打50大板。
0: 干啥？干什么？干什么呀？
2: 接您下班儿。
0: 哎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好，我把手头事忙完，咱就回家。
3: 嗯，车钥匙，给你擦擦车，在门口等你。
0: 爸哪有车呀？自行车。
3: 自行车钥匙。

0: 心留下小秘密，要是必要的心里不能告诉你。不是
1: 带我
2: 啊！怕不行啊！快点，上车。
1: 行，骑车不能带人。
2: 那满大街都是骑自行车带人的。
1: 别人行，你爸不行。你爸是人民警察。
2: 哎呦，老干妈，你真是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
3: 要不然咱俩石头剪刀布，赢的人就骑，输的人就跑。
1: 你这样吧，你在前边骑，我在后边跑，全当我锻炼身体。
2: 不行，我于心不忍。哎，爸，要不然咱俩五分钟换一次。
1: 行，走着。
3: 嘿，
1: 对，你这也太快了。
4: 为什么你总是那么晚才回家？就不能从从容容放个假？爸爸，我知道你想当个好警察，但也给了个温暖的家。
2: 爸，累不累？等一会儿。

0: 你看你忙成什么样，咱俩都多久没好好出来玩一玩了。
1: 是是是，这样等你高考完，爸爸带你周游世界。
0: 爸，这次人艺卷进传销组织的事儿，都是因为我想跳舞。
1: 你知道就好。
0: 嗯，那您还让我跳舞吗？
1: 你既然那么喜欢，那就跳吧。
0: 真的？
1: 哎，大师啊，高考的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0: 我就知道老干妈你最好了，我给你保证，
2: 我从今天开始呢，我肯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踏踏实实的，我再也不惹事了。
1: 燕儿，不过那个房租涨得邪乎啊，要不要换个地儿啊？
2: 不用，小小姐都给我找好了。
3: 谁呀？
2: 刘小小，就你们单位那个记者，他们那个大学排练教室啊是空的，没有人用，他就找了留校的一个同学给我拿到钥匙，以后啊我就能去那儿练舞，还是免费的。
3: 免费的？
2: 嗯
3: 呀，不合适。哎，不对呀、啊、他怎么知道啊？
2: 上次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去抓那个传销吗，那被我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动了呗，才帮的我。爸，你就同意了吧，多方便呀。
3: 无功不受禄，不合适，不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3: 哦，你俩这是合起伙来，
0: 逼你就办。所以你是答应呢，答应呢，是答应呢？
3: 那你就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
0: 谢小姐。
2: 什么小小姐？是小小阿姨。
0: 小小阿姨。
1: 哎，同志们，谁放我桌上呢？
0: 我。
1: 哎呀，你这
4: 喜欢吗？这绿色的植物啊，放在办公桌上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你质地，对吸烟的人有好处。
1: 我戒了。
4: 那你总玩电脑啊，它可以减少电脑的辐射。
1: 我很少用电脑。
4: 扬言。

0: 总行了吧？这平时工作那么累，多看看绿色可以让人心情舒畅。
1: 是这样，我呢经常出外勤，很少在。那你说，不给他浇水，不打理他，他不就死了吗？那多可惜啊！
0: 你看，我桌上也有一个，到时候什么浇水、施肥啊，都有捎带手的事儿。您呢，最重要的就是欣赏他就可以了。
2: 哎，小小，我觉得这个不错，怎么就师傅有啊？我也想要一个，要不我帮师傅打理。
0: 这样吧，以后啊，我给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桌子上都放一盆多肉，行吗？
2: 谢谢。
3: 老林。初姐，带上齐峰，今日园小区3栋15号信封。
1: 好。
0: 啊。哎，我也去，等我一下。等我一会儿。
4: 我就是出门扔了一下垃圾，忘带钥匙了。哎呀，最要命的是我们一早上还煮着鸡汤呢。
5: 你那个锁是新换的吗？
4: 超低级的！
5: 哎呦，这要撬的话需要时间啊！那个火没关吗？
4: 哦，可不是嘛！哎呀，要是火一出来，把火都灭了呀！
6: 师傅，开锁公司的人也堵路上了。哎呦，
4: 好，这
1: 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把那个火给它关了？
4: 这可咋办呀，老林？你赶快给想想办法吧！哎呀，急死人了！哎呀。贾玲啊，
1: 蒋德拉，
4: 有事儿吗？
1: 这样啊，隔壁这一家呢，钥匙落屋里了，锅上还炖着汤，我看看从这儿能不能翻过去。家里有什么吗？
4: 好像有，上次我们家修空调啊，那师傅忘拿绳子了，我给你找找去。
1: 好嘞，好好好，来来来。
0: 老林，你别下去，太危险了，万一摔下去怎么办呀？
1: 没事，我有数。再说了，也不是头一回干这事儿。
0: 不是，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要真摔下去，小年怎么办呀？
6: 师傅，绳找着了。
1: 好，把这个绳子给我捆身上。
6: 别的我来啊，我身手比你好。
1: 我比你有经验。
6: 不是，师傅，您这一把年纪了，老胳膊老腿，万一一脚摔下去，这是吧？
1: 这倒霉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一把年纪了？什么叫老胳膊老腿啊？
0: 齐峰比您年轻，您让他下去，他灵活度高。
6: 对，我来。
1: 我是你师傅，也是副所长，服从命令，来。
7: 大到奢侈救命，小到家里漏雨，调解纠纷邻里长短，样样都需要你。被误解，被质疑。没解决你也急，什么困难都去找你，你的难又要找我。

0: 哎，没事吧？没事没事。
1: 老林呀，要不是你啊，今天要出大事了，太感谢你了。应该。老林呀，你怎么把我家的窗户玻璃砸碎了？
2: 窗户不破，我师傅从哪儿进啊？
1: 可我家玻璃可贵呢。
2: 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是不是都给我家赔玻璃呀？烦死你，太过分了！
1: 可我家玻璃碎了呀，那咋办呀？啊！哎呦，130！我老公当时花了130呢。说的什么话呀？玻璃不碎人怎么进啊？给你家全烧怎么办？好了。
3: 你这样啊，以后出门别忘了带钥匙啊！最重要的，你得把那个总阀关了。
4: 啊！哎哎哎，肯定以后不会忘记带钥匙了啊！那你们慢走。
3: 师傅，这什么事儿啊？这是
4: 不稀奇。
5: 那您怎么还真给他钱？
3: 那不给他钱，咱们在那儿跟他磨嘴皮子呀？
4: 那么高的地儿，您说翻就翻过去，事儿解决完了还让你赔玻璃钱？
3: 那你什么意思啊？啊？
4: 咱三个大活人为了块玻璃，戳在那儿给他讲大道理啊！算了，遇到这种人了，咱就不跟他计较了。这叫什么呀？这叫花钱买安心啊！
3: 我上次给那画大妈钱，你还批评我，您花钱就叫花钱买省心啊？
4: 哎，
3: 这可不一样啊！你上回那是硬塞给人家，伤了人家的感情。
6: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和聪明人吵架，咱不和糊涂人说话。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我上次给那华大妈钱，您还批评我，您花钱就叫花钱买省心啊。
2: 哎，这可不一样啊，你上回那是硬塞给人家，伤了人家的感情。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和聪明人吵架，咱不和糊涂人说话。哎，你遇上通情达理的了，大家都通情达理，那你说你遇上这么个人了，你怎么办？咱就让着他，敬着他，绕着他，避免跟人民群众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啊。这边是
3: 老林这么一分析呢，这两个事儿确实不是一个事儿。
4: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吧，想干嘛干嘛，
3: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行了，别找。
4: 不，我说你跟着瞎分析什么呀，我们是警察，这么干下去危险在哪儿？
3: 你幼稚不幼稚啊，还微信？你拎得清微信吗？你知道怎么去树立微信吗？看看老林，这个才叫做大智慧。
1: 我呀，跟你说不着。
3: 我还跟你说不着呢。

0: 怎么回事？这么生气？师傅呢？
1: 不知道。我就想不明白，当的哪门子警察，办案还能被讹诈？
2: 这什么情况啊？谁讹谁了？
1: 你自己问师傅去。
2: 怎么回事啊？你还真跟师傅憋这个劲儿啊？幼稚不幼稚？
3: 和幼稚没关系，就是不理解。
0: 那个冯大嫂本来就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她都好意思让师傅赔钱了，怎么会跟你们讲道理？到时候师傅跟她继续磨叽下去，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把街坊邻居全部都招过来看热闹。

0: 他们都住一个小区的，你说这个事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见面多尴尬呀。
1: 就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咱们穿这身警服就是执法者，执法就得按着规矩来，遇着不懂事不讲理的人就不能惯着他们。
2: 那你怎么不想想，穿上这身衣服咱还是人民公仆呢，你跟老百姓闹别扭能解决问题吗？
0: 峰哥，我理解你，但是师傅也没错，他自己都窝火呢，你跟他闹什么别扭啊？
2: 对，师傅就是那样，他多少年了处理问题都是这个风格。
3: 嘿，各位年轻人玩啥呢？
1: 聊老林的大智慧呢。
3: 哟，您还一根筋呢，我看你啊还真的是悟性不够，智商感人，不思进取，不求是。哎，等一下，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啊，咱俩的智商永远都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无法交流。来，
1: 看看那样，这是记者啊？这什么记者啊？个儿不大，能耐不小，批评人一套一套的，叽叽喳喳跟养的鸟似的，烦不烦啊？可惜他那张长得漂亮点的脸蛋儿，性格怎么那么不好啊？
2: 我说齐芳，你要喜欢人家你就直说呗，我看你平时没少偷瞟人家。
1: 谁瞟了？
4: 哎，急眼了，恼羞成怒了。哎，是不是被我一语点破了？
0: 峰哥，喜欢就喜欢呗，你一个大男人天天骂骂咧咧干啥呀？
1: 我喜欢他，他哪值得我喜欢啊？
0: 那为什么你只对小小这个样子？你是不是想让人家多看你几眼？这大男人什么话不能直说，一点出息没有。
2: 我说芳儿，咱甭管喜欢不喜欢的，人小小好歹是一姑娘，
5: 而且人也不跟你计较了。你男的跟人道一歉怎么了？天天那么绷着，有劲没劲？
1: 这不是没机会吗？
6: 大爷，您说的这个事儿哈，我们还真就管不了。
7: 林警官，这当官不为民做主，还不是回去卖红薯？
6: 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哈。你说，你心疼小孙子，我们都理解，是吧？咱不能因为啊，人家老师啊给你小孙子布置了那么多作业，咱就把人老师给抓起来。你说这，
7: 林警官。我这孙子写作业写的那眼睛是越来越近视了，你说那老师太心狠了。
8: 哎呀，哎呀，真是对不起啊，实在没想到我这个老婆这个糊涂玩意儿，哎，太对不起您了。
6: 大哥，您这是出差回来了？
8: 可不是嘛，我一到家就听说了您冒那么大的险，我还没谢你呢，他问你要钱他真是太丢人了。
6: 这事儿不能怪嫂子，哎，嫂子这是治家过日子，啊，那你说看见玻璃碎了，心疼，这都可以理解。
8: 老林啊，这是您的钱，
6: 哎，不
8: 收着。
6: 不，是这样，我们这儿有规定，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规矩。
8: 哎，老林啊，你是个好人，我们不能让你寒了心，这个事儿就是我老婆的错。
9: 老林，其实我就是随便说说，没想到你当真给赔钱了。
8: 道歉。
9: 老林，真的对不住了，你为了我们的安全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可我还让你给我赔钱，我太自私了，我错了。
6: 哎，嫂子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行了，这个事儿呢过去了，翻篇了，我这还处理别的事儿呢。
8: 好，那谢谢您林警官，我们先走了。
7: 好。哎，林警官，你要是不能把那个老师抓起来，你呀去吓唬吓唬他，让他呀给我那孙子少留点作业，哎，你看行不行？

0: 瞎哼唧什么呀？要是哼唧，那边左拐，厕所哼唧去。
1: 我说几句啊，我之前，反正就那些事儿吧。我这人不知道就

0: 给小年找了一个舞蹈教室，在我原来的大学教室，
1: 不用花钱，
0: 不过房间有点旧，需要铺一些什么壁纸啊、地毯之类的。但东西我都买好了啊，就是小娘儿不太想麻烦老林，我们两个女孩又干不了这么多活，就正好需要一个男的来做做苦力，搬搬东西。那正好呢，你又是个男的，
1: 给你一个枪功不够的机会。
2: 行，没问题。
0: 行，等我电话。
2: 哥，我刚给你发的文件就是你要的名单，我把所有能打听的人都写进去了。
3: 好嘞，谢了啊，柱子，替我谢谢哥几个，回头请你们吃饭。
4: 快点儿，放学都不积极。哎，走了，拜拜，给大爷。
5: 小娘，
0: 哎，你又有时间陪我玩啦？啊，今天去哪儿？
6: 给你个惊喜。
0: 吴大爷，你带我到这儿干嘛呀？
5: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谁是咪咪？
5: 怎么样，喜欢吗？
0: 这是挺专业的，喜欢。
5: 专业就好啊，你以后不就是想搞专业吗？以后你想练武了就到这儿来。
6: 但咱俩得说好了啊，这是咱俩的小秘密，不能告诉你爸。于大爷偷偷赞助你。
0: 于大爷，这超级贵吧？
6: 不贵，有梦想多难得呀。于大爷支持你。
0: 于大爷，其实我已经找到跳舞的地方了。
6: 是吗？在哪儿啊？你爸给你找的？
0: 不是，是小小阿姨。
6: 哦，
0: 小小姐给我找的，她大学的排练教室，虽然是旧的，但是免费。
6: 旧教室能练吗？
0: 能，我都去看过了，我爸也同意我去那儿。那儿以前是小小姐排练话剧的地方。也是我01年梦开始的地方。于大爷，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福。我虽然没有妈妈，但是我有你呀，还有我爸跟他的同事们。启峰哥跟小小姐也说要去帮我收拾舞蹈教室。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幸福？
6: 行了，有免费的，那我就省钱了。

0: 小心！
1: 阿姐，看这东西对不对？
2: 阿姐，整个装修队的活你让我一个人全干了，我可一分钟都没耽搁。
0: 那我闲着了吗？
2: 是你自己说要做苦力了，我这镜子都快擦完了，你赶紧把那把杆组装了吧啊！
3: 一会儿让我推地毯，一会儿让我推壁纸。
0: 一会儿让我取这个，让我取那个，
3: 你这一大早上想法可够多的呀！哼，
0: 我是女人呢，女人就是善变，怎么着吧？
3: 哟，
0: 那地毯跟壁纸不是挺好看的，干嘛换啊？
3: 那地毯跟壁纸啊，根本就不符合小妞。哎呦，
0: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啊！

0: 哪儿啊？
1: 就放那儿啊。
0: 这儿啊？
1: 啊。
0: 你没看见我这么多箱子？你放哪儿不？你放那边去。
1: 不是，这怎么能放那儿？这肯定往那儿放啊。
0: 你别闹了，我这么多东西放这儿。
1: 哎，就往那儿放。
0: 哎，不行啊，到时候小妮摔着怎么办？你就放那边，那边宽敞，快点。亮姐的。嗯。下面小心点儿。

0: 上看啊，我穿那个裙子。
1: 洗个看。
0: 这样行不行？
2: 往左。
0: 左。
2: 高点。
0: 嗯。
2: 不是你沿着上面那线贴啊。
0: 看不见。你怎么扶的梯子呀？差点没摔着我。
2: 那你自己没站稳摔下来，还怪我没扶好，这还给了我一肘子呢。
0: 给你一肘子？我看看，哪儿啊？
2: 这儿。轻点儿。
0: 你说你大老爷们皮糙肉厚的，这盆流血没破皮的，你至于吗？又不靠脸吃饭。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真要哪个男的跟你谈恋爱啊，那可太倒霉。
0: 对不起，齐大警官，我应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我刘小小，将来一定会涌泉相报。
2: 你可千万别，我可是受不起。我歇会儿。
0: 歇会儿？你想偷懒你就直说吧。我说怎么磕着头？今天表现不错，得100分。
2: 那我这道歉，您还满意啊？
0: 你的道歉呀，我接受。我刘小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从今天起，咱俩就是好哥们了，以后和睦相处。
2: 得嘞。
0: 哎呀，我原来还真没发现，今天啊，突然发现你还是有优点的，就是以后在工作当中少犯一些错误，凡事认真点，多跟老林学习学习，一定是一个有潜力的好警察。
2: 哎呀，这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这么夸我呢？
0: 你别我表扬你两句你就膨胀啊，歇两分钟得了，咱俩还有活没干，这回你上。我扶着。
2: 哼，行，我上。
1: 哎，你可扶好啊！
0: 哎呀，我才不会让你磕着我了。丁
3: 丁老师，
0: 拜拜。
3: 丁丁老师，我先走了，再见。
0: 丁丁老师，
4: 小宁来了。
0: 嗯，我来那个排练室看看。哎，我正好买了零食。
3: 这么多
4: 零食？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慢点啊。那贴好啦。
2: 啊。
0: 哇，这也太好了吧！这都是你们两个人弄的。
5: 哇，这位小姐，你要是晚到那么一会儿，哪怕就几分钟，我们就大功告成了。到时候啊，就是一个更大的惊喜。
0: 这已经很惊喜了。
5: 辛苦你们了，我买了零食，别干了，下来吃点零食吧。
2: 行。
5: 哎，你峰哥可一点都不累，干活。
2: 真仗义啊你！哎，
5: 这个，这个什么？
2: 那个刘小小，你别光顾。

0: 不是吃啊，看看这，对不？
1: 壮大，贴吧，直接贴，这次表现挺好的。小小啊，我听小年说你们几个帮他收拾屋子，真是感谢你啊！这样吧，哪天有时间叫上小年，请你吃顿饭。嗯，
0: 我听说你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去你家吃红烧肉行不行？
2: 啊，去我家？不行，我家太小啊。
3: 怎么不行啊？于所都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同事一场不行吗？那行吧，那就明天，好吧，明天到我家。
0: 好呀，那说好了，我明天晚上去你家吃红烧肉。
2: 好，那到时候见。
0: 你见不散，拜拜。
3: 师傅，
4: 近三个月我们片区新增外来人口名单。
0: 嗯，
2: 这么快啊？
0: 嗯。
2: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辖区外来人口比较多，情况呢也比较复杂，你可得仔细点。我
5: 办事您放心，要么不干，要么干好啊。
2: 你是怎么弄的呢？
5: 您有您的招，我有我的路子。告诉您也行，叫我声师傅。
2: 嗯。

0: 小鱼，下班了。
1: 刘大爷，吃完饭遛弯呢。
0: 啊，吃完饭出去溜溜吧。
1: 哎，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呀，玉嫂回来了。
3: 啊。
2: 哎，想吃饭呢。
3: 哎，爸，干嘛去了？
2: 打酱油去了。
3: 我没带钥匙。
2: 哦。
4: 玉嫂。
1: 哟，小小也在啊。
2: 是这样的，那个小小啊，帮着小年儿解决了练功房的事儿，我请人吃个饭。
3: 哎，做红烧肉了，尝尝。
5: 一起呗。
1: 那个你们吃吧，我约了人了，我就回来换身衣服的，马上就走。
2: 哎，那是。

0: 喂，
1: 哎，佳佳，你一直想吃那家料理店，我订到座了，我待会过来接你啊。
0: 我已经吃过了，改天吧。
1: 啊，吃过了？不是，好容易才约着呢。
2: 那，好吧，好吧，
1: 那我改天约着再给你打电话。
0: 行。
3: 一锁
0: 哟，阿妈，
3: 你这是上班呢还是下班了？
0: 本来是下班了，这不单位有

0: 有事儿，我再过去一趟。
1: 看看你看看，人都瘦成啥样了！工作悠着点啊，别太拼命。哎，阿姨好，
2: 阿姨好，
0: 娇娇你好。哎呀，娇娇真可爱。
1: 你自己也得努力。我跟你说的设计院的小伙子，你到底是见人家还是不见？
0: 我这单位的事儿我都忙不过来呢。
1: 我就知道你又会找借口。找个时间啊，必须得见。
0: 好好，走了啊，
1: 再见
0: 再见。

0: 别管太多了。
1: 吃泡面呢？
0: 啊，
1: 真香啊！还有吗？给我来一碗。
0: 没了。要不您吃这个？
1: 不，我一会儿可以上门口买个烤红薯凑合一下。你吃啊。
0: 哦。
1: 齐峰，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不近人情？你们大家都挺烦我的吧？
0: 没有啊，我还说这两天找您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呢。
1: 行，你说吧。
0: 你是这样，我呢刚参加工作没多久，跟所里也添了不少麻烦，有的时候确实是我自己的错。但就是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但我每件事都想把它给做好了，就是有的忙不到点子上，最后自己还犯错。
1: 没关系啊，这些都很正常，你刚参加工作嘛，经验不足可以理解，只要你有上进心，好好跟你师傅跟同事们学就没问题。
0: 我这人就是性格太轴，爱钻牛角尖儿。
1: 这你就得自己改了，我可帮不了你了。
0: 放心吧，雨松，我肯定努力。
1: 哎，我想问问你啊，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对恋爱和婚姻都是什么观点
2: 啊？不是，雨松，你也不老啊，你不也是年轻人吗？
1: 你得管我叫大姐吧？
0: 行，姐，那个，其实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没那么复杂，特简单，就是遇着喜欢的人就追，要是没有合适的，那也不将就，就自己过呗。像您这么多年不也一个人自己过来了吗？我觉得挺自由挺潇洒的。
1: 嗯，行，那你吃吧，我走了。
0: 哦，
1: 你最近表现不错，工作也有进步，继续保持。
0: 会的。
1: 别开那么多灯，浪费电啊。
0: 哦，我一会儿关。
1: 行，吃吧。啊，
0: 你慢点，雨总。
1: 哎，

0: 哎呦，回来了
1: 啊！
0: 刚送走小刘，买了个大西瓜啊！来来，上来吃两口，来。来来来来来来，一层，钱钱钱。
2: 你挺充实的哈，三班倒，白天伺候小年儿，晚上给人做红烧肉，这会儿又给我切西瓜呀。你什么时候成妇女之友了？
0: 不是，一嘴，您这几个意思啊？
2: 你以后有了外援，早点告诉我，省得我做无用功。
0: 那个舞蹈教室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是。
2: 不用解释，解决了就挺好的。
0: 是小刘帮了
2: 大娘，小娘，
0: 他非要去送小刘。
3: 哟，
2: 有新闺蜜了，那我走了。

0: 不过你呢，确实有变化。
1: 什么变化？
0: 至少不穿老爷们夹克。
1: 是啊，这不是男人夹克。

0: 玉团，给你汇报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来的路上碰见市局的老王了，他说咱们在社区搞的这个普法教育很好，准备在全局推广。
1: 那既然这样，你负责吧，把报告也写了。
0: 好嘞，这是我的强项。
2: 去哪儿？
3: 于所，于所，走 T 台去了，穿那么漂亮，远看还以为小姑娘呢。
1: 你看看表现几点了？你天天卡着点来啊？哎，
3: 于所真漂亮。
4: 师傅，刚才居委会的人打电话来问你什么时候去那儿商量一下帮扶贫困户的事儿。
0: 马上。
4: 哎，好，我也去。
0: 你不在村里边吧？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要奔跑，
2: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1: 变成你，
6: 这么一直不错啊！
7: 要自由，
8: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9: 上这儿，上这儿，
10: 这是穿越机，不是无人机，
11: 要做我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2: 要健康，
13: 要有朋友。
14: 想要抱孙子孙女，
1: 想做点公益，
15: 要开心。
16: 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18: 出发了，
17: 好嘞。
19: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0: 你先听我说，
1: 严重迟到扣200。
20: 不是，你先听我解释一下。
1: 不穿工作服扣300。
21: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22: 八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八年。
23: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24: 盛夏我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23: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24: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23: 欢乐颂
24: 送欢乐，
23: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2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23: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

0: 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1: 哎，凡凡，最近听说了吗？今年咱吉林的茶干湖那可是成了夏日游玩的宝藏地呀。
0: 真的吗？那坤大伙儿来讲一讲哈，省得大家发愁夏天没地儿去呢。
1: 茶干湖的夏天啊，那就一个美呀、啊，湖水碧波荡漾，一眼望不到边儿，周边啊全是郁郁葱葱的草木，空气清新的呀，深吸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
0: 听起来是不错哈，可光看景儿会不会有点单调呢？
1: 怎么会呢？在茶干湖啊，能乘船游湖，感受那湖面吹来的清风，凉快又惬意。要是喜欢刺激，还能够体验水上摩托，在湖面上风驰电掣。
0: 是的，这听起来就不错。这要是玩累了，再来顿全鱼宴，那可真是太美了。咱茶干湖的鱼呀、啊，那可真是一绝，肉质鲜嫩，不管是炖着吃、煎着吃，还是清蒸，味道都鲜美无比。再搭配上咱东北其他特色的美食，管饱让您吃得肚子圆滚滚啊！哎呀，
1: 吃喝玩都有了，那接着就剩住宿了。这你大可放心啊，咱茶干湖的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民宿和酒店，既有能体验东北热炕头的特色民宿，也有设施齐全的高档酒店，您就放心来吧。
0: 因此，全国的朋友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这个夏天赶快来到我们吉林的茶干湖，一同体验那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欢乐的夏日时光吧。
2: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3: 报数：
4: 一、
3: 二、
4: 三、
3: 四、
4: 五、
3: 六、
4: 七、
3: 八、九、200、201，够不够？
5: 够了，
3: 够不够？
5: 够。
3: 我出来，干啥玩意儿呢？谎报军情呢？啊，替人报数？你们两个嘴里有没有点实话？你们
4: 有。
6: 有。
3: 我问你，昨天下班谁最后一个走的？
4: 哎，报告经理，我。
3: 我你什么玩意儿你呀、啊？我兜里有钥匙。昨天我最后一个走的，电闸我拉的，窗户我关的，门锁咔嚓我扣的。经理，我最后一个走的。你下次走之前能不能看看后边有没有人？
5: 啥意思？
3: 把我给锁办公室锁一宿。连空调都没有，电闸你拉它干啥啊？那热的，我跟你
5: 说，不是，经理，对不起，我疏忽了。你没刷牙吧？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
3: 别想就没有用的。哎，
5: 咋了？
3: 小张没来是吧？迟到扣钱。
5: 不是，小张啊，请假跟他爸旅游去了。
3: 我管他跟谁旅游，扣钱扣100。
5: 他爸董事长。
3: 啥意思啊？啥意思？董事长怎么了？董事长怎么了？孩子孝顺和他爸是不是董事长没关系，对不对？这样啊，那个我拿200块钱给小张的慈父董事长助助兴。
4: 好样的，
5: 好样的。那个经理，你要这样的话呢，我也想带我爸出去旅游旅游。
3: 你爸是董事长啊？
5: 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跟职务没关系吗？
3: 人家小张请假了。
5: 那我也请假了，
3: 不给假呀。这一片风水宝地啊，请问是不是我司小张的工位？
4: 那个不是。
3: 这是谁的啊？谁的啊？弄得跟狗啃的似的。谁的？谁的？是不是你的？是不是你的？
4: 不是，你不说我那像猪拱的吗？
3: 你的，是我啃的。我一合计就你啃的。你看你给这地方啃的，上班迟到，下班早退的，一天就知道买彩票，舔了个大脸。工位，脏乱差，扣100。
4: 票
3: 没钱，他借你
4: 不借？
3: 哎，见死不救，扣你200，全在你身上出。
4: 借他好了，
3: 成了，成了，我站。上班迟到啊，扣100。
5: 不是，经理啊，你先听我说。
3: 严重迟到扣200。
5: 不是，你先听我解释一下。
3: 不穿工作服扣300。
5: 不是，经理，你跟他扣啥扣啊？他不是咱公司的。哎，那个，请问那您是？
3: 我朋友。
5: 你朋友啊？
3: 对，朋友不叫你直过，记你账上扣钱。
5: 哼。这啥玩意儿啊？
7: 啊，你们这个经理挺呢呀，
5: 老呢了，
3: 不是啥玩意儿成了呀，300块钱没了呀。
7: 啊，对了，你每天都买的那串彩票中奖了。
5: 中奖了？
7: 对，
5: 中多少？
7: 我说完你可挺住了啊。500万。
5: 500。

0: 不，你干啥玩意儿？你疯了呀你呀！我是疯了，而且啊，我现在已经到人生的巅峰了。就你这个办公室，你这办公桌，就你长这个样，你怎么像狗啃过似的呢？
1: 不，你啥意思？你是不想干了？
0: 我再送你两个字。 你干啥玩意儿啊？之前我这屋味儿大是咋的？味儿太大了，就现在你这个小臭水沟子，养不了我这条大锦鲤。看明白咋回事没？
2: 赶紧给我出去！
0: 现在我就出去啊，给你打一份辞职报告。兄弟们，看没看着？
3: 我现在已经支棱起来了，
0: 像样。背后有光环，看没看着？大宝，帮我打一份辞职报告，主题我都想好了，叫那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3: 行，
0: 你等会儿，你先别去看啊，你把你这个彩票拿出来，让我们看看。想看500万彩票是不是？
3: 沾沾喜气儿。
0: 看，哎呀，
3: 不对呀，你这也不是你每天都买的那串号码啊。
0: 哎呀。
3: 我这号码买了10多年呢，我一直没中，我合计串串点呢，我给忘了。哎呀，这份招聘信息给我发出去，他的职位。你，哎，欧阳，你可咋办呢？现在工作都要没有了，你咋还我钱呢？
0: 好兄弟啊，这个时候你还能想这事儿，一辈子啊。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经理，哎呀，你干啥玩意儿？
4: 这不是大锦鲤吗？
0: 不是，经理，你听错了。我说，你是我的好经理，我要跟你敬个礼。
4: 你不辞职不干了吗？
0: 我来应聘来了。
4: 哦，回来应聘来了。
0: 对，啊，那我可不敢用你啊！经理，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能不能是刚才大宝模仿的我呢？我瞎呀，大宝，大宝这都啥样？你啥样？我看不出来我瞎呀！啊，哎，还有，我问你啊，啊
4: 你看你给我这强弄的啊！
0: 不是，
4: 你写这两个汉语拼音啥意思？
0: 不是，那个。 我猜啊，我猜，不是那个不对，我就要肯定，无耻不对，肯定不不不不是不对，肯定，我错不那那那也不对，旺财，对，说旺财，但是经理你别多想，我不是说你是狗啊，我是说呢这个就是你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忠诚，对忠诚这个人与自然这个关系，你就对公司这种看家护院，然后呢让我们公司业绩蒸蒸日上。
4: 对，是这意思。行，明白了。这样吧，回去写3000字检讨书，我就原谅你。
0: 别说3000字，300书，每本都这么厚的中英文文言本，行不行？
4: 赶紧出去！
0: 谢谢经理啊，
4: 谢谢经理。
3: 欧阳
4: 啊，
3: 对不起，刚才是我鲁莽了。
4: 你别说了，我老后悔了，我没买以前的那串号码。
0: 主要是你现在这串号码，它也中奖了，特等奖。
4: 多少啊？
3: 800万。

0: 呀，这么快写完了，挺用心的，拿来我看看吧。
1: 你咋没长点心？我是啥状态进来的？我跟你说啊，就这个工作我肯定不干了，今天谁也拦不住我。我看错了，没中800万。哎呀妈呀，
0: 咋拦住了呢？
1: 又一次中了1000万，拦不住我。
2: 没中，
0: 又拦住了呢？
2: 中了吗？
1: 不是，
2: 你中
3: 中了，
2: 没中，
1: 这
2: 不中了吗？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站好了，来，二位兄弟，能说句实话不？到底中没中啊？没中。站起来，向前三步走，汇成一排。
1: 我算看明白了，不就买彩票吗？ 那就算彩票中了，至于这样吗？啊！年轻人，啊，做什么事儿要脚踏实地的，别总想着天上掉馅饼这点事儿。你看这啥？彩票，我也买，中不中无所谓。这买彩票就是给咱们生活当中来了点小调剂嘛，它不是全部。
2: 哎呀，你彩票中奖了！别闹，
3: 经理，真中了！喂，董事长，我不干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6: 盛夏，我们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5: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6: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5: 欢乐颂，
7: 送欢乐。

0: 永基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1: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你不冷吗？你啊，
2: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1: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3: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1: 惭愧惭愧。
3: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1: 雷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3: 入乡随俗吗？
1: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3: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1: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甫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3: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哎、
1: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3: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五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1: 真的？哎呀，
3: 走
1: 走。
4: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3: 来，
4: 快坐下，暖和暖和。
3: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1: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哦、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4: 哦，我叫什么名啊？
3: 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1: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
4: 哎呀，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3: 好，哎
1: 行，那就喝酒。哎
4: 呀，买上。
1: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3: 啊，
1: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

0: 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1: 请。哎呀，
0: 好吃，真香。
1: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

0: 没事，
1: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0: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1: 我明白。
2: 菜来喽！哎，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这个尝一尝。
0: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2: 行，
0: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3: 好啊，
2: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0: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2: 请。
0: 有了，李桃不言字成溪，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醉心仪。
2: 好，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0: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2: 行，请坐。
0: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1: 你这哪是诗啊你？
2: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1: 这啥意思呀？
0: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1: 行，那我再来一首。
0: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2: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0: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2: 请坐。
0: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2: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0: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2: 你整。
0: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言满弓箭。
2: 哎呦，哎呦，哎呦，姐妹，
1: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2: 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1: 行了，哎呦，
0: 好，
1: 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0: 比喻呢？
1: 啥的啊？
2: 比喻，
1: 对，
2: 大胆，这能瞎比喻吗？啊
0: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2: 提，
0: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2: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0: 这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2: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0: 那你
1: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2: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1: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2: 小雷呀，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1: ，好了，别好了，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0: 对，
2: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做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1: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2: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0: 好嘞，李将军啊，
1: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作诗，他使劲夸你啊。
0: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1: 兵法我懂啊，
0: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1: 行，那你垫我。
0: 走。
2: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0: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2: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0: 当然，
1: 孙子兵法。哎，
0: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2: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1: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0: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2: 我不要面子，我
0: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1: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2: 是
1: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2: 行，
1: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工事构筑，
0: 以不变应万变。

0: 那不行啊，不能公事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1: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0: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呢。
1: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0: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1: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2: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你说怎么打？
0: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2: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
0: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1: 那我拼他，
0: 走。
2: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1: 喝点小酒，
0: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1: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0: 没事，你这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2: 嫌杯小了是吧？
0: 哎，不是，
2: 嫌杯小了是不是？
0: 没有，
2: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1: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0: 不是那他不没有大呀，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2: 来嘞，
1: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0: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2: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3: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2: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0: 来给我，给我，
2: 干！
1: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0: 你去哪儿啊？
1: 回中原。
0: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1: 你都知道了，
0: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1: 用真心，
0: 用这个令牌啊。
1: 用啥令牌？
0: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府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今儿呢，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小常识是汽车内有哪些东西咱不能放。
5: 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那汽车里面呢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放的，要不然会有安全隐患哈。
6: 没错，就比如说哈，这打火机咱就不能放车里面。尤其是夏天哈，车内的温度高，打火机很容易爆炸，那就危险了。
5: 对，还有就是香水也不能随便放，有些香水啊是玻璃瓶做的，阳光一照呢，温度一高啊，也容易爆炸。
6: 此外呀，这碳酸饮料也是常见的问题，不宜存放在车内，因为高温呢会导致瓶内气体膨胀，从而可能引起瓶子的破裂。
5: 看来汽车里放东西啊还是有讲究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了，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驾驶，快乐出行。
7: 媳妇儿，谢，坏了，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是多大我忘了呢，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8: 你跪着干啥呢？
7: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8: 别整那没用的，起来。哎，
7: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一块钱。
8: 咋省的？
7: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完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8: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十几块钱呢。
7: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8: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教育问题你能不能管管？
7: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有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8: 你说啥呢你？
7: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8: 他还不快乐呀？啊，六年级都上三个了，你长心呗。
7: 就是这个问题呀、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六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三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0: 跪。哎，
1: 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0: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1: 你犯一下子呗。
2: 妈，我回来了。哎，爸，你干啥呢？啊，
3: 鞋带开了。啊，拿啥玩意儿？
2: 烙铁。
1: 你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2: 玩啊！
1: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啊！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啊！
0: 回来。嗯。过来，来来。
2: 妈。
0: 今天不考试吗？嗯。考多少分？
2: 妈，你唠我吧。
0: 你这个败家孩子，又没考试，是不是？
1: 媳妇儿，你生气了！媳妇儿，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媳妇儿，你生气了！你烙铁给我来，媳妇儿，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人乐一下子。对呀。哎，我跟你说，你妈现在特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唤叫唤。
0: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2: 66。
1: 这败家孩子！哎呀妈呀！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2: 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1: 我跟你说，爸想卡到84上，你让爸砍一回行不行？
0: 这考66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哎
2: 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1: 还用你说了？
2: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1: 啥家庭啊？200呀！我从小到大都没整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0: 老公，你那不是没头发吗？
1: 我有头发，又不花那冤枉钱呢。
0: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呦！
1: 三百的，成功吗？
2: 成功。
1: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日子就有的过了。
2: 有的过了。
1: 我告诉你啊，这300块钱你们别给我花了，花不了给我拿回来。
2: 收到，再见。
1: 惯你，
0: 我早点回来啊。
1: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0: 老公，我刚才跟你说点事儿啊。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
1: 我呀，我喷你，我喷你！哎
0: 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1: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快说买啥车？
0: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
1: 呀，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哎呀，我
0: 老公，你坐着。
1: 我激动了。
0: 坐着，这活儿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1: 我饿死了。
0: 我给你做饭去啊，你等着。
1: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子，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大鹏啊，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扫一扫，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你下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
2: 大哥，
1: 你俩给我拿点啥呀？
2: 给。哎呀，哎呀，
1: 鞋怎么还脱了呢？
2: 这不你家家规吗？我俩在电梯里就脱了。
1: 家规变了，
2: 赶紧把袜子脱了。
1: 来，穿鞋。现在可以穿鞋，屋里随便走。只要穿鞋别上沙发就行。过来，玩辣挺好的，
2: 挺好。
1: 你俩上回有事吗？
2: 正好嫂子没在家，找你真有事儿。
1: 别说话，你嫂子在家呢，有啥事就当你嫂子面说，一件一件说，看他敢摆平不？他要摆不平，我就摆平他。出来。
0: 哎，来了，老公。
1: 我俩弟弟来没看见呢。哎呀，
0: 兄弟来了。
2: 你好，嫂子。
0: 兄弟坐呀。
1: 你嫂让你坐呢。嫂子，他俩怕你可能是。
0: 兄弟，你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1: 我告诉你，有啥事当着小面说。
0: 对，跟嫂子说。
1: 说。
4: 那我真说了啊。
1: 等会儿。你嫂，我怕你嫂过劲儿。没事，你说就完了。

0: 这哥，我俩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1: 喜事儿，
2: 对呀，
1: 他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 ？Come on！
2: 啊，对对对，你等一下啊。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0: 哥，这是太多了，这个。
1: 继续。
0: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
2: 啊，没事儿，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0: 谢谢嫂子。啊啊
1: 继续，
0: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快点，
1: 站那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家规变了，回去吧，再见哥，
0: 谢谢嫂子，
1: 谢谢哥，
2: 别走了，
1: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2: 啊，没事过来啊，
1: 有事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媳妇儿，
2: 老公你又来了一下，老公你咋又
1: 回来，老公老
3: 哎没动，哟，野哥。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柜子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走了，
1: 站着，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2: 啊啊，鞋带开了，呀呀
1: 呀，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2: 不认识
1: 你要生气呀，跪下，生气呀、啊！滚！
3: 漂亮啊！别动啊！谁也别动啊！世界第9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1: 我弟一来你不倒水，搁这跪干啥呢？啊，
2: 我给你倒水去啊，兄弟。
1: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2: 兄弟，喝水。
3: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的话，那什么，8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1: 你8年前事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3: 8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8年。
1: 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啊？
2: 那个兄弟是借钱呢、啊。哎，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1: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3: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1: 4万块钱过啥分呢？
2: 你且靠边，我跟兄弟说，那张慧嘴能借40000块钱吗？借40万呢？啊！
1: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2: 咋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1: 行行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2: 没有
1: 死期，
2: 在家呢。
1: 没，
2: 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回去啊！哎呀，
3: 谢谢嫂子，太讲究了。
1: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行，
3: 谢谢嫂子。
1: 看着了吗？
3: 看着了。
1: 有面吗？
3: 有面了。
1: 奇迹不？
3: 奇迹了。
1: 回去吧，
3: 不回去，不回去。
1: 哎，老弟，老弟，你要拿40000，哥给你拿，你拿40多。
3: 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1: 你开啥？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3: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2: 兄弟，
3: 嫂子，哎，哎呀，嫂子，
1: 媳妇，
2: 兄弟，
1: 媳妇，
3: 谢谢嫂子。
2: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媳妇，别嫌我，你醒醒。
2: 这有30万现金。
3: 好，
2: 但是没事儿，里边有咱的房照，完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哎呦，
1: 嫂子，
3: 行了，行了，
1: 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3: 我嫂子给我拿的钱，咋的？
1: 你这钱拿走很不高兴吗？
3: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1: 你跟谁俩吵吵呢？
3: 我生气了，
1: 你生气了，
3: 对呀，
1: 你生气了，
3: 生气了，
1: 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哎呦，我就等你生气呢。来，钱给哥来。
3: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你呀呼
1: 呀呼！完了，
3: 谢嫂子，
1: 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气死了，我呀不好使了呢，我呀。
2: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1: 媳妇儿啊，我不要

0: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1: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0: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1: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0: 新潮玩。
1: 村长怎么会喜欢？我们快走吧。
2: 青春可不仅你们有，不仅音乐，我们还能跳舞。烹饪、美术，还能玩极限运动。
1: 村长好厉害！
2: 想学吗？我教你们。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是海丘船，
1: 在这个距离上，我们可以用剑将咱们一个个钉死在船上。

0: 雷云长剑，剑就是命，须臾不可操之人手，让他拿着吧。
1: 秦淮社李元清见过大智寺，原来是大东主当年，请恕文秀不恭。哼，
2: 元清此来梦浪，也实在怪罪不得大智寺。
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海上的风浪虽大，亦非法外之地。
2: 毛宗衡半生。
0: 为领过吴越国一文俸禄，也未吃过前王一礼。吴越之法，与我秦淮社合适。黄龙社虽不成器，好歹有蒙冲八宿、海丘十六、霍川五算、莽桓、高丽、扶桑、琉球三伏旗，在这东海之上，我等便是法。
2: 船可以给你，人和货不行。赤金500斤，买人买货，
0: 800斤，600斤，
2: 750斤。天下江山分崩离乱，五六十年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0: 650斤，是啊，乱世营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700斤赤金，少一厘一毫。

0: 大东主自请回船备战，
1: 750斤便750斤，船外那小子送与某家做个天堂。一千斤，人和货我买了，啊，750斤买我自己。
2: 小人乃山岳社少东主，这南唐得绑了我，索要货物于酬金。
1: 大师司，只需扣下人、船。
3: 货，连同小人一并送往杭州，至今一千斤，一厘一毫，均会不少。
4: 大祭司，这小子胡言乱语，莫要被他所蒙蔽。
3: 行舟海上，信义为先。750斤，锁定了。
4: 大祭司真乃是信义君子，元清佩服。外头那个，价值250斤。
3: 大东主买吗？佳佳，300斤，我买。嗯，涨到300了。大东主要跟吗？你与程昭月究竟有何干念？程昭月有2个女儿，1个16，1个12，确实有个儿子。
5: 尚在襁褓之中。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自称山岳少东？
1: 小人，
5: 阿舅问，你最好说真话。若是有一句假话，便切你一只耳朵；若是两句，便切两只；若是三句，你的鼻子可就没了。
1: 我这是真话。头雀热。

0: 谁家？
1: 山文凯、乌锤家两当凯都有，连明光凯都见了一副。
0: 李元清，他本就是南唐的坐探头目，黑云都的都帅，何必不辞辛劳，远赴波涛，跑到吴越来买甲？南唐的兵也不至于穷到这等地步啊！
1: 应该是带别人卖。秦淮说自己不需要买甲，
0: 他将人都买去了，便是不想让你查到上家的身份。
1: 但那小子醒了，或许能问出来。
0: 总觉得这小子像一个人。
2: 你可看得仔细，那确实是一条海丘船。
3: 千军万岁，是一艘海丘船。
2: 明州水营？
4: 不是。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不可能是明州水营。
2: 那又会是谁呢？
4: 黄龙岛。都是同胞兄弟。六郎何其规矩小事，七郎又如何机警明敏？偏生个九郎，从来不让人放心。
2: 眼下说这些一事无用，看来这一番又得是你我去走一趟了。
1: 李元清此人的身份你可知晓？
5: 南唐秦淮社的大东主啊。
1: 你如何知晓？
5: 听你们在船上说话听来了。
1: 你为何会在秦淮社的船上？
5: 这个问题可以不答吗？
1: 那我换个问题，你是否知晓那天夜里来的那艘货船是谁家的船？
5: 山月社。
1: 你如何知晓？这次能说吗？
5: 能说，猜的。
6: 哎，你这二百五。
1: 那你来猜猜看，那天夜里他们交易的是何样货物？
5: 这个我可是真不知道。
1: 那我来告诉你，他们交易的是铠甲。
5: 啊？
7: 这露了行迹的可不是一般物事，这是铠甲，便是官宦人家私藏衣服，都是谋逆的大罪。
8: 倒卖铠甲的事情一旦揭露出来，可是要问打你的。何族男子问死，女眷接入教坊。
7: 照你的意思，老爷子是盯上

0: 死士了，嗯，却也未见得这么快，只要手脚迅捷，还来得及补救。
1: 太尉，哦，此番出库的赏赐有什么不同吗？不曾有啊，比往日的都妥当。比往日的都妥当？啊，
0: 怎么说？
1: 往日出库的赏赐呀，不是黑便是灰，而此番呢，却是大红，那颜色呀，又鲜亮又好看。 拿回家去，家里的老娘婆娘裁成衣裳穿在身上，甚是体面。都是绯红。咱们内直都拿到的都是大红，听说别的都有的是绿，有的是青，也有黑灰两色的。
0: 如此说来，都是杂色。
1: 啊！
0: 我知道了，你退去吧。
1: 是，末将告退。
2: 何成群这个傻子，好大的胆子！

0: 次带兵冲闯内库，有几个脑袋？
1: 都给我听好了，在这个院子里，是人家何都监和狄都兄弟们的待遇。我们只管将所有的账房与仓库上锁，然后便退出院外，只管守住外围，不许人进，更不许人出。明日午时之前，若要跑出去一只耗子，钻进来一只蚂蚁，都是咱们兄弟们的罪过。
0: 连同
2: 擅自带兵封锁内库，我这便去禀报大王。
3: 无需你去禀告大王。
4: 老太尉，
3: 明日一早，老夫约了东府使君，彻底搜检内库，所有的账目、凭证、库存，自即刻起一律封存。待明日搜检审核之后，老夫自会禀告大王，到时候该砍谁的头便砍谁的头。
1: 动手。

0: 老不死的，纵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不好说，库里的甲上也不济，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
1: 这老沙才，存心要置我于死地。
0: 要不，把账房的锁砸开，先把账做平了再说。如此妙计，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
1: 新做的账能看得出来，再加上你把锁头撒开了，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瞒不过的。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既做不了账，也补不了甲，难道便如此坐以待毙，等着人来砍头？程某倒有一计，就是不知道何都将的胆子够不够大。
0: 都夹到脖子上了，还说什么够不够胆子？
1: 嗯，福儿过来。

0: 喂，250。
1: 我后来加价了，300。
0: 不算，就是250。
1: 你有何事？
0: 我阿娘和阿舅，请你去前厅。
1: 白日君不是见过了吗？说也说了，问也问了，还要如何？
0: 这一遭不同。
1: 又有什么不同？
0: 我家阿修回岛了，是他要见你。
1: 你阿修？

0: 水秋宫，三哥，三郎能将虎子带回来吗？嗯，肯定是能的，你就放心吧。
1: 余家娘子不会迁怒于虎子吧？你就安心吧，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嗯，早点歇息吧，姑的身子恐怕是熬不了夜了。
2: 不好了，没人了！不好了！
3: 大王，
1: 出了什么事？
3: 大王，
1: 开门！
3: 不好了，
4: 大王。
5: 是丽春院啊，是内裤，这丽春院他走了水了呀！快！这小鬼头口中半句实话也无，倒真有乃父之风。
6: 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大侄子也未曾对小子言讲，大娘子原本石勒父王，月黑风高之夜，大侄子杀人多传，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小子实是不敢不谨慎从事。
5: 你谨慎的并不为错，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 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
7: 母亲，
5: 罢了，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我身子有些乏了，要去歇息了。有什么事，明日再叙。
7: 恭送母亲大人。行了，你们兄弟自叙话吧，我也乏了。
3: 镇娘，阿佑，随我回去歇息。
8: 是阿舅。
3: 恭送舅父。
9: 三哥，回去再收拾你。

0: 谁当值啊？回禀皇上，今日是双日子，按规矩该胡令公轮值内养。
1: 皇上云何在？让何神医那个杀才滚出来见我。
2: 墨将，墨将，墨将拜见令公。
1: 远通，如何是你？
2: 回禀令公，墨将一直在乡里边救火，还有四五处火都尚未熄灭。
1: 我是在问，你如何会在此地？何成俊何在？
2: 回禀令公，这火起得突然，墨将一直在奔走救火，未曾。

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

0: 是，善信谣言者，斩！
1: 斩方家。

0: 如何了？此事宫内尚未戒严，若要走脱正当其时，再耽搁半个时辰，怕是便来不及了。如此说来，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何都将可曾看到了什么？胡令公背着王上，刚刚过去了，还拿了严瞳堵着嘴，想必还未来得及细问。
1: 现在不问，稍时要问了。
0: 快走吧！啊，
2: 魏玉雪，
0: 将士。
3: 怕是不大好，我真是不大好，那可真是大好了。
4: 这既是怎么了，大王？大王是怎么了？哎，快，夫人。
0: 无力，请吾夫人偏殿安置，选一个多殿之人，传唤两名宫医来瑶丹院。
1: 是，
0: 务必谨慎小心，不得走漏消息。
1: 胡金思素来英明阔绝，万万瞒不过他的。既如此。 趁着宫中大事未起，早早散出宫去，各自归家等死吧。
5: 先生此计有几分把握？
1: 若王上身体并无大碍，便只有两分机缘。我从此一病不起。
0: 岂有如何？
1: 八分机缘还是有的。
5: 说实话，疾病突见，王上脉搏极浅，切齿无根。
0: 说人话，
5: 回督监，这府肺之象乃是一家气绝脉之一。这王上恐怕是病因呢？此七岁孝献世子弘氏以后，王上悲情入心，伤了肺经。 冬天的时候又染了风寒，千言尽百日，早已根基动摇。臣可直入肺腑，今夜骤然惊怒，一病发作了出来。
0: 有法再救治吗？
5: 臣等无能，
6: 臣等无能。

耳朵听着，大王兵围内外一聚，这是要命的当口。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务必让大王兴转。

0: 在什么时辰了？
1: 子时六刻刚过。
0: 哦，还有多少时辰？
1: 老臣晚死请大王，交代大事。
0: 灵公留下替大人出去。

0: 事。西安侯弘佑才见文武，师通天地。
1: 老臣不辞万死，请大王收回成命。
0: 老马，三郎，不合太令的心意。
1: 自古君王有朕儿子在西夏，万没有立假儿子道理。三郎虽为大王养子，却也是元帅府孙廷甫所生，大王居吴越十二州之地，百万军民，托付一个命令养子，如何能是内外不一？如何能是朝野相安呢？
0: 明朝皇帝也非太祖皇帝亲生，
1: 所以明宗一死，石敬瑭便篡了他家天下。这中原天子既然假儿子做得，好女婿便也做得。大王，中原之地乱了几十年了，父子相猜，君臣失序，乾坤颠倒，有些事迫不得已，所以将错就错。咱们吴越却不止于此。
0: 古越觉得不止于此。叫流浪入宫。
1: 大王先六郎觐见。
2: 老六郎，这是何意？
1: 大王教命，只选了六郎，未曾选得七郎，请郎君殿外候教。
3: 阿爹，阿爹，阿爹，阿爹，阿爹，
4: 是啊，不跟你阿爹讲君臣之礼了。

0: 去年四月，五郎没了，孤北让你入了相府，惨绝庶政。你是一个林大师有精气的，只可惜时候太短了。孤本想再替你撑个一年、两年的。
1: 方不要说了，我赡养身体，国中、家中文武共情，宗亲兄弟，十二州六十九县百万军民，靠我洪佐，不可无父王。父王，父王，
2: 刘元琛，平日里却不知你是个有胆略的，老夫奉王命统领内衙兵马，却被你这厮深夜挡在了宫墙外，你信不信老夫实行军法斩了你？
3: 回太尉的话，末将不敢乱了上下尊卑，只是职责在身，夜间宫门下月，不奉王命，末将不敢开门。
2: 宫内火光冲天，王上要有什么危险，你担当得起吗？速速开门，放老夫进去参拜王驾。
4: 太尉要杀末将，末将甘愿伏法，若是无旨开门，却是不能。
5: 太尉此刻还在宫门外。
6: 是的，亲卫第三都督将刘彦琛未曾开门，却将此家用绳索自宫墙上坠了下来，与他当面周旋。
5: 这个刘彦琛不错，抬举他一个副都以后。
6: 是。
7: 末将，亲卫第一都何承勋有破天大事要禀告老林公。
0: 你在朝堂的地位尚可，与军中的历练不足。当年孤继位的时候，就是先掌了兵权，再得了天下。
7: 戴太尉，圣位显著，又是内衙帅臣，末将不得不从，只得任他侍卫。却不料末将交出内库房屋不足一个时辰，大火便烧了起来，末将为内库之首百死莫赎，只吓得肝胆欲裂，均不知该向何人陈述冤屈，这才斗胆来寻老令公陈情，实在万死。
5: 何承勋，
7: 末将在。
5: 你好大胆子，当面勾陷国家重臣，你可知罪？
7: 末将所言句句属实，若有一句虚言，甘愿万死。
5: 与我拿下。

0: 父亲，今夜代孕举措确有不妥。侄儿，你记着，你继位之后，宫眷、红幼不可继续领位。
1: 国中万难安定，
0: 阿爹，远从老臣，皆不可托付。儿子该怎么办？先王一叙，善使中南大国。
1: 善使中南大国。
0: 善使东南使民。
1: 善使军中将校，
0: 若能笼络军家。

0: 佳恩。
1: 佳恩，
0: 我不能。处事要果断勇决，万不可纵。

0: 我手里的弓箭弩暂时无力，关键是戴云，他是秦宗亲卫六度、名正言顺的掌兵大帅。天亮之前，我还能以论职恭敬的名义将其拒之宫门外。一旦天亮了，他要闯进来，事情便不好办了。
1: 应该不至于吧？大魏更替，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谁敢掉以轻心呢？眨眨眼睛，说不定老母鸡便变成了鸭。本生年来，最不少的便是乱臣贼子。
2: 老令公，王上宣呢？
3: 啊！

0: 为我捏造仪表做个变量检测，请你见交太傅镇海镇中两镇节度副使钱宏佐为中书令，吴越国王
1: 老臣奉教。
0: 故事之后，朱三郎夺爵罢兵权，以得官职，复其本姓，孙承佐。
1: 老臣服掉，
0: 我杀的性命
1: 是
0: 有了。
2: 儿子，
0: 有了，是个跳脱之星，我要拘束他。张军领军绝不是他所爱，人心之险恶，你这个当哥哥的要好好护着他。
1: 是，
0: 刘老。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奉大兴先王懿教，请六郎全两军节度，留后之位。六郎请之爱，先王以吴越十二州六十七县百万军民相托付，此事万不能做小儿女轻贷之事。

0: 宋左年幼，才识浅薄，万事仰仗灵功。
1: 先王依旧依托老臣顾命，老臣敢不敢闹土地以报先王？郎君王威
2: 在，
1: 扶柳郎一直偏殿暂歇。

君臣之分既定，季郎此时不当搬家。

0: 我们这里都换医院，还有几十匹车马，快去取了。好，那边等不及，取得慢，姿势吃鞭子。
1: 大王轰了。
0: 如此说来，这一遭算是侥幸逃过了。哪有那么简单？现在你我的性命，可都全记在何都将身上喽。是末将疏忽了，我强将此人几乎忘却，也不知刺客是何时进来的，还请杜监治罪。退下，诺。
2: 不可能是外边刺客干的，凶手肯定是在这些人里面。代孕掌内亚兵多年，在亲从帝都里安插几个人，易如反掌啊！也不可能是此人，他一直被捆着，行动不便；二则他没有杀严通的理由。

0: 由啊。在瑶台院里杀人灭口，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胆量，除非他背后有权重一时的人指使。
1: 黛云，
0: 父亲，天快亮了，一会儿相公们跟太尉们都到齐了，这宫门得开啊。
1: 这宫城内有信得过的可用之兵吗？
0: 亲从第一都对付以上都是大王，不都是先王亲自挑选，都被掺进了沙子进去了，哪还有可用可信之兵呢？
1: 带他进殿来。

0: 还为陈甲兵于宫门意欲何为呀、啊？
1: 下马。

0: 奉大王教命，斩杀逆贼。待遇。太尉，右卫大将军，内牙都诸军指挥使戴运，阴阶宗藩善权军武，豪夺内府，毁焚宫禁，戕害君上，谋立嗣主，使亲卫都兵甲多功于前，拥西安侯弘佑篡谏于后，罪犯大逆，特加陷路，夷三族。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教，天福六年八月念四已亥。
1: 哎，果然还是海上的余生了得呀！山月社侯兴西府，在人家面前也不敢夸口富豪。
2: 你还差我250斤赤金和开元通榜40000名，卷80000匹，何时还来？
1: 我家穷，给上河宫的长工发赏赐，区区10000匹绢，还是杂色。

0: 儿子在衢州，在西府，每日用度皆有定力，实在糜费不得这许多呀。谁说都是给你的？哎呀，养个儿子呀，就是扔出去的石头。你自家的吃喝用度，自己靠本事挣去。倒是你金定姑姑那里，也是一大家子人。你这个当晚辈的，回岛上一遭，不带一些提起回去补贴一二，可还像话？
1: 母亲当然说的是，儿子定当母亲的一乡之意代为宣达。代太尉与金定姑姑说，儿子亦当每日早晚代为问安，不让别人想我的母亲的礼数。东南不可一事无处，贞丰先王遗教，请太傅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副使，督知内外军事。
2: 洪佐德伯，不敢喝军国之重。郎君此言差矣。先王与东南两军十二州托付于郎君，郎君乃先王嫡脉，于此家国转承之际。 岂渴妄自菲薄，尚为先王一命，下赴百万军民吗？趁受两代先王厚恩，在此国事未决之际，岂能孤恩负义，明哲保身？诸位公卿，尔等的忠心呐！
3: 臣内衙诸军副都指挥使钱弘宗，请太傅奉先王遗教，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府事，督知内外军事。
4: 臣东府安抚使、检校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钱弘俊，
3: 请太傅奉先王遗教，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府事，督知内外军事。
4: 臣等谢。

0: 新主继位，功臣堂大朝没叫你去。嗯，以前只知河都将武艺绝伦，没想到这地洗的也比常人洁净些。嗯，飞鸟尽，良弓藏。
1: 哎呀，严重了，末将不过是。小的不过是芥菜籽大小的病头，你说狡兔死，走狗烹，还贴切些。
0: 那我来问你，他可是狡兔吗？

0: 我给他做个三年的亲定。当年东周大战，挑帮搏杀，火箭点燃了船帆，桅杆砸倒下来。若不是他将我一脚踹下水去，我坟头的树。
1: 他是完完口吐血了，后悔了。若不杀他，我自家便是个死，千刀万剐都是轻。
0: 可拼尽气力杀了他又能如何？在共卿、相公、宗子们的眼睛里，我。
1: 我不过就是个被主作孽的家奴，此刻还能留我在此处洗地，已是天大的恩德。如何还敢想素卫正殿大朝那样的美差？你可知？
2: 他为何会死？这些公卿太尉们在吴越国中安生日子过久了，大约早就忘却了眼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道，还以为天下之事尽在掌握。殊不知，这几十年来，天下之事和宋真的由他们说了算。长安天子魏博牙兵。
3: 有了亲卫牙兵，一个空口的天子饿到皮包骨头临死，连口蜜酒都没得喝，嗯，可怜哦。
4: 检校太尉，右卫大将军，内牙诸军都指挥使代孕，因劫宗藩。 豪夺内府，毁焚宫禁，戕害君上，使亲卫都兵甲夺宫于前，拥西安侯洪佑篡谏于后，罪犯大逆，特加显露，夷三族。西安侯钱洪佑心存险诈，智勇不群，因劫内军，着即交卸兵权，符印。
5: 把徐州刺史褫夺西安侯爵禄，下谕使台狱，布告天下，遣使闻之。
6: 拿下！启文，
5: 九郎君，你要做什么？大表哥，你说这是父王遗将，可有证据？
6: 教命上有先王玺印，
5: 九郎君，你还要什么证据？既是教命，为何没有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更何况父王教命一向是由通儒院原学士手书，和四这教命反倒不是原学士笔记。
6: 九郎君不要胡闹，这是军国大事，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
5: 大表哥此言差矣，你手持皇卷，口含天线。 要夺西安侯的兵权、差遣，还有爵位，还要拿他下狱。教命之上，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又不见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焉知不是你等合谋害死了先王和相公们，矫诏夺君，却又来害我三哥。
6: 不用跟他聒噪，只管拿下就是。
5: 此人是山岳，是东主，难当细作，为何却在此处？你所宣读教命，到底是父王的意思，还是敌国西作的意思？

0: 抗拒亡命，罪在不赦，一并拿下殿试。是，将九郎君与千户右一并拿下，
1: 都不要走，都不要走！
0: 乃吾越国王，天下兵马元帅第九子，前世嫡脉，内衙诸君丢之兵马优使。
2: 九郎，
0: 汝等再上前一步，我便自枪于此。
3: 害我兴明者，多招打，诚招岳哲也。尔等皆是帮凶，身负吉祥，一三左。
4: 九郎不肯奉教，时任抗命，你便这样回来了。
3: 九郎君乃宗室至亲，末将不敢擅传。
4: 袁学士以为，此事当如何措置？
5: 三郎君、九郎君皆宗子也，此乃留后家事，不当论外臣。胡令公为先王顾命。
6: 可有以教我？昨夜李晨渊打我，先王洪氏便起昼夜，敌我难辨，老夫不得已诛杀戴云，非常之事，情非得已，不得为成平之法，留后不得不查。
5: 令公是让我射了三郎与九郎，六后应该明白，三郎和九郎是不同的。三郎就在军营，深结军心，更兼戴月已死，仇怨已结，便没有回头路。若是处置不当。
6: 功过家有，复信之患。身为人主，不能以私情害国事。
5: 处事要果断勇决，
6: 万不可纵容人之言。
5: 让大郎兄去射三郎。

0: 三郎，父王，九郎困倦的厉害，在里面睡着了。
1: 九郎不是，
0: 那就好，我要惊扰他。既然如此，我们去哪儿？御史台，还是刑部？
1: 内衙杜监署。
0: 还好，不是要我此刻就自刎。
1: 三
0: 要保吗？
1: 你看，聪明，自恃不勇。
0: 走吧。

0: 到底所在何处？想明白了没有？
1: 六哥当了大王了，便没了兄弟了。谁若是这时候还念叨着兄弟二字，那便是弥天大罪，该千刀万剐的。
0: 昨日夜里，你在何处？
1: 六哥是今日当上大王，昨日夜里徐还不是大王，昨日夜里的事。
0: 原该父王来问才对。父王问：“七郎何在？”我答：“殿外候命，未经通传，不敢觐见。”父王又问：“九郎呢？”我答：“许是睡着了。”要传他前来吗？父王说。 小孩子较长，九郎素来好动贪玩，许是白日间闹得倦了，让他睡着吧。你为何要骗父王？我明明不在。我问你自己。昨日里。
2: 父王病天之际，还在心心念念他的儿子。那个时候，你这个做儿子的，可曾记挂起这个久病的老夫？爹。
3: 阿爹，这里毕竟是关押获罪宗室子弟的地方，相较于刑部而言，已经好很多了。九郎，无事吧？
4: 被罚在奉天殿跪了半日。
3: 如此而已，还好，还好啊！你要我帮你做些事情吧？
5: 你会做吗？
6: 大郎兄，连你也不肯救三哥吗？
5: 九郎，你的师叔虽说不算出色。 可论及九章算仇，多少年的老账子也要甘拜下风。千数万数都算得明白，眼前的这些人情世故却为何如此的糊涂？你这心性何时才能再长大些？
3: 我确实不懂什么人情世故，我只知三哥无罪。六哥心里十分明白，却偏偏要杀三哥。大郎兄心里更是明白。 却还是亲自拿了三哥去向六哥表功。满朝文武公卿，人人都明白三哥其实无罪，只因兵权，遭了六哥的计，这才身陷囹圄，却无一人敢出一言来救三哥性命。若是这便是人情世故，若是这便是长大了，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要长大，不要懂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
7: 江郎君。 使君不是不肯救西安侯，而是不能救。郎君自家也说了，西安侯的罪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手中握着弓箭都和乐旗都的兵权。若说这便是罪。

0: 前世宗子里罪过最大的不是西安侯，实际世上，但负着内衙诸军都统军使的差遣，罪过只能比西安侯更大。郎君明鉴，要救三郎君在杭州是救不了的。
1: 先生的意思是？
0: 下官什么也不曾说。

0: 这趟差事十分紧要，容不得半点差池。
1: 郎君放心，小人跟了郎君这许多年，实在清楚。
2: 此去汴梁，一来是奉表告哀，二来是体看风俗，三来是礼敬重臣，尤其是枫林公处，须得当面拜会，代无之意。
3: 臣谨遵京命。
2: 水秀宫即为使臣，按常例，当家大元帅府判官。
3: 自当如此。
2: 臣。
3: 敬献留后。

0: 事情有些麻烦，若是钱元贯尚在，修一封书信过去，看在阿姐和姐夫的面上，吴越国中当不会为难阿祖。你们都听好了，明日我要进钱塘口，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你们此番带来的船，无论是浮船、广船还是沙船。 我都要用，我不只是要船，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一定去撞撞声势。传我的黄龙令，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明年的旗津全免。第一次进岛的，各与丹龙旗一面，原本丹龙旗的，一起进为双龙旗。要了就给啊！如此，
1: 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
0: 我纸钱船不够多。 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祖，我便截断钱塘，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

0: 出去，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禀刘后，黄龙岛的林大娘子乃是仙元帅府典掖、孙廷府宫的遗孀，虽分居海岛，不服王化，几十年来却也未尝有逾矩之幸。今日贸然率舰船进犯西府。
1: 怕是为代孕和西安侯之事而来。
2: 涂昭达，刘后，
1: 你该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这样贸然兴兵，意欲何为？
2: 此等海贼宵禁，不服王化久矣，问之无益。
1: 那一度情的意思。 只有兵戎相见意图了，
2: 正是。
1: 那就请杜青即刻登船。

与大娘子相约一战，臣。刘浩，杀人不过头点地，小杜纵然不成器，好歹给杜林公他老人家稍存颜面。

0: 在下岳凤亡命，待刘后登船面见于大娘子。
1: 你叫什么名字？回禀刘后，在下程昭岳，山岳社执事，蒙先王恩德，赏了一个程凤郎的散阶。
0: 自此刻起，你便不再是八品的程凤郎，吾让你做一任内衙诸军的内都监事，换一套紫色朝服，赐金玉带，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她到底要干什么。承蒙刘后信任，下官必当殚精竭虑，披荆斩棘，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1: 杜晴，刘后，借你衣帽一用。

0: 程昭月见过大娘子，大侄子。
1: 山月社之名，吴越闻名。文秀与程东主也是神交久矣，却不知何时又成了吴越国主驾前的内衙都监。
0: 程某这个内衙都监，做了不足一刻光景。
1: 原来如此，看起来吴越国中公卿文武俱是无胆之辈。
0: 大侄子此言深得我心。
1: 秦国主有什么章程，程东主尽管明言。
0: 那还要看看大娘子跟大侄子是何章程。
1: 钱家的九郎君欠了华龙社250斤赤金，恐怕贵上国主千林不肯给，故此亲自来讨这笔款子。
0: 这却从何说起？
1: 这笔买卖却是有证人的，秦淮社的李大东主便是证人。此人程东主想必是识得的。
0: 不过250斤不用国主点头，程某便可应承大侄子。还有吗？
2: 将我的阿佐送回来，还有老戴的家人眷属师生棺椁一并送来。我自退兵回岛，自此前世在岸，孙家福海再无半点关系。
0: 既如此，程某这便告辞了。
2: 距午时还有一个半时辰，告诉钱宏祖，午时之前见不着阿佐的人，我便先拔了他的钱塘水阵。
3: 刘后，臣以为谋国事不应行商贾之道。
4: 刘可，这江面上林林总总，少说有100多条船舰，250斤的赤金说起来也没有多少，若不与他，这于大娘子怕是不肯退兵。
5: 臣请刘后不打别女，以悖逆之罪废遣红幽绝路，夺其国姓，复其本名，贬为庶人。钱红幽本名孙承祖，换了刘后名讳，他的毛病出在了逾越本分上，便改名孙本，理章其过。刘后可以遣庶人孙本登船面斥贼人，以大义则之，贼中必然羞愧无地，且逊自退。
3: 大郎兄以为呢？
6: 袁学士老成谋国，臣附议，
3: 便依袁学士所奏。

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都大人了，还这么扭扭捏捏拿琴做菜，不义之家，何来连理之心？当年那负心贼入赘田家，老娘我肚子里怀着你，一颗眼泪都未曾掉过。转头，我就嫁给了真娘和阿佑的父亲。30年了，未曾掉过一颗眼。 现在他人也死了，过往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三哥，阿娘，你看，是那小贼。三哥，跟他老子的恩怨倒是了结了。 却又欠这小子一个大人情，也罢。回岛之后，一边收拾东西，到杭州西府去伺候他一面，还了这个人情便是。啊，
1: 阿娘，
0: 你不乐意啊？
2: 若是5年之内，他和真娘有了真感情，必得备下6礼，娶她为正妻。
3: 阿姐周密，
0: 若敢学他老子负心背义，老娘也不介意拉上几百条船，再进一次钱塘口。下臣程凤郎、内衙诸军、内都监使程昭月。
3: 觐见刘后，
4: 你是内都监，君命已然迁押颁布，不再是八品的程凤郎了。
3: 下臣惶恐。
4: 启禀刘后，臣本一介布衣，行商往来，不敢攀结权贵。
3: 山岳社纵横南北，对通西东货值锱铢，跨河巨树，难免引人觊觎。
4: 下臣卑鄙，不能护产业，更不敢忤逆当朝公卿，故此十余年来，十成谷子倒让出去八九成，其中内衙几位太尉占了三成有余。如今得刘后赏识。
3: 因此惶恐。朝中公卿，还有谁在山岳社占了谷子？杜令公家少都监占了2成有余，金华郡王府三郎君占了1成5，胡令公家胡尚书占了约不足1成。
4: 其余公卿家人子弟亦有些许，却是不多，总计不足5分。还有五伯父，天福2年元求袁相兄弟作乱，兴起逆案，幸得大郎君向先王进言，先王仁德，免于株连。受贿诸君深感大郎君恩义，尽资铢宝贝以谢，大郎君清廉自守，不肯承受，他们便转赠给。
3: 金华郡王武令公，武令公不方便亲自出面，便由府上三郎君接入，送入山岳社，以为谷子。
5: 先王施恩，这人情洗礼，倒要吴伯父下和大郎兄领去了。 为何与我说这件事？
4: 刘后垂询，下臣必要据实以答。
6: 先师为何不言？
4: 下臣不宜商贾，不敢忤逆公卿贵臣。
5: 如今却敢了。

0: 臣为内衙诸军、内都监使刘后家臣，不敢不诚心示主。你可知罪？
1: 下臣之罪，商贾乃四明之末，交通宗室勾结公卿，举自朱以连横上下，罪在不赦，当悔身遗族。
2: 武夷道君命，便可剐了你！
1: 你的三族，
2: 臣以身犯法，甘愿受刑。
1: 这道君命下狱不下，在武夷念之间。
2: 而何族之性命亦在武夷念之间，听懂了吗？臣亦为刘后家臣内奸，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刘后但有所用，臣这颗项上人头何族性命尽可拿去。项上头颅也好。 何族性命也罢，我暂且记下。我交与你去办一件事，办好了，前罪尽赦还要抽供。若是干坏了事，前罪并罚。你可愿意？
0: 即使拿臣之性命。
3: 只能为主上分忧万之一二，臣也不敢有丝毫千言犹因。此事匪夷所思，荒谬绝伦。程昭月不以小人，昨日之前不过是一个加了八品荣衔的商贾，此人奏告杜昭达谋立红郡郎君，肆意叛逆。臣等。 请将其下御史台狱勘问，明正典刑，以慰公卿宗室之心。
1: 大参所言，吾岂不知？已然连夜勘问过了。大参，请看。

0: 臣有罪，请刘侯治罪。
1: 令公不必如此，谁人家中还没几个不孝子弟？莫说是令公，便是胡尚书也是受了小人的蒙蔽。吾虽年轻，却不糊涂。
2: 国主，臣治家不严，甘领其罪，但拥立之事，仅凭一纸骨丹，臣实在是难以置信，请留后明察。
3: 留后明鉴，公卿小节不谨或是有的，然则拥立一事，荒唐莫名，臣亦不敢置信。
1: 主请稍安。吴伯父，您乃宗亲之长，当体谅侄儿的难处，些许钱帛，不过白璧为瑕，稍加惩戒，以彰明暗而已，无病无穷究之意，然则事涉谋逆，干系国本，无意不得不问。要对得起两代先王之托付，亦要给大郎兄一个清白。

0: 父亲明鉴，儿子不知实情，不知实情。
1: 不是你，那是谁？
0: 儿子错了，儿子。
1: 真是好营生，好买卖啊！你这一笔买卖，关起来吧。做那怂包样给谁看？
2: 父亲，刘浩，这是要对父亲下手吗？
1: 想什么呢？他现在还是刘浩，不是大王，屁股底下的位子还不曾坐稳呢，如何能对老夫下手？你倒是咱们这小刘后和你一般愚蠢。
3: 那刘后为何当殿发落此事，不为父亲稍存体面？
1: 巧他而已，也是寻常手段罢了。不过自今日起

0: 这才几天光景啊，便换了一身紫袍出来。果然是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机遇。
1: 点起你的兵，随我走。
2: 我已经不是亲卫第一都指挥使了。
1: 这是留后手书的军令。自即刻起，亲卫第一都改编为亲从第四都。新编亲从第四都指挥使由何承训检校。
3: 杀了你，盛昭月，你不能好死，放开我！

0: 轮到我了。大狼兄莫恼，六哥也是一片全权爱护之一，暂时收了大狼兄的兵权，先到河县院去安置，待得事情查明白，自然还要倚重大狼兄。
1: 生死皆由你们。

0: 朕一定留不住。
1: 侠臣奉命，有话要问。

0: 还请申吉仪移步内都监署。
1: 石俊，请安心去。
0: 嗯，行。

0: 身上的肉，打烂了，将要好好骑马日。再打烂，再将要，也有五六番了。真是不跟开口说话，跟我开花弓。
1: 袁念君子温其如玉，世家子弟，独过书的人，跟杜昭达这等二世祖，终归不一样。
2: 杜雅内也是世家子弟，也独过书，
0: 还有杜令公那种煊赫不讲武，上了刑台几番手段下来，还不是让说什么说什么。
1: 不一样。
3: 朱昭达这样的说杀便也杀了。大郎君是宗室，想要入他的罪，没有此人的口供是万万不能的。
4: 国主，臣已经问了三次了，洪俊的案子到底还能不能结，何时能结呀？
5: 胡伯父。
6: 案子是内都监署在问，洪俊乃无知兄长，我也判他无事。那杜昭达的供词之中，多有拥立见篡之语，洪俊身在其中，岂能不问？亲亲之情，岂可置于国法之上啊？
7: 可是啊，
6: 国主，杜昭达以明正典型，死无对证，供状真伪亦不可知。 大郎君临危受命，提调内外兵马不过数月间事，如何能起篡逆之心？臣以为小人之言不足取信。
8: 事情有无，总要查个明白；是非曲直，也要梳理清楚，才好稳定朝局，扩清人心。如今案子尚在讯问之中，何必急切？大王年纪虽轻，行事却不稳。
9: 而今世道能稳重便是一等一的好事。袁先生，国主是何意思？
8: 武林公稍安勿躁，
9: 老夫如何能安得？大郎如今身陷囹圄，生死不明，连个消息都递不出来。国主不要这个兄长，自可明言，把这个儿子还给老夫便可。
6: 反正脚程，水丘大约也该到了。水丘，孙本和大郎君，根子上是一回事儿。三郎恢复本性，姓孙不姓钱，他的事情便算结了。至于大郎君的案子何时能结，那就要看水丘。 何时能从京师赶回来？
10: 陛下，范学士到了。
11: 臣范质奉诏觐见陛下。
12: 逆旨。
10: 诺。

练功，晋太尉，封燕国公，朕伯玉特领功以功名，七郎拜领功。

王金福，禀告齐王和景太尉，宫里的灯油用完了，快去。诺。

0: 来。回家。
1: 哎，进宫，
0: 去请齐王进宫吧。
1: 走。
2: 令公要去哪里啊？
0: 乏了，回家睡觉去。
2: 令公，令公，令公，陛下，
0: 陛下龙驭上宾了，侍卫秦军要赴国丧，宫里的生麻熟麻怕是不够，明日新闻三司自左仓拨出一些接济内仓。
2: 诺。令公，令公，令公请留步。
0: 赵红英，你要拿我吗？你要拿我吗？尔等要拿我吗？走。
1: 爹，
2: 去办你的差事。
3: 诺。
0: 上车。文素是要随老夫回府吗？
4: 我。
0: 老夫侍奉两朝，此时又挂了个托孤顾命的名义，齐王未必能奈我何。你没有这份根底，还是不要趟这趟浑水的好。

0: 憾。臣比布郎中、翰林学士，知之告范质，恭迎大王入宫。
1: 这是何物？
0: 陛下大行，此乃陛下口授遗志。
1: 遗志上怎么说？
0: 大行皇帝遗志，简教太尉侍中，广进隐，齐王崇贵，严肃刚毅，内外贤服，可承朕统绪，建作大宝。
2: 臣恭请大王入宫。
3: 恭请大王。

0: 将等恭迎大王。
1: 你们父子今晚做得不错，
0: 愿为大王效死。
1: 来传信那个是你家二郎吧？
0: 回禀大王，乃是犬子赵匡胤。
1: 入了三班没有？
0: 犬子年轻，尚未得到恩典，已借职军前听用。
1: 你自家晋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你家二郎估看着不错，补殿前呈旨，实授侍卫亲军步军第十八指挥。
0: 多谢大王恩典。

0: 儿臣拜见圣人，大王既已入宫，今后便是官家，哀家与社稷便托付于大王了。圣人勿忧，儿臣祭祀大统，圣人自然便是太后，但请安养宫中，四时所需一应供奉皆可无虞。 若有小人胆敢怠慢太后，三丈刑台，正位私设。儿臣敢问圣人，七郎何在？
1: 我玩的好，再来，我来，哎呦，哎呦，哎呦，嗯，嗯，嘿嘿嘿。

0: 父亲，真要将全族置于府钺之下不成？
1: 齐王不是司马昭，老夫亦不是陈泰，尔等如此作态，大可不必。
0: 齐王已然入宫，父亲却将齐皇子隐匿于府内，儿子只怕他天之祸就在眼前，请父亲以合族老幼为念。
2: 莫为螳臂当车之举啊！谁说老夫要挡车？嗯，你这是老夫的投名状，拿去纳于齐王便是。吃饼吗？冯令公，这是何意？陛下勿忧，令公这道表彰是要与陛下做一桩买卖。买卖？
3: 冯令公表彰里说，大行皇帝弥留之际，晋他为太尉，改封燕国公。笑话！冯令公是历史两朝的元老勋臣，便是父皇没有交代，朕初见座，要借重他之处颇多，如何能不加恩？哪里需得他借大行皇帝一命来压朕？
2: 令公说的不是他自己，说的乃是七皇子。令公将朕看成什么人了？朕难道会去为难一个三岁的娃娃？冯令公将七郎带回府中，又送来这样一道奏表。奏表里提及大行皇帝的遗命，其实是想告诉官家，奉养善待七皇子乃是大行皇帝的遗命。
3: 相相公，令公所请，当如何措之？这
2: 道奏表本就是态度，陛下只需让令公知道陛下的态度，便可。范质，臣在。
3: 你诏，奉大行皇帝遗命，册冯令公为太尉，改封。
4: 燕国公，啊对，不该是齐王，是吗？就该是他。那我们算是乱臣贼子吗？哎，谁又不是？这已是最好的了，至少不曾流血。
5: 不曾死人。门下创业垂统，予以一后坤，四位承挑，予以少前列，为古公之元首，以益诏之宅心。皇帝应入上元。 受禅堂坐，凌日旦于五载，幽禽岁冠于百王，无一日不举黄冈，无一事不经圣览，宵衣干食，焦思劳神，气大宝以上仙，复充人之神器，官寡无告之名，悉令安泰，动止有生之类，即获诏书。
6: 今严宗社之洪修，
7: 昭天地之和气，天福七年六月。如今虽有波澜，好歹未曾腥风血雨，已然算是平顺的了。倒是我们吴越国50年未见波澜。
6: 实在是有一些坐井观天、大惊小怪了。若真有一口能遮风雨、能避太平的井，范某巴不得在这井中坐个三五十年，也好过这般波澜起伏、担惊受怕。
7: 文松兄何出此言啊？
6: 范某今年不过32岁了。

0: 这32年间，便在这中州之地换了9位天子。这9位天子当中，最短的不过数月，最长的不过是6、7年。一位乃是明宗皇帝，范某便是那时候登帝入室，另一位。 便是大兴皇帝，如今大兴皇帝宾天了，这天下又不知将向何处去了。神风乱世，身不由己啊，范兄，就此别过了。
1: 魏所兄，多保重啊！
0: 石秋君，保重。

0: 你在看什么？这口井有个名字，叫钱王井。当年我阿翁起兵，舍中军与左近，因没有水喝，便叫各位叔伯与我阿爹一并通力打了这口井，取水为士卒解渴，这口井因而得名。骗人！这里离着西湖近在咫尺，哪里就用打一口井来取水？
1: 再说千万君族，这口井又如何能记得是？分明是你在骗人。好吧，这故事是我编的。
0: 你为何要编个谎话来骗我？
1: 不是想骗你，我是想骗骗我自己。你说我们家这些个兄长们，若真都能像这瞎话里的叔伯们一般和睦齐心，该有多好！

0: 将酒壶放下呀，老拿着不累啊？
1: 这叫待客之礼，你懂不懂？
0: 我大郎兄又不是客，他住在此处，分明是主，咱们才是客。
1: 你这条舌头如此可恶，便该一并切了，与大郎君下酒。哎呀！
0: 事情没有办成，我去求了七哥，让他劝六哥放了申纪仪，却被七哥骂了一顿，说我不是体统轻重。
2: 七郎如今也长进了，
0: 七哥进了相府便是变了一个人，说什么都满口大道理，脸色也是一日比一日难看。我去求了他半日，被他罚去奉仙堂跪了两个时辰。
2: 以后不要去了。
0: 无妨，两个时辰而已，又跪不坏，还能默诵九章，全当课业罢了。哎，
2: 我是说以后不要，不要再去求七郎了。他现在是相府大参，国家重臣的，身份不同，许多事情不便宜了。
0: 六哥也不便宜了。七哥也不便宜了，三哥回了岛上也不便宜了，好端端的一家兄弟如何便突然间都不便宜了呢？
2: 家事成了国事，还能如何便宜呀？此心
3: 不渝，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资而无月，
1: 钱弘佐，源自先朝，邦家于此，宣立四方，功在社稷，乃特班策命，世表殊恩，而为吴越国王，以彰恩宠，而其免之，以复振怀，主者施行。

0: 求招劝。警卫大王客，
1: 回报警卫大王客，
2: 与众公卿同贺，众星平身。
3: 大王正位东南，臣等请开库藏，宽刑狱，犒赏将士，大赦官民。
2: 户部库藏如何？
4: 回禀大王，去年三江泛滥，文穆王体恤民情，免了当年秋税，西府库藏及各地藏品本已捉襟见肘，如今夏汛将至，从中书到州县，皆要备灾，不宜轻动。可待今年秋税收上来之后，再行犒赏。
2: 今年秋税，照去年例捐免。犒赏三军的钱，吾自家出了。
5: 黛玉，本无反心，无罪受诛于宫门，此上下逆心之时。叔孙孙本也无勾连建篡之实，
6: 杜兆达等人跋扈贪鄙有之，明正典刑，不为苛酷。
5: 大郎洪俊御兵治事，鲜有疏忽，至今蒙冤受监，公卿愤愤，国人惴惴。
7: 水枪赵全，
8: 你好大胆！
5: 臣家世代戚里，与国同修。吴越国在，臣在；吴越国亡，臣亡。所以不得不披肝沥胆，为大王言之。
8: 这些话，出使汴梁之前为何不言？
5: 此时，大王不过是两军留后，宫闱之内，诸事动荡，皆以权宜为要。而如今局势完全不同了。京师质问已至，大王受天子册封，已是名正言顺的东南之主。王者治四方，当以堂皇正大之政，不做权宜苟且之谋。
8: 这些话，从未有人与孤说过。
5: 此乃宰相之过也。
8: 相公们每日奏事，皆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姑心里知道，他们当姑是晚辈，听不懂道理，只能整日哄着骗着。可他们越是这样，姑心里便越发忧惧。众多兄弟满堂恭请，我竟不知该信谁忠谁，也没人如清这般甘冒赴约，也要跟姑说真心话。石秋赵全，
5: 臣在。
8: 你愿意辅佐姑吗？
5: 臣万死不辞。
8: 既如此，你说说，既然姑已然错了这许多，该如何概括？
5: 这大国如烹小鲜，往事不可追，朝廷稳定要紧。请大王颁教朝堂，大赦东南，以宽和公正，事臣民。

0: 释放沈文琪，出内术，让大郎洪俊归家思过，以解宗室之心。
1: 父亲，出来真好，
2: 走，咱们回家去。

0: 诸位相公、学士，稳定朝堂，治理庶政，然则民心可平，东南可稳。
1: 陛下，新登大宝，根基未稳，骤然北伐，万一败绩，江山社稷则危如累卵。
2: 清太三年起至今，朕等着一天等了七年，也准备了七年了。桑相公还要让朕如何稳固根基啊？
1: 臣恐季孙之忧不在栾舆，而在萧墙之内。
2: 朕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 桑相公何以执意阻拦啊？
3: 非其时，非其事，亦非其人。桑相公这是还是把朕当小孩子看啊！
2: 朕不是旧唐时那等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无知之子，朕12岁便在军中了，沙场搏命，临阵选锋，朕从未退缩过。
1: 若非如此，先帝岂能以大宝与朕？陛下，国战不是沙场搏命，要的不是一腔热血，更不是个人的孤勇。
2: 陈威翰，你是哪朝的臣？朕才是天子。

0: 你这关确实有些分量。官人难道没有什么话要与妾身说吗？只怕我说的话有些不中听。妾身听着。
1: 再过几日，我便要随军出征了。妾身知道，阿爹和阿兄也要去。
0: 官人想去吗？想。大喜之日，本不该提这些杀伐之事。可是我担心今日不说。
1: 妾身知道，官人说的是真心话。官家要北伐燕云了，阿爹总是担心，可阿兄很欢喜。
0: 官人也该是欢喜的吧？燕云之耻，刻骨铭心。
1: 大好儿郎，谁无义愤？官人可知，北伐燕云最紧要的是什么？
0: 那自然是粮秣、给养兵马。得从河东与河北两路出兵，使得契丹

1: 这世上没有东西不可相顾。这第一桩要紧事，事关人务必要活着回来。如今的世道，咱们做女子的，是万没有从一而终为你守寡的道理的。所以。 所以，你若不肯我过了门便抬着嫁妆改嫁，自家头顶上绿油油的，便最好活着回来见我。这第二桩要紧事，是阿娘说的。
2: 岳母大人有何吩咐？

1942年，石崇贵即位后，拒绝向契丹称臣，引发了与契丹之间的三场大战。1946年第三次战争中，主帅杜重威暗通契丹，携20万大军临阵倒戈，使后晋主力尽丧。契丹乘虚兵逼开封，以致后晋国祚危在旦夕。

0: 大乱将起，南唐、西蜀、南汉、南楚，各国皆有使节的京师打探消息，勾连重臣，临时待变。若朝廷大军不能御敌于河北，北朝铁骑纵横大河左右，诚恐五胡十六国之祸再现于今日。
1: 水秀赵劝，
2: 臣在。
1: 边郡军情可有移动？
2: 南唐诸军未动，南汉、南楚诸军皆有北调之迹象。
1: 户部库藏如何？
0: 去年到今年，连续两个丰年，库藏充盈，用兵备战皆可无虑。
1: 袁相公，冬岁将至，又该遣使和天子争道了吧？
0: 正是。
3: 局势危殆，臣愿意再走一遭汴梁。
0: 如此便以尚书右仆射、镇东军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事、天下兵马都元帅府判官、水丘昭劝、梅贺征旦使出使京师。
1: 加一条，以检校司空、内衙兵马都指挥使、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为副使。
4: 大王，如此危局，汴梁朝廷那里怕不是在搏命。
1: 局面危殆，朝廷那边在搏命。若真个如五十年前一般天清了，孤也要搏命。水秀公此时北上，更是要豁出性命的。我吴越前世宗子，谁能置身事外？九郎，孤明白与你说，此一去福祸难料，是要豁出性命的，敢去吗？
5: 启禀大王，这如许大的祸事，臣弟胆子小，不敢去。但久闻京师繁华盛景，所食所用

0: 皆极尽奢华富贵，吾越偏鄙之地不能及也。臣弟项目垂涎久矣，愿随水修功，前往京师一游，以慰平生。
1: 知道为何叫你去吗？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呗。这是阿爹当年在吴中所质子的时候，阿翁交给阿爹和众位叔伯的话。阿翁一共有38个儿子，国难当头，能挺身而出为他分忧的，却只有咱家阿爹一个。
0: 老人家当年说出这10个字来，可不是在夸赞阿爹，那是骂人呐。六哥，这我可从未知道，我哪敢骂各位哥哥呀？
2: 装糊涂。
0: 哎，其实我懂，六哥为一国之君，自然是去不得。
3: 七哥如今参知相府。
1: 是六哥的左膀右臂，那自然也去不得。那就只剩下我这个打鱼耍子的闲人，死了活了，于家于国皆无半分损益啊！那自然是我去最合适了。这些年进学读书，你也该长进些了。若非当年阿爹挺身而出，身当大任，阿翁又怎会放心？
0: 将国家社稷托付于他老人家呀，六哥，你可莫与我说笑啊！
1: 此去京师，万事莫要自作主张。水丘招犬乃是气力重臣，又是内外有名的君子，一切事体听他安排便是。
0: 六哥放心，我虽荒唐惯了，国事上头，确实不敢胡做的。
1: 京师凶险，在杭州你是宗室子弟，在汴梁却没人让着你，凡事以全身为上，莫太任性。
0: 六哥放心，臣弟晓得了。

1: 北方战况不明，从莱州登陆之后，怕是后面的路便不好走了。郎君可是要受些委屈喽？
2: 使君，郎君，前面似乎有些不妥。
3: 你看，黄龙社的战船啊！

0: 朝廷兵马虽多，可最为倚重的不过两支，一支是敬阳刘知远，一支是腋下杜重威。杜重威降了，刘知远独木难支，自保尚有余，进取则不足。眼下最麻烦的还是朝局，京上不比先帝呀。高祖皇帝虽说有二皇帝之机。
1: 但毕竟也是当时一代豪雄啊，统兵用事，御将用人，威望隆重啊。
2: 陈良，坐这一块吃吧。
3: 不要，你们三个人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坐在这儿也是无趣。
1: 看你们二位老哥这么多年不见面了，一见面就说这些无趣的话，也不嫌烦恼。<笑>
4: 九郎啊。

0: 还是这般好玩性子，这如今也入了朝堂了。这些个郡国之事，怕是由不得你不关心了。我家先祖遗训，叫做士大。契丹铁骑再奢折强横，他怎么能一口气骑着马冲过长江来吧？中原之地，便是搅成了一锅烂糊粥，换上他二三十个朝廷，七八十位天子，又何损于我吴越半分？
1: 郎君这是在吴越太平之地待久了，未曾见过天崩地裂之危啊！汴梁城中，谁做天子，皆是一般的称臣奉表，纳贡。那天崩地裂，又与我等何干？嗯，三哥，你尝尝。
2: 九郎还是太年轻啊。 小心思，小聪明是有的，涉世未深，见识浅薄。六郎是如何想的？该派七郎来才是啊。人总不能一辈子年轻，该见识的总要见识，该承担的总要承担。这世上本没有桃花源。

0: 事情不太对呀，什么不对？北军南下，两军对战之地当在腋下之西南，纵使轻骑迂回，也应该超游西边的兖州和冀州，万万没有绕路数百里到东海置办岛曹国的道理。
1: 三哥的意思是，此处并非两军交战之前线。
0: 契丹铁骑便是伸了三头六臂，又如何放着京师不取？反倒绕远路过来。 将莱州烧为焦土，
2: 因为就不是他们烧的。走。

0: 骑马要用腿上的力道，加紧马腹。你抓着鞍环不管用。
1: 你闭嘴。
0: 你还是莫要骑了，上我的马，我带着你走。
1: 说了让你闭嘴。
0: 摔伤了吗？你看，就算摔一跤也摔不坏的啊，其实无妨的。你上我的马，我带着你走。
1: 我不要。
0: 哎呀，莫赌气了，你上我的马，我带着你走。
1: 我自己会走。
0: 你自己会走，汴梁还有那么远。走吧，我带你。你看，御马不能靠手，你得用双脚。马是极聪明的，你轻轻一碰，它便知道要做什么。你需要做的便是稳稳地坐在马背上。试一下，双腿夹紧。夹紧了吗？怎么样？稳了吗？

将军，还是用一些的好。眼尖入了洞，别放越久越冷。肚子里边没了热乎劲儿，身子遭不住啊。

0: 来一阙。此番回去，我再也不用捕头熬汤了。那些丢在路边的遗骨，地方官是完全不管吗？
1: 这里是平陆军的辖地，从黄巢起乱到现在六七十年了吧。兵乱，加上病患，年年都有人死在道阻。中原的一所早已经被废弛了。 这里又不是州县的治所，是回你这些。你们看到的那些尸骨，是他们怕阻塞道路、妨碍过兵，这才清理到路边的。
2: 这么多尸身，是要出大事的。这北边来的人，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
3: 他们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疾病固然是可怕，但是比起兵乱死去的，或者是那些被掳去充作军粮的，能够患病而死，已经是大福了。
0: 唐金，你不喝一些吗？

0: 我们是有责任的。警戒！
1: 史军、郎君，这边无事吧？
2: 出什么事了？
1: 启禀史军、郎君，来了一伙子夜贼，身穿官军的服色，貌似呢来追杀什么人，一路逃一路追，见这边有火光，便撞了进来。
3: 叫什么？可有损伤？
1: 咱们人多，又有防备，阵型结得硬实，没有死人，伤了12个，重伤4个。
4: 贼人呢？
1: 贼人有马，没能全部留下，逃了11个，
3: 可留下活口？
1: 有2个轻伤，马腿斩断了，见走不脱，自枪了。哦，前面逃的3人，死了2人，还剩1人，身中3箭，背后挨了1刀，还有口气儿在，救吗？

0: 他们穿的是官兵制式的衣甲，很显然，他们不是契丹人。世君，这是从一个军校身上搜出来的。魏博牙校，班汉内外马步军孔目。
1: 这是河东晋阳军的编制，字里可用巨太原便有了。实则是沙陀人的亲兵。这孔目大约是个官职吧，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2: 收拾下东西，即刻动身，此处不可久留。
3: 那个人呢？
4: 他伤太重了，走不了的。一旦受了风寒，只会死得更快。
5: 北边藩镇之间的仇杀局域，非我吴越偏帮，所难御闻。这件事，咱们管不了。那便把他扔在这儿不成？
6: 用马驮着带走不行吗？
7: 将军，咱们马匹本来变少，再带上四个受伤的亲兵，便有四个督校要走路行军。那些都是咱自家兄弟，都体谅的。此人身份未明，为了他强令督校让出一匹马来，弟兄们。 怕是要有些议论。
1: 谁要你们让马了？将我的马牵来，用我的马驮着他，我自家走路去汴梁。
4: 好了，收拾完了，动身吧。

0: 将军，骑卑职的马了。
1: 从登安到现在，就没见到过几个活人。你上一遭来也是这般模样吗？
0: 三年前这里萧索归萧索，但是县城周遭还是有人烟的。

0: 我们去，将主。今日已经不热了，此一关该是渡过去了。
1: 他何时能醒过来？
2: 确实不知。等到了京师，给他寻一个好些的医师，再好好诊治一番。
1: 接着睡。

0: 我们小人侍卫秦军下班之意，杨光义参见大使。如何是你来接我们？哎，快快请起，便是不必多礼。
1: 小人们奉了相公的军命，来迎接大使，一同入京。
0: 今日入京，形势如何？
1: 不大好。
0: 叶下的兵已经占据了封丘，前锋直抵陈桥驿。东面东明镇外的赵皮和通往向两座寨子都有斥候滋扰。带队将官是谁？是张国军的张太尉。张彦泽。此人用兵一向有凶悍彪扬之名，北临封丘，东掠东明，这是要从侧面迂回，截断京师南路。东面有多少兵？ 是谁在镇守？好叫这位贵人知道，东明虽然有两座寨子，但是没有多少兵马，要真打起来也是一日间的事。东明一旦泄露，下一个必是陈留。
2: 小人京城路过陈留，陈留令跑了，城里已经乱了套。
3: 小人们没有进城，是绕城过来的。
2: 今时如今，是谁在主持方昌大计啊？此事说起来尴尬。 太尉和将军们推脱了一个多月，相公们也没个主张。
3: 那奉令公呢？
2: 老令公是十几日之前回的京师，这太尉们排着队，又是急营又是自话，想见他老人家，可是一个都没见到。每天只是在京中压班，兵上的事一律托给叔父，问都不带问的。
3: 那天子呢？

0: 回这位贵人的话，小人身份卑微，宫里的事不能知晓，只是听说前几日有几位黄门内官偷了一些金银细软，想逃出城外，冯灵公下了一道军令，斩在了明德门外。
1: 你趁着城流还没被封口，抓紧时机过去。
2: 天下大乱了，尘沙泛起，一团乌糟烟尘里面，谁也不知躲着什么样的魑魅魍魉、洪水野兽。
3: 在五月时，我总到六哥无情，这一路所闻所见，我才知道六哥的不易。
4: 比起这中原的新天子，六哥可强太多了。

0: 怎么了？孙子不爽利？
1: 去。
0: 那确实怎么了？你再不痛快，饭总不能不吃啊。特意给你拿的菜汤。
1: 我只是觉着，这一遭下来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0: 确实不大一样。
1: 你说，无论如何并不会这样。
0: 大约是人不一样，
1: 都是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又有什么不一样？
0: 吴越没有兵乱，也没这么冷。
1: 其实吴越也并不安生，辜负那么忠直的一个人，平白获了罪便丢了性命。阿兄也是啊，若不是阿娘一怒之下截断了钱塘，怕是也要……
0: 功勋们各有各的心思，宗室里面也有家务事，可这些跟梨树前手都没干系。农夫稼穑，女子营生，皆无碍的。平日里有辽遣督修河堤，有营田司兴水利，没有流民，也没有乱兵，这道路两侧也没有这许多白。
1: 你说的这，
2: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3: 要奔跑。
4: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5: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6: 要彻底放空。
7: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8: 要变成你。
2: 那么你想要什么？
9: 要健康，
10: 要有朋友，
11: 想要抱孙子孙女，
12: 想做点公益，
13: 要开心。
14: 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
16: 好了，
14: 出发了。
15: 好嘞。

最古老的乐曲，从历史中走来，我们聆听这承载兴衰更迭的声音，从离歌唱到欢。

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编钟，等级与权力的象征，是古代礼乐制度中重要的礼器。这件藏于梨树县博物馆的北宋大盛钟，系一编28件其中的一件，铜制精纯，形式古雅，通体铸盘悔纹，具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纹饰特点。这是北宋徽宗时期仿先秦时期的宋宫城钟，属于博钟，钟体正面用小篆体阴刻大盛二字，来源于宋徽宗创设的大盛乐和专门掌管皇家音乐的机构大盛府。背面正中铸有阴刻篆体太簇钟声四字，意为五音中的商，相当于现代乐里的 瑞 音。这件大盛钟推测是宋徽清二帝被掳回五国城途中遗落在四平梨树偏敛城的

圣是宋徽宗的美好愿望，和圣的本意相反。那时的北宋王朝日薄西山，徽宗却锐意制作，以文饰太平。他设乐府，颁新乐，使雅正之声备于四海。可这天言和玉、百僚称颂的大圣之音，却没有庇佑大宋，反而成为靖康之祸的历史见证。今天，在一些民乐交响中，依然回响着编钟独特而古朴的音色，展现着这一古老乐器的魅力。在古代，编钟是身份与权力的标志，也仅限于宫墙内专享。而现在，这种美妙的旋律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沉浸其中，感受音符带给内心的悸动。也许在音乐中寻求心灵的平静与舒畅，追求美好生活的优雅和谐，就是一种幸福吧。听，大圣钟正是这幸福的一抹底蕴。

0: 小心眼，嗯，
1: 低调。
2: 2018年4月8日，著名京剧花脸尚长荣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参加了一场特邀演出。尚长荣是京剧名家尚孝云的小儿子。1991年，他由陕西省京剧院调入上海京剧院，把后半生落脚在了上海。似乎是命运有意这样安排，早在100多年前，他的父亲尚孝云就和上海有着很深的渊源。20世纪初期，上海滩不仅是洋行买办的天堂，而且是京剧艺人的乐园。过去的戏班有这样一个说法：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银。在一般人眼里，京剧如果不走红上海滩，就是没有真正征服市场。作为现代京剧的代表，四大名旦也都从崭露头角的初期，甚至同龄时代就来上海滩闯荡。从1917年到1927年的10余年间，尚小云曾先后9次受邀赴上海演出，受到上海戏迷的热捧，逐步奠定了自己的菊坛地位。

0: 那是一个群星闪耀、名家辈出的年代，各路名爵争奇斗艳，你方唱罢我登场。那又是一个好戏连台、不断出新的年代，当红名旦梅兰芳令风气之先，排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时装新戏《孽海波澜》，故事取材现代时事，演出大获好评，由此开启了梨园界争相创编时装新戏的热潮。
1: 尚先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你要想生存，也要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也要跟上这个观众这种审美的这种转变这种需求，所以他也编新戏。在1925年就编了这出《牡丹佳女》。这个题材是一个外国题材，所以他这个装扮就是按照时装戏吧那种装扮的那种方式，烫头，穿着玻璃丝袜，穿高跟鞋。
2: 这也是京剧在当年求索当中很前卫的一个现象啊。这出戏不以外包装取胜，这出戏的唱腔非常好。
0: 如今我们只能在网络上听到《摩登佳女》的两个唱段，伴着几张剧照，遥想当年演出时的情景。
1: 褒贬不一啊，业内都感觉啊，这还是京剧吗？这个你迈的步子有点太大了。但是在社会上认可度很高，只要说经济上有了困难，需要尽快的来用演出来弥补，就是演牡丹佳女。演牡丹佳女票价加1块，然后肯定满堂，这马上经济上就能改观。只有后来他只有这种情况下他在演这个戏，这就说明这个观众还是认可还是接受。
0: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发起五大名伶新剧夺魁评选活动，由观众在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徐碧云的新剧中投票选出最喜爱的新剧，尚小云的《摩登佳女》夺得了第1名。
2: 这是我二哥
3: 啊，
2: 这是大哥，那个时候还没我呢。
3: 对，
2: 哎，
3: 这是1938年的时候还没有您。
2: 没呢。
3: 啊，
2: 这都是几位大师兄了。
3: 哦，
2: 啊，
3: 都荣春社的吧？
2: 都荣春社的。
0: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椿树下二条社区，矗立着一座不起眼的门楼，这是为了纪念京剧史上一个有名的科班——荣春社。而荣春社的创办人正是尚长荣的父亲尚小云。
2: 家那个时候我是出生在春社下二条啊，哎，那时候也是正荣春社正在兴旺的时候，家那个时候很大，有3-4层院子。
0: 当年唱红以后，尚小云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椿树下二条胡同购置了一处大宅院。1936年，长子尚长春9岁，尚小云在家门口贴出广告，希望招收10名学员来陪长春学戏，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尚小云始料未及。
1: 那么结果广告发出去之后呢，这很快就一些孩子就过来报名。第一次据说是一共包括他的儿子在内是18个人，号称18子。那18个人如果说在一块学戏的话，这个目的那就蛮没问题了，那就可以了。但是因为他发出去的是广告，还有家长还有孩子陆续的来，也想还是想学，那么来了咱别拒之人门外。

0: 收，又收了十几个，到了36个，号称36友。那36友收了之后，还有人来想学习。那上天一想，哎呀，那孩子想学，咱别拒之门外。那这样，咱凑成一个，当时就话说，咱凑成一个复联城，等于就是办一个合班。
1: 1937年初夏开始筹备，1938年春天，荣春社正式成立。开班之前，尚小云对公众约法三章：鄙人早年丧父，随母苦度时光；幼入科班，虽有教义，但历尽艰辛。举办科班之际，愿开风气之先，约法三章：其一，不立卖身契约；其二，学生必学文化，革除盲不识字；其三，保证学生温饱，初科职业有所保障。约法三章一经传出，业界哗然。旧时入科学艺必签生死官书，等同卖身契约。其中有这样的约定：天灾人祸，车压马踏，投河觅井，悬梁自尽，各听天命，不与班社相干。素有侠义之风的尚小云打破了世俗陋习，在梨园界一片错愕当中，荣春社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开办了。
2: 那个荣春社有那种航空帽嘛，那很时髦的，很前卫的，而且这个走啊都是排着队啊，叫走大队，特别有规矩。都有老师啊，本生活的，而且还有中医，有西医，有教务主任，什么都有。
1: 荣春社的师资力量是当时大多数科班所无法比拟的，聘请教师最多时达50人，都是尚小云的身教至好，肄业精纯，极富时欲者。有的老师出于对尚小云的钦佩，主动不取报酬。严谨的教学加上雄厚的师资，荣春社仅成立1年，学员们就被训练得有了初步演出能力，可以演出100-200出剧目。随后几年，荣春社继续壮大，学员达到了300多名。与此相伴，经济压力也随之而来。
0: 好几百张嘴啊，你的粮食，你没有演出，你没有经费，你用什么来买呢？
1: 尚小云既是班主又是教师，教学管理师生的饮食起居事必躬亲。他依然不断地排演新剧，既养活荣春社，又给孩子们锻炼机会。然而那时的中国正遭遇空前的民族危机，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动荡的时局，飞涨的物价，让看戏的人锐减。傅连城、中华戏校等著名科班相继停办。为了支撑荣春社的运转，尚小云开始变卖家产。
0: 他把在北京积攒的7所房产、1部汽车都卖掉了，还包括有他的夫人的首饰，还有他收藏的一些字画。
1: 194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已是百业凋零，混乱的治安和暴涨的物价如泰山压顶。尚小云长叹一声：“荣春社走完了他艰难而又光荣的历程。”

0: 厂子排练场，
1: 嗯，
0: 我们在那儿练功呢，就跟我说这个戏呢，他来了，
1: 嗯，
0: 来了就说我哪儿做的不好，多年轻，你看，
1: 您那会儿也很年轻啊，
0: 我那时候才
1: 那会儿多漂亮啊，
0: 我才二十来岁，你想嘛。
2: 马兰鱼是著名的秦腔表演艺术家，今年已经82岁。67年前，他曾在西安五四剧院观看了尚小云演出的《白蛇传》。时至今日，他仍对尚小云的舞台风采记忆犹新。
0: 原来我说老实话，我不懂。50年看完他的那个《白蛇传》，哎呀，我觉得我们下边的接戏老师就说：“你看他，你看，他都想把人家都吃到肚子里边去。”所以我就那么聚精会神的，我觉得每一下都应该都让我学得来。所以完那一次完了，我就觉得呀，一个男旦把戏演到这个程度，没有，真没有。那个小青儿就要求你别就不让他杀那个许仙，要堵他几套。哎呀，我真好。没有见过。
2: 新中国成立后，尚小云申请成立了尚小云剧团。1950年，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尚小云是43个委员之一。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尚小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创排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戏。为了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也为了维持剧团的运转，他率领尚小云剧团开启了长达8年的全国巡演。
3: 在抚顺矿区演出，人家这个矿工宁可看矿三琴，就是矿三次这不上班的矿琴呢，宁可矿三琴真看尚小云。
2: 尚小云剧团深入城镇、农村、矿场、部队，从北到南，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3: 慰问铁道兵，露天下雪了，下雪了，照唱。那时候已经50多了，快60了。他经历过在旧社会里艺人的等等处境，他知道从艺的这种酸甜苦辣，所以在解放之后，他有饱满的政治热情。
1: 这是在哪招的呢？
0: 这还是在西安那个大厦门口，演完戏以后，老师在那儿等着我，就跑过去，照了一张。
2: 1957年，尚小云剧团第二次到陕西巡演，马兰鱼有幸拜尚小云为师。短短一个来月时间，马兰鱼见缝插针地学习了《昭君出塞》和《绿衣女侠》两出上派戏，师徒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0: 拍那个《绿衣女侠》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们要第一次要演出，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先生，你能来不？”他说：“我去。”他干脆得很。到6点钟的时候，后台说：“你快看，你老师来了。”人家就抱着衣服，拿着宝剑，给我拿进来。然后我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来不了了。我和你娘都不来了。你好好演，我就高兴。后来就说：“这个剑是我当年演那个《绿衣女侠》的时候用过的，这个衣服也是我当年穿过的，你看能用你就用吧。”

0: 这个呢就是陕西省京剧院的一个服装库房的一角吧。现在我们京剧团京剧院啊，这么多年一直用了大量的靠这点服装来垫底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的服装包括从工艺上来说跟现在的服装都没法没有可比性了，就没有可比性了。你看它这些有些东西属于首秀，现在都是织绣了。你现在看要这个吴新兵师傅跟你说，你看这些服装你看都可以看一看，他就是说哎看他的章子都是在，你看这是上海的服，你看看这章子，这都60年代的啊，你包括看看他做工啊，你看他这个做工，现在就是可能现在服装就达不到这种。
1: 现在演出还用这些服装吗？
2: 用啊，没办法的，因为说你包括上床在的时候，他有一些是那对象，像这件白马，它是常用的。
0: 啊，这是。这是上长龙先生常用的，哎，
2: 这超超的，
0: 你看这个，哎，你看这个，
1: 真漂亮啊！
0: 啊，你看，
2: 这就是所谓的全金，
0: 看全金，
2: 他把这个金黄金化成水，搓成皮，再搓到线上。
0: 他这个你上舞台灯光一打，特漂亮。
2: 所以你现在看的是这个东西，就要见在舞台上的光。嗯，但是它不像现在的东西。它上去就是大眼，它这就是一种亮光，这个黄金的本色。
0: 嗯，这个是说，应该说从文物级的应该。所以你再看后边这演出出汗。
1: 哦，这都是。
0: 啊，这是
1: 汗的汗。
0: 痕迹啊，你看，像这场戏下来，这台上一分，台上十年功，一点不假的。
3: 陕西省京剧院成立于1964年，当时被誉为全国五大京剧院团之一，第一任院长就是尚小云。上世纪50年代末，陕西省文化部门积极引进文化界名流，他们向尚小云递出了橄榄枝，而尚小云也渴望一片施展才华的天地，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1959年，尚小云带领剧团举家迁居西安，这座千年古都成了他人生后半程栖息的家园。来到陕西后，尚小云最初担任陕西省戏曲学校的艺术总指导，他传艺讲学，收徒过百人。陕西京剧院成立后，他出任院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同时创作了《延安军民》和《秦岭长虹》两出京剧现代戏。1961年，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国家专门拨款100万元拍摄了影片《尚小云舞台艺术》。影片中，尚小云出演了自己的经典剧目《昭君出塞》和《狮子惊风》。

0: 这个电影拍成之后，我父亲很高兴。最难得的是，三个孩子都能够作为主配，能够陪父亲拍这部片子。大哥在赵金初在这个片子当中扮演马童，在《狮子惊风》当中，二哥扮演的是寿春丫鬟。我扮演的就是这个山贼金眼豹。
1: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山强林立，难道你就不怕王八吗？
2: 哎，什么王法不王法，

0: 三个孩子能够陪父亲拍这部片子，也是一个梨园佳话。
1: 邵孝云舞台艺术于1962年上映，然而仅仅3年后，这部电影便被打入冷宫，邵孝云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10年动乱开始后，旧戏霸、陕西剧坛头号牛鬼蛇神等污水一股脑地向邵孝云泼来，无休止的批斗充斥着一代大师的晚年。
2: 邵先生那个高帽子2尺高，铁皮的，两边有鬼发，就是说鬼啊后边有纱帽衬儿官儿，是吧？前面
1: 文革后期，邵孝云的处境有了一定改善，但他的身体开始恶化。1976年4月19日，邵孝云在西安与世长辞，一代大师就此陨落。
3: 物是人不在啊，他给你手拿着，你就那么走路，老头来了。送来，他给我送的来的。

0: 这一箱子全是上面的资料，厂谱的资料，那个里边也是，这是打印出来的。现在先把这个书，这个谱子上去了，也就十几有了。
1: 王军生曾经是陕西省京剧院的琴师，对尚小云的曲谱非常了解。如今年过八旬的老人正在努力恢复上派剧目。
0: 现在基本概括弄了30多出戏，因为我们这个直接第一个见过上楼，第二个给上楼伴奏过，我就拿琴给伴奏过，接触过他的腔，他的形象，我们心里有个底子，不会跑离格。
2: 他一发光不晕了，
3: 光发的那么厉害，哎，没脚蹬这个事儿了。
2: 压歌舞行了，压戏的话，只要还有点小嘞。
3: 哦，只要压还错，那腿高啊。
1: 在尚小云的祖籍河北南宫，当地每周都有送戏下乡的演出。在尚小云诞辰118周年之际，一场尚小云剧目展演拉开了帷幕。
2: 准备好，行，上场，慢点啊，哎。
1: 南宫是尚小云心中一份长久的牵挂，在他生命的晚期，他仍然心心念念想再回一次南宫。
4: 他认为他这个病还能好，他希望什么时候我再能回我一趟家乡南宫

带着遗憾和不舍，尚小云永远离开了他所熟悉的舞台，拉上了人生的大幕。不过大师并未走远，他的侠风义骨至今为人称颂，他所开创的上派艺术在今天的舞台上依然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0: 2015年10月7号，我们一件事情发射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组建这个团队，从事这个卫星数据的这个应用和这个开发的一个相关的工作。遥感卫星呢，它是这个放在天上的一个相机，它是一个太空的这么一个视角，把这个整个一个区域呢全部进行一个拍摄。我们就是把每一个这个像素里边它包含的这个价值呢去给它这个挖掘出来。因为我们做这个产品呢都是通过天空地去结合的嘛，卫星无人机和这个地面数据。通过这些比如说涨势啊，它干旱还有一些灾害上的影响，我们就可以去算出整个区域像这个玉米水稻它的一个产量情况，
1: 识别的准确率是非常高的。
0: 吉林一号呢，就是曹果卫星这几年发展还比较快，我们目前呢就是已经呢为这个像农林啊、环保啊、自然资源呀、智慧城市啊，大概是14个领域，然后我们提供了150多项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遥感信息服务，所以它应用面还是非常广的，这实际上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些徽章呢是我们这个每一次发射一个型号呢都会这个生成一枚纪念章，每一颗卫星呢它都能够采集不同的这个数据嘛，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去应用起来，然后去挖掘更多的这个信息，可以说是啊，每一颗卫星呢都包含了这个曹果卫星的所有人的这个心血啊，就是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这么多年下来啊，就是我们能够去亲历啊中国航天的这个蓬勃发展，而且呢能够参与其中，这是一件这个非常自豪的事儿。
2: 起码完成喽！
3: 你承包咱们马子厂啊？你真是白做梦！
4: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5: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4: 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6: 我知道的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4: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

0: 对决，
1: 鸡毛最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天分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0: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3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今天播出长白山落叶松的树根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的抗氧化黄金，成为新智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议。
0: 通化市开展边境乡村全域整治，绘就新边富民振兴画卷。
1: 2026第六届喜都音乐节今天举办。
0: 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齐聚江城。
1: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时54分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长白山苍茫的林海间，生长着成片的人工落叶松，它们笔直挺立，是传统林业里建筑纸浆的经典原料。而当树干被采伐利用，深埋泥土的树根却长久以来被视作无用废料，在林间默默腐烂，回归尘土。这是山林资源最普遍的遗憾，也是大自然藏在地下的隐秘馈赠。日前，记者在临江采访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树根挣脱了废弃物的宿命，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的抗氧化黄金，成为新质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
2: 长白山，中国东北的生态宝库，孕育着品质绝佳的落叶松资源。那么相较于其他林区来说呢，这里的落叶松根系当中富含着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物质，就是二氢胡皮素。我们把镜头拉进来看，像这个废弃的根系当中，特别是这个环状结构当中，就富含有这个二氢胡皮素。这种从树根中提取出来的黄酮类物质二氢胡皮素，被业内称为抗氧化剂中的黄金，分子结构稳定，活性极强，不仅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甚至被研究用于航天燃料稳定剂。
3: 我们进行碘伏氧化大米的实验，这是食用大米，分别加入碘伏，然后等大米氧化，加入二氢胡皮素。黑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的大米，而白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又被二氢胡皮素还原为白色的大米。这也说明了我们二氢胡皮素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2: 变废为宝，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再利用，而是一场跨越无数次试错的科技攻坚战。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扛起了这份破解难题的使命。2015年前，二氢胡皮素的工业化生产在国内尚属空白，全球产能极度稀缺，提取工艺更是行业难题。
4: 二氢胡皮素藏在啥里呢？藏在这个木材纤维的年轮里边。除了这个树根，在全国没有标准的设备，整个这条生产线是没有参照物，自己设计、自己采购原料、自己成型、自己安装，实验次数得超过15000次。
2: 目前，企业成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实现二氢胡皮素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手握中国、美国多项发明专利。2021年成功斩获国家新食品原料认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产业空白。
5: 过去采伐后的树根没人管它，烧火都没人用它，劈都劈不开。我们变废为宝。把没有价值的废料变成高附加值。
2: 走进建维的生产车间，提取罐一字排开，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二氢胡皮素单体提取罐，智能化控制系统贯穿全程，产业快速崛起离不开政企协同。
6: 地皮包括地上的建筑，全是由临江市委市政府建设的。我们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使用权，房租减免上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能让我们轻装上阵。
2: 政策护航加科技赋能，让企业迎来爆发式增长。

0: 2025年企业税收增速居临江市第一，年销售收入增速稳定在50%到60%之间。即便如此，一汽工厂全年330天不间断生产，年产量仅6.5吨，远不能满足全球需求。瞄准缺口，二期项目于2025年12月启动，设计年产能96吨，超过此前全球总产能3倍，将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1: 生态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将优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产品，将长白山的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科技产业优势。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绿色发展的要求，也为传统林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0: 绿水青山的价值从不是天然馈赠，而是科技与眼光的双向成就。最普通的人工林也能长出世界级的好产品，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跳出惯性，看见被忽略的宝藏，用创新把无用变成有用，让大自然的馈赠绽放出属于东方的世界级价值。
2: 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有效衔接国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结合吉林发展实际需求，准确把握规划编制原则，进一步提高专项规划质量，推动规划如期出台落地实施，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规划支撑。
3: 会议调度了“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总体进展，讨论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专项规划编制情况，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专项规划是指导重点行业领域发展的施工图。一段时间以来，各有关部门主动作为，能动履职，专项规划编制积极推进，成效符合预期。要科学把握规划编制原则要求，压实编制部门责任，强化过程管控，推动规划数量精简优化，编制质量有效提升。胡玉婷强调，要坚持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积极主动向上对接，全面吃透中央精神和上位规划内涵，抢抓政策机遇，释放政策红利。各有关方面要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要提升专项规划一致性、操作性，严格对标国省规划纲要及有关上位规划，强化整体衔接，促进各类规划相互耦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要明确具象化的重点举措、可量化的目标任务，确保可落地、可核验，进一步提升规划指导性、操作性、可行性。要对照叙事进度要求，科学排布、合理统筹规划出台节奏，确保压查推进如期完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打牢规划基础。洪庆参加会议。
2: 5月31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1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4件，来信47件，其中长春市35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1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3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4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8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5件，重点案件2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5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26.67%，生态类问题29个，占21.48%，固体废物类问题23个，占17.04%，噪声类问题19个，占14.07%，水类问题13个，占9.63%，土壤类问题7个，占5.19%，其他类问题8个，占5.93%。截至5月31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02件，重点案件203件，其中来电990件，来信812件。当日上。

0: 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1: 在331国道吉安段沿线，一场全域村容村貌整治行动正在进行。为旧房屋焕然一新，沟渠河道清澈通畅，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一幅和美乡村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在331国道沿线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村容村貌整治施工现场，工人们有序开展危墙拆除、景区设施美化、古树保护等作业。
2: 我们严格按照整治标准施工，确保房屋的安全、外观整洁美观，让边境村庄又好看又安全。
1: 吉安市地处中朝边境，331国道穿境而过，当地以靶向整治、全域提升为目标，聚焦331国道沿线底边行政村及重点景区周边，全力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产业兴旺、群众幸福的边疆和美乡村。
3: 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庭院啊、道路啊都变得越来越美了。
4: 每一处的变化老百姓都有目共睹，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大家都暖在心里。
1: 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是吉安市的水果种植专业村，村里的果窖由于年久失修已闲置废弃，这次改造，村两委将果窖租赁给当地水果种植大户，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0000多元。
5: 将闲置集体资产盘活利用起来，让整治成果真正惠及边民，助力发展。
1: 自全省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启动以来，通化市精准施策，闭环推进，全力打造边疆和美乡村样板。截至目前，通化市整治行动累计发动干部群众及志愿者1594人次，出动各类机械车辆552台次，共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建筑垃圾1022吨，整治乱堆乱放、私搭乱建64处，拆除修缮破旧危房、残垣断壁、废弃建筑及附属设施17处。
6: 通过改造升级民宿、引进特色种植养殖项目等方式，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征收动能，使边境村环境面貌实现显著提升，乡村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0: 2019年，赵佳放弃海外终身教职，携顶尖技术归国。他扎根吉林，深耕实干，以科创赋能特色产业，以初心培育本土人才，用智慧和担当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赵佳深耕国际人工智能与云计算前沿领域多年。2008年，他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凭借领先的移动云协同计算研究成果，受邀赴牛津大学领衔欧盟重点科研项目，多项技术实现突破性创新。他攻克世界级难题，成为国际早期人工智能核心代码贡献者，并斩获欧盟学者荣誉，获评海外终身教职。优渥的海外待遇、顶尖的科研平台，却始终挡不住他的归国之心。
7: 人生每个人追求的价值和意义是不一样的，不，有些东西不是拿金钱可以衡量的。我更看重的是说，把这个科研成果和这些知识带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
1: 2019年，赵佳回到家乡吉林，他从零起步，在长春工程学院牵头创建人工智能技术研究院，落地全省首个省级区块链应用职业技能实训基地，补齐我省数字科创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短板。
7: 没有土壤可以创造土壤，没有条件你要创造条件，也得来做这件事。
1: 从长春工程学院再到吉林工商学院，赵佳始终立足吉林本土资源优势，跳出纯理论科研框架，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我省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7: 然后许多传统行业一旦加入了我们这种新的技术进来，就会创造出新质生产力，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对我们吉林省这个进步是有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的。
1: 几年间，赵佳先后获得了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吉林省杰出青年、吉林省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等多项荣誉，而吉林省不断升级的人才政策也让赵佳感受到了家乡的关爱。更让他欣喜的是，越来越多自己的同窗和学生像他一样选择回到吉林，留在吉林。
7: 我也有很多好朋友也是从海外也都回来了，很多现在的青年人都想留到吉林省工作。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我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1: 眼下赵家正带领团队承担 AI 加中医大模型的研发工作，以及吉林省人参专班的 AI 加人参数字化落地工作，为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科创力量。从事雕塑艺术30载，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刘军以刀为笔，以泥为墨，融合传统风骨与当代审美，用一件件有温度、有力量的雕塑作品，书写着东北雕塑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0: 5月30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天，修缮一新的王大珩故居院内，一尊1.2米高的王大珩半身青铜雕像静静矗立，将一代科研巨匠的风骨与担当生动定格。这座雕塑的创作者之一，正是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刘军。刘军反复揣摩王大珩先生的一张张老照片，最终将人物形象定格于王大珩60岁左右的人生阶段。
7: 因为他这个年龄段，从形象上讲，他也是代表他事业最蓬发的这么一个年龄段。我们采用了一种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瞬间，让他有点微笑，更亲近。
0: 作为扎根吉林的雕塑名家，功勋人物主题雕塑是刘军最具影响力的创作名片。从黄大年到王大珩，从宋振廷到唐敖庆，刘军在创作过程中一次次地被先生向北的精神所洗礼，而这种精神也在这座城市深深扎根。
7: 通过这些作品的创作，深深体会到意义很大，自己内心对这些伟人也好，学者也好，产生了更深的敬意。
0: 以雕塑之名再续先生向北史诗，这种精神早已在这座城市深深扎根。长春始终以最真诚的姿态拥抱每一位有抱负的人，而新时代的长春青年正以这座城市为新的起点，接过先生们手中的接力棒，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征程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向北。今天喜都音乐节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上演，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本届音乐节延续摇滚说唱多元演出风格，集结众多知名音乐人及乐队加盟，多元曲风满足不同年龄段乐迷的观赏需求。在舞台呈现上，本次活动全面升级视听体验，采用双舞台无缝切换模式，搭载多维舞美视觉系统、专业音响与智能灯光设备，刷新东北户外音乐节制作水平。据了解，喜都音乐节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80万人次参与。本届活动持续深化音乐加文旅融合模式，融入东北特色美食、本土潮玩元素，有效联动本地餐饮、住宿、交通等业态，进一步擦亮长春文旅名片，助力东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我也去过贵州，我也去过成都的音乐节，就是相比较来说，长春的可能这个范围比较广，人的话也是特别的多，特别的热的。
1: 今天上午，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齐聚松花江畔，在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
9: 现在是早上6:40，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参加2026吉林市马拉松的跑者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鸣枪开赛。
10: 3、2、1。
1: 赛道起终点设在吉林市人民广场，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4个区，沿松花江串联人民广场、红旗大桥、江湾大桥等城市地标。来自大湾区的马拉松界传奇高龄跑者73岁的曹建新，跑龄近50年，参加过200多场赛事，今年是连续第2年参加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对于今年的吉马，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11: 今年的规模好像比去年大一些，各方面工作做了很用心啊，即使接播啊很方便。
12: 吉马呢，在全国跑友心目中呢，是个很有分量的北方的重要赛事，浏览了那个咱们吉林的美丽的松花江，尝到了锅包肉啊。
9: 这里呢是位于三亚路的半马终点，那和紧张激烈的赛程相比呢，这里却是香气四溢，极具吉林风味的特色美食也让这场赛事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
13: 现场的氛围真的是特别的好，赛道干净漂亮。
10: 漂亮，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的美丽。能在家门口见证这么盛大的赛事，感觉特别的兴奋。
13: 每年吉马都是我们吉林市最热闹的时候，看到全国各地的跑友来我们江城奔跑打卡，心里特别骄傲。
1: 经过激烈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中国选手谢云策获得国内冠军，总排名第四。中国选手陆颖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国内冠军。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徐烨获得男子

0: 子组冠军黄祖蓝夺得女子组冠军。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吉林市参加马拉松，我感觉吉林市的人民特别的热情，补给特别多，赛事主办方主办的还是非常好。今晚吃点吉林市的美食吧。
0: 赛场之外，吉林市同样给足了惊喜。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联动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前夜观冰球、当日跑吉马的沉浸式体验。北山广场的吉马文化市集也汇集了美食、文创与民俗展演，让跑者和游客在享受竞赛之余，领略这座红色之城、冰雪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浪漫之城的独特魅力。
2: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时54分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全省开展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将于6月1号在全省统一开展。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酒小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等薄弱环节，织密群防群治网络。6月16号，我省将同步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各地将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同时，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将于6月下旬启动，持续至11月底。省安委会办公室组织中省直主流媒体紧扣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任务，聚焦汛期防控、景区安全、消防整治、森林防火、商贸管控、燃气治理6大领域开展主题采访。
2: 5月28号，先圣向北，同心传承，吉林省少先队省级示范性主题对日活动在长春举办，500余名少先队员代表参加。
0: 活动中，少先队员围绕先圣向北精读原文、诵读书信、排演情景剧，体悟先辈报国情怀，抒发少年心声。大家将张伯驹风骨、吉林一号、长白山风光汇入主题长卷，展现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在跟着总书记脚步看吉林宣讲中，讲述中车常客攻关奋斗故事。活动最后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号召队员励志学习、建设家乡，增强光荣感与使命感。
3: 参加先圣向北同心传承对日活动，我深受触动。作为吉林少年，我定会传承向北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4: 把阅读与少先队紧密结合，为的是让少年儿童在阅读当中领悟为吉林做出重大贡献的各位先生，在向北精神的指引下成长得更好。
0: 5月31号，由省妇联主办的中外家庭共庆61定向探秘活动在长春举办，20多组中外亲子家庭参与，设置剪纸、艺术共创等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融合传统文化与吉林特色，增进中外少年儿童友谊，助力民间友好交往。
2: 日前，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四平职业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116家企业带来570多个优质岗位，吸引2800多名毕业生现场求职。招聘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推出 AI 就业指导、直播带岗等服务，搭建校企对接桥梁，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0: 绿荫争锋，燃动春城。今天19点30分，2026年东北超长春赛区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吉林卫视将于19点30分进行现场直播。吉祥新闻客户端、微信视频号、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于19点全程直播赛事实况。节目最后，让我们伴随歌曲感受绿荫场上的燃情时刻。东北超。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今天教大家的一道深香入味的中式灵感牛排，用到的食材有牛肉、人参粉、黄油、大蒜、百里香、蜂蜜、盐和黑胡椒。牛肉选用的是吉林本地皓月集团卧精和牛上脑部位肉，黄金比例的脂肪分配，独具质感的雪花纹理，肉质细嫩，口感醇香。先将牛排的两面撒上海盐和黑胡椒，接着是灵魂一步，人参粉，注意不要多，一小勺足矣。微微的甘苦能完美平衡牛肉的油脂，抹匀，静置5分钟，让参香悄悄渗入肉里。锅烧至冒烟，不用放油。牛排下锅，翻面大火煎60秒，锁住肉汁。翻面转中火，这时候放入一块黄油、拍碎的大蒜和百里香，再煎90秒。煎好的牛排别急着吃，包上锡纸醒肉5分钟，用锅里剩下的油做一份参香酱汁，一点人参粉，一勺蜂蜜，搅半碗水，大火收浓成酱汁。牛肉的醇厚里透着一丝回甘，牛肉富含蛋白质，人参大补元气，这道健康又好吃的参香牛排你也一起来试试吧。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羊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飞鹤奶粉，全球销量第一，聪明宝宝喝飞鹤。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古镇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中国陆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风渠，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南部、白山中部和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中部和北部、吉林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西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7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2025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之后的第2轮双目录协同调整。和去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的工作方案都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呢？我们一起来看。
1: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

0: 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基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那这也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
2: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3: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4: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5: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些体重，就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1: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实施，对于玩具安全提出了更全面、更严格的管控要求。那么，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挑选安全的玩具呢？来看报道。
6: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覆盖更多网红玩具品类。物理安全方面，强化弹射玩具、绳环、阻燃性能等管控要求，并新增模拟食品玩具安全规范，严格禁止产生可脱落小零件。
7: 这个的是我们一个挤压玩具。像这款的话，它这个外形是高度相似我们的这个食品的，我们在测试后呢，它也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小零件，并且它这个产品包装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警示说明，就小朋友很有可能误食到这个口中，从而产生窒息风险。
6: 在化学安全方面，则是大幅扩容、全面加严，增加了硼元素、甲醛、短链氯化石蜡、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等10类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大幅提升对玩具产品中化学类有害物质的覆盖类。
8: 增加了硼元素，这个也是主要针对于水晶泥、胶泥等这些玩具而设置的。另外就是可触及塑料件当中的特定邻苯亚酸酯增速剂，这个呢由原来的6种增加到了10种。此外，新国标又设定了有害物质释放量的要求，主要是从呼吸的角度更立体、更全面的设置了这个指标。
1: 省内方面，以党建温度托举民生幸福是基层治理的初心所在。长春市朝阳区以朝阳25摄氏度党建品牌为核心，将人体最舒适的25摄氏度作为党建的服务标尺，把有温度的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用实打实的暖心服务贴近群众，凝聚民心，让党建力量始终盘踞在群众身边。
9: 党建的温度藏在便民利民的阵地服务里，朝阳区党群服务中心作为朝阳25度党建品牌核心阵地，联动115家域内单位搭建朝阳25度朋友圈，精准聚焦全龄段群众需求，打造14个特色服务品牌、48个精品服务项目，常态化开展义诊义检、托育教培、政策咨询等暖心服务，
10: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么多贴心服务，不论是社团活动还是法律心理咨询、孩子托管等等，都特别方便。
9: 党建的温度体现在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中，朝阳区以党建为纽带，打破区域壁垒，永昌街道创新推行幸福街区建设5+1+工作法，街道党工委牵头联动5大类群体，吸纳286家成员单位，构建区域治理共同体，已经落地240余个民生服务项目，惠及3万多名居民，

0: 我们紧紧围绕朝阳二十五度党建品牌理念，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党建温度激活基层治理活力。
1: 党建的温度现在精准解忧的细微之处，朝阳区深耕社区一线，南湖街道228社区党委组建11支特色志愿服务队，健全居民点单、党委派单、管家接单的三单服务机制。

0: 品牌持续释放温暖力量，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1: 立足群众真实需求，整合辖区资源，完善服务机制，细化服务举措，切实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治理基层的实效。
2: 昨天上午，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齐聚松花江畔，在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
3: 现在是早上的6:40，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参加2026吉林市马拉松的跑者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鸣枪开赛。
2: 赛道起终点设在吉林市人民广场，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个区，沿松花江串联人民广场、红旗大桥、江湾大桥等城市地标。来自大湾区的马拉松界传奇高龄跑者73岁的曹建新，跑龄近50年，参加过200多场赛事，今年是连续第二年参加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对于今年的吉马，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4: 今年的规模好像比去年大一些，各方面工作做了很用心啊，第一次接播啊很方便。
5: 吉马呢，在全国跑友心目中呢是个很有分量的北方的重要赛事，浏览了那个咱们吉林的美丽的松花江，尝到了锅包肉啊。
6: 这里呢是位于三亚路的半马终点，那和紧张激烈的赛程相比呢，这里却是香气四溢，极具吉林风味的特色美食也让这场赛事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
7: 现场的氛围真的是特别的好，赛道干净漂亮，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的美丽，能在家门口见证这么盛大的赛事，感觉特别的兴奋。
8: 每年吉马都是我们吉林市最热闹的时候，看到全国各地的跑友来我们江城奔跑打卡，心里特别骄傲。
2: 经过激烈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中国选手谢云策获得国内冠军，总排名第四，中国选手陆颖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国内冠军。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徐烨获得男子组冠军，黄佐兰夺得女子组冠军。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吉林市参加马拉松，我感觉吉林市的人民特别的热情，补给特别多，赛事主办方主办的还是非常好。今晚吃点吉林市的美食吧。
2: 赛场之外，吉林市同样给足了惊喜，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联动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秦叶关冰球当日跑吉马的沉浸式体验。北山广场的吉马文化市集也汇集了美食、文创与民俗展演，让跑者和游客在享受竞赛之余，领略这座红色之城、冰雪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浪漫之城的独特魅力。
10: 昨天，喜都音乐节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上演。带看报道。
2: 本届音乐节延续摇滚、说唱多元演出风格，集结众多知名音乐人及乐队加盟，多元曲风满足不同年龄段乐迷的观赏需求。在舞台呈现上，本次活动全面升级视听体验，采用双舞台无缝切换模式，搭载多维舞美视觉系统、专业音响与智能灯光设备，刷新东北户外音乐节制作水平。据了解，喜都音乐节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80万人次参与。本届活动持续深化音乐加文旅融合模式，融入东北特色美食、本土茶玩元素，有效联动本地餐饮、住宿、交通等业态，进一步擦亮长春文旅名片，助力东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我也去过贝州，我也去过成都的音乐节，就是相比较来说，长春的可能这个范围比较广，人的话也是特别的多，特别的热的。
2: 近日，喜迎大东盛会逐梦阳光校园2026年长春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长春市实验中学举行。本次赛事共有58支代表队、972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4个组别、19个比赛项目，涵盖短跑、跳高、铅球等田径项目，全方位比拼参赛者的综合体能与竞技水平。
10: 5月23号至26号，吉林省迎来首批13人匈牙利入境旅游团，在长春、延吉、长白山等地开启多元体验之旅。
2: 旅游团先后游访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市陨石博物馆、长白山等省内知名景区景点，在历史、自然、烟火与民俗的交织中，读懂吉林的独特魅力。此次匈牙利旅游团来访，既是吉林文旅主动走出去、积极请进来引客的务实成效，也为吉林拓展欧洲客源市场、提升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打开新窗口。

0: 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来看国际方面，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部分日本民众30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该法案的通过。他们认为日本政府的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充满危险。
1: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
2: 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新しいこういう情報集める組織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で、これはアジア人民にとってもとてもね、不安に思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3: 実際国会の法案も今までは反対っていう声が大きければかなり広がったりはしたんですが、通されちゃうとほとんど審議がされないようになっちゃってるので、もう本当に恐ろし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恐ろしい危険だっていうことを、こういうところで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ちゃうっていうことをみんなに一緒に訴えたいと思います。
0: 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墨西哥三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由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将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
4: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最大航空运营商墨西哥航空公司29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过去21天内曾在乌干达、刚果金或南苏丹逗留的旅客将被限制经航空途径入境墨西哥。墨西哥运营多条国际航线的两家廉价航空公司比瓦航空和博拉里斯航空29号也宣布实施类似限制措施，暂定为期60天。眼下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刚果金将派出国家队前往美国和墨西哥参加小组赛。美国方面28号代表3个主办国就非洲埃博拉疫情的防疫措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针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风险最高地区的旅客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以保护公众健康。不过声明未提及措施细节，尚不清楚是否涉及入境禁令或隔离措施。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名球迷和游客，为降低埃博拉病毒在本国境内传播的风险，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已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东南部肯特郡部分地区因持续热浪导致用水需求激增，出现供水紧张。
5: 当地时间29号，在英国肯特郡惠特斯特布尔地区，政府向居民派发瓶装饮用水，多家商铺因停水不得不暂停营业。当地商户透露，这段时间恰逢学生放假，原本是销售旺季。
6: It's a key week. I mean, it's a week that the half term week in May is a week that most of the businesses here would look forward to and plan for. It's equivalent to, you know, the height of summer in terms of the way we trade.And I'm sure that's the same for the other businesses in Whitstable as well.
7: Yesterday they ran out of water, they closed early.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expect to do on Friday morning.
5: 英国东南水务公司表示，惠特斯特布尔地区约8000名用户面临断水问题。另据法国24台报道，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在近日席卷法国的这场罕见热浪中，超过10000地区至少录得一项单月高温记录，这使今年5月在气象和气候层面都成为前所未有的一个月份。报道还指出，在5月23号。

0: 号至27号期间，法国共录得266项单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9号发布消息，该国的高温天气即将再次来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持续走高，异常高温预计将持续至6月2号，平均气温远超往年同期水准，比正常水平高出5至10摄氏度。
1: 最近网络流传着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质超标，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等的说法，让不少人陷入到了安全焦虑当中。那么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
2: 近期网传蒸笼纸蒸发残渣值超标，即蒸笼纸中是否含有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E3二氯二丙醇这两种致癌物的说法，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全面安全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了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品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3: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95%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2: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E3二氯二丙醇等致癌物。
1: 而除了蒸笼纸，空气炸锅纸的安全争议也不小。网友担心高温加热是否会析出本类的物质残留，接触高温和油脂是否会释放致癌物，日常使用到底安不安全呢？我们继续来看。
2: 常用的空气炸锅纸一般由硅油纸制成。检测专家告诉记者，硅油纸通常是三明治结构，中间的临摹层含有粘合剂，将原木浆底纸层与直接接触食物的食品及硅油层紧紧粘合。消费者担心粘合剂里有本类物质残留，并非没有道理。
3: 炸锅用纸在经过一系列的前处理之后，就到这台气质联用仪上去进行一个检测。仪器本身呢，会通过升温等一系列的处理去检测出来它有没有本类物质的一个残留。那么经过我们的检测呢，是没有检测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的。
2: 此外，针对消费者关注的空气炸锅纸中是否有致癌物并烯酰胺的残留问题，上海市消保委也委托机构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
3: 丙烯酰胺是一种 2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在纸制品的加工中会使用到聚丙烯酰胺。那么如果在聚合反应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残留在纸制品中。那么我们此次对25款的烹饪用纸均进行了丙烯酰胺残留的测定，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
1: 综合来看，上海市消保委本次检测的所有样品均未检测出甲醛、荧光性物质、矿物油迁移等有害物质，重金属、微生物以及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都在标准限制内。那么消费者日常应该如何辨别购买使用的烹饪纸又是否安全呢？
2: 专家介绍，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执行 GB4806.8 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消费者选购时需要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4: 因为三无产品它是一个超标的化学物质的一个重灾区，然后我们在拿到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看它的 的执勤标准有没有 GB4806.8， 有没有标示食品接触用，有没有具体的厂名厂址这些信息。然后消费者在使用空气炸锅纸的时候要注意230度和20分钟这两条红线，因为一般空气炸锅纸它耐长期耐高温，230度不能超过20分钟，如果烘烤时间超过20分钟的话，建议中途更换。

0: 换一次。烘烤的时候要记得压牢纸张，避免纸张因为接触高温的部件而发生燃烧。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所发布的数据，我国烟民总数超过了3亿。关于吸烟戒烟的误区同样很多，只有打破这些误区，才能真正的为健康赢得转机。
2: 细支烟、低焦油烟危害小，可以吸，对吗？
3: 因为吸烟者呢，他有一个补偿效应，当他体内的尼古丁浓度下降的时候呢，他往往就会通过深吸、快吸、猛吸来获得足够量的尼古丁。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来呢，比如吸一支普通的卷烟的话，对于细支烟它可能需要两支，它才能够呢维持原来尼古丁的浓度。这时候它吸的量呢，反而呢有可能会更多。
2: 老烟民就没有必要戒烟了，对吗？
3: 吸烟的人的肺，它的正常细胞不到10%，而人体呢是有自愈能力的。那么，随着这个戒烟时间的这个增长，那么身体呢会逐渐的恢复。那么大约肺脏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大约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有研究就发现哈，即使已经确诊为肺癌的这样的患者，因为是早期肺癌嘛，把烟戒掉，大概生命呢还可以延长22个月。我们一直提倡叫做呢，早戒比晚戒好，戒比不戒好。
2: 吃戒烟药会让人发胖，对吗？
4: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是不会发胖的，甚至有一些戒烟药物是可以有一些减肥的作用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会发胖呢？是因为这个戒烟的过程中啊，你血液中的尼古丁含量下降了。尼古丁其实是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作用的，在戒烟的过程中，你的饮食啊、作息啊、行为习惯的改变导致了发胖。咱们目前的药物还是不会导致发胖的。
1: 现如今，各类智能应用深度融入到了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跨境交流、云端协作愈发的便捷。但这便利的背后，却暗藏着诸多的安全风险。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警示，翻译软件暗藏着泄密隐患。那么，此类软件为什么会成为泄密的暗刀呢？
5: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翻译类软件应用的泄密风险主要集中在3个关键环节：云端传输环节，主流翻译软件依赖云端处理数据，用户上传的明文敏感信息极易被窃取；数据留存环节，部分软件默认公开翻译记录，完整留存翻译内容易被反向溯源精准渗透；供应链漏洞，非官方翻译软件插件可能植入恶意代码，潜伏窃密，搭建非法通信通道。
6: 泄密主要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很多软件它的这个加密过程不规范，或者说有的就直接未加密，导致在传输的过程中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裸奔数据，就对于一些有心者就可以通过一些旁路监听或者说一些中间人劫持，把这个数据就直接拿出明文了，相当于是我给你发了一封信件，这个信件就是一个透明信封，然后里边什么内容我都可以清清楚楚看得见。
5: 网络安全专家建议，相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防范泄密，要严守规范使用、严控权限、谨慎安装3大原则，主要包括涉密人员恪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严禁使用联网翻译工具处理敏感信息。普通用户使用中要注意，仅开放应用中的部分必要权限，及时清理缓存记录，拒绝非官方破解版软件。敏感材料优先选用离线翻译工具或保密专用设备，物理隔离最安全。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歌曲《东北超》，为长春喝彩，感受燃情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月

0: 尽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3: 尖叫声！
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7: 找答案，见自我。
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2: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这今天
1: 干什么？找什么呢？
0: 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我明明听到您和工作人员说今天带了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呀。啊，这桌上桌下这里都没有啊。啊，
1: 原来在找好吃的呢。啊，先考考你啊，也考考你啊，谁答对了今天就有的吃，答错了就没得吃喽。
2: 啊，答题呀。啊，嗨。论答题我就没输过呀。嗯，您放马来过来吧。哎呀，
0: 还要答题才能有吃的。
1: 对，
0: 行，为了吃我拼了啊。阮老师请出题。
1: 好，先给你们俩一个小提示啊。啊，是坚果类的一种美食。
0: 坚果类。
1: 对。嗯，啊，谜语是爸爸穿蓑衣，妈妈穿皮衣。哎呀，
0: 我可猜不出来。立冬，你那么聪明，你能猜出来是什么吗？
2: 不好猜呀。嗯，蓑衣的话它应该不是核桃，难道是榛子？
1: 不对不对，不过距离正确答案很接近的。
0: 这也太难了吧。王老师再给点提示。
1: 那我接着说，宝宝穿锦衣，爸爸一开口宝宝就逃走。啊，你笑什么呀？
2: 我好像是猜到了。
0: 啊，说呀。
2: 但是我不说。啊，我等着你。
0: 你等我呀。我绞尽脑汁我也没想出来是啥呀。等我。要不阮老师再给点提示。
1: 小刺猬毛外套，脱去外套露红袍，红袍裹着毛绒袄，袄里睡个白宝宝。我说的已经够明显了，这回应该能猜到了。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先说答案吧。嗯，板栗。啊，
0: 对对对对对，板栗。
1: 论答题呢还得是立冬啊。立冬行。不过呢今儿个的主角呢他就是板栗。
2: 放这边了，看见没？哎，所以你找不
1: 着。哦，这边来是吧。啊，
0: 别听他的，放这儿放这儿
1: 放这儿放这儿啊。
0: 哎呀，得按规矩办啊。
1: 放这儿。哎
0: 呀，我还以为是多牛的大餐呢。结果就是这一盘小小的板栗啊。
1: 看这个人，
2: 这个板栗多好吃啊。嗯，尤其是那个板栗炒熟之后啊，不光说是肉质细腻，关键呢它还特别的香甜适口。嗯，你不爱吃，你不爱吃行，我就说放这边嘛，你不爱吃都给我。哎，我吃啊。
0: 谁说不爱吃了？板栗是我的最爱。
1: 刚子，你可别小瞧板栗。板栗啊，它在众多的食物当中可是名副其实的大佬。我国最早食用板栗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半坡文化时期。
0: 这么早吧。啊，
1: 后来呢也被很多的朝代作为贡果进贡给皇帝食用。板栗呀，能被大家追捧6000多年，而且常常进贡给皇帝吃，那肯定就有它的惊人之处。板栗它有着防御大臣和慎之果之称的美誉。哦，因为板栗中的维生素的含量特别高，尤其是

0: 维生素 C 的含量它高过了西红柿，甚至是高过苹果的10倍。哦，
1: 10倍？嗯，我的天哪。
0: 不说不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一说吓你一跳。
1: 对啊，
0: 所以板栗不仅提高人的免疫力以及抗病毒的能力，对于什么牙龈出血、口腔溃疡、伤口愈合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哦，除此之外，板栗中的钾的含量也特别高，比水果中含钾最高的就那个香蕉还要高出2倍。不仅对我们的肾脏和心脏有好处，对辅助稳定咱们的血压方面那也是一把好手。就连板栗最外头的那个带刺儿的那个外衣也是个宝贝，不仅能抑菌消毒，同时还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所以用那个刺儿的那个外衣，板栗的外衣，用它煮水洗脸，不光可以改善脸部的痘痘，还能淡化脸上的小细纹哦。哎呦，
2: 您要不说，你说这上哪儿知道去这个啊？真是哈，人不可貌相，板栗不可斗量。
0: 说到这个板栗，就最外头带刺儿的那个外衣啊，我就想起来以前小时候闹过的一个小乌龙。因为呢，在没发生这件事儿之前，在我的认知里，一直就认为板栗它就长这模样。
1: 就这模样，它就这样。
0: 直到有一回，我上海的一个邻居小妹妹，她就跟我说，她跟她同学呀比赛爬山，运动方面我这小妹妹强项，所以轻轻松松的把她同学甩出一大截儿。回头一看，你爬哪儿去了？找不着了。好，这边有一个高起的地方，跟着坐一下吧，对不对？等等那个同学嘛。所以呢，邻居小妹妹呢，就看到半山腰的这个高的那个小石凳上，往下一坐，休息歇息啊，等一等。这个一坐下去，屁股刚一沾到那个石凳子，嗷一下子就蹦起来了。
1: 怎么了？
2: 我猜他是不是被那个板栗带刺儿的那个外衣给扎着了吧？
0: 对了，幸好他说我那天穿的比较厚，要不然我的屁股可就遭殃了。他当时呢也挺小，也不知道那个毛板栗呀，低头一看，扎我的什么东西呀？两个绿色的带刺儿的球，心里就想完了。该不会是这一屁股把刺猬宝宝给坐坏了吧？待会儿刺猬妈妈找来了，不会跟我拼命吧？吓得赶紧把这个两个绿色的球小心翼翼地装到书包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从山上跑下去找他的同学。就这么嗖嗖嗖的下山了。等到了家以后，这邻居小妹妹就跟我显摆了。她说：“佳佳，啊，侬看啊，我今朝寻着两只刺猬宝宝，拨侬一只，我一只，阿拉两家头比赛，看啥人搿个刺猬养得大。”听懂没有啊？
1: 我听懂了，管你叫姐姐，这我听懂了。然后说两个小刺猬，咱俩一人一个，看谁养得好，是这意思不？
0: 看谁养得大。
1: 哦，养得大。哦，俩人比赛。
0: 俩人比赛。哎
2: 呦，听明白了
1: 啊！那这绿球能养大，那才奇了怪了。
0: 可不是嘛！我以前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啊。但就说养吧，就找个小纸盒往里头放呗。养了好几天，我就发现这绿球，它既不吃也不喝。
2: 我就吃喝才怪呢。
0: 我就跑去找那个邻居妹妹了，结果到她那一看，嘿，她那个绿球也不吃也不喝，但是她开了一个口，里边蹦出了三个小崽儿。然后我里边那个东西我拿出来一看，嚯，这哪是刺猬啊，这不就是我最爱吃的板栗吗？
2: 哎呦，那会儿你们太可爱了。
0: 是啊，这个时光匆匆几十载，岁月如梭，鬓已白，我真的有点白头发了。哎，美好的童年是一去不复返喽。哎呀，
2: 但是人生易老，情犹在，年少最易是童年。
0: 所以呀，我觉得我们呢都应该特别珍惜眼前的每一天，因为现在的每一天都是以后最年轻的一天。
2: 没错，
0: 我们就得好好的把握当下，这样以后啊，坐在那摇椅呀，回忆起当年呢，那天天都是开心的、美好的、幸福的。哎
1: 呀，这话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特别珍惜啊，和阮老师在一起的每一天哦。阮老师，您看看咱们今天这营养菜。
0: 我记得那个冰箱里好像

0: 好像还有点那个香菇啊，还有青红灯笼椒啊，嗯，要不我就用现有的食材，再加上我今天带来的这些个板栗，嗯，教大家做一道既养心安神又非常养脾胃的营养菜，香菇素烧板栗。
1: 好，嗯，
0: 好了，那我话不多说了，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今天的这道香菇素烧板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香菇五朵，青红灯笼椒各一个，板栗仁儿，水淀粉，生抽，盐，糖，姜片，鸡汤等各适量。首先把香菇顶部切米字花刀，彩椒切块备用。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食用油，待油温五层热时放入姜片爆香，随后倒入板栗、香菇翻炒一会儿，再倒入少量的鸡汤，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炖煮至汤汁差不多没有的时候，再倒入彩椒块和少量的生抽、盐、糖以及少量的水淀粉，再略微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香菇素烧板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2: 这也太香了，不瞒您说啊，就闻这个味儿我都能吃一大碗米饭。
0: 还有这么夸张啊？
2: 哎呀，
3: 这次哈，我觉得刚的是一点都没夸张。
0: 怎么了？
3: 确实您这道香菇素烧板栗做的是超有食欲，真是光闻这味儿就已经是让我们胃口大开了。看来这今天肯定又是饭遭殃的一天啊。保守的说，我来两碗吧，两碗大米饭打底儿。
0: 你们也一天别光顾着吃啊，对不对？俗话说，眼是懒汉，手是好汉，没事儿你们自个儿多下厨，自个儿操练操练，
2: 操练操练，
0: 学会了给家里人多做来吃一吃。其实我今天的这道香菇素烧板栗啊，可以说是人人皆可吃，而且它好吃不胖人，对大家身体健康方面来说呢，那也是非常棒的。首先我们说这青红灯笼椒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3: 对，
0: 不仅是有助于排便、减肥、养护视力，同时对咱们的皮肤什么痘痘、色斑、暗沉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而这个香菇呢，它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宝藏食材，对三高的朋友特别的友好。香菇跟这个板栗，它们俩一碰撞，营养方面可是1+1=3的存在。
2: 行，今天回家我就做这个。
3: 我回家哈也操练操练。因为您刚才说了啊，就是人人皆可吃，这点呢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家呢是上有老下有小，每天呢最愁的就是吃啥，尤其是家里边的老人哈，你说这上了年纪了，很多东西呢不敢吃。因为呢他们担心呢说年纪大了自个儿的代谢不好，你说吃东西如果是吃的不好的，会不会变成小糖人啊？
0: 没错。
3: 会不会出现这个血压高啊？血脂怎么办呢？反正呢就特别担心。我跟我爱人吧，虽然说呢才刚到中年哈，但是也不敢贪吃。不是担心吃的辣了第二天脸上呢会长痘，就是担心呢你吃的过咸了第二天呢脸肿、腿肿。要么就是担心呢你吃多了你会变胖，身材变得不好看。
0: 对，
3: 不过有了您今儿这道菜哈，我们这一家就可以放心的大饱口福一回了。
2: 哎，阮老师啊，说到吃哈，您说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好起来了，但是我发现好像现在人有这个血糖高、血压高的情况，它是越来越多了。
3: 这个真是啊。我以前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就以前村里边哈

0: 上千口的人，你说你想找出来一个血糖高的，血压高的，没有。
1: 以前的人，李东啊，他们吃的用的跟咱们现在吃的用的都不一样。我简单的说两样事儿啊，你们俩就能懂为什么咱们现代人的体质这么不好了。你吹过空调没，李东？
0: 头上就是空调口
1: 啊。就是啊。
0: 对，
2: 现在社会哪儿没有空调啊？就这么说吧，除了大街上没有空调以外啊，就是80%到90%的办公的地方或者商场里都有空调。现在基本家里也都有空调。
1: 刚子爱吃烧烤
2: 啊，
1: 是不是吃烧烤的时候你爱喝点小酒？对，夏天是不是时不时的来一点凉西瓜，来点小冷饮，来点冰啤酒等等的？
2: 那必须的呀。
1: 那你说祖辈们吹过空调，吃过那些冰啤酒啊冰冷饮吗？
2: 哎呦，还空调呢，我估计啊冷饮都够呛。我听我爷爷奶奶说，哎呦，那会儿啊饭能吃上溜就不错了。
0: 是，还冷饮呢，能喝上干净的冷水就不错了。
1: 别的不说，就这个又是空调又是冷饮的，你说你身体里的汗能出来吗？那身体里的湿气你不出汗它能少吗？
0: 排不出去。
1: 排不出去。那湿气排不出去，一旦往里头钻了，最直接的就是影响到我们人的新陈代谢的这个水平了。一个人的新陈代谢它慢了，如果这个时候你稍微再吃的多点儿，那你肯定就胖了啊。你稍微再吃的辣点油腻点儿，你第二天就有可能这儿冒一个痘那儿冒一个痘，或者是满脸油光光的这种感觉。那若是你的身体里湿气它重一点儿，这湿气啊它不闲着，它在你的身体里到处的溜达溜达，可就不仅仅是影响到我们新陈代谢的事儿了。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溜达到脾胃这个地方了，溜达到肠道这个地方了，那我们就出现什么呢？嘴里苦，苦苦的，或者口臭，或者你的肚子就觉得怎么那么大呢，怎么那么胀的，硬邦邦的，肚子不软。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我好像今天早饭也没吃，中饭也没吃，到晚饭的点儿了，我怎么对呀
0: 啊。
1: 关键还有什么呢？好不容易去上个厕所了，上完厕所，我们家上厕所真费水啊，没冲掉，
0: 冲不干净。
1: 再等蓄满了再来一下，再没冲掉拿刷子再去刷。
0: 是。
1: 然后你还会发现什么呢？上厕所不光是大便冲不掉，小便的次数它也多。然后你再看吧，你那个尿液是黄的或者是浑浊的等等。这就是说湿气肠跟脾胃了。湿气再溜达溜达到了我们胰腺呢，胰岛功能受影响了，那这个血糖
2: 出问题了。
1: 对，它就跟湿气有关。然后它除了这儿引发问题以外，它再一溜烟儿的再跑到咱们关节的位置，有可能咱们的关节红肿胀疼全来了。走路这条腿疼你就这么走，那条腿疼你就那么走。要是这个湿气它再调皮一点儿，一不小心它溜到咱心脏这儿了，这发动机就受不了了。
0: 对，
1: 那风湿性心脏病是不是？
2: 您刚才说那最终啊，就是从这儿到这儿，全都受影响了。
0: 对，
2: 心肝脾胃肾有一个算一个，谁也别想跑。看来这冷饮以后我也不能吃了呀。这
0: 冷啊，就是可以控制
2: 哈，
0: 不吃就不吃吧。但是有时候说这个空调，
1: 哎呀，
0: 这个东西啊，现在真是不是说你说能控制你就能控制得了的。你说那么热，你受得了吗？
1: 是啊。
0: 所以还是阮老师您呐，多教教我们这个祛湿的方法。
2: 哎，对，
0: 哎，咱有了这些个方法了，咱把这湿气给它清一清
1: 啊，
0: 多好啊！
1: 是，
0: 湿气太吓人了，
1: 太吓人了。
0: 对，
1: 不说不知道，对不对？
0: 你看看是。
1: 所以我今天的这道香菇素烧板栗啊，别看就是那么一道菜，大家可以经常的做来吃一吃。因为这个香菇跟板栗里边都含有多糖类的物质，还有腺嘌呤、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它都非常的牛啊，特别是它们含有的多糖类的物质，不光是能很好的帮助咱们提高免疫力，改善身体代谢的能力，对于这个咱们很多朋友这也高那也高的，那是相当相当的有好处的。最重要的一点

0: 健脾祛湿方面，这绝对又是这个。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个微友的名字啊叫钱常在。
1: 钱常在啊，这名字起得有意思啊，和我有一拼的，看来是个财迷。
2: 两条语音
0: 啊，
2: 先来听第一条。
0: 好，
3: 阮老师你好啊，我今年67岁，小时候啊住在四川大连少妇街呐，那会儿家里穷，根本买不起空调，唯一的风扇，我奶还不让我开，说是啊怕费电。夏天呐、手里能拿个大蒲扇，就算是夏日的一件舒适区喽。以前的日子穷是穷了点，但是身体情况都还挺好的。现在我们全家都搬到城里住，生活条件好时候了，天天那能吹空调，想吃啥子就吃啥子。但是呢，最近也不知道是哪个回事，我是一点儿不爱运动，能坐着呢绝不能站着，能躺着呢绝不坐。
0: 这不说刚子吗？刚子就这个常态啊，是不是？
2: 他那个是懒。
0: 在下面还有、
2: 接着听下一条啊。
3: 现在的我啊，看啥子都没得食欲，而且排便的特别不好，有的时候啊好几天不排一次，有的时候要一天拉好几次，还粘马桶，而且满脸呢都是又大又红的痘痘。明明刚刚洗过脸呢，但是一转眼呢脸上又是一层油。西药也吃了，中药也喝了，但是呢总是好得不彻底。我们才27岁，还没好好谈一次恋爱呢，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所以想问问阮老师，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呢好好的吃的调一调呢？
0: 有啥子好好的吃的调一调啊？首先，中医跟营养学，他们俩是不分家的。我刚才听你这位朋友描述，我觉得你这是身体里边的湿气真不轻。首先，我们说一个人不想运动的话，那你新陈这个代谢方面的能力真的是慢慢慢慢它就弱了。那首先受到影响的一定是你的脾胃跟你的肠道功能，你老坐着不动，那便秘的事儿就在你身上肯定会有。那么你这些功能，就是人体自然的这些功能，它慢慢就会下降。那这些功能一下降，身体里的湿气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食欲不振，排便异常，脸色暗沉，出油，长痘痘等等等等，这些情况我跟你讲还算是轻的。就像你这种情况，你平时就应该要注重养生，就像我今天讲的这个板栗，你做一个四宝板栗水吃一吃，做法挺简单的，买点板栗，买点莲子，买点薏仁，就是薏米，买点红豆，买点枸杞，放在一起煮，煮一个小时左右。如果你爱吃甜的，你吃的时候呢可以加点冰糖啊，或者是蜂蜜。这个方法呢不光是可以清心醒脑健脾养胃，同时呢还能很好的去除你身体里的湿气。那第二个方法呢，买点紫洋葱、芹菜还有红萝卜，把这些食材洗干净，放到榨汁机里榨成汁儿喝，这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不光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还能有很好的缓解你脸上爆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痘痘啊，能缓解这个痘痘的情况。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莫言。
1: 哎呦，这微友的名字挺有含金量啊。
2: 对，此莫言非彼莫言。这微友说哈，之前自己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女孩子，但是自从减肥成功之后呢，就开始不爱说话了。因为口臭的厉害。漱口水也用了，牙膏呢也换了不下10种了，但是这个问题呢依然没有缓解。最难受的呢是最近总感觉是这个上半身呢很热，下半身呢很凉
0: 啊，
2: 有时候自己都能感觉这个膝盖呢往外冒那个凉风。走路时间长了呢还腿疼的厉害。所以说呢今儿就是想问问阮老师，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吃的这个食物？
0: 首先我要说一句老话，叫湿重百病生。湿是什么呢？这个湿气呀、在中医里指的是体内水液代谢失调了，导致体内的水分过多或者水分的停滞。一旦人体内湿气过多，湿气蓄积在人体内，那么我们脾运化水湿的负担它就加重了。那么最常见的表现 现呢，就是

0: 脾胃吸收功能异常，嘴里就有味儿了。脾虚食少，你吃不下东西了，身体就觉得很累，然后就懒言少语，然后你关节呢也逐渐的也会不适等等。所以目前你不把身体当中的这些个湿气去掉，你的问题就总也解决不了。这样我也给你两个比较好操作的食疗的方法。平时你可以喝点紫苏陈皮饮，做法很简单，去了皮儿的生姜片3到4片，陈皮和紫苏各10克，用开水滚开，滚开水一冲泡，放到保温杯里泡着喝就行了。
1: 这方法好啊，方便又简单。
0: 也可以用半根淮山药，4到5个大拇指块大小的茯苓块，跟一小把的薏仁，再加上一小把的米，放在锅里一起熬个粥。那么这道粥对于祛湿补脾方面，它是这个对，山药跟薏仁啊都有健脾祛湿的作用，而茯苓呢更是被众多历史名家称之为叫四时神药。茯苓里头的茯苓多糖跟3萜类的化合物，不光是可以改善脾胃的功能，养护我们的肝，去除风湿，保护关节，同时对于血糖血脂以及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方面，那也是相当牛的。但是呢，我们在挑选这个茯苓块的时候啊，我就建议大家选择那个茯苓块的外表比较平整光滑，然后你闻一闻那个气味清香，煮了以后呢，你发现那个残渣比较少，然后你吃到嘴里那个口感是比较细腻的，这样的茯苓的品质呢就比较好一点。
1: 听明白了，感谢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白开水，他说自己呢有20多年的血糖高的问题了，前些年呢身体状况还行，但是呢自从说我这个家里边楼下哈，开了那个浴室之后，也不知道是那个房子太潮的原因呢，还是什么原因啊？最近总感觉这个浑身不舒服，没有精神头，而且晚上起夜的次数也明显比以前多了，一晚上呢要至少起来3-4次，最闹心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这个腿啊还肿，脚也肿，去看中医，中医大夫说问题不大，就是你这个湿气太重了，需要呢好好的调理调理，所以呢也想请阮老师呢帮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从这个饭碗里头哈找找健康。
0: 我一位中医朋友曾经跟我说过，说这个湿气啊一般有2个方面，一个呢是自身的因素，如果说一个人思虑过度，身体劳累，气血亏虚，饮食不规律，或者多吃了一些油腻啊甜食啊，或者是嗜酒，或者是喜欢冷饮，或者还有每天熬夜等等，会导致湿气很重。第二个呢就是外部的因素，也就是环境所导致的，比方说夏秋多雨时节湿气比较重，夏季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缺少运动，还有呢这个夏天比较热嘛，每天都要洗澡，或者去经常游游泳什么的，或者是长期居住在潮湿的房间里等等。我说了这么多，你对号入座，你看看自己占了哪条，所以呢找到原因尽快的改正。不管你有哪条吧，饮食上呢我就建议你多吃一些有助于补脾祛湿排寒的食物，比方说啊，我说到这些你都要换着法的吃，山药，板栗啊，薏仁，红豆啊，绿豆，马齿苋啊，还有鲫鱼也是祛湿的。你只有把身体里的这些湿气寒气每天都排一排排一排排出去，你的脾胃的功能就改善了，你的代谢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改善。我也不知道这位朋友你现在是不是在电视机前看节目，如果您在收看节目，刚才我对上一位朋友说的半根淮山药4-5个大拇指块的那个茯苓块，跟一小把的薏仁，再加一把米熬个粥，这个方法同样适合您。这些方法都能补脾祛湿，都能改善人体的代谢。可以用茯苓做一个香菇豆腐汤，做法很简单，爱吃肉的切一些肉片，